0: 欢迎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我们再来关注今日头条。中国外交部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16号发布消息，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1: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周六表示，在俄总统访华期间，俄中元首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讨论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此外，两国元首还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双边会谈结束后，俄中还将计划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以及一系列双边政府间、部门间及其他文件等。此前的今年5月9日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后，普京召开记者会表示，中国是俄罗斯重要经贸伙伴，俄中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得益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持续多元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强调，莫斯科和北京方面均对此访问高度重视，预计行程将内容丰富，成果丰硕，涵盖双边关系的各个层面。凤凰卫视实习记者王冲龙、刘媛媛，莫斯科报道。
0: 中美两国元首14号举行会晤，宣布中美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国商务部在16号公布了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
2: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6日表示，目前中美双方在经贸领域达成的初步成果主要有几方面：一是双方继续落实好前期磋商成果，并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二是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通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三是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性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美方将积极推动解决中方在乳制品和水产品自动扣留、介质盆景输美、山东禽流感无疫区认定等方面的长期关切，中方也将积极推动解决美方牛肉设施注册、部分州禽肉输华等关切。四是双方同意通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五是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发动机零部件对华供应等达成有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商务部指出，目前双方仍在就有关成果的细节进行磋商，双方经贸团队将按照两国元首确定的共识方向，尽快锁定成果，共同做好落实，为下一步的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人民日报16号发表评论文章，题为《相向而行，共同开启中美关系新篇章》，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共识，将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同时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与繁荣。
2: 文章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了战略指引，将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文章说，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以及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无论是做大共同利益蛋糕，还是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性挑战，中美携手合作就能办成许多惠及两国、造福世界的大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中美两国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双方就可以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为中美关系行稳致远筑牢根基。文章最后强调，中美双边关系能否行稳致远，落实建设性战略稳定，关键在于中美双方要相向而行，将新定位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引发了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双方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内地媒体在15号晚间发表社评，指出中美关系新定位顺应了时代潮流，彰显出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态度。
2: 文章指出，建设性战略稳定有着严密的理论逻辑和丰富的实践内涵，它们相互贯通，有机统一，为中美关系在面临风浪与暗礁时设置了关键防护网，也为这艘巨轮驶向正确方向提供了根本动力。在新定位的战略引领下，中美这对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更有确定性和可预测性，它顺应了时代潮流，回应了各方的最大关切，受到广泛欢迎是必然的。文章称，中美关系新定位是在新形势下对彼此目标与互动方式做出的重新校准，回答的是中美到底是对手还是伙伴这个管总的问题。过去一段时间，美方一些人将中国的发展视为威胁，以对手定位中国，以竞争主导对华战略，甚至试图推动脱钩断裂。事实证明，这种思维完全错了。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超越了你输我赢、你兴我衰的狭隘视野，是对中美关系本质的正本清源，彰显出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态度。文章表示，中美从打打谈谈的磨合到逐步积累共识、明确方向，对大国关系新范式的探索不断深化。今天双方对话更平等，沟通更务实，底线更清晰，中美关系展现出韧性中开新局的可能。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提出，彰显中方始终以元首外交为引领，积极推动探索构建具有战略性、建设性、稳定性的中美关系，以中美的良性互动为动荡不安的世界增添稳定性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 AI 生成的图片，在图中特朗普和一名将军站在军舰上，而旁边则有插着伊朗国旗的小艇和舰艇，还有一段文字称这是风暴前的平静。另外，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焦灼，据海上航运网络数据统计，16号一天仅有4艘船通过海峡。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已经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而且即将对外公布。
3: 美国与伊朗有关停火及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陷入僵局，双方均不满对方提出的解决方案，同时继续用武力试图控制穿越海峡的船只。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这套机制即将对外公布。阿齐兹又表示，伊朗在其国家主权框架内，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制定了这个机制，只适用于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美国并不包括在内，伊朗并会就这项服务收取必要费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的记者报道，除亚洲国家外，欧洲方面已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又说，伊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另一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截至5月16日，已有78艘商船被重新引导航线，4艘被拦截停运，以确保封锁措施得到遵守。在执行对伊朗海上封锁期间，美国陆军一架直升机飞越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水域，对商船进行观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航空母舰福特号在结束了为期11个月的部署后，16号返回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的母港。福特号缓缓进入港口，水兵在甲板列队，亲属在岸边欢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亲自到港口迎接，称赞舰上的官兵创造了历史。福特号从去年开始执行任务，先后参与了俘虏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是自越南战争以来美国航母在海外最长时间的部署。今年3月，在伊朗战争期间，福特号的洗衣房发生了严重火灾，火势燃烧超过30个小时，导致舰上的多个舱室和床位被毁。之后，福特号转到希腊克里特岛进行了长时间维修。 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6号突访伊朗，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以及其他伊朗官员会面。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纳克维此行带来了重要信息。双方在会谈当中，据报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及安全等议题上取得了实质进展。
4: 在抵达机场时，纳克维受到了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的热烈欢迎，随后两人举行了双边会谈。在会谈中，莫梅尼对巴基斯坦在当前局势下发挥的斡旋作用给予了极高评价。莫梅尼说，伊朗始终是地区和平的坚定支持者，伊朗以极大的尊重看待巴基斯坦近期提出的各项和平倡议。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穆尼尔元帅为解决当前冲突与争端所付出的努力是真诚且坚定的。伊朗对巴基斯坦在促进本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所承担的积极角色表示由衷感谢。据阿拉伯卫视援引巴基斯坦知情人士的消息称，此次会谈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与安全议题已经取得了实质进展。凤卫视郑凯吕穆森德黑兰报道。
0: 金砖国家外交部长会议于15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闭幕，因为成员国在伊朗战争问题上的立场尖锐对立，会议没能发表联合公报，而是由轮值主席国印度改发主席声明。专家指出，金砖间的团结正在面临空前考验。
5: 原定展现大金砖团结的金砖国家外交部长会议，却因成员国对伊朗战争立场的分歧，导致主办国印度最终未能促成联合公报，仅以主席声明形式总结会议。会议期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阿联酋代表团爆发言辞冲突，阿拉格奇直言阿联酋直接参与了对伊朗的侵略，并呼吁金砖成员国明确谴责美国与以色列违反国际法的军事行动。阿联酋否认相关指控，并重申伊朗的攻击行为构成明显侵略。
6: We know that there are also some spoilers who try to derail diplomacy. It's a fact. The warmongers who want to drag the US again into another

0: in line of diplomacy to find a negotiated solution. There is no solution but a negotiated one.
1: 印度外长苏杰生在致辞中强调，和平与安全仍是全球秩序的核心支柱。当前地缘冲突、能源与供应链中断正深刻重塑国际局势。金砖国家应发挥建设性与稳定器作用。尽管在中东问题上分歧难解，金砖成员国仍在多个议题上达成共识。主席声明重申对多边主义、国际法及联合国宪章宗旨的承诺。 强烈谴责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并呼吁在加沙实现永久停火与不受阻碍的人道援助。此外，成员国一致批评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经济制裁，强调其对人权与发展的负面冲击。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西北部城市马拉盖的一座机油工厂16号上午10点左右发生了火灾。伊朗学生通讯社在社媒发布视频报道称，救援和消防队正在努力扑灭大火。伊朗红新月会官员表示，组织救援人员接到火灾报告后立即赶赴现场展开搜救行动。截至目前，火灾已经造成至少10人受伤。 伊朗证券交易组织16号宣布，伊朗股票市场将于19号起恢复交易。伊朗证券交易组织负责伊交易所相关负责人表示，根据已经完成的协调工作，并且在获得必要许可之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以及其衍生品交易。 负责人表示，伊朗自局势升级以来暂停股票市场交易，旨在保护股东资产，防止市场出现情绪化交易，并且为市场在更准确、更透明的信息条件下恢复交易创造条件。随着股票市场重新开放，伊朗资本市场各板块将会全面恢复运行。 以色列和黎巴嫩15号在华盛顿完成第三轮直接谈判，双方同意再延长停火45天。对此，黎巴嫩居民在16号表示欢迎，但是以色列对于黎巴嫩的袭击仍然在持续。以军当天称，对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发动了袭击。
3: 以色列国防军在16号发布消息指，过去24小时，黎巴嫩真主党向黎巴嫩南部以军可能展开行动的区域发射了敌对航空器、迫击炮和爆炸无人机。以军则在黎南部多个区域攻击了100处真主党目标，包含真主党的多个观察站、一处武器存放设施，以及位于提尔村的真主党恐怖主义基础设施。 另外，以军16号公布，由一名名为雷卡纳蒂的24岁军官15号在黎巴嫩南部遭遇无人机进攻身亡。他在格兰尼步兵旅的第12营担任排长，这也是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停火至今第7名在黎巴嫩阵亡的以军士兵。以色列媒体在16号的报道中指出，在当天的攻击开始前，以军向黎南部的9座村庄发出了撤离警告。 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再延长停火45天后，以方首次向真主党发动袭击。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黎南部至少有5座村庄遭受攻击，导致大批民众向更南方的城市西顿以及首都贝鲁特迁移。为逃离战乱而在贝鲁特安营扎寨的黎巴嫩南部民众向媒体表示，现实情况是完全就没有停火。
4: أو مغامرة أو فيلم عم بيركبوه هلا قبل شوي صار في تهديد نازلين بالنبطية وجواره قصف أي وقت يطلع النار ما في وقت يطلع النار
5: الأخبار ما بتطمن أبدا لأنه كله أخبار معقدة كلها إذا وقف طلع النار عم بضل في قصف عم بصير في ضرب والجماعة اللي هون النازحين اللي هون كمان شو مبسوطين بعيشتهم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以色列国防军16号宣布，在15号对加沙的空袭当中击毙了哈马斯军事领导人哈达德。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当天确认，哈达德和他的妻子、女儿以及多名巴勒斯坦人一同遇害，并且指以军此次袭击违反了停火协议，将激励巴勒斯坦人民继续抵抗。
6: 在加沙北部加沙城，大批民众从救护车上抬下一具披着哈马斯旗帜和巴勒斯坦国旗的遗体，为其举行葬礼。哀悼者确认，死者的身份是哈马斯。

0: 斯军事领导人哈达德。加沙城的多座清真寺通过广播宣布哈达德殉难。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6日也证实了哈达德身亡的消息。这是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协议生效以来被以军杀害的哈马斯最高级别成员。此前一晚，以军对加沙城至少发动了2次空袭，目标包括一栋公寓和一辆汽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军16日宣布其中一次空袭成功击毙哈达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也发表声明确认哈达德身亡。据报，他的妻子和女儿也一同遇难。一方声明称，哈达德是哈马斯2023年10月7日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哈马斯指挥官之一。在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辛瓦尔被打死后，哈达德接任这一职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加沙地带，援助物资出现了供需错配，大批非必需品充斥着市场，而必需的民生物资需求缺口巨大，价格也高昂，导致人道危机持续加剧。
2: 在以色列持续封锁下，进入加沙地带的人道援助物资种类规格参差不齐，药物、营养食品等必需物资迟迟无法送到民众手中，进一步加剧了本就濒临崩溃的医疗系统。
3: اللي بدخل معابر عن طريق المعابر اليوم كله رفاهيات شوكولاتات بسكوتات شغلات زي هيك الشغلات الأساسية اللي بتدخل اللي زي اللحوم الدجاج البيض شغلات هذه كلها أسعارها مرتفعة جدا مش متناول الجميع يعني
4: مش هنقدر نشتري كرتونة بيض بتصل سعرها 70 أو 80 شيكل ففي ظل الأوضاع هذه يعني لازم أنه يتوفر أكل صحي أو الأسعار تنزل بالنسبة للخضرة الفواكه اللحوم تنزل أسعارها.
2: 目前有大批非必需品进入加沙，但药品、发电燃料等必需物资却遭到限制。这种优先输送非必需消费品的做法，反映了援助物资调配管理上的根本疏漏。然而，接连不断的冲突早已破坏了此前加沙境内的援助分配体系，当中包括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和其他救援机构搭建的援助配送网络，导致加沙深陷人道危机。当地相关部门目前也没有可行的替代机制向民众输送援助。
5: Unfortunately, the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has declined in general due to the regional situation.Despite the continued deterioration of the humanitarian situation in the Gaza Strip, this decline exacerbates the humanitarian situation in the Strip.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1: 下节回来，我们还将继续关注英国首相斯塔默陷入执政危机。英媒报道，斯塔默已经向密友透露，打算辞去首相职务。稍后见。

0: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 B 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7: It is bombarded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英国首相斯塔莫陷入执政危机。《每日邮报》在16号报道，斯塔莫已经向密友透露，他明白政治现实，打算辞去首相职务，但是想以有尊严和自己选择的方式进行，将会制定有序的离任时间表。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当天表态，如果工党举行党首选举，他将会参选。而另一名热门参选人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获得工党批准参加下议院补选，为挑战党首地位铺路。
1: 日前辞职的英国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16号在工党进步派一场研讨会上表明，将会参与工党党首选举。
2: We need a proper contest with the best candidates on the field, and I'll be standing.
1: 斯特里廷表示自己不会立即发起党首挑战，因为在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重返议会之前举行党首选举，不符合工党利益，也不符合国家利益。
2: We could have rushed straight into a leadership contest, knowing that not all of the candidates would be on the pitch, that Andy Burnham was about to stand in a by-election, and that if we had rushed ahead without giving Andy a chance to stand, the new leader, whether it was me or anyone else, would lack the legitimacy, and so we would end up extending instability and uncertainty.
1: 43岁的斯特里廷属于党内的右翼，主张脱欧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他在演讲中呼吁与欧盟建立一种新的特殊关系，并表示英国的未来在欧洲，总有一天英国还会回到欧盟。斯特里廷提到的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承诺会重拾选民的信任。
3: I want to regain their trust. I want Labour solidly to be the party of working class people and working class communities, and that requires a lot of change.We need to fix politics, to fix the economy, get the basics back under public control so that people can afford their energy bills, etc.
1: 伯纳姆属于党内左翼，在民间被称为北方王，自2017年以来三度当选曼彻斯特市长，在英格兰北部拥有坚实的支持度，被视为斯塔莫的最大潜在对手。根据规则，只有工党议员才具备竞选工党党首的初步资格。大曼彻斯特地区马克菲尔德选区的工党议员西蒙斯日前已经辞职让路，但伯纳姆在补选中还要面对法拉奇领导的极右翼改革党的竞争。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15号批准伯纳姆参加补选，补选最早将在6月中举行，意味着工党党首之争不会早于这个时间点。由于工党在下议院有绝对多数优势，胜出者将成为新首相。斯塔莫近期因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深陷执政危机。工党内部已有数十名议会下院议员呼吁他辞职，数名政府部门政务次官已辞职逼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局势方面，俄国防部16号公布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近日视察俄军西几群指挥部的视频。格拉西莫夫表示，俄军西几群正在其责任区内延长约350公里的战线，积极开展进攻行动。而俄军苏-35战机16号在苏梅空域击落了一架乌军 F-16 战机。
1: 近日，俄国防部第一副部长、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携带俄军副总长兼作战总局局长鲁斯科伊来到了俄乌边境某指挥所。格拉西莫夫表示，俄军西集群多个集团军正在350公里的战线上，在多个方向发动攻势，并向哈尔科夫州西部和苏梅州西北部推进。
2: Штурмовые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я 25-й армии продолжают уличные бои по освобождению Красного Лимана, крупного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ого центра и 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ого узла. Под нашим контролем находится 85% территории города.
1: 格拉西莫夫表示，战区内的俄军第六集团军各部队正从库皮扬斯克朝西舍布琴科方向建立突出部。俄军西集群参战部队主要由俄西部军区指挥机构和主力部队组成。西部军区序列内有俄军在摩尔多瓦共和国、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的作战群等。俄军主力的第一坦克集团军、第六集团军、第20集团军、空降第76近卫师、第98近卫空降师等，还有多个精锐的特种旅。外界的观点认为，在俄乌战

0: 征中，俄军西进群牵制了乌军四成以上的兵力，属于战场佯动战略方向，但也可即刻转换为主战场，对于乌克兰重要战略城市哈尔科夫和苏梅等构成了重大的威胁。一旦乌军战场失控，俄军的西进群也是直接进入到基辅轴线作战的主力。周六，乌军在哈尔科夫方向反击规模也日益扩大，俄军在边境地区取得了微乎的进展。而在东部战线，乌军正试图夺回失地，争夺战发生在沃尔恰斯克以南的森林地区。俄军突击队占领了位于沃尔恰河南岸博奇科沃附近的柴可夫卡村，在周边的奥赫里莫夫卡、沃洛霍夫卡和卡拉伊奇诺耶定居点主要进行的是渗透作战。从局势来看，目前俄军正试图将乔托堡向南扩展至沃夫恰定居点，并为进一步突破乌军的北防线创造火力支撑的条件。在哈尔科夫战线的东翼，有消息称，乌克兰军队在奥特拉德诺耶附近发动了反击。乌军部队在联合作战模式下，动用了坦克、装甲车和 F-16 的空中火力，成功地抵达了该镇的中心。但是，乌军是否巩固了阵地，没有官方的信息。在这个空域，俄军宣布，俄空天军苏-35用导弹击落了一架美制的 F-16 战机，但这一战线的战斗节点离边境线约10至15公里不等。富豪卫视卢宇光、伊万·巴拉曼，苏梅前线的报道。
1: 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16号的消息，中菲两国执法部门近日合作抓获并遣返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的中国籍犯罪嫌疑人陈某某。据使馆介绍，陈某某伙同他人在境外搭建非法赌博网站，向数千名内地群众招赌吸赌，恶意设置取现门槛赚取暴利，涉案金额超过2亿元人民币。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将会继续同菲方加强执法合作，共同打击跨境赌博活动。泰国曼谷16号发生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曼谷市警察局局长表示，事故已经造成了8人死亡、32人受伤，而死者都是巴士乘客。事故当中有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被送往医院治疗之后已经出院。泰国交通部将会继续调查火车为何在没有获得通行许可的情况下贸然撞上巴士。泰国总理阿努廷当晚在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
2: 事故发生在16日下午3点40分左右，一列火车在曼谷市中心机场快线马卡山站附近撞上了最前方的橙色巴士，导致巴士迅速起火，冒出滚滚浓烟，并持续传出爆炸声。巴士后方的多辆汽车、摩托车也发生碰撞。目前火势已得到控制，救援人员继续开展搜救工作。有目击者回忆称，由于当时是红灯，事发道路上堵满了车。泰国交通部副部长西里彭进一步解释称，事发时巴士因红灯停在铁路道口，导致铁路道闸无法放下，同时由于火车运载的是集装箱，重量较大，无法及时刹停，最终酿成事故。西里彭指出，正常情况下火车必须等铁路道闸放下后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当局后续将查看黑匣子，了解火车为何会贸然冲撞巴士。泰国总理办公室也发表声明称，总理阿努廷已下令对事故展开调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新闻我们还将继续关注，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进入最后准备阶段，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稍后见。

0: 老年性痴呆、帕金森的病根居然根本不在大脑内部。
1: 大脑的操盘手
2: 是人类的第二大脑。细菌居然不用经过血液直接进入我们的大脑。
3: 直接破坏神经元的结构，造成海马体神经元的损伤、凋亡。
0: 第二大脑会产生三种毒素，诱发老年性痴呆，
2: 短短三周就能诱发痴呆样的症状。
0: 揭秘致命的双脑联动危机。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16号已经转运到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5月16号，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转运到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会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神舟23号将是中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一次重要飞行任务。中国第一条连通江海的运河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16号完成金属结构安装，标志着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
1: 位于广西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马道枢纽，随着吊车将连接轴插入孔位，人字门也就是船闸闸门与液压启迪机完成连接，标志着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金属结构安装全部完成。人字门是航运枢纽金属结构的核心组成部分，平陆运河马道、起石和青岩三大航运枢纽金属结构包括人字门、检修门、轨道梁及工作阀门等关键设备。施工团队克服大件吊装频次高、单件构件吨位重等挑战，利用三维数字模型模拟校准，采用分节制造安装等工艺，确保金属结构精准对接、安全可靠。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金属结构安装的完成，与先期完成的船闸混凝土结构组成了完整的航运枢纽主体工程。随着三大航运枢纽金属结构安装收官，主体工程全面建成，枢纽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表示，目前平陆运河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平陆运河在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连通江海的运河工程，全长134.2公里。建成后将直接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16号晚在广西环江县洛阳镇过桥时坠河，截至17号的凌晨2点，已经搜救了6人上岸，其中5人没有生命危险，1人死亡，搜救工作正在持续开展。另外再来看香港方面，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本月27号正式启用，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近期2度到场视察，表示对于整体运作感到满意。
2: 陈美宝在网志分享，连接2号客运大楼离港城的相关路段本月将陆续对外开放，

0: 而客运大楼采用艺术以及科技感设计，并配备更多自助服务设施和科技设备。他提到，二号客运大楼将会有15家主要营运短途以及区内航线的航空公司分阶段进驻。大楼内共有68个自助服务柜台，108个混合柜台，并提供新一代智能登记设施以及一处式自助托运行李服务，方便旅客办理离境程序。至于离境大堂，设有20条自助保安闸口以及12条辅助通道，进去内也设有15条智能安检通道，以最新三维以及360度的电脑断层 X 光技术取代现有的二维扫描技术，可让旅客安检时间缩到最短。陈美宝表示，机场管理局团队已做好每个细节，务求在硬软件能让旅客对香港留下美好印象，也为旅客营造出未出发先兴奋的气氛。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还将关注到的是张雪机车车手在捷克夺冠，拿下赛季第4冠。稍后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咁我想问啦，身高、学历、职业，边样紧要啲？
3: 而家你觉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4: 有钱嗰啲咯。我之后觉得唔系咁啱咯。
3: 又佢唔够靓，身材
4: 不好都可以咁讲。
5: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会被一啲条条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条条框框，其实距离个幸福唔系好远。
0: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在16号通报，一名在当地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是阳性，患者正在进行隔离治疗。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首席卫生官亨利在发布会上说，这名患者在2天前出现了发热、头痛等轻微症状，随后被送医。15号的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其伴侣的检测结果为阴性。亨利并表示，隔离人员在转运过程当中没有和公众接触，同时病毒不具有大流行的潜力，公众无需过度的恐慌。而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为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其中4人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进行为期21天的隔离，另外6人在艾伯塔、安大略和魁北克3省。纽约长岛铁路16号凌晨起因为5大工人工会罢工而全面停摆，约3500名工人参与罢工，要求大都会交通局加薪以应对通胀。这是长岛铁路32年来首次大规模罢工，可能影响数十万的通勤者。此次罢工由代表铁路半数员工的5大工会发起，参与罢工者涵盖机车工程师、机械师等员工。罢工导致服务纽约市和东部郊区的长岛铁路全线停运，每天约30万依赖该铁路通勤的居民受到影响。而罢工核心诉求是提高工资，工会表示工人已经3年没有获得合理加薪，资方提供的涨幅没有跟上通胀。

0: 同时也希望签订新合同。大都会交通局则表示，涨薪会导致票价上涨，并且影响和其他工会成员的合同谈判，而目前双方暂时没有安排新的谈判。马来西亚经济部与联邦直辖区伊斯兰宗教理事会16号联合推出提升人民收入的倡议。经济部将会在未来24个月给予全国各地安置的1125个自动食品售卖机全额补贴，以帮助当地小企业主提升经济能力。
1: 马来西亚经济部长阿克马、总理府宗教事务部长祖吉菲里16日在联邦直辖区清真寺启用这里设立的一台自助售卖机，为帮助民众，尤其是低收入者获得自主收入，摆脱极端贫困，经济部将给予全国食品自动售卖机24个月全额补贴。阿克马说，今年1季度马来西亚 GDP 增长5.4%，国内经济根基仍稳固，截至3月失业率维持2.9%低位，通胀率控制在1.7%，但经济不只是冰冷数字，在充满挑战的经济环境中，政府将持续在场。在全马呢是设立了1125台这样的自动售卖机，既帮助了小企业主呢提供更多的售卖渠道，那同时呢也帮助低收入者呢能够廉价的获得食品。那在这台售卖机上的几十种食品呢，是它的售价呢是不超过5令吉，约合1.05美元。阿克马说，政府必须为人民开辟更多增收渠道，下阶段还将继续推出精准柴油补贴等计划，让更多城市地区低收入群体提高收入，帮助人民摆脱生活压力。
2: Jadi peringkat-peringkat itu kita susun supaya bila kita roll out itu dengan keadaan semakin hari semakin yalah tekanan itu semakin ada, kita tahu selagi konflik itu tidak selesai, maksudnya beban itu semakin yang kita kena pikul bersama. So that's why langkah-langkah mitigasi yang kita atau intervensi itu berlaku from time to time.
3: Program ini adalah menambah lagi program inisiatif kita yang kita boleh lihat berpotensi besar untuk meningkatkan pendapatan asnaf kita.
1: 低收入人群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尤其承受经济重压。记者问及阿克马如何看待近日中美领导人会谈。

0: millions, but to comment on that event, I think is beyond me to say for what it is at the moment.
1: 凤凰卫视高棉马来西亚吉隆坡报道。
2: 在16 号进行的 2026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夺得了冠军，这也是德比斯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四冠。由于在自由练习中慢速行驶受到处罚，发车位后退三位，德比斯在正赛从第六位发车。 比赛开始后，德比斯前几圈处在数量雅马哈赛车之后，转折出现在第七圈。德比斯先完成一次超车，随后继续发力，连续超越前方对手，并在第八圈升至首位。此后，前方集团差距始终不大，德比斯稳住领先位置，没有给身后车手太多超越机会。19圈战罢，他率先冲线夺冠，并在最后一圈跑出1分34秒36的全场最快圈速，拿到本场冠军后，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上以224分排名第三。目前仅落后排名第二的西班牙车手马西亚8分，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以124分同样位列第三。德比斯赛后感谢张雪机车为他提供了一辆利器，并对本场比赛的表现非常满意。捷克站第二回合正赛将于5月17号举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南非著名旅游路线花园大道近日被评为世界最佳公路旅行路线，沿途融合海洋、山脉、森林与泻湖等多样生态，让这条南非人熟悉的自驾路线首次登上世界之巅。旅游专家表示，与世界其他知名公路相比，花园大道最大的特色是能在短时间内体验海洋、森林、山脉等多样景观。 几乎每行驶1小时就能看到不同风景。随着全球游客越来越青睐灵活的自驾旅行方式，花园大道不再只是一条通往目的地的道路，而成为旅程本身。
4: South African road trips are more than just a road trip or a scenic drive. I think the award that we won is for the best scenic drive in the world, and it's not just a drive, it's a road trip. You are able to go through so many different landscapes. You are not experiencing just one kind of terrain.
3: 除了自然风光，花园大道还提供徒步、皮划艇和蹦极等丰富活动。当地还拥有与早期人类发展相关的历史遗址以及多元化美食体验。分析认为，这次获评世界最佳公路旅行路线。
4: This kind of award also really gives the traveller confidence that when they are travelling to a destination that's perhaps a little bit more unknown still, having that kind of recognition really does give the traveller confidence that they are coming to a destination that offers multiple layers that they can enjoy.
3: 南非著名的花园大道沿线。 不仅拥有温暖的印度洋海岸，还融合森林、山脉与湖泊景观。随着这次获得全球认可，花园大道预计将吸引更多国际游客前来体验南非独特的自然风光。凤凰卫视沙伊德南非报道。
2: 最后来看几则娱乐快递。
5: 韩国歌手兼演员 IU 16号迎来33岁生日。虽然每年的生日 IU 都选择低调度过，不过世界各地会出现不同的粉丝应援活动，今年也不例外。而每逢在出道纪念日、生日等有意义的时刻 ，IU 都会以他连同粉丝组织的名义持续行善。今年 IU 的生日向医院等慈善组织捐款合共3亿韩元，涵盖了独居老人等多个弱势社群。 另外 ，IU 与南星边佑锡合演的《热播剧》于同日播出大结局，开播至今刷新平台历来最高收视韩剧的记录。香港歌手邓丽欣近日展出以常在为主题的15幅画作，作品所得收益将全数捐予香港癌症基金会。她接受我们访问时分享参与这次画展的感受，又透露好友吴雨霏依然很热爱表演。
6: 佢都热爱表演，咁但系同时都热爱好多嘢嘅。 我自己最偏爱就是这个

0: 一張 Buddha 嘅畫啦。咁佢無論喺技術上又好，無論喺個概念上又好，其實都花咗好多時間去諗啦，同埋去畫嘅。咁好想帶俾大家一種好平和嘅感覺。
1: 香港歌手陈柏宇迎来入行20周年的里程碑，七月将在红馆举行3场演唱会。他日前接受我们访问时透露，正为演唱会准备得如火如荼。
2: 我哋暂时其实系未决定有冇嘉宾嘅，咁啊嚟紧即系7月18、19号呢个嘅红馆演唱会咧嘅筹备过程系如火如荼嘅，我都要再重温翻一啲旧歌，因为毕竟这个20年。即係20周年嘅演唱會，就會我感覺上好似會有機會唱好多舊歌咁樣。
1: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3: 好，感謝您搭乘今天的鳳凰早班車，祝你一天好心情，我們再會。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感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和全球华人朋友共担冷暖的凤凰气象站。各位早安。这个夏天不断上升的不仅是体感上的热度，也有大家关注体育赛事的热情。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美加墨世界杯就将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有国际科研机构表示，受到全球变暖的影响，2026美加墨世界杯大约四分之一的赛事可能会遭遇闷热天气。那么和同样在北美洲举办的1994年的世界杯相比，本届世界杯期间球员和球迷面临高温闷热天气的风险要高得多。打算前往现场去观赛的朋友，咱们一定要提前的做好防暑的准备了。而下周呢，北美洲的气温还达不到炎热的程度，总体呢是会呈现一个西升东降的走势。首先来看下周初的时候，在美国西北部一带的最高气温呢大多是不足15度，不过之后呢冷空气退场，这一带将会开始迎来气温的回升。下周五前后，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会来到25度上下，体感温暖。那反观美国的东部，下周初呢在这里会以暖热开场，最高气温能达到25度左右，随后几天降雨开始发展，暖热消减，五大湖及其周边一带的最高气温就将会陆续的降到20度以下了。那么这一轮降雨强度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城市预报回来之后再具体聊。
1: 我听到传来的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
0: 欢迎回来。下周美国中东部的降水范围总体是比较广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强降水和强对流。下周一到周三呢，一轮明显的降雨将会从五大湖的西部逐渐的开始东移南压，覆盖到东南沿海一带。其中呢，像在明尼苏达州、艾奥瓦州、俄克拉荷马州还有阿肯色州等地可能会出现大雨，局地暴雨，并且还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出现。周四到周五呢，美国东部仍然是阴雨频繁，到了下周末雨水才能有望减少停歇。而在美国的西部，下周主要是以晴朗的天气为主，尤其是在美国的西南部，下周的天气呢会持续晴朗干燥。那么在这里的朋友就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了。再来看一下欧洲，下周呢，欧洲的降水主要集中的地方是在中东部一带，尤其是中欧、巴尔干半岛等地，下周几乎是降雨全勤，局部地区呢还将会有大雨出现。而像伊比利亚半岛呢，下周就是晴多雨少了。那气温方面呢，下周欧洲多地的气温是以偏低开场，西欧、中欧到巴尔干半岛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只有15度左右，体感湿凉。之后呢，气温将会波动上升，到了下周末的时候，像法国、波兰、乌克兰等地的最高气温就将会来到25度上下，暖热回归。但是在俄罗斯的西部等地，下周初最高气温还能达到25度上下，到了周末多地最高气温就将会降到20度以下了。好了，早间部分天气就是这样了。

0: 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2: 特朗普再次一夜反转，高调启动又紧急叫停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美伊持续隔空对话，谈判能否取得进展？特朗普再遭枪击，成为美国历史上受到最多刺杀威胁的总统之一。他是在重塑美国，还是使美国走向更深的撕裂？特朗普即将访华，中美双方将达成哪些共识？本期大新闻大历史正在播出。
3: 各位，特朗普闹了个史诗级大笑话。话说，美国伙同以色列发动了对伊朗的战争，美国方面给这场军事行动起了个代号叫史诗怒火。特朗普没想到他这史诗级的怒火被伊朗的反击打成了烂尾工程，停又停不下来，打又打不下去。5月3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说，美国将于中东地区时间5月4日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个区域。特朗普把这个行动叫做自由计划。美东时间5月5日傍晚，特朗普又发帖说，自由计划暂停。才自由了一天，怎么就停了呢？原来伊朗不让。伊朗不让美军自由，伊朗对美军舰艇和受美军保护引导的商船发射了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还出动快艇进行袭扰。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伊朗倒不是不要命，伊朗是敢拼命。特朗普一看就 tackle 了， tackle 就是特朗普总是临阵退缩，史诗怒火变成了史诗级大笑话。
2: 沉寂数周之后，美伊之间的紧张局势再度升温，美伊两国军队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原本脆弱的停火协议正面临考验。5月4日，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伊朗向美国海军舰艇和受美国军方保护的商船发射了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并出动小型快艇实施袭扰。作为回应，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炸毁了6艘伊朗小型船只。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日援引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针对美军声称击中6艘伊朗快艇，伊朗方面的调查显示，美军袭击的不是伊朗作战舰艇，而是2艘载有乘客的小船，袭击造成船上5名平民死亡，美方必须为其罪行承担责任。消息人士还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任何作战舰艇都未被击中。 话音刚落，美国和伊朗5月7日均在霍尔木兹海峡发动了攻击。伊朗向3艘美军舰艇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美国则打击了多个伊朗目标。不过随后，特朗普淡化了美国当天对伊朗军事打击的严重程度，称这只是轻易地拍了一下。他表示，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对美伊当前不达成协议也不开战的僵局感到厌倦，由此催生出美军于中东当地时间4日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这项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指示的任务，将为寻求自由穿越这一重要国际贸易走廊的商船提供支援。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在维持海上封锁的同时，美军对这项防御性任务的支援，对于区域安全和全球经济至关重要。另有美方官员称，自由计划可能会刺激伊朗方面采取行动，为美国所谓的还击赋予正当性。而特朗普就形容美国当前与伊朗之间的冲突为迷你战争，调侃伊朗只能发射玩具枪，应该挥白旗投降。5月5日，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出席活动期间，被问到美国与伊朗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一带交火，伊朗怎样才算违反停火协议，但他没有正面回应。
4: Can I ask you about Iran, Mr. President? They've fired at U.S. ships several times in the last 24 hours. What do they need to do to violate the ceasefire?
5: You know, they fired them in little boats with pea shooters. You know, the pea shooters, little boat with little. You know why? Because they don't have any boats anymore. They should wave. They're very proud. Maybe you won't see a white flag, but essentially, that's already what they are. They should wave the white flag of surrender.
2: 特朗普表示不喜欢伊朗官员与他对话时会表现出极大尊重，但之后又在电视上表示没有跟他对话，认为这是在玩把戏。特朗普重申，伊朗其实想与美国达成协议，再次呼吁伊朗做出明智的决定。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日与伊拉克后任总理扎伊迪通电话时表示，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急切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据伊朗新闻电视台5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艾就当前美伊谈判进程表示，伊朗决定不在难以达成协议的问题上浪费时间，当前优先事项是聚焦结束战争，敦促美方在外交问题上展现善意。
3: 5月5日就是特朗普自己叫停自由计划的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他说，我们已经完成这一阶段的任务。还是同一天，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又说了另外一个意思的话。赫格塞斯说，总统特朗普不需要国会批准就可以继续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赫格塞斯说，美军已经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如果特朗普下令恢复军事打击，这个选项始终是存在的。那么史诗怒火到底是结束了还是没结束呢？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国家机器非常特朗普，就是高度不确定，没人知道他们哪句话算数。
2: 当地时间5月5日下午，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对外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依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5日发表声明，再次警告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声明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唯一安全的路线是伊朗此前对外宣布的航道，任何偏离该路线的船只行为都是不安全的，并将遭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坚决回应。据伊朗方面5日消息， 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这道至关重要的世界油阀，如今成为左右战与和的关键扳机。不过，特朗普似乎更热衷于精神胜利。3月2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参加迈阿密举行的一个商业论坛，在讲话中，他将霍尔木兹海峡称为了特朗普海峡。
5: We're negotiating now, and it'd be great if we could do something, but they have to open it up. They have to open up the Strait of Trump. I mean, Hormuz.
2: 4月30日当天，特朗普更是晒出一张修改后的地图，原本标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地方被换成了大大的特朗普海峡，而这天正好是伊朗的国家波斯湾日。长期以来，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和平时期可以通过大量巡逻艇对通行船只形成制约，而战争时期则可以通过布设水雷、发射导弹等方式封锁海峡。美以伊战争初期，伊朗就用这样的方式向外界施压。3月14日，该水域甚至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零通行的情况。不过一个月后，又一个史无前例的情况发生了，霍尔木兹海峡被上了两套锁。4月13日10点，美国海军在阿拉伯海区域部署了16艘军舰，对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整个伊朗海岸线实行封锁。封锁行动主要针对两类船只，一类是停靠伊朗港口的船只，以阻止伊朗出口原油；另一类则是按伊朗要求缴纳所谓过路费的船只，以阻止其他国家与伊朗合作。就这样，霍尔木兹海峡陷入了美伊相互封锁的僵局。4月23日，美军现役攻击力最强的航母之一布什号航母驶入中东海域，加上此前就位的福特号和林肯号航母，美军已在封锁线外形成罕见的三航母部署。这也是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军在中东地区最大规模的海上力量集结。同日，特朗普甚至下达了击沉令，命令美军可以击沉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的船只。4月23日，伊朗媒体首次发布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行动的画面，以回应特朗普此前多次声称伊朗已不再拥有海军。伊朗武装部队也声明，已做好100%的战斗准备，一旦发生针对伊朗的任何侵略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立即对预设目标发动猛烈攻击，给侵略者比以往更加严厉的教训。同日，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集体在社交媒体上发声，驳斥美方关于伊朗内部分裂的言论，要让侵略者付出代价。而美伊之间的谈判似乎也陷入了一个越谈矛盾越尖锐的尴尬境地。
3: 4月11日，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在巴基斯坦谈了个判。本来呢，双方还要进行第二轮谈判。4月24日，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说，美方代表将会在25日去巴基斯坦跟伊朗代表谈判。4月25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到访巴基斯坦，大家一看，哎，对上了，美国伊朗要再谈判了。可是人阿拉格奇说，他不是来跟美国谈判的，他不会在巴基斯坦跟美国代表会面。果然，阿拉格奇就在25日当天见过巴基斯坦有关官员之后，离开巴基斯坦去了阿曼。几个小时之后，特朗普在美国宣布取消美方代表去巴基斯坦跟伊朗代表会晤的行程。又过几小时，美国发生了一件事，让伊朗局势变得更加不可预测。请看下节分解。
2: 就在白宫晚宴的枪击余悸尚未消散，距离白宫仅1.6公里的华盛顿纪念碑旁又响起了一连串枪声。

0: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各位，4月25日白天，特朗普宣布取消美方代表去巴基斯坦跟伊朗代表会晤的行程。当天晚上，特朗普到华盛顿的希尔顿酒店出席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响了。特朗普晚上8点15分左右进入了宴会厅，25分钟之后。晚上8点40左右，枪响了。现在大家都知道，31岁的补习班教师艾伦企图冲进宴会厅开枪。
4: 当地时间2026年4月25日晚，美国华盛顿希尔顿酒店内，备受瞩目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正按流程筹备。这场有着百年历史的晚宴，向来是美国政坛与舆论界互动的标志性场合。堪称美国政治的年度体面盛会，但谁也没料到，这份体面仅仅维持了不到半小时，酒店外突然传来密集的枪声，紧接着是安保人员的急促呼喊声，原本轻松的氛围瞬间被恐慌取代。根据现场监控画面显示，一位携带一把霰弹枪、一把手枪以及多把刀具的男子径直冲向宴会厅外的安检关卡，全然不顾安保阻拦，与现场特勤局安保人员发生激烈交火。嫌疑人在整个过程中至少开了5到8枪，一名特勤局特工中弹，所幸身穿防弹背心，才无生命危险。经过短暂对峙，嫌疑人被当场制服，没有造成更多人员伤亡。枪响之后，宴会厅内乱作一团，数千名宾客本能地趴在桌子底下躲避，尖叫声、桌椅碰撞声、安保指令声交织在一起，曾经的高雅晚宴瞬间变成了混乱的避险现场。特朗普在特勤局安保团队的层层护送下紧急撤离现场，这场筹备已久的政治盛会最终以这样荒诞又惊险的方式草草收场。事后，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站报道，两名执法部门消息人士证实，枪击案嫌疑人为31岁的艾伦，来自加利福尼亚州，是一名家教服务机构教师，同时是电子游戏开发人员。公开资料显示，艾伦是加州理工学院毕业生。目前，艾伦被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正式指控企图刺杀总统、跨州运输武器、暴力犯罪中使用枪支等多项重罪，一旦罪名成立，将面临终身监禁。据多家美国媒体披露，艾伦在案发前几分钟曾向家人发送一份宣言，明确将政府官员列作目标，强调是按职级高低决定优先顺序，又说对本届美国政府所做的一切感到愤怒，并嘲讽晚宴举办地华盛顿希尔顿酒店的安保漏洞令人难以置信。美国华盛顿邮报对此次枪击事件评论道，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作为美国最高规格安保最严密的政治活动之一，尚且能遭遇暴力枪击，说明美国的政治暴力已经彻底失控， 突破了所有安全与文明的底线。所谓的美式政治秩序早已在枪声中摇摇欲坠。更讽刺的是，特勤局事后坚称安保方面没有问题，可嫌疑人能提前入住，携带武器轻松接近核心区域，所谓的最高级别安保更像是自欺欺人的说辞。有业内人士分析，这起枪击事件看似是一起孤立的暴力犯罪，实则是美国社会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嫌疑人艾伦的动机并非个人恩怨，而是对美国当下政治生态、政府施政的极度不满。这种不满并非个例，而是潜藏在无数美国民众心中的情绪。当情绪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宣泄，极端暴力变成了部分人的选择。白宫晚宴的枪声不过是这种极端情绪的一次集中爆发。然而，就在白宫晚宴的枪击余悸尚未消散，几天后的5月4日下午，距离白宫仅1.6公里的华盛顿纪念碑旁，又响起了一连串枪声。特勤局特工迅速与一名枪手交火，将其击伤后制服。白宫随即短暂封锁。而最让人倒吸一口凉气的是，就在交火发生前几分钟，副总统万斯的车队才刚刚驶过那条街道。
3: 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艾伦枪击案之前，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持续了将近2个月，美国并没有取得预期的速胜，反而陷入了进退两难的战略困局。艾伦枪击案没有任何人伤亡，却使得舆论的焦点从失败的战争迅速转移到总统遇刺和国家安全来，大大缓解了特朗普政府面临的国内政治压力。枪击案营造出的国家危机感和团结氛围，为特朗普政府继续对伊朗施压甚至升级行动提供了政治掩护。这起枪击案对特朗普本人来说不是有惊无险，而是无惊无险。枪手艾伦都没能进入到酒店地下室的宴会厅，他在宴会厅上一层地面上的安检关卡就被特勤局拦截并且制服了。特朗普本人遇到的最接近死神的枪击案发生在2024年7月13日。
4: 特朗普的第一次遇袭也是最惊心动魄的一次。美国当地时间2024年7月13日，还是共和党候选人的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竞选集会现场遭遇枪手袭击。一名男子从距离特朗普约200米的一栋楼顶上向他射击，特朗普右耳被击中，现场一名观众死亡，另外2人受伤。随后枪手被特勤局人员当场击毙。从现场视频中可以听到，在经过了8声枪响后，特朗普倒在地上，之后众多安保人员将他扶了起来。站起来的特朗普侧脸与耳部都有血，而他依然向人群高呼 Fight， 之后被安保人员带走。

0: 事后，据美国联邦调查局公布的枪手信息，确认其是20岁的宾夕法尼亚州男子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资料显示，克鲁克斯是已登记的共和党人，曾经在2021年向一个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的组织捐赠了15美元。而2024年的总统选举是他达到法定年龄之后的首次投票。克鲁克斯的袭击以及着装让人猜测他有军事经验，但美国军方紧急排查后认为他没有过参军的经历。他使用的 AR-15 步枪是他父亲半年前购买的，而在他的车里和家中， FBI 都发现了制造炸弹的材料。对于此次克鲁克斯的刺杀目的，外界有很多猜测，他的精神正不正常，他到底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他为什么要向特朗普开枪，诸多疑问都因为克鲁克斯的死亡而无法验证了，让作案动机成为了永远的谜团。特朗普的第二次遇袭发生在2024年9月15日。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自家高尔夫俱乐部休闲打球，全然不知危险正在靠近。嫌疑人瑞安·韦斯利·劳斯携带步枪，从当天凌晨1点59分就开始在球场外蹲守，潜伏近12个小时，只为等待合适时机实施袭击。所幸特勤局安保人员在例行巡查时及时发现了携带武器的劳斯，迅速将其控制，才避免了又一场刺杀悲剧。经审讯，劳斯同样出于对特朗普的政治不满，策划了此次刺杀行动。加上此次白宫记者协会晚宴的枪击未遂，特朗普在不到2年时间里3次直面死亡威胁，从竞选集会到私人休闲场所，再到最高规格的官方晚宴，危险无处不在。就这样，接连不断的遇袭事件给特朗普本人、美国政坛乃至整个美国社会都带来了颠覆性、不可逆的影响，这也彻底改变了美国的政治生态与社会氛围。有分析认为，从特朗普个人层面来看，数次直面死亡威胁让他的执政心态、行事风格发生了明显转变。而当政治暴力愈演愈烈，特朗普执政风格的极端化也不断累积，这波恶性循环最终催生了席卷全美的不要国王抗议活动。2026年3月28日，全美50个州同步举办超过3100场抗议活动，参与人数突破900万，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之一。纽约、洛杉矶、芝加哥、费城等各大城市街头挤满了高举标语、高喊口号的民众，不要国王、抵制威权的呐喊声响彻美国大街小巷。美国《纽约时报》对此评价道，不要国王的呐喊看似针对特朗普个人，实则是美国民众对民主制度失灵、政治衰败、社会分裂的绝望控诉。当正常的政治渠道无法解决民众诉求，当权力失去制衡，当社会陷入对立，民众只能走上街头，用和平抗议的方式表达不满。
1: 4月25日艾伦枪击案之后，白宫内部开始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总统今后参加公开活动要不要穿防弹衣？前些天有记者问特朗普，以后会穿防弹衣吗？特朗普说了2点：一，不想穿，因为显胖；二，穿防弹衣等于向坏人屈服，我不会屈服。但是大家别忘了，他口特朗普总是临阵退缩，嘴上说不屈服，最后可能还是要屈服。就在现在，说不屈服的同时，特朗普也说了啊，防弹衣确实救命，枪击案那天唯一中弹的特工就是靠防弹衣保住了小命。所以在防弹衣问题上，特朗普很有可能他口将来可能有一天会改口，只要一句特勤局强烈要求我拗不过他们，就能轻松他口。不过有一件事特朗普大概率不会他口，请看下节分解。
0: 就在多方观望之际，特朗普本人公开表态，五月中旬访华行程不会更改。
2: 68 nautical miles. It's a distance, but also the way home.
3: 礼拜一到了货，那我们就星期二的航班，星期三台湾就通关，星期四客人就收到货了，这就是效率。
2: Crossing the sea, people from Taiwan come here to chase their dreams and lay down roots.
4: 所以来到这里就不是 it feels like home, it is home.
5: 也是，也是我们出发的地方，我们又回来了。
6: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7: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8: 攻入加沙
9: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0: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

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各位，有一件事，特朗普大概率不会插口，不会临阵退缩，这就是过几天来中国访问。本来特朗普想在3月份访华，这个计划被他自己发动的对伊朗战争给破坏了，推迟了。白宫公布说，特朗普5月14到15日访问中国。5月1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记者会上说，如果特朗普本月访问中国时，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这个问题必将成为双边会谈的重要议题。傅聪这句话把霍尔木兹海峡能不能正常通航的压力给到了特朗普身上。媒体报道说，特朗普好几次在白宫会议上要求尽快结束战争，别拖。有的媒体用不耐烦、发脾气来描述特朗普说话时候的态度。伊朗战争不结束，霍尔木兹海峡不通航，特朗普来华访问就必然处于下风，所以他很着急。
5: 受美伊战争影响，特朗普原本敲定的3月访华计划被迫延后，外界一度猜测地缘战火会让本次元首会晤无限搁置。但就在多方观望之际，特朗普本人公开表态，无论地区局势如何变化，5月中旬访华行程不会更改。
6: China, it's going to be amazing. The visit with China and Chairman Xi, that's going to be great. We have the trip with China coming up.
7: Yeah.
5: 与2017年那场侧重于传统工业能源的访华团不同，2026年的这支代表团呈现出金融、科技、实业三足鼎立的全新轴心。显而易见，坐在账本最前端的是现任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这位华尔街出身的财政掌门人，近期在公开场合频频对华示强，但他的底色依然是务实的资本逻辑。
8: Just this week, they have completed their soybean purchases, and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next year's 25 million tons.
5: 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美债规模创下新高的背景下，各方信息表明，贝森特将大概率会随特朗普访华。他的核心任务是希望在北京建立一个常态化的双边贸易委员会，用以替代过去的关税大棒。4月30日的中美经贸对接电话会上，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贸易代表格里尔视频通话，讨论特朗普访华经贸议程。贝森特称，期待北京峰会富有成效。财政部长贝森特、贸易代表格里尔将作为经贸领域核心负责人，重点对接中美贸易失衡、关税调整、市场准入等议题。此外，商务部长、能源部长、农业部长大概率随行，分别聚焦科技投资、能源合作、农产品贸易等具体领域，推动务实协议达成。针对美方释放的最新行程信号，中国外交部第一时间作出回应。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中国外长王毅的通话中，王毅表示，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中美关系总体保持稳定，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亦符合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同时，王毅也强调，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的最大风险点。如果说美财长贝森特代表的是华尔街的老账本，那么代表团中最引人注目的 X 因素，无疑是科技巨头埃隆·马斯克。回看历史，在2017年特朗普首次访华时， 马斯克因为抗议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辞去了白宫顾问职务。那一年，他拒绝随行。业界分析，作为特斯拉的掌门人，他的上海超级工厂、全自动驾驶系统在华落地，都让他成为了中美最强的民间说客。如果马斯克能够随行，他需要参与探讨中美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自动驾驶、跨境数据流动以及商业航天规则上的护栏建设。除了金融与科技，超级采购也是必不可少的戏码。为了在中期选举前喂饱选民，德克萨斯州能源大亨和农业协会组成采购游说团，也提前向中方递交了包含大豆、飞机、芯片等领域的采购清单，试图通过巨额贸易缓解国内困境，并换取战略稳定。但中方明确表示不会盲目接受，而是根据国家利益和市场规律有条件推进合作。毕竟数字是中美利益博弈的最直观的晴雨表。根据最新出炉的权威统计，2025年全年美国对华商业贸易逆差已经大幅收窄至2021亿美元，同比降幅达到惊人的31.6%。这看似是特朗普所追求的逆差缩减，但硬币的另一面却是伤敌1000自损800的阵痛。过去一年，美国对华出口总额缩水至1063亿美元，而中国对美出口也下滑至3084亿美元。这场双向缩水的背后，是全球企业为供应链重组支付的沉重账单。
6: Auto plants being built all over the country, AI plants. We're doing, and we're leading China in AI. And I'm going to go see President Xi in 2 weeks. I look forward to that. But I'll say I'm leading. We have very friendly competition.
4: 9年前，2017年11月，特朗普第一次当总统的时候访问了中国。那次访问，中方给了特朗普超高规格的接待。而特朗普也来了个创意节目，他展示了两段视频片段，一段是他外孙女用中文背诵《三字经》，一段是他外孙女唱中文歌曲《茉莉花》。那次访问，特朗普带走了高达2500多亿美元的贸易意向协议。
5: 2017年11月8日至10日，时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携夫人梅拉尼亚开启上任以来首次对华国事访问。这场被主流媒体称为国事访问家的超级外交盛宴，以超高规格、丰富议程，成为了中美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也让世界看到了大国交往的不同凡响。11月8日，刚刚走下飞机的特朗普夫妇没有前往下榻的酒店，而是直奔地处市中心的紫禁城。此次行程的开篇便充满了东方文明的独特底蕴。两人还并肩参观故宫，从太和殿到乾清宫，从文物珍品到历史典故，特朗普不时驻足聆听。当天傍晚，习近平主席夫妇在故宫宝运楼与特朗普夫妇举行茶叙，让这场外交互动多了一份温情与雅致，也成为此次访问最具标志性的场景之一。次日，第一夫人梅拉尼亚还在孩子们的陪伴下前往北京动物园熊猫馆参观。除了高层互动，经贸合作是此次访问的重要亮点。11月9日下午，中美双方举行了经贸合作论坛。访问期间，共签署了2535亿美元的经贸合作协议，涵盖能源、农业、航空、汽车等多个领域，创下了当时中美经贸合作的新高。但是，2017年11月那场极为华丽的国事访问家，和2535亿美元的贸易大单，并没有如外界期待的那样，让中美关系进入蜜月期。相反，它成为了中美关系走向结构性剧烈博弈的转折点。 当年12月，美国白宫发布了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历史上首次正式将中国定义为首要的战略竞争对手。2018年1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对进口太阳能电池板和洗衣机加征关税。紧接着，在2018年3月，美国发布了蓄谋已久的301调查报告，指责中国涉嫌侵犯知识产权和强制技术转让。一系列的动作直接终结了中美关系过去40年的接触时代，开启了全面防范与遏制的新篇章。
4: 一般认为，这一次特朗普访华，他带来的华盛顿战本会比较务实。在经贸上，美方会要求加快落实去年的贸易休战成果。在外交上，美方迫切需要中方在伊朗等热点问题上施加关键影响力。而全球的资本市场在高度紧张中，期待着哪怕一丝稳定供应链的信号。五月份的中美元首峰会究竟是一场战略上的大合作，还是一场高难度的危机管控呢？全看接下来5月14、15北京的48小时。这真是机锋暗岭风云事，变局静待乾坤筹。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反对普通人选择
2: 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
3: 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4: 催泪瓦斯一直在发射的一个状态。
5: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6: 哎，感觉现在就是德黑兰，就是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7: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8: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9: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1: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10: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11: 新一轮交火自八日开始，
12: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13: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4: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5: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6: 中方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受阅区。
17: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18: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大事发生，看凤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9: 其实如果用一个小朋友来形容他的话，他是一个很多问题的小朋友来的。你抽住佢嘅时候，你总有好多系你冇谂过嘅问题会发生。谂一地又系自己，各样都系自己，有乜可能谂到？喂，你要10年先至做到一个社企餐厅，即系你少啲恒心嘅人，我谂都已经放弃咗噶啦。
20: 因为就系好多地方都唔接受无下，咁呢度呢个地方很好咯，咁我哋可以同佢一齐共餐咧，
19: 我哋会申请宠物牌照，同埋而家呢个位咧，就算喂你落雨各样，咁佢哋都可以入去避下。呢个地方无论以前而家都好，其实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将以往嘅人情味带翻嚟呢个地方。

0: 呢度咧就係排頭村，咁其實佢哋咧就都冇乜點變嘅。講緊二戰到而家都係咁樣嘅規模格局，咁山上面都係有居民住嘅。咁呢度咧就係三級歷史建築物啦，舊身嘅沙田鄉事委員會嘅 office。咁而家咧就係一間由沙田鄉事委員會 hold 嘅社企餐廳嚟嘅。咁個餐廳其實都係會請我哋所謂智能有少少似小朋友嘅朋友仔啊，或者一啲即係好耐冇出過嚟做嘢，可能又係單親嘅媽咪咁樣。
1: 咁以前攞身份證啊、回鄉證啊嗰啲，全部都喺呢度攞噶啦，打狗針啊嗰啲，所以政府辦嘅嘢就響鄉事會做咁。成個沙田，我諗如果原居民就20,000幾啦，連埋外邊嘅居民有20,000幾啊，咁一共40,000幾、50,000人咁咯。真係做嘢嘅人咧，就一兩個嘅啫。
2: 而家見到咧，呢一座建築物咧，係喺1949年落成。

0: 其實點樣嚟嘅咧？依兩幅畫就係咧，我哋叫一班姐姐，即係講緊可能50歲嘅姐姐，同埋一班中學生一齊坐喺度傾，就覺得啊，沙田有啲乜嘢令到大家覺得一做就諗起沙田嘅？咁最終咧就揀咗兩個，第一個咧就係龍舟，第二個咧就係馬場。嗰度咧就有嗰只馬啦，咁就係寓意咧喺馬房裡面嘅馬。係啦，咁之後咧個地下咧，其實咧就係我哋城門河嚟嘅。咁城門河咧嗰啲海波浪同埋嗰架船咧，其實都係人手一筆一筆咁樣畫出嚟嘅。咁城門河就係取意於咧，我哋咧每年咧新曆六月，即係農曆五月嘅端午節，我哋嘅龍舟比賽，我哋沙田係最矚目嘅賽事嚟嘅。
1: 其實如果我覺得咧，就係話。其實每一樣嘢同埋人咧，都不停要進步。即係如果唔係係一落後，你咪俾人睇咯。即係你淨係一個古物，你唔會發揮到你嘅作用。
0: 其實如果用一個小朋友嚟形容佢嘅話咧，佢係一個好多問題嘅小朋友嚟嘅。你湊住佢嘅時候，你總有好多係你冇諗過嘅問題會發生。因為我哋真係釘牙後釘。轉一個窿都要去申請，因為依個三級歷史建築物，電嘅問題啦，譬如人事嘅問題啦，有好多唔同形形色色嘅問題，譬如防火啊，即係嗰啲消防牌照啊，有好多唔同嘅問題咧，我哋有啲嘢我哋係未諗過，或者總係有啲你控制唔到嘅嘢發生咯。或者要10年先至做到一個社企餐廳，即係你少啲恆心嘅人，我諗都已經放棄咗噶啦。
2: 我已經23歲，12月10日開始做，做到而家。
3: 誒，主要做啲咩嚟？
2: 樓面。出台大台我知啦，
3: 做得好唔好啊？
2: 就你好开心。
3: 咁其实系边个介绍你嚟呢度做？
2: 沙田小学学校介绍过嚟嘅。
3: 咁你每日翻几耐噶？你
2: 有时翻3个钟、4个钟咯。
3: 咁呢度做嘢感觉点啊？
2: 好多。
3: 你学咗啲咩喺呢度？
2: 呢度学多啲楼面咯，就学下嗰啲嘢啦。出下茶嗰啲啦。
3: 咁你爸爸媽媽覺得你喺呢度做嘢之後有咩感覺？
2: 媽咪爸爸都好開心。
4: Thank you。
5: 唔該你，威仔。
2: 唔該曬。
6: 我哋 refer 咗三個，大部分咧係由開業一路做到而家噶啦。咁樣咧，佢哋嘅表現非常之理想。威仔係2年前畢業，咁樣樣咧。中間佢亦都係做過一啲餐飲嘅訓練，咁嚟到依度咧，起初佢係做主要係做樓面嘅工作，咁而家咧已經係熟悉掌握到成個運作咧，開始已經入廚房可以話幫手啦。我覺得個進步係好快，咁我亦都好高興可以提供咗一啲機會俾一啲 SEN 嘅小朋友可以融入社會。
3: 喺度做咗幾耐
7: 嘅啦？其實做咗差唔多1個月啫。之前都係炒散，但係近呢幾年係湊小朋友喺屋企。有啲咩分別啊？最大嘅分別就係佢其實佢係社福啦，有好多唔同人士都可以嚟呢度嘗試下工作。即係佢係老闆肯俾呢個機會我去重新踏入翻喺個工作社會度，我覺得係好事嚟嘅。
3: 湊小朋友之前係其實做咩工作
7: 嘅？都係飲食，都係飲食。
3: 見到呢度其實都有唔同類型嘅同事啊，咁其實同事之間相處係點樣
7: 啊？相處幾融洽，幾開心啊！即係會令到我哋好包容呢啲好特別嘅學生咁樣咯，即係呢啲佢哋叫咩啊？弱勢嘅人士咁樣咯。
3: 咁同龜仔咁嘅點啊？佢做嘢？
7: 佢做嘢 OK 啊，只係慢咗少少咯，但係比起。出面的話一定是慢的，但是對於他這些人士來說是已經很好，是已經屬於學習得很快。
8: 即是第一這裡做呢就不是說商業化，還有比較照顧那些

0: 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方公布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包括就关税形成积极共识。美军航空母舰“福特号”结束部署后返回母港。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黄成子。头条一起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另一方面，中国外交部和莫斯科克里姆林宫16号发布消息，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1: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周六表示，在俄总统访华期间，俄中元首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讨论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此外，两国元首还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双边会谈结束后，俄中还将计划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以及一系列双边政府间、部门间及其他文件等。 此前的今年5月9日，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后，普京召开记者会表示，中国是俄罗斯重要经贸伙伴，俄中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得益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持续多元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强调，莫斯科和北京方面均对此访问高度重视，预计行程将内容丰富，成果丰硕。
2: 涵盖双边关系的各个层面。凤凰卫视实习记者王成龙、刘媛媛、莫斯科报道。中美两国元首14号举行会晤，宣布中美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国商务部16号公布了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6日表示，目前中美双方在经贸领域达成的初步成果，主要有几方面：一是双方继续落实好前期磋商成果，并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二是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通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 三是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性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美方将积极推动解决中方在乳制品和水产品自动扣留、戒指盆景输美、山东禽流感无疫区认定等方面的长期关切，中方也将积极推动解决美方牛肉设施注册、部分州禽肉输华等关切。 4是双方同意通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5是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发动机零部件对华供应等达成有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商务部指出，目前双方仍在就有关成果的细节进行磋商，双方经贸团队将按照两国元首确定的共识方向，尽快锁定成果，共同做好落实，为下一步的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人民日报16号发表评论文章，题为《相向而行》，共同开启中美关系新篇章，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共识，将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同时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与繁荣。
2: 文章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了战略指引，将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文章说，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以及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 无论是做大共同利益蛋糕，还是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性挑战，中美携手合作就能办成许多惠及两国、造福世界的大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中美两国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双方就可以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为中美关系行稳致远筑牢根基。 文章最后强调，中美双边关系能否行稳致远，落实建设性战略稳定，关键在于中美双方要相向而行，将新定位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双方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内地媒体15号晚间发表社评，指出中美关系新定位顺应了时代潮流，彰显出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态度。
2: 文章指出，建设性战略稳定有着严密的理论逻辑和丰富的实践内涵，它们相互贯通，有机统一，为中美关系在面临风浪与暗礁时设置了关键防护网，也为这艘巨轮驶向正确方向提供了根本动力。在新定位的战略引领下，中美这对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更有确定性和可预测性，它顺应了时代潮流，回应了各方的最大关切，受到广泛欢迎是必然的。文章称，中美关系新定位是在新形势下对彼此目标与互动方式做出的重新校准，回答的是中美到底是对手还是伙伴这个管总的问题。过去一段时间，美方一些人将中国的发展视为威胁，以对手定位中国，以竞争主导对华战略，甚至试图推动脱钩断裂。事实证明，这种思维完全错了。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超越了你输我赢、你兴我衰的狭隘视野，是对中美关系本质的正本清源，彰显出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态度。文章表示，中美从打打谈谈的磨合到逐步积累共识、明确方向，对大国关系新范式的探索不断深化。今天双方对话更平等，沟通更务实，底线更清晰，中美关系展现出韧性中开新局的可能。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提出，彰显中方始终以元首外交为引领，积极推动探索构建具有战略性、建设性、稳定性的中美关系，以中美的良性互动为动荡不安的世界增添稳定性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焦灼，据海上航运网络数据统计，16号一天仅有4艘船通过海峡。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已经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而且即将对外公布。
1: 美国与伊朗有关停火及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陷入僵局，双方均不满对方提出的解决方案，同时继续用武力试图控制穿越海峡的船只。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这套机制即将对外公布。阿齐兹又表示，伊朗在其国家主权框架内，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制定了这个机制，只适用于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美国并不包括在内，伊朗并会就这项服务收取必要费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的记者报道，除亚洲国家外，欧洲方面已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又说，伊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另一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截至5月16日，已有78艘商船被重新引导航线，4艘被拦截停运，以确保封锁措施得到遵守。在执行对伊朗海上封锁期间，美国陆军一架直升机飞越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水域，对商船进行观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航空母舰福特号在结束了为期11个月的部署后，16号返回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的母港。画面可见，福特号缓缓进入港口，有水兵在甲板列队，亲属在岸边欢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亲自到港口迎接，称赞舰上的官兵创造了历史。福特号从去年开始执行任务，先后参与了俘虏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是自越南战争以来美国航母在海外最长时间的部署。今年3月，在伊朗战争期间，福特号的洗衣房发生严重火灾，火势燃烧超过30小时，导致舰上多个舱室和床位被毁。之后，福特号转到希腊克里特岛进行长时间维修。 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6号突访伊朗，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以及其他的伊朗官员会面。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纳克维此行带来了重要信息。双方在会谈当中，据报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及安全等议题上取得了实质进展。
3: 在抵达机场时，纳克维受到了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的热烈欢迎，随后两人举行了双边会谈。在会谈中，莫梅尼对巴基斯坦在当前局势下发挥的斡旋作用给予了极高评价。莫梅尼说，伊朗始终是地区和平的坚定支持者，伊朗以极大的尊重看待巴基斯坦近期提出的各项和平倡议。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穆尼尔元帅为解决当前冲突与争端所付出的努力是真诚且坚定的。伊朗对巴基斯坦在促进本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所承担的积极角色表示由衷感谢。据阿拉伯卫视援引巴基斯坦知情人士的消息称，此次会谈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与安全议题已经取得了实质进展。凤卫视郑凯吕穆森德黑兰报道。
0: 伊朗证券交易组织在16号宣布，伊朗股票市场将于19号起恢复交易。伊朗证券交易组织负责交易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根据已经完成的协调工作，并且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以及其衍生品交易。负责人表示，伊朗自局势升级以来暂停股票市场交易，旨在保护股东资产，防止市场出现情绪化交易，并且为市场在更准确、更透明的信息条件下恢复交易创造条件。随着股票市场重新开放，伊朗资本市场各板块将会全面恢复运行。以色列和黎巴嫩15号在华盛顿完成了第三轮直接谈判，双方同意再延长停火45天。对此，黎巴嫩居民16号表示欢迎。而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仍在持续，以军当天称对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发动了空袭。
2: 以色列国防军在16号发布消息指，过去24小时，黎巴嫩真主党向黎巴嫩南部以军可能展开行动的区域发射了敌对航空器、迫击炮和爆炸无人机。

0: 军则在黎南部多个区域攻击了100处真主党目标，包含真主党的多个观察站、一处武器存放设施，以及位于第二村的真主党恐怖主义基础设施。 另外，以军16号公布，由一名名为雷卡纳蒂的24岁军官，15号在黎巴嫩南部遭遇无人机进攻身亡。他在格兰尼步兵旅的第12营担任排长，这也是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停火至今第7名在黎巴嫩阵亡的以军士兵。以色列媒体在16号的报道中指出，在当天的攻击开始前，以军向黎南部的9座村庄发出了撤离警告。 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在延长停火45天后，以方首次向真主党发动袭击。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黎南部至少有5座村庄遭受攻击，导致大批民众向更南方的城市西顿以及首都贝鲁特迁移。为逃离战乱而在贝鲁特安营扎寨的黎巴嫩南部民众向媒体表示，现实情况是完全就没有停火。
1: أو مغامرة أو فيلم عم بيركبوه هلا قبل شوي صار في تهديد نازلين بالنبطية وجواره قصف أي وقت يطلع النار ما في وقت يطلع النار
2: الأخبار ما بتطمن أبدا لأنه كله أخبار معقدة كلها إذا وقف لها النار عم يضل في قصف وعم بصير في ضرب والجماعة اللي هون النازحين اللي هون كمان شو مبسوطين بعيشتهم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在加沙地带，援助物资出现供需错配，大批非必需品充斥着市场，而必需的民生物资需求缺口巨大，价格高昂，导致人道危机持续加剧。在以色列持续封锁下，进入加沙地带的人道援助物资种类规格参差不齐，药物、营养食品等必需物资时迟无法送到民众手中，进一步加剧了本就濒临崩溃的医疗系统。
3: اللي بدخل معابر عن طريق المعابر اليوم كله رفاهيات شوكولاتات بسكوتات شغلات زي هيك الاشياء الشغلات الاساسيه اللي بتدخل اللي زي اللحوم الدجاج البيض شغلات هذه كلها اسعارها مرتفعه جدا مش متناول الجميع يعني
4: مش حنقدر نشتري كرتونه بيض بتصل سعرها 70 او 80 شيكل ففي ظل الاوضاع هذه يعني لازم انه يتوفر اكل صحي او الاسعار تنزل بالنسبه للخضره الفواكه
0: 目前有大批非必需品进入加沙，但药品、发电燃料等必需物资却遭到限制。这种优先输送非必需消费品的做法，反映了援助物资调配管理上的根本疏漏。然而，接连不断的冲突早已破坏了此前加沙境内的援助分配体系，当中包括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和其他救援机构搭建的援助配送网络，导致加沙深陷人道危机。
5: Unfortunately, the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has declined in general due to the regional situation, despite the continued deterioration of the humanitarian situation in the Gaza Strip. This decline exacerbates the humanitarian situation in the Strip.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6: 下节新闻，我们还将关注到的是泰国曼谷发生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造成8死32伤。加拿大通报，以涉疑游轮人员“汉坦病毒”初检为阳性。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5大质疑，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2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4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8次海试。详情请《渔人航》《渔人讯》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来关注俄乌局势。俄国防部16号公布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近日视察俄军西极群指挥部的视频。格拉西莫夫表示，俄军西极群正在其责任区内延长约350公里的战线，积极开展进攻行动。而俄军苏-35战机16号在苏梅空域击落了一架乌军 F-16 战机。
3: 近日，俄国防部第一副部长、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携带俄军副总长兼作战总局局长鲁斯科伊来到了俄乌边境某指挥所。格拉西莫夫表示，俄军西极群多个集团军正在350公里的战线上，在多个方向发动攻势，并向哈尔科夫州西部和苏梅州西北部推进。
4: Штурмовые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я 25-й армии продолжают уличные бои по освобождению Красного Лимана, крупного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ого центра и 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ого узла. Под нашим контролем находится 85% территории города.
3: 格拉西莫夫表示，战区内的俄军第六集团军各部队正从库皮扬斯克朝西舍布琴科方向建立突出部。俄军西极群参战部队主要由俄西部军区指挥机构和主力部队组成。西部军区序列内有俄军在摩尔多瓦共和国、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的作战群等。俄军主力的第一坦克集团军、第六集团军、第20集团军、空降第76近卫师、第98近卫空降师等，还有多个精锐的特种旅。外界的观点认为，在俄乌战争中，俄军西极群牵制了乌军40%以上的兵力，属于战场佯动战略方向，但也可即刻转换为主战场，对于乌克兰重要战略城市哈尔科夫和苏梅等构成了重大的威胁。一旦乌军战场失控，俄军的西极群也是直接进入到基辅轴线作战的主力。周六，乌军在哈尔科夫方向反击规模也日益扩大，俄军在边境地区取得了微乎的进展。而在东部战线，乌军正试图夺回失地，争夺战发生在沃尔恰斯克以南的森林地区。俄军突击队占领了位于沃尔恰河南岸博奇科沃附近的柴可夫卡村，在周边的奥赫里莫夫卡、沃洛霍夫卡和卡拉伊奇诺耶定居点主要进行的是渗透作战。从局势来看，目前俄军正试图将乔托堡向南扩展至沃夫恰定居点，并为进一步突破乌军的北防线创造火力支撑的条件。在哈尔科夫战线的东翼，有消息称，乌克兰军队在奥特拉德诺耶附近发动了反击。乌军部队在联合作战模式下，动用了坦克、装甲车和 F-16 的空中火力，成功地抵达了该镇的中心。但是，乌军是否巩固了阵地，没有官方的信息。在这个空域，俄军宣布，俄空天军苏-35用导弹击落了一架美制的 F-16 战机，但这一战线的战斗节点离边境线约10至15公里不等。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巴拉曼，苏梅前线的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16号发表贺电，祝贺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成立70周年。亚非学院主任马苏洛夫指出，俄罗斯与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在能源领域的合作相当积极。
5: 普京在贺电中祝贺罗蒙诺索夫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成立70周年。他说，学院的校友们为国际关系的发展，为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地位巩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交通部将会继续调查火车为何在没有获得通行许可的情况下贸然撞上巴士，而泰国总理阿努廷当晚在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
1: 事故发生在16日下午3点40分左右，一列火车在曼谷市中心机场快线马卡山站附近撞上了最前方的橙色巴士，导致巴士迅速起火，冒出滚滚浓烟，并持续传出爆炸声。巴士后方的多辆汽车、摩托车也发生碰撞，目前火势已得到控制，救援人员继续开展搜救工作。有目击者回忆称，由于当时是红灯，事发道路上堵满了车。
2: รถมันติดไฟแดงอยู่รถเมย์มันก็ไปไม่ได้รถมันตรงไปไม่ได้เพราะมันติดไฟแดงทีนี้ระหว่างคนที่เป็นผู้รักษารถไฟที่ป้อมนี่กับคนขับรถไฟไม่รู้มันประสานงานกันยังไงมันเลยรถไฟที่ส่งสินค้ามานี่มันก็เลยไม่เบรกมันก็เลยพุ่งมาชนรถเมย์ที่ข้ามรางอยู่ข้ามรางอยู่มันส่วนป้างเลยก็เกิดไฟไหม้เลย
1: 泰国交通部副部长西里鹏进一步解释称，事发时巴士因红灯停在铁路道口，导致铁路道闸无法放下，同时由于火车运载的是集装箱，重量较大，无法及时刹停，最终酿成事故。西里鹏指出，正常情况下，火车必须等铁路道闸放下后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当局后续将查看黑匣子，了解火车为何会贸然冲撞巴士。泰国总理办公室也发表声明称。
0: 总理阿努廷以下令对事故展开调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意大利北部城市摩德纳16号发生车辆向人群冲撞事故，造成至少8人受伤。监控录像显示，一名男子驾车冲进街边的商店，在撞到路人之后试图逃逸。目击者表示，嫌犯下车后手持刀具，一名路人在阻止他时受轻伤，嫌犯随后被警方逮捕。 事发后，伤者都被送往医院，其中4人伤势严重，有一名女子双腿需要接受截肢手术。摩德纳市长梅泽蒂表示，肇事司机是一名30岁左右的北非裔男子，认为嫌犯疑似故意把车开上人行道。当局正在调查是否存在蓄意撞人的动机。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向伤者和家属表示慰问，并指这起事故性质极其严重。 下一节关注更多消息，稍后见。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6: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7: 老年性痴呆、帕金森的病根居然根本不在大脑内部，
8: 大脑的操盘手是人类的第二大脑，
9: 细菌居然不用经过血液直接进入我们的大脑，
10: 直接破坏神经元的结构，造成海马体神经元的损伤、凋亡。
11: 第二大脑会产生3种毒素，诱发老年性痴呆，
12: 短短3周就能诱发痴呆样的症状。
13: 揭秘致命的双脑联动危机，鲁南制药启达利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68 nautical miles, into distance, but also the way home。礼拜一到的话，那我们就星期二的航班，星期三台湾就通关，星期四客人就收到货了，这就是效率。Crossing
15: the sea, people from Taiwan come here to chase their dreams and lay down roots.
16: 所以来到这里就不是 it feels like home, it is home。Yes,
17: 是我们出发的地方，我们又回来了。哦。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16号已经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5月16号，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0: 神舟23号将是中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一次重要飞行任务。中国第一条连通江海的运河——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16号完成金属结构安装，标志着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
1: 位于广西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马道枢纽，随着吊车将连接轴插入孔位，人字门也就是船闸闸门与液压启闭机完成连接，标志着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金属结构安装全部完成。人字门是航运枢纽金属结构的核心组成部分，平陆运河马道、起石和青年三大航运枢纽金属结构包括人字门、检修门、轨道梁及工作阀门等关键设备。施工团队克服大件吊装频次高、单件构件吨位重等挑战，利用三维数字模型模拟校准，采用分节制造安装等工艺，确保金属结构精准对接、安全可靠。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金属结构安装的完成，与先期完成的船闸混凝土结构组成了完整的航运枢纽主体工程。随着三大航运枢纽金属结构安装收官，主体工程全面建成，枢纽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表示，目前平陆运河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的建设，确保平陆运河在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连通江海的运河工程，全长134.2公里。建成后将直接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16号晚在广西环江县洛阳镇过桥时坠河，截至17号的凌晨2点，已经搜救6人上岸，其中5人没有生命危险，1人死亡，搜救工作还在持续开展当中。另外，再来关注香港大学最新的研究证实，每周一次时数相同的间歇快走运动，减脂成效和每周分3次相似。研究结果颠覆了对运动的一贯认知，而这套替代运动方案尤其适合繁忙的都市人。
2: 对大部分都市人来说，每周要抽几天时间做运动应该是件困难的事，但如果现在告诉你一周一天就可以达到相同减脂效果，你会不会想试一试？香港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研究团队指，每周进行一次间歇快走就能达到与每周进行3次相若的运动效果，尤其适合运动时间有限人士。带领研究的教授江明辉表示，研究结果在公共卫生层面极具意义。
3: 分3日做，咁每次做25分钟，定系我一次过做晒呢75分钟咧？究竟嗰个带俾我哋身体嗰个健康，喺呢个研究嚟讲，就系嗰个脂肪嗰个减低啦，系唔系相等嘅咧？这个健康嘅益处，咁结果我哋做出嚟咧系好相近嘅。
2: 中央肥胖增加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而这个具科学依据的替代运动方案，有助中央肥胖人士减少身体脂肪以及提升心肺功能。
4: 参加者在这里进行心肺功能测试，研究显示并不需要高频率的运动习惯就可以有效改善健康，解决了都市人没有时间做运动的问题。
2: 肖敏辉指出，运动处方的考量包括频率、时间和强度。间歇快走是指交替进行高强度与低强度训练，那怎样才算高强度训练呢？
3: 咁喺個高強度嗰個訓練區域裏邊咧，其實係講緊我哋個心跳去到我哋最大個心跳嘅大約85%到啦。咁有一個好特別嘅數字220，減翻我哋自己嘅年齡，咁呢個就可以大約知道我哋嗰個最大個心跳啦。將呢個最大心跳乘翻85%，咁呢個就係我哋定義作為一個高強度嗰個心跳率啦。
2: 肖敏辉建议，培养运动习惯需循序渐进，也可与亲友一起完成运动目标。运动为健康带来全面益处，包括精神健康。
3: 好多人做运动咧，好多时候都系谂住减肥，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几大误区嚟嘅。做运动咧，其实对我哋身体有好。

0: 多個範疇都有好好嘅健康嘅益處咯。除咗幫助我哋控制體重啦，即係話減肥之外咧，佢仲可以幫助我哋提高我哋嘅心肺功能啦，而且可以幫助我哋強化我哋個肌肉嘅系統啦。
1: 肖明辉指，运动是长线投资，一周只需一次的运动频率，让都市人更轻松地将运动提上日程。当做运动的周末战士具有正面效果，将有更多人愿意建立起恒常运动的习惯。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2: 在香港，特区政府计划修例，以发牌的方式规管夹娃娃机以及弹珠机这一类游戏装置，当中包括奖品价值不应超过300元等。有经营者就表示限额太低，需要进一步商榷。而有议员就支持修例，希望修例可以令这些游戏回归初衷。
3: 近年在香港，夹娃娃机和弹珠机兴起，不少市民可能会沉迷其中，有意见甚至担心可能让青年成瘾，不知道同学们又怎么看呢？
4: 嗰种嘅爽快，咁嘅成功感咯，如果夹到，夹唔到，如果即系觉得佢嘅爪好松，咪应该玩一次咁样就算咯。
5: 最多试过抌咗6000几蚊咯，越入越多就点到夹唔出，咪老羞系咁狂入钱咯，之后好后悔后面去。
3: 为打击变相赌博并防范成瘾，特区政府计划修订赌博条例，要求弹珠机和夹娃娃机等有奖娱乐游戏装置必须领取有奖娱乐游戏牌照，又拟要求每局收费上限为5元，奖品价值不能超过300元。庄先生经营了这家夹娃娃机店1年半，他认为这次修例对店铺的影响在可控范围内，但就觉得300元的奖品限额有商榷空间。
6: 我哋會認為唔係太過合理，係啦，會令呢件事唔係太過吸引嘅，係啦。咁啊，同埋其實而家個物價都好高漲，即係所有嘢都好貴，即係對於小朋友嚟講係會有個佢哋容易受影響啲嘅。咁但係即係我眼見其實熟客多數都係大人，會夾得多錢嘅其實都係大人，而 which is 佢哋係比較有自制能力同埋知道自己喺度做緊啲乜嘢嘅。我哋老實講，亦都唔係真係 target 小朋友嗰啲零用錢，係啦，即係我哋都係希望一啲中意夾公仔嘅人，係啦，佢可以享受到呢樣嘢，而得到佢個recognition 啦，得到佢嘅獎品咁樣啦，而咁我哋亦都可以喺呢度有生意，有微利咁樣嘅啫。
7: 新法律同时拟规定禁止提供现金或者可以兑换成现金的奖品，同时也禁止穿着校服的人士进入。
3: 有香港立法会议员就支持修例，指年轻人一般会受金额较高的奖品吸引而过度投入金钱，希望这次修例让夹娃娃和弹珠等游戏可以回归初衷。
8: 初衷都是希望提供一些小的娛樂給居民或者市民的，到現在好像有少少走歪了，走歪了，變成一個賭博成分越來越嚴重的情況，這個是我們不樂見的。現在坊間有很多夾公仔機，我們收到不少的意見，都說那個所謂的遊戲的方法是很不公平，即是其實所謂的爪根本是完全沒有力的，又或者根本那個出口的比例根本是沒有可能是令到那個貨品是跌到出來的，這些有沒有在條例之下有沒有一些保障，又或者其實這些是否已經涉嫌了一些欺詐的成分呢？我覺得政府都可以在這方面多向大家解釋一下。
3: 不過他認為如果獎品價值維持最多300元或許會讓業界難以生存，建議特區政府需要再檢視。鳳凰衛視袁偉業香港報導。
2: 下一節帶您關注更多消息，稍後見。

0: 咁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1: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2: 有錢嗰啲，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咯。
1: 因為佢唔夠靚，身材
2: 都可以咁講。
3: 有很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些條條框框限制了自己，只要肯放低那些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不是很遠。
4: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線總是圍繞在我們的身邊，牽連每一根神經。
5: 這就是瓦格納的車隊，
6: 為他送行舉行送殯儀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擴大矛盾。

0: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马来西亚经济部与联邦直辖区伊斯兰宗教理事会16号联合推出提升人民收入的倡议。经济部将在未来24个月基于全国各地安置的1125个自动食品售卖机全额补贴，以帮助当地小企业主提升经济能力。
4: 马来西亚经济部长阿克马、总理府宗教事务部长祖吉菲里16日在联邦直辖区清真寺启用这里设立的一台自助售卖机，为帮助民众，尤其是低收入者获得自主收入，摆脱极端贫困，经济部将给予全国食品自动售卖机24个月全额补贴。阿克马说，今年1季度马来西亚 GDP 增长5.4%，国内经济根基仍稳固，截至3月失业率维持2.9%低位，通胀率控制在1.7%，但经济不只是冰冷数字，在充满挑战的经济环境中，政府将持续在场。在全马呢是设立了1125台这样的自动售卖机，既帮助了小企业主呢提供更多的售卖渠道，那同时呢也帮助低收入者呢能够廉价的获得食品。那在这台售卖机上的几十种食品呢，是它的售价呢是不超过5令吉，约合1.05美元。阿克马说，政府必须为人民开辟更多增收渠道，下阶段还将继续推出精准柴油补贴等计划，让更多城市地区低收入群体提高收入，帮助人民摆脱生活压力。
5: Jadi peringkat-peringkat itu kita susun supaya bila kita roll out itu dengan keadaan semakin hari semakin yalah tekanan itu semakin ada, kita tahu selagi konflik itu tidak selesai.Maksudnya beban itu semakin yang kita kena pikul bersama. So that's why langkah-langkah mitigasi yang kita atau intervensi itu berlaku from time to time.
6: Program ini adalah menambah lagi program inisiatif kita yang kita boleh lihat berpotensi besar untuk meningkatkan pendapatan asnaf kita.
4: 低收入人群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尤其承受经济重压。记者问及阿克马如何看待近日中美领导人会谈。
7: Do you follow the President Xi and President Trump's meeting recently? And what's the impact of their meetings on the world economy situation?
5: We are focusing in terms of the impact in terms of our domestic economy.So whatever the development happenings at the moment, at the global stage, definitely we are hoping for things to settle down. But definitely for Malaysia, we have to ensure in terms of the continuity of our supply from fuel up to all other input goods. We try at the very best to prolong our resilience, but to comment on that event, I think is beyond...me to say for what it is at the moment.
4: 凤凰卫视高棉，马来西亚吉隆坡报道。
3: 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首条无人驾驶轻轨列车16号正式投入运营，多家中企参与建造和技术支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出席开通仪式，并且向中国表达感谢。
8: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16日在阿斯塔纳公共交通统一调度中心宣布正式启动阿斯塔纳轻轨系统运行。这是首都阿斯塔纳首条轻轨，也是中亚地区的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由多家中国企业承造。托卡耶夫视察运行情况时表示，轻轨正式投入运营，对于阿斯塔纳乃至整个哈萨克斯坦而言，都是一件具有特殊意义的重要事件。他强调，未来阿斯塔纳应发展成为欧亚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曾留学中国的托卡耶夫用中文向随行的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韩春林表达感谢。
9: 将来

0: 调度员联络功能，以加强安全保障。轻轨第一期设立18个车站，单程票价200间戈，约合人民币3元左右，可用交通卡、银行卡二维码等方式进行支付。
1: Бағасы өте ыңғайлы деп ойлаймын, 200 теңге. Бізге ұнағаны қалаға басқаша қарайсың да, биіктен өте әдемі, басқаша әсер алып келе жатырмыз және пробка жоқ, ойлаған жеріңе тез жетесің. Іші өте ыңғайлы, кондиционер жұмыс істеп тұр, барлығы таза, жақсы.
0: 轻轨开通将有效缓解阿斯塔纳核心区交通压力，提升公共交通运行效率。轻轨项目第二阶段建设也已启动，线路全长26.5公里，共规划建设20个车站。
2: 阿斯塔纳轻轨全程运行时间约40分钟，线路连接机场、世博园、总统府区域等重点区域，列车平均时速为50至60公里，最高时速80公里，并针对阿斯塔纳冬季严寒和结冰环境进行了适配优化。凤凰卫视马尔江伊尔博阿斯塔纳报道。
3: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在16号通报，一名在当地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患者正在进行隔离治疗。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首席卫生官亨利在发布会上说，这名患者于2天前出现了发热、头痛等轻微症状，随后被送医。15号的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呈阳性，其伴侣的检测结果为阴性。而亨利表示，隔离人员在转运过程中没有和公众接触，同时病毒不具有大流行潜力，公众无需过度恐慌。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为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其中4人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进行为期21天的隔离，另外6人在艾伯塔、安大略和魁北克三省。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了埃博拉疫情，死亡人数增加到87人，而且乌干达报告出现了输入性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在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并且已经启动紧急措施，与相关国家合作应对疫情。非洲疾控中心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的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刚果金已经录得了336起疑似及确诊病例，死亡人数增加到87人。而这次疫情由较为罕见的本地不交型毒株引发，并没有对应的疫苗，死亡率可达50%。由玻利维亚多个工会组织的为期2周的示威活动在16号进一步升级，大批示威者走上首都拉巴斯和相邻城市埃尔阿尔托的街头举行示威抗议活动，继续封锁道路，并且和警方爆发了冲突。当局呼吁保持冷静，同时对被封锁道路进行清理。
4: 一些激进示威者16日在埃尔阿尔托街头与警方爆发冲突，并向警方投掷石块和自制爆炸物。警方使用催泪瓦斯驱散示威人群。在工会组织的为期2周的示威活动中，示威者要求总统帕斯下台，指责帕斯未能应对当前国内严重的经济危机。期间，示威者使用石块和瓦砾等作为障碍物封锁道路，大量开往城市的运输车辆通行受阻，继而导致拉巴斯市场供应不足，医院氧气储备短缺，食品价格飞涨。当地行业组织称，有超过5000台运输车辆被困在道路上。据政府称，已有3人因缺乏医疗援助而死亡。总统发言人加尔维斯表示，当局正在等待各方冷静下来，以便展开对话，强调政府将尊重宪法，并表示将对被封锁道路进行清理，以确保物资供应。同时，玻利维亚警方和军队16日暂停了在埃尔阿尔托的执法行动，以缓解紧张局势，同时对道路进行清理。报道称，预计紧张局势将进一步升级，示威者可能18日再次举行示威活动。玻利维亚近期正面临4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燃料、食品等价格上涨，外汇储备紧张。玻利维亚政府指责反对派和前总统莫拉莱斯煽动了此次示威，但莫拉莱斯的盟友此前对此予以否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再来关注于16号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

0: 战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夺得了冠军，这也是德比斯和张雪机车的赛季第四冠。
1: 由于在自由练习中慢速行驶受到处罚，发车位后退三位，德比斯在正赛从第六位发车。比赛开始后，德比斯前几圈处在数辆雅马哈赛车之后，转折出现在第七圈。德比斯先完成一次超车，随后继续发力，连续超越前方对手，并在第八圈升至首位。此后前方集团差距始终不大，德比斯稳住领先位置，没有给身后车手太多超越机会。十九圈战罢，他率先冲线夺冠，并在最后一圈跑出1分34秒336的全场最快圈速，拿到本场冠军后，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上以122分排名第三，目前仅落后排名第二的西班牙车手马西亚8分。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以124分同样位列第三。德比斯赛后感谢张雪机车为他提供了一辆利器，并对本场比赛的表现非常满意。捷克站第二回合正赛将于5月17号举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2: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环球电影大观。
1: Yeah, my little one, the middle of the little.
2: By Hudino? Oh, but not to Hudino. The Metuval, in a Yonakutara, who would all get a little Meshagari Medal, who would look at the guy? The Gun Tarka.
3: Then I was a little like a little
0: salad. In was a little. Machine boom, my lady, like a little. Kalgawan. y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4: 特朗普时隔九年再访华，全球目光聚焦北京。
5: 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
4: 贸易，
6: 中国市场的大订单意味着商业机会。
4: 科技，
7: 特朗普放弃英伟达H200芯片对华。
4: 中东，
6: 美国和伊朗的善事已经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
4: 台海，
8: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
4: 红线不容试探，现实课题与时代变局与此交锋，中美共处之道如何求解？

0: 我始终认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
1: You and I have known each other now for a long time. In fact, the longest relationship of our two countries that any president and president has had. And that's to me an honor. People don't know. Whenever we had a problem, we worked it out very quickly.
2: 这次随特朗普同行的是一个规模庞大的代表团，从国务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白宫高官，到科技、金融、航空、农业等领域的十余名商界代表悉数到访，随团记者更超过250人，他们期待着达成一份大交易，而中国则希望找到双方的最大公约数。
3: 我们看到了啊，包括像波音啊，像这样一些高科技的企业，包括像一些中国人所熟悉的一些跨国公司的一些代表啊，都来到了中国啊。比如说像蒂姆·库克和黄仁勋是受到比较多的关注的，说明中国的这样在经济、社会还有在科技上面的发展的势头是他们不想错过的。
2: 14日下午，习近平与特朗普同游天坛，这个如今北京市民打太极、跳舞的公园，当年是明清皇帝祭天、祈谷和祈雨的场所。其标志建筑祈年殿在清末重建时曾使用美国进口的红杉木，在世界并不太平的当下，这里的一砖一瓦也别有深意。
3: 从特朗普2024年11月当选以来，有过统计啊，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呢已经进行了包括这次元首会晤进行了8次的这样的互动，应当说是非常频繁的。那它就可以帮助两国的在谈判方面，一旦出现了一些谈不下去或者是一些困难的情况后，也能够得到一种及时的反馈。
4: These two nations have to dialogue at the highest level more frequently. Of course, there have been many telephone calls, but nothing substitutes for the respect that one leader gives to another by visiting him in his home.
2: 9年前，71岁的特朗普首次访华后，再无美国总统到访。9年空窗期，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并不多见。2026年2月，白宫单方面宣布特朗普将在3月31日访华，但计划赶不上变化。2月28日，美国与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发动猛攻，华盛顿原本希望速战速决，以胜利者姿态前往北京。然而，伊朗的局势并未按照他们的预期发展，这里变成了一个新的泥沼。
1: I don't know. We're working on that right now. We're speaking to China. I'd love to, but because of the war, I want to be here. I have to be here. I feel.
2: 美军在伊朗久攻不下，特朗普不得不宣布将访华行程延后一个月，之后又推迟到5月。原本一鼓作气的强者之姿似乎已经打了折扣。
3: 一方面，对于伊朗的这样一个战争确实阻止了特朗普在3月份访华，但也让他更希望尽快的访华。那么我们就看到推动了这次5月份的访华，他主要是看中了中国和伊朗这样之间的一种特殊的关系，我们叫做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从这个程度来说，特朗普比中国更需要这次访问。
2: 在特朗普忙于中东战事的同时，北京的外交棋盘也没有空着。

0: 紧锣密鼓的外交活动从半岛延伸至东南亚，从中东拓展至欧洲。北京在特朗普到来之前备好了自己的筹码。元首峰会从来不只是台面上的几小时。三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巴黎会晤美国财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五月初，特朗普的亲密盟友共和党参议员戴恩斯率团提前访华，他是少数具备曾在中国工作经验的美国政界人物之一。
1: I think both Ambassador Perdue and I feel like we had front row seats to watch what's happened here in China since the early 1990s.
2: So we remain committed to the similar goals you laid out, Premier Li, and that is for peaceful cooperation.
3: When two countries are competing very seriously with each other, you need to have trust among the individuals who are part of the two negotiating teams. So the many meetings that have been held have been very constructive in anticipation of the big meeting in Beijing.
0: 预热已然到位，对话如期开启。从关税纷争到科技竞争，从地缘热点到全球治理。中美之间的议题清单太长，元首会面不会是博弈的终点。两个大国能否在对抗周期中找到新的相处之道？全世界都在看。
4: 备受瞩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连三天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已经在周五的下午收官了。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那就是阵容强大，行程紧凑。特朗普原本希望达成的大交易是否都如愿？另外，占据主场之地的中国提出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引发了全球关注，如何去解读？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时事评论员何亮亮先生，一起来深入探讨。那何先生，对于中美这个关系的新定位，它是一种根本性转变的提法吗？
5: 当然是，当然是一种根本性的一个变化。咱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比较啊。我们说这个美国曾经是以战略竞争来形容这个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但是中国不同意。竞争确实是中美关系的一个方面，但是你用竞争来概括整个的这个中美关系肯定是不对的，不妥当的。但中国提出的以新型大国关系来定性中美关系，但是美国也不同意。所以原来呢，我们说就是中美之间就没有一个双方认可的这样的一个高屋建瓴的一个关系的一个框架。你有了这个框架之后，你可以在这个框架里面来处理双方的关系。所以我们看这一次啊，这个双方就是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啊，我觉得这个在国际关系史上我觉得也是一种创新。哎，我们见过一些这个中国跟各国都有不同的，我们说这种战略协作关系啊等等，我觉得大概最妙的是个中国和日本叫做战略互惠，但现在肯定没有互惠了，我们都是很清楚，是吧？但是我看中美现在这样的一种以这个建设性，首先是建设性就很重要。你用建设去衡量的话，你说美国对中国发动的关税战，那是建设性吗？那肯定不是。你说如果美国对中国的这个芯片出口的一种限制啊，对中国企业的制裁，它是建设性吗？肯定也不是啊。美国对台军售是建设性吗？肯定也不是啊。那么所以我说这个建设性这个词，这个限定词就非常重要。当然美国肯定也认为中国的有一些举动他认为可能不具有建设性，但是你只要定下了建设性，那么然后我们说战略稳定，是吧？战略指的不是战术，战略，那么然后是稳定，稳定也很重要，对吧？我们说有了这样的一个大的框架之后啊，我觉得那就不仅是对现在这个中美关系，我们知道川普的任期还有三年，将近三年，如果这个三年里面能够中美能够做到以这个建设性战略稳定作为处理两国关系的一个框架的话，这样的话我觉得就可以是，就是习主席讲的，就是中美合作，就是合作就两利。那么这个两利呢是有利于全世界的，反过来如果中美对抗的话，全世界都会跟着这个受害。所以这个情况其实美国也知道得很清楚。所以我们说这个原来这个中美都分别提出了对方不能同意的一个这个战略这个这样的一个框架的一个观点，但现在大家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有了这样的一个框架。我这个框架就不仅是对，就是川普任期内它是一个对这个处理中美关系的一个框架。川普之后呢，我们知道这个川普不可能再当总统了，但下一届总统可能是民主党人呢。如果民主党人他要推翻这个框架的话，我们首先就是他民主党他自己就不仁不义。第二，他如果民主党要推翻这个框架的话，它对美国带来这个伤害肯定比对中国带来的伤害还要大。 它在全世界面前让人家看到了一个已经形成的一个建设性的这个战略稳定的框架，那又被美国一手摧毁。所以我觉得中国做事情它不是执着于现在，它还要考虑到这个未来，考虑到这个将来。所以呢，有了这样一个，我觉得这几个字每一个字都非常重要。首先就是建设性，啊，当然那个具体什么是建设性，什么不是建设性，当然是可以讨论的。因为双方都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共识，就是我们共同要来维护这个建设性。那么在这些方面，比方像这个习主席这个再一次的当着这个川普的面，很明确的告诉他了这个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当中的这个重要性，是吧？那么中美合作处理这个问题，这就是一种建设性。所以我觉得这个说这是这次这个川普访问中国，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收获。我觉得对全世界来说，这也是一个好消息。
4: 首先是两国都认同的，而且是两国需要共同去维护、共同去实现的。
5: 对，
4: 当然也是
5: 一个大的框架，
4: 是各国乐见，也会造福于各国的哈。
5: 确实，
4: 刚刚其实新闻短片当中谈到，就是说特朗普这次的访问中国之行是推迟之后的一个成型啊，当然背后呢是有一些啊特殊的背景，就是中东局势。怎么来看这个推迟的这次国事访问啊，折射出的美国目前的一个处境？
5: 是的，这个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这个川普是急于访问中国的。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啊，这个川普又开始做了几件大事，一个是刚开年，这个美国特种部队就到委内瑞拉绑架了委内瑞拉总统夫妇，那件事情可以说是美国做得很漂亮。为什么？代价几乎没有什么代价，他就改变了委内瑞拉。那么之后呢，他又发动了对这个伊朗的这个战争，但是在发动战争之前，可能已经在筹划了，但是他抢先宣布，我记得在二月份，他抢先宣布他要这个在3月31号要访问北京。结果呢，战争爆发了，而且战争久拖未决，特朗普没有取得他所希望的一个胜利，所以他被迫推迟了到北京的访问。
4: 是有很多这个他所发动的、他所造成的国际因素的一些掣肘哈。
5: 是的。
4: 那另外就是我们知道，其实，在中美元首互动之后，像日韩、像俄罗斯都高度关注，包括欧洲大国也关注。怎么来看这次中美元首的互动对世界大国关系的一个改变和影响？
5: 我觉得这次世界从国际舆论这个反应来看的话，很明显，这个当今世界就有两大强国，这两大强国就是美国和中国。那么也就是川普总统去年所说的这个所谓G2，中国不同意G2这个说法，但是实际情况是中美确实是世界第一大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两大国如果能够有一个稳定的、有一个战略稳定的这样的一种关系的话，全世界都会受到好处。那么通过这次访问呢，我们就看到了，当然美国这样做首先是为了美国自己的利益啊，它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具有建设性的一个这个美中的这个关系。包括现在这个川普，我们说他想要结束这个伊朗这个战争，他明确他想。

0: 那他也看到了，就是个伊朗跟中国的关系是不错的。虽然伊朗跟中国的关系没有伊朗跟俄罗斯的关系这么好，但是伊朗的外长上个星期刚刚离开北京。那么同时呢，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充当这个双方都信任的这个中间人的这个巴基斯坦的关系跟中国就大家都不用说了，叫做巴铁的这个关系。所以川普就看到了，特别是中国跟巴基斯坦提出的这个关于解决这个伊朗战争问题的四点倡议。这个四点倡议呢，在中东，在波斯湾国家，包括那些跟伊朗不好的关系不好的国家，他们都赞同中国和巴基斯坦这个四点倡议。所以呢，这个川普虽然他在出发之前他说这个伊朗问题是不需要这个中国的帮忙，但是到了北京，他就改变这个说法
1: 嗯，谢先生。刚刚呢，短片当中也谈到，其实特朗普第一次访华是2017年，现在已经是9年之后啊。这个9年的时间究竟如何改变中美关系？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分析。

0: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和夫人彭丽媛女士，尊敬的特朗普总统和夫人维拉尼亚女士，各位贵宾、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您来到故宫畅音阁观看京剧表演。
4: 2017年11月8日，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首度当选美国总统的特朗普第一次到访北京。
5: You're having fun?That's something. We're having a great time.
4: 那时的中美外交似乎还带着某种传统的社交温情，故宫茶叙，仪仗队检阅，国宴的高规格接待，2500亿美元的经贸大单，仿佛预示着双方关系即将走入春天。
6: 结构性矛盾一直是存在的。第一个呢，就是中美之间老大和老二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美国自身的民主制度遇到了很大的危机，啊。它发生了很多的极化，美国想要如何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的时候，他们内部出现了一些分歧，所以你能看到这样啊，两派势力在美国外交当中这样来来回回反复的一个拉扯。
4: 事实上，就在那次访华前3个月，特朗普已下令调查中国所谓的知识产权问题。回国后，他迅速变脸，于次年3月签署备忘录，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5: In particular with China, we're going to be doing a Section 301 trade action. It could be about $60 billion.
4: 301条款，这个冷战时期诞生的单边贸易武器被重新激活，中美贸易战正式打响。
7: As far as a possible trade war is concerned, we never wanted to start. But if somebody imposes a trade war on us, we'll fight to the end.
4: 当年6月，美国公布对华征税清单，中国立刻进行了对等反制，双方你来我往，关系坠入冰点，边打边谈成为常态。
6: 像特朗普这样的上任总统啊，脱钩还是贸易战，还是这样一种极限的威胁，对他来说都只是一个手段，他的目的呢是最终要达成他所希望的获得的这种及时的好处，达成他所谓的这样一个大的交易，也就是在对手极限施压的过程当中，你反而要采取一个比较自信、不要畏惧的一个态度。中国其实一直秉承这样一个态度。
4: 关税大战持续2年后，终于迎来转机。2020年1月，中美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谁也没有料到一场更大的风暴改变了一切。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切断了本就脆弱的沟通。科技封锁、脱钩论成为新的关键词，一场贸易战逐渐烧向贸易的边界之外。
6: 实际疫情让国与国之间的联系呢都发生了一个中断，当然对于中美关系的伤害也是非常大的。更深层次的呢，其实是中国和美国之间这样一个实力变化用中国的话来说叫做东升西降，美国人呢则认为这是修昔底德陷阱。那么在这样的转变当中，如何去定义它？对于美国的感受呢，就是它没有办法去接受，或者说去很好的应变这样一个现实。
8: In the first Trump administration, President Trump really emphasized more the 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that people had been talking about, but not with the kind of public clarity that President Trump provided. Interestingly, when President Biden assumed office, in 2020, the presumption was that there would be a more lenient policy towards China. But actually, President Biden simply stuck with the Trump 1.0 strategy.
4: 2022年8月，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强烈反对窜访台湾，触发中美关系自建交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之一。
9: 我舰已依令抵达台岛以东预定海域，完成海上警戒封控布置。
4: 中方底线被触碰，随即展开封岛军演，并很快宣布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取消中美三项军事交流机制，暂停两国在司法、禁毒、气候等多领域的合作，中美关系走到悬崖边缘。两个超级大国持续对峙，终非长久之计。经历一年的高风险紧张局势，双方都有意为冲突降温。2023年11月，习近平与拜登在旧金山斐洛里庄园会晤。
10: 我想我们的这种关系会继续下去。
11: I agree。
12: 我同意。
4: 双方同意管控分歧，暂时稳定了局面。然而，华盛顿并不稳定。一场大选，民主党惨败。特朗普携两院控制权强势重返白宫，将美国优先推向极致。
5: European Union, China, Brazil, India, Mexico and Canada, have you heard of them? And countless other nations charge us tremendously higher tariffs than we charge them. It's very unfair.
13: We don't want to have a potential war with China, but I can tell you if we did, we're very well equipped to handle it.
4: 剑拔弩张中，元首外交再次成为打破僵局的变量。这一次会面是在韩国釜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
14: Good to meet you.
15: Good to see you again.
13: Good to see you again.
15: 很高兴再次见
4: 到。釜山握手之后，美方的强硬姿态出现松动。2026年2月的国情咨文中罕见未点名中国，堪称特朗普难得的克制。而从2017年的故宫查叙到如今特朗普重返北京，中美两国的相处之道已被这九年彻底改写。未来走向哪里，则取决于双方。
16: 从2017年到2026年这九年时间，很多画面再次提醒我们这九年所经过的一些起起伏伏，甚至是跌宕起伏。接下来我们继续请何先生来为我们比较一下，就是说这九年的时间在变化当中，到底中国对于中美关系的一个战略判断有没有发生变化？
17: 当然有，当然有，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说这样，这个川普的这个第一个任期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川普那次当选，2016年他当选的时候，连他自己都不相信他已经当选美国总统了，他没有一套的这个政策，他没有一个现成的这个班子，所以我们都看得很清楚，是吧？他是可以说是仓促的就进入了这个白宫，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那么这个背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2017年他首次访问中国，这是他第一次踏上中国这个土地，他第一次实地的感受到了这个中国。但是这只是一个方面啊，中国的这个礼遇啊，中国的这个待客之道他是领教了，但是他同时在考虑的就是他看到的是一个正在衰落的一个美国，特别是制造业正在衰落，而中国对美国的这个出

0: 引起了，其实不单是中国，但是中国对美国，中国当时属于美国这个第一大贸易伙伴，那么引起了他这个警惕。他其实很早就开始关注注重关税的这个问题，他倒不是特别注重中国，而是哪个国家对美国的出口多，赚的美元多，他认为这造成了美国的衰落，这是他的逻辑。所以呢，他从虽然我们说这个2017年这个11月，这个他访问中国这个。签了一个2500亿美元的这个大单，但是回去之后4个月，他就对中国变脸了。那么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当时的中国，我们在媒体都观察到了，这个对中国来说当时是措手不及的，因为我没有想到一个我们如此这个以如此规格接待的客人，签下了这样一个大单的一个客人，回去之后可以这样迅速的这个变脸。这还不算什么，接下来就是美国这个对中国这个，一个是加税，一个是后来呢对中国的这个制裁，对中国的这个种种这个限制等等。现在我们再来看呢，这件事情变成了好事，这个就使得中国能够必须要发愤图强，必须要以自己的这个能力，这个技术你从美国是买不来的，现在它可以卖给你，它明天它就可以不卖给你。那么，所以呢，但是当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中国的外贸贸易呢，美国是中国的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后来我们看到，中国逐渐的，不是一下子，逐渐的就减少了对美国出口在中国对外贸易当中这个比重。去年就是一个决定性的一个年份，去年呢，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一个出口已经超过了对美国的出口的一个总额，而且呢，在美国的这个打压之下，中国的这个出口去年到达了1100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峰值。这个数字其实也让川普大吃一惊，而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美国已经有了5轮的这个协商，是吧？他已经看到了，这个美国对中国的这个关税的这种胁迫呢，完全没有达到这个效果。同时呢，我们知道川普有一个特点，他只尊重有筹码的人，或者说筹码比他更多的人。我觉得这次从他的访问可以看得很清楚了，你看看他对其他国家领袖那种羞辱，他对泽连斯基说的"你没有筹码"。中国有筹码吗？中国当然有筹码了，他很清楚啊。比方说，他原来可能不太了解的稀土对于美国的制造业，特别对美国的军工业，它是一个必要的。少了这个稀土，美国的一个军工业就得停产。但是他以前不太清楚，世界的这个稀土啊，这个90%的一个稀土成品是由中国出口的，那么包括对美国的一个出口。所以，当这个中国对美国的这个关税大棒回击的时候，就是告诉他，那我准备停止，甚至是这个限制或者停止对美国稀土，不仅是稀土，还有其他一方面的。川普感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对手，也感到了压力。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去年5轮的这个中美的高层的这个经贸谈判，那么最后我们说这个达到是这个在韩国中美元首这个见面，那么今年又有2次啊，巴黎的一次，然后就是前天在首尔又有一次。那么最后就敲定了这个中美这次川普访问中国的时候，一个经贸方面的我们说大的原则，那么最后也敲定了。所以你看这次的中美两国的这个处境是完全不同的。那么这次中国是完全是主动的，或者用习近平的话来说，中国是有底气、有骨气、有硬气。
1: 好，谢谢何先生的一个解读啊。9年时间的确是今非昔比啊，很多的变量都已经是发生变化了。那稍后回来之后呢，我们要关注的是，其实何先生刚才也谈到，中美之间在过去9年的一轮轮的关税战，还有一次次贸易清单的变化，其实都是牵动着中美关系的跌宕起伏啊。截至目前，贸易战打到现在，这个账本上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回来之后，我们翻开账本看一看。

0: to American beef and soybeans will be very welcome to his core constituents in the Midwest.
1: I had a meeting with my Chinese counterpart here in Davos last night, Vice Premier Hu Lifeng. He told me that just this week they have completed their soybean purchases, and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next year's 25 million tons.
2: 2026年1月达沃斯论坛期间，中美经贸磋商的两位牵头人会面，谈及大豆采购情况。然而这一年的前3个月过去，中国仍未进行任何一笔新的美国大豆采购。
3: Good evening, everyone. Talks wrapped up at 6 p.m. today. As you can see, the Chinese delegation just left. The U.S. delegation will be leaving shortly, and we expect talks to reconvene tomorrow morning.
2: 2026年3月，中美第6轮经贸磋商在巴黎落幕，双方同意维持关税水平稳定，并讨论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而在此之前，特朗普手中的关税利器就已受挫，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定，推翻了他大幅征收紧急关税的权利。
0: He is trying to use other maneuvers to essentially achieve the same objectives that the prior tariffs attempted to achieve. So he's not walking away. On the other hand, the tariff portion of his overall strategy has been slightly humbled. Let's put it that way.
2: Washington 的牌越打越吃力。4月22日，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承认，尽管1月已批准英伟达 H200 芯片对华出口，但中企迄今未采购任何一块。有观察指出，在美国不断收紧的出口管制下，中国厂商正迅速填补市场空白，导致美国制造商失去了其最重要市场之一的垄断地位。
4: 美国的一些芯片，它如果不卖到中国的话，它卖到哪个市场去呢？哪个市场有这么大的消化能力呢？也就像黄仁勋他最近在一次博客当中所提到的啊，牺牲这样一些大企业去满足美国所谓的国家安全啊，究竟是不是合理的，是不是理性的？
2: 而中国手中握着一枚真正不可替代的筹码，稀土。全球第一的资源储量和精炼技术，使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上占据主导地位。美国投入数十亿美元，试图重建不依赖中国的稀土供应链，但短期内难以实现。
5: 根据中美吉隆坡经贸磋商共识，中方2025年10月9号公布的相关出口管制等措施，暂停实施至2026年11月10号。
2: 稀土这张牌按着不打，反而成为一种威慑。贸易不是零和游戏，更深的较量在技术、供应链与制度层面展开，而中国有足够的耐心，静待分晓。
6: 在过去的9年当中，从贸易战到经贸磋商啊，循环往复，一直到现在的一个休战状态，可以说经贸是中美之间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这也是中美元首会晤必谈的议题之一。啊，胡丹演播室，我们想请何先生来分析一下，在这次中美元首会晤之后，中美在经贸领域各有什么样的斩获？
7: 首先呢，我觉得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中美两国确定的这个框架，就是一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啊，它放在这个经贸方面呢，也就是刚才片子里面反映的问题，去年11月，这个中美已经达成了一个休战，但是休战是一年，正好再过半年，这个休战期就满了。我觉得现在大概率的这个休战结束之后呢，双方会用一种新的方法来取代这个休战。比方说，这次就双方已经确立了要成立两个委员会，一个是贸易委员会，一个是投资委员会，这是两个不同的这个领域。但这两个不同的领域呢，由中美的这个相关的一个官员组成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呢，它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另外呢，这次就我们说的这个何立峰和这个贝森特，他们在这个就在前天嘛，就是13号，还赶到首尔举行了最后的一次会谈。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推测啊，就双方对于最近就11月10号之前的这段日子里面，中美如何商定，要有一些进一步这个行动。那么，那过去呢，我们知道这个确实中国中美贸易呢确实是不平衡的，就中国的出口太多。中国的顺差太多，这个情况呢其实是需要改善的。问题这个改善呢是必须要这个双方共同的这个努力。那么这方面呢，这个双方这个现在看来呢，因为双方应该会在这两天会陆续会。

0: 会公布一些文件，这是这个习近平主席说的，因为双方已经形成了共识，已经有些成果，会在文件里面这个让大家知道，就以文件的方式来公布。那么具体的在哪一个方面，那我想会有多个方面啊，比方说一个是中国要扩大进口，那么扩大进口美国农产品，那么一个呢就是包括像这个波音飞机是吧，这个都是已经确定的，但是另外呢就是包括这个芯片，那么也有美国媒体说呢，这个美国准备放宽对中国的芯片这个出口。其实我们刚才小片里面也讲到了，美国这个限制出口甚至禁止出口，结果不利的是美国本身。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禁止出口的给中国的芯片，结果由华为研发完成了。那么结果中国的包括这个 DeepSeek V4，它采用的就是中国自己的芯片，而不是这个黄仁勋的这个芯片。黄仁勋对这个问题他是非常焦虑的。他说，如果美国继续这个限制对中国的这个出口的话，结果中国的成就反而会成为美国的噩梦。这个噩梦其实出现了。那么，所以这次我们说，黄仁勋在最后的关头，在阿拉斯加搭上了这个空军一号到北京来，那么我觉得也意味着这个黄仁勋以黄仁勋为代表的美国这个芯片业和中国未来这个企业的合作，因为美国显然还是有它的优势，是吧？中国也承认这样的优势，问题是要在一种平衡。我看这次这个元首我们很强调的就是平衡，中美之间要平衡，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要平衡，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也要平衡。那么再加上两个委员会，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的这个设立，那么我想大概率的，到了今年11月之后呢，双方就不再是以休战、停战的方式，而是一种新的、更有建设性的这个方式来维护这个双方在这个经济贸易领域的这种我们说的就是一种战略稳定。这种战略稳定呢，现在可以说形成了一个框架了。对，
1: 刚您谈到了，其实这个中美之间可能预计在相关领域会有一些成果的发布，包括农业。那我们知道，其实中美过去在经贸战过程当中，一些南美洲国家他们对中国的一些农产品出口是比较的多。那么现在，因为中美之间如果说在农业方面恢复相关的交易的话，会不会影响到他们？他们从赢家变成输家？
0: 我觉得没有那么严重了。为什么？第一，这个巴西的这个大豆出口，这个中国不是它唯一的这个出口市场。另外呢，我们说地缘政治或者说一个现实，这个巴西人也很清楚的。我觉得很可能这样：中国如果减少从这个巴西进口大豆，而是采购美国大豆。第一，美国本来就是中国的大豆供应者。后来这个中国不买美国的大豆是由美国造成的。那么现在这个新的形势又出现了，中国恢复对美国的大豆这个采购，中国可能减少对巴西大豆采购，但是。据报道，中国会增加从巴西其他产品的进口。巴西是一个农产品、畜产品很丰富的国家，巴西有很多产品是中国市场可以需要的，所以这里面我觉得不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好像渔翁得利。巴西并不是那个渔翁，这也是中国贸易多元化，包括中国这个市场本身可以说是世界最大的一个市场所造成的一个结果。
1: 其实除了刚刚谈到的中美之间的经贸议题之外，影响中美关系的还包括了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甚至是中东局势啊，都是一些不可忽略的变量。回来之后，我们将会来看这些变量会如何牵动中美关系下一步发展。稍后见。
2: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聚明赞助播出。
11: 咁我想问啦，身高、学历、职业，边样紧要啲？
12: 而家你觉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13: 有钱嗰啲，我之后觉得唔系咁啱。
12: 有佢唔夠靚，身材
13: 都可以咁講。
14: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2: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4: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an together solve all of the problems of the world. If you think about it.
15: 特朗普狂言无数，但这句话并非全无道理。对于如今内外交困的他来说，中美外交更是一种必要的现实选择。而多重压力叠加下的两国领导人会晤，复杂性远超以往。充气青蛙在美国成为抵抗的象征，民众的不满会否从街头涌进国会？2026年11月的中期选举被视为对特朗普政绩的一次公投，眼下共和党选情并不乐观。特朗普发起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遭遇前所未有的分化，传统共和党建制派担心关税战和孤立主义吓跑中间选民，极端派则嫌特朗普还不够强硬，双方在多条战线上同时开战。特朗普原本寄望于在中东点燃战火，以一场速胜为自己加分，现实却事与愿违，他的节奏被彻底打乱。
16: 人们支持特朗普啊，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希望介入对外的战争，不希望美国的大兵他们身边的这样一些啊兄弟姐妹啊死在远方的这样一些战场上，同时呢希望美国把主要的资源用在发展自己国内的产业。但是现在他发动了对于伊朗战争，推高了全球的油价，治理通胀的这样一个目标啊又失效了。
17: President Trump said it again yesterday. We have all the time in the world.And we're not anxious for a deal.
15: 华盛顿嘴上不急，但前线的僵局不会自行解除。海湾国家立场分化，欧洲国家也大多不愿意随美国出战，跨大西洋同盟的裂痕日益加深。
18: They were tested and they failed. And I would add, it's quite sad that NATO turned their backs on the American people over the course of the last 6 weeks, when it's the American people who have been funding their defense.
15: 同一时间，明确反对美国对伊朗动武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飞达北京。
19: 当今世界乱象丛生，国际秩序礼崩乐坏，中国和西班牙都是有原则讲道义的国家，都愿意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15: 在桑切斯之前，法德英等多国领导人已接踵访华，欧洲盟友的北京热令华盛顿侧目。在伊朗问题上，美国对中国同样矛盾，既想拉北京调停，又不愿中国成为主导。据披露，停火协议曾一度濒临破局，是中方出面说服了德黑兰。而到四月底，美国又以采购伊朗石油为由制裁中企。5月2日，中方发布禁令反制，指对美方的制裁措施不予承认，不予执行。
16: 这是美式霸权的一个内心的一个矛盾啊，也就是他既希望获得别的国家啊，当然这里主要是指中国走在前面帮他解决一些危机，让他尽快的从战争当中抽身，但他同时又不希望你在帮助他的过程当中扩大了自己的贸易网络也好啊，地区的影响力也好啊，所以他要时不时的敲打你。但从世界角度来看，这又是美国内部的矛盾外溢到啊国际舞台上的一个体现。
15: 皮尤研究中心的最新民调显示，超过1/4的美国人对中国持正面看法，几乎是3年前历史低点的2倍。这种变化是否会带来真正的转向呢？在美国美中关系委员会举行的中国市政厅论坛上，前高官们对白宫的对华政策做出研判。
20: In the Trump world, there is the president, and then there'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The president wants to deal with China.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ants to deter China.
21: I would term the period we're in right now as a tactical truce or temporary stalemate, right? Where both sides have choke points on the other, they're grappling with them.
15: 中国面临的考验则是另一种层面的复杂。2026年4月，美国与菲律宾等7国举行肩并肩联合演习，搅动南海，规模空前。日本在2026年的印太战略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包括军舰穿越台海，重启特定军衔制度，中方对此发出警告，新型军国主义已死灰复燃。台湾问题更是中国最不可逾越的一条红线。就在3月21日，台北表示，此前美方延迟交付的 F-16V 战斗机将于今年开始交付，中方已

0: is going to be better than ever before.
1: 双方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那刚刚的小片的前半部分其实谈到了美国在很多议题上矛盾心理，既希望中国能够去加入问题解决方案，但是呢又不希望中国深度参与，包括了对目前中东局势和伊朗问题也是这样一种矛盾心理。那樊先生怎么来解读美国的这种矛盾心理以及中国的一些应对之策
3: 啊？特别是在伊朗这个问题上啊，其实这个大家应该注意到，比方说这个伊朗他最近使出了一个狠招，就是在封锁和控制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从国际法上来说，伊朗是没有这个权利的。而且我们看到哈，这个其实西方也有人说，伊朗虽然没有核武器，他如果有核武器的话就不一样。但实际上呢，这个封控霍尔木兹海峡造成的影响比核武器还要厉害。核武器它只会造成人民的巨大的一个伤亡，但是呢，这个封控霍尔木兹海峡呢引起的这个世界这个油价上涨，以及对整个世界经济的这个负面这个影响。它现在还远远没有结束，即使是这个战争结束的话，这个油价恢复到正常的一个水平，以及因为油价上升而导致的这种经济衰退的话，它会很慢的才会结束。好了，我们说在这个问题上，其实中国跟美国是有一致的这个地方的，但是中国跟美国也不一致的地方。首先，中国坚决反对美国违反国际法、违反联合国宪章，用武力去进攻伊朗、杀害伊朗的这个最高领袖，这个中国一早就表态了。那么其次呢，我们说现在中国是劝和的，我刚才讲过了，就是中国巴基斯坦实际上是协同在工作的，巴基斯坦充当了这个中间人。那么然后呢，这个川普呢最近很明显的是看到了在中国在这方面可以起的是建设性的这个作用，建设性的这个力量。中国并没有完全站在伊朗这边，中国很明确地表达了希望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成为一个自由通行的一个海峡，因为这对各方面都是有利的。但是我们说最后这些问题都必须要由美国和伊朗来谈，美国伊朗来谈，那么有国际社会这个参与，包括联合国的参与，最后来商定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如何更好的使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开放这个方法，而不仅是封控，也不仅是只是收钱啊。但是如果它有一种合理的这个方式，比方说过往这个船只向这个伊朗支付某一个程度的这个费用，如果各方都可以同意的话，那么这也可能是一种结局。那么总之呢，中国已经表明了自己这样的一种这个立场。那么有一些美国媒体抱怨中国只想从这个伊朗战争当中获得好处，就不愿意承担责任。我觉得奇怪了，中国从伊朗战争能得到什么好处呢？中国是伊朗石油最大的这个买家，是吧？美国还在制裁一些中国的所谓这个茶壶炼油厂，就是中国的一些民营企业，中国的国企，他们是不跟伊朗做生意的，因为跟伊朗做生意就会美国制裁。但中国有些民营企业家，他们办的这个炼油厂，直接向伊朗买石油，用人民币来这个交易，这些石油运到中国来以后，就可以加工成为成品油。美国现在在制裁这些民营这个加工厂，但是中国商务部明确的表态，中国的这些茶壶炼油厂不要理睬美国，不要害怕美国，中国政府会保护我们自己企业的这个合法这个权益。
2: 其实在伊朗问题上，中美的这种不同只是一个缩影，中美在很多议题上是不同的，包括在南海议题上。其实之前我们看到5月8号美国刚刚结束了和菲律宾在南海的肩并肩的军演啊，当然就说中国在应对的时候也是有两条路，一方面我们用军演来回应美国的肩并肩，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在北京这样一场成功的中美元首会晤。怎么来看这两条线并行的一个策略？
3: 大的方向当然美国就是要所谓这个稳定的中美关系嘛。美这个肩并肩演习呢，这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什么是美国非常明显的是自己是往后退，他准备要从一线所谓这个一线退这个一线岛链啊，回到这个二线这个岛链，而且呢是把这个美国就把日本菲律宾推向这个抗中的这个第一线，而日本呢也甘于这个充当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中国对这个形势其实看得很清楚的。菲律宾呢是希望这个把中国拖下水，因为美国是菲律宾的盟国，日本也是日本也是美国的这个盟国，但是美国没有那么蠢，美国是把他们推上前去，然后自己呢退居后线，而美国是不想在这个南海直接跟中国对抗，这个是非常明显。
2: 那么再就我想再回到目前这个世界聚焦点，就是中东局势。您刚才谈到了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您觉得这次中美元首会晤它对于中东问题的一个系统性解决会起到多大作用？
3: 我觉得会起到一个推动这个作用。 因为有些话美国可能不好说，有些事情美国自己可能也不愿意做，但是如果能够实现一个，其实伊朗跟美国都还有个很重要的一点，他们虽然。

0: 不战不和，但是他们没有放弃谈判。关键是找出一个双方要有一个公约数，有一个公约数。那么这个公约数的话，那么这个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可以在里面发挥一个建设性的一个作用。我们知道，这个伊朗他这次呢，其实跟这个波斯湾的国家几乎也闹翻了，但是中国跟这些波斯湾的国家的关系都很好。这一点呢，也是让这个伊朗可能是有一点，但是伊朗他现在了解了中国立场了，因为伊朗外长在上个星期才离开北京的，他充分地了解了中国的这个立场，也了解了中国能够帮助伊朗这个地方是什么。我注意他回国以后呢，他对于他这次这个中国之行呢，他有一个很高的评价。我相信他也向伊朗的最高领袖汇报了这点。所以呢，中国是在伊朗和美国之间是充当的，不是支持美国去反对伊朗，也不是支持伊朗反对美国，而是充当了一个促和劝谈。中国真的是起了这样一种建设性的，是一种比较中立的这个作用。这样做的话，有利于维护中国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是最终还是有利于在这个中东的一个和平。就是我们不要忘记，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和解，什叶派和逊叶派的和解，正是中国一力促成的。
1: 所以很多棘手问题上都需要中美的一个联手啊。
0: 是的。
1: 那随着特朗普结束访华的行程，那各界也在期待两个大国如何去回答习主席在会晤当中所提出的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就是中美两国能否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两国能否携手去应对全球性挑战，两国能否共同去开创美好未来，这些问题都需要答案。答案不只对中美两国重要，对于世界同样重要。大家都期待中美两国找到最大公约数。好，感谢何先生为我们解读，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节目，我们再会。

0: 红旗 HS6 PHEV 新一代的红旗。
1: 中部一汽红旗 HS6 PHEV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古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1: 晚上好，我是姚翔毅。头条起来关注到的就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做出重要指示。
2: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今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3: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今天在黑龙江哈尔滨开幕，本届的展会是由中俄两国司部门联合主办，主题是信任合作共赢，而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的企业都有参展。本届的展会的展览面积一共是达到了5.5万平方米，而设了8大展区，涵盖中俄合作、国际级、港澳台、内地省区市，还有央企跟国内外的知名企业，龙江振兴5个室内展区，以及绿色食品、轻工和机电设备、大型的装备3个室外展区。而展会期间将会举办投资黑龙江第6届中俄地方合作论坛等一系列的配套商务活动。
0: 中国商务部16号公布了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表示双方将会共同做好落实。
2: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6日表示，目前中美双方在经贸领域达成的初步成果主要有几方面：一是双方继续落实好前期磋商成果，并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二是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通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三是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性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美方将积极推动解决中方在乳制品和水产品自动扣留、介质盆景输美、山东禽流感无疫区认定等方面的长期关切。中方也将积极推动解决美方牛肉涉事注册、部分州禽肉输华等关切。四是双方同意通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五是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发动机零部件对华供应等达成有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商务部指出，目前双方仍在就有关成果的细节进行磋商，双方经贸团队将按照两国元首确定的共识方向，尽快锁定成果，共同做好落实，为下一步的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人民日报在16号发表了评论文章，题为《相向而行，共同开启中美关系新篇章》，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共识，将会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同时为世界带来更多的和平与繁荣。
2: 文章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了战略指引，将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文章说，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以及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无论是做大共同利益蛋糕，还是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性挑战，中美携手合作就能办成许多惠及两国、造福世界的大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中美两国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双方就可以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为中美关系行稳致远筑牢根基。文章最后强调，中美双边关系能否行稳致远，落实建设性战略稳定，关键在于中美双方要相向而行，将新定位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媒体16号援引了一名知情军事人士的话称，如果美国采取任何的军事行动，伊朗已经准备好立即做出高强度的回应，而一些在此前战争当中没有遭到打击的目标，这一次也将会被纳入重点打击范围。
4: 据伊朗光明新闻16号的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向相关作战层级下达一项及时全面应对方案。一名知情军方人士称，这一方案旨在对美国任何可能的军事行动做出坚决、快速、主动而高强度的回应。他表示，美国方面哪怕出现最小的误判或敌对行动，都可能引发伊朗针对美国在地区内多类利益和基础设施的同步打击。这名人士还称，在此前40天战争中，伊朗出于某些考量没有打击一些目标，如今已经被列为优先作战清单。新的应对方案还考虑了夏季气候、能源压力、后勤瓶颈以及美国在地区内的薄弱环节。这名人士强调，伊朗此次回应将不再克制，而是采取最大程度的对等施压的反制行动。凤凰卫视郑凯、吕木森、德赫兰报道。
1: 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持续的焦灼，而根据海上航运网络的数据统计，16号一天只有4艘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伊朗的媒体就报道称，伊朗已经制定了一套专业的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即将对外公布。
5: 美国与伊朗有关停火及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陷入僵局。双方均不满对方提出的解决方案，同时继续用武力试图控制穿越海峡的船只。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

0: 下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这套机制即将对外公布。阿奇兹又表示，伊朗在其国家主权框架内，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制定了这个机制，只适用于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美国并不包括在内，伊朗并会就这项服务收取必要费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的记者报道，除亚洲国家外，欧洲方面已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又说，伊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另一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截至5月16日，已有78艘商船被重新引导航线，4艘被拦截停运，以确保封锁措施得到遵守。在执行对伊朗海上封锁期间，美国陆军一架直升机飞越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水域，对商船进行观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所以伊朗的管理机制将会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造成哪一些影响？美国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在持续，双方对海峡的争夺会不会越演越烈呢？
2: 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去了解情况。郑凯你好。
3: 杨子你好。
2: 有关于伊朗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机制，你都了解到了哪些最新的消息？另外各方针对海峡的通航问题进行了哪些协调呢？
3: 好的，杨子，我们所掌握的消息是这样啊，就是昨天我看法尔斯通讯社说呢，现在他们已经上线了一个最新的网站，叫做霍尔木兹安全。这个网站呢，可以在线缴纳强制保险费，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船呢，可以通过这个网站缴通然后使用比特币的方式缴纳这个保险费。然后这个报道说，这项举措呢，可一年给伊朗带来100亿美元的收入。第二个点呢，就是。就是昨天的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呢突然访问了伊朗，然后和伊朗的相关官员进行了会谈。据巴基斯坦的媒体报道称呢，这次会谈当中呢，双方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方面呢达成了重要共识。但是这个重要共识到底是什么呢？现在也没有说。还有一条最新的消息就是说，伊朗的港口和航运组织呢，最近发消息称，因为由于最近的这种封锁行动呢，已经造成了大概有2000艘船，还有接近20000名船员困在波斯湾。所以说，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可以给这些船提供人道主义服务，比如说燃料补给、食物补给，还有医疗和卫生服务。是这样的。以上杨子，以上就是我掌握到的最新的消息。
2: 好的，了解，谢谢郑凯从伊朗带回来的相关消息。
1: 据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纳克维16号突然访问伊朗，与伊朗的内政部长莫梅尼和其他的伊朗官员会面。
2: 根据巴基斯坦媒体的报道，纳克维此行带来了重要的信息。双方在会谈当中据报，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及安全等议题上取得了实质进展。
4: 在抵达机场时，纳克维受到了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的热烈欢迎，随后两人举行了双边会谈。在会谈中，莫梅尼对巴基斯坦在当前局势下发挥的斡旋作用给予了极高评价。莫梅尼说，伊朗始终是地区和平的坚定支持者，伊朗以极大的尊重看待巴基斯坦近期提出的各项和平倡议。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穆尼尔元帅为解决当前冲突与争端所付出的努力是真诚且坚定的。伊朗对巴基斯坦在促进本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所承担的积极角色表示由衷感谢。据阿拉伯卫视援引巴基斯坦知情人士的消息称，此次会谈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与安全议题已经取得了实质进展。凤凰卫视郑凯、李木森、德黑兰报道。
1: 伊朗内政部的副部长泽尼万德在16号表示，目前生活必需品、燃料等基本的物资供应准备充分，民众是不需要担心的。同时，他也提到部分的地区物价上涨很严重，而政府正在采取相关措施，要打击囤积、哄抬价格，并且研究提高补贴，以减轻民众的生活压力。
4: 泽尼万德表示，目前省级基本物资供应都已经全部落实到位，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好，民众无需担心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泽尼万德还表示，当前一些地方

0: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入境归家，出境远行，从广州美好启程，中免助力，免税消费，共筑购在中国。CDF 广州机场店 T2 新增3C 与国潮专区，让中国好物走向世界。CDF 广州市内店，聚天河 CBD 核心，持有效证件及60日内出境机票即可选购。中免集团，满载世界的美好，悦享精彩旅程。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再来关注一下，美国航空母舰福特号在完成为期11个月的海外部署之后，16号返回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这也是自越南战争以来美国航母最长时间的部署。
4: 福特号航母呢，先后参与了俘虏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的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战争，而期间这洗衣房发生了严重的火灾。

0: 也被迫长时间的进行维修。美国海军辐射号航母16号缓缓驶入诺福克海军基地母港，水兵在甲板列队，亲属夹岸欢迎。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亲自到港口迎接，称赞舰上官兵创造了历史。赫格塞斯向航母打击群颁发了总统单位嘉奖。
1: Phenomenal, and that's why I was proud to give the presidential unit citation to them for their 330-day deployment all the way around the globe. Absolute resolve, epic fury. It's an incredible story.
0: 福塞号从去年6月开始执行任务，先后参与了俘虏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战争。 是自越南战争以来美国航母在海外最长时间的部署。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介绍，此次部署航程约8万英里，出动战机2500架次，投掷弹药200吨，完成1万2000次舰载机起降。今年3月，在伊朗战争期间，福特号的洗衣房发生严重火灾，火势燃烧超过30小时，造成3名水兵受伤，另有200多名水兵已吸入浓烟接受治疗，舰上多个舱室和床位被毁。 福特号随后不得不撤离中东战区，先后到希腊和克罗地亚港口进行维修和维护。有美媒报道称，事故暴露出福特号航母长期存在的诸多技术与保障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委内瑞拉政府16号发表声明，已经依据本国移民法律驱逐商人萨博，以便萨博就涉嫌在美国实施的犯罪行为接受调查。 声明称，萨博涉嫌在美国实施多项犯罪行为，相关的驱逐程序已经依法执行，并未明确地说明萨博将会被送往何处。萨博拥有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的双重国籍，据信与委总统马杜罗关系密切。
3: 其实，美国的司法部门在2019年就以洗钱等罪名起诉萨博。萨博在2020年是以委内瑞拉政府的特使身份前往了伊朗。
2: 经停非洲国家佛得角的时候被捕，之后被引渡到了美国。2023年，根据美伟达成协议，美方释放萨博，而根据哥伦比亚的媒体，今年2月的报道，萨博在委内瑞拉被捕，将会被引渡到美国。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英国首相斯塔莫陷入到执政危机当中。《每日邮报》16号报道，斯塔莫已经向密友透露，他明白政治现实，打算辞去首相的职务，但是想要以有尊严和自己选择的方式来进行，将会制定有序的离任时间表。
4: 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当天表态，如果说工党举行党首选举的话，他将会参选；而另外一名的热门参选人，也就是曼彻斯特的市长伯纳姆，也获得工党批准参加下议院的补选，为挑战党首的地位来铺路。日前辞职的英国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16号在工党进步派一场研讨会上表明，将会参与工党党首选举。
5: We need a proper contest with the best candidates on the field, and I'll be standing.
4: 斯特里廷表示自己不会立即发起党首挑战，因为在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重返议会之前举行党首选举，不符合工党利益，也不符合国家利益。
5: We could have rushed straight into a leadership contest, knowing that not all of the candidates would be on the pitch. That Andy Burnham was about to stand in a by-election. And that if we had rushed ahead without giving Andy a chance to stand, the new leader, whether it's me or anyone else, would lack the legitimacy. And so we would end up extending instability and uncertainty.
4: 43岁的斯特里廷属于党内的右翼，主张脱欧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他在演讲中呼吁与欧盟建立一种新的特殊关系，并表示英国的未来在欧洲，总有一天英国还会回到欧盟。
6: I want to regain their trust. I want Labour solidly to be the party of working class people and working class communities. And that requires a lot of change. We need to fix politics, to fix the economy, get the basics back under public control so that people can afford their rent, their energy bills, etc.
4: 伯纳姆属于党内左翼，在民间被称为“北方王”。自2017年以来，三度当选曼彻斯特市长，在英格兰北部拥有坚实的支持度，被视为斯塔莫的最大潜在对手。根据规则，只有工党议员才具备竞选工党党首的初步资格。大曼彻斯特地区马克菲尔德选区的工党议员西蒙斯日前已经辞职让路，但伯纳姆在补选中还要面对法拉奇领导的极右翼改革党的竞争。 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15号批准伯纳姆参加补选，补选最早将在6月中举行，意味着工党党首之争不会早于这个时间点。 由于工党在

在下议院有绝对多数优势，胜出者将成为新首相。斯塔莫近期因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深陷执政危机。工党内部已有数十名议会下院议员呼吁他辞职，数名政府部门政务次官以辞职逼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68 nautical miles. It's a distance, but also the way home.
1: 礼拜一到了货，那我们就星期二的航班，星期三台湾就通关，星期四客人就收到货了。这就是效率。Crossing
0: the sea, people from Taiwan come here to chase their dreams and lay down roots.
2: 所以来到这里就不是 it feels like home, it is home.
3: Yes, 是我们计划的地方，我们又回来了。
4: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凝功重击。新闻烙印在每秒。
5: 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
4: 知己知彼，兼听则明。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在关注是中美元首会晤近日结束，而市场预期两国的关系迎来稳定。而香港投资推广署的署长刘凯旋表示，香港可以在中美稳定关系下把握机遇。而另外一方面，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之下，不少的资金正在转向香港，而署方对于引进企业达标感到乐观。
1: 近日，中美元首会晤达成共识，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香港投资推广署署长刘凯旋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表示，市场预料中美将保持稳定关系，香港特区可在其中把握机遇。
2: 中美元首會面啦，咁亦都係講咗話可能會9月有第二次另外嘅回訪啦。咁市場就係普遍揣測就話啊，希望喺呢段時間中間應該都係保持翻繼續一個穩定嘅關係。咁係咪可以唞翻口氣呢？ 大家都放開咗隻眼，就知道，除咗美國呢個市場，無論係東南亞、非洲啊，其他國家都話，我哋一定要同中國嘅關係同埋貿易要增加啦，同埋同各個即係我哋叫做多重雙邊關係都要有一種嘅增長嘅。
1: 对于中东局势导致能源价格波动，刘凯旋表示，中小企在运输方面受到直接影响，内地企业走向中东的步伐也放慢，不少资金正转向香港。 至于引进企业的进度，刘凯旋表示对达标感到乐观。
2: 舊年係560個企業透過投資推廣署嘅協助落户或者大肆擴張啦，咁其實施政報告俾我哋個指標咧，兩年要再嚟多1000億嘅，咁啊招才就600隻一年咁樣啦。咁我哋其實咧去到即係叫5月初啦，5月初咧已經係有超過咗300個企業咧，係310幾個企業咧係落户咗或者係更加擴張咗嘅香港。首年嘅直接投資額咧都係會係有超過260億嘅。
1: 刘凯旋又表示，不少内地企业以香港作为出海平台，经由署方协助的中资企业占超过一半。未来署方也会与企业商讨落户北部都会区的可能性。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3: 香港特区政府从今天的凌晨0点起减免。

0: 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及青沙管制区的一半隧道费，为期两个月。截至今天的早上九点钟，运输署表示系统运作大致顺畅，整体交通大致正常。运输署署长谢永义凌晨视察易通行控制中心，听取隧道费服务商来汇报相关的工作。他感谢团队完成测试，仔细高效及顺畅地实施减免措施，舒缓相关业界应对燃料费用上升的压力。署方表示会密切地监察减免措施的实施情况。商用车涵盖了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车种，车主无需申请，只需要按照系统显示已经减免的金额来缴费。但是需要留意的是，临时措施实施期间，的士乘客仍然需要缴付现行法律定名的全额隧道费。
1: 香港的渔农自然护理署早前推出了渔家乐和农家乐计划，推动本地的休闲渔业和农业发展，既为着市民游客创新的休闲去处，也为渔农这些户能来增加收入。
2: 这些龙虾、海鱼都是在香港大埔三门仔的本地鱼排养殖，市民除了可以前来品尝海鲜滋味，还可以游玩垂钓。而鱼排也获得渔农自然护理署的渔家乐渔场计划认证，让市民玩得开心又放心。
3: 呢度有攞牌噶嘛，同埋如果你有渔署认证咗，跟住亦都可以有啲简单啲食物。我谂呢个咁好嘅环境，应该系食下鱼啊，食下海鲜啊，有嗰啲咁嘅配套咧，咁应该会吸引多啲人。
4: 渔护署喺旧年九月推出渔家乐渔场计划。便利從事水產養殖的魚排和內陸漁場，提供休閒活動作為輔助的業務，計劃旨在透過休閒漁業活動增加養魚的收入，推動漁業多元化和可持續發展。
5: 星期日就會比較多一些，有時有百零二百人都有，啲人家庭樂啊，帶啲小朋友釣下魚啊，沙巴、龍等、南瓜子、黃辣倉、紅油，釣到都可以煮。每個月都有啲學生團體嚟了解我哋養殖啊，同埋做休閒垂釣邊個模式咯。起碼多啲學生認識咗，多啲後輩知道有呢樣嘢，相當好事啦。
2: 除了漁家樂，漁護署也推出農家樂農場計劃，推動本地休閒農業發展。這個位於古洞的農莊，在不同季節會有提子、黑加侖子、火龙果等不同水果供游客采摘。
6: 我哋有好多工作坊，几乎个个嚟都好开心。佢哋又有得自己摘水果啦，又有得自己体验下种植。参加咗呢个计划咧，帮我哋做下推广啦，让市民知道可以嚟摘到新鲜有机啲蔬果啦，又可以即系增加我哋农民啲收入啊。
7: 為了便利農家樂農場提供輔助活動，政府已經拆除鬆綁，為業界提供發展的空間，以及協助農場申請食物業牌照，讓他們可以在農場裡面提供和製造以自家農作物為主的輕食。
2: 鳳凰衛視陳其曼香港報道。
0: 中国第一条连通江海的运河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16号完成金属结构安装，这也标志着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
8: 位于广西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马道枢纽，随着吊车将连接轴插入孔位，人字门也就是船闸闸门与液压启迪机完成连接，标志着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金属结构安装全部完成。人字门是航运枢纽金属结构的核心组成部分，平陆运河马道、起石和青年三大航运枢纽金属结构包括人字门、检修门、轨道梁及工作阀门等关键设备。施工团队克服大件吊装频次高、单件构件吨位重等挑战，利用三维数字模型模拟校准，采用分节制造安装等工艺，确保金属结构精准对接、安全可靠。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金属结构安装的完成，与先期完成的船闸混凝土结构组成了完整的航运枢纽主体工程。随着三大航运枢纽金属结构安装收官，主体工程全链建成，枢纽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表示，目前平陆运河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的建设，确保平陆运河在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连通江海的运河。

0: 和工程，全长134.2公里。建成后将直接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另具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纽约长岛铁路32年来首度大罢工，或许会影响数十万的通勤者。
2: 玻利维亚的示威者要求总统下台，并且与警方爆发冲突。

0: 老年性痴呆、帕金森的病根居然根本不在大脑内部。
1: 大脑的操盘手是人类的第二大脑。
2: 细菌居然不用经过血液直接进入我们的大脑，
3: 直接破坏神经元的结构，造成海马体神经元的损伤凋亡。
0: 第二大脑会产生三种毒素，诱发老年性痴呆，
2: 短短三周就能诱发痴呆样的症状。
0: 揭秘致命的双脑联动危机，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5: 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6: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7: 有錢嗰啲，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咯。
6: 因為佢唔夠靚，身材
7: 都可以咁講。
8: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0: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9: 好，再看到纽约，纽约长岛铁路十六号凌晨起，因为这五大的工人工会罢工全面停摆，大约3500名的工人参与罢工，要求大都会交通局加薪以应对通胀。
10: 这也是长岛铁路32年来首次大规模罢工，或许会影响到数十万的通勤者。
11: What do we want? What do we want? When we fight?
10: 此次的罢工呢，是由代表铁路半数员工的五大工会所发起，参与罢工者涵盖了机车工程师、机械师等员工。罢工导致服务纽约市以及东部郊区的长岛铁路全线停运，每日大约30万依赖该铁路通勤的居民受到影响。罢工的核心诉求是为了提高薪资，工会表示工人已经3年没有获得合理的加薪，而资方提供的涨幅并未跟上通胀，同时期望能够签订新的合同。大都会交通局则是表示，涨薪会导致票价上涨，并且会影响和其他工会成员的合同谈判，而目前双方暂时没有安排新的谈判。
9: 而由玻利维亚多个工会组织为期2周的示威活动，16号进一步的升级，大批的示威者走上首都拉巴斯和相邻城市埃尔阿尔托的街头举行示威抗议，也继续的封锁道路，并且与警方爆发冲突。当局就呼吁一定要保持冷静，同时对于被封锁的道路进行清理。
12: 一些激进示威者16日在埃尔阿尔托街头与警方爆发冲突，并向警方投掷石块和自制爆炸物。警方使用催泪瓦斯驱散示威人群。在工会组织的为期2周的示威活动中，示威者要求总统帕斯下台，指责帕斯未能应对当前国内严重的经济危机。期间，示威者使用石块和瓦砾等作为障碍物封锁道路，大量开往城市的运输车辆通行受阻，继而导致拉巴斯市场供应不足，医院氧气储备短缺，食品价格飞涨。当地行业组织称，有超过5000台运输车辆被困在道路上。据政府称，已有3人因缺乏医疗援助而死亡。总统发言人加尔维斯表示，当局正在等待各方冷静下来，以便展开对话，强调政府将尊重宪法，并表示将对被封锁道路进行清理，以确保物资供应。同时，玻利维亚警方和军队16日暂停了在埃尔阿尔托的执法行动，以缓解紧张局势，同时对道路进行清理。报道称，预计紧张局势将进一步。

0: 监控录像显示，一名男子16日驾驶车辆冲撞摩德纳路边园区后，撞向一家商店的橱窗，造成多人受伤。其中一名女子被车辆挤压至商店橱窗，双腿需要截肢。另有两名伤者被直升机送往距离摩德纳约40公里的博洛尼亚医院接受治疗。肇事者为一名30岁左右、出生于贝加莫的北非裔男子，事发前迁居摩德纳省，且正接受精神疾病治疗。撞人后，肇事男子持刀刺伤一名阻拦他逃逸的路人，但遭多人合力拦截。
1: Ah, niente, è partita una colluttazione, mi sono arrivati due fendenti di coltello, uno al cuore, uno alla testa, uno alla testa che sono riuscito uno ad evitarlo e quell'altro gli ho bloccato il polso e l'ho neutralizzato, punto fine.
0: 事发后，警方封锁现场，法医对事故车辆及现场痕迹进行勘查。当局称正调查事件动机，暂未明确是否与恐怖主义相关，也未透露肇事者具体作案原因。摩德纳市长梅泽蒂表示，对此次事件深感震惊。
2: L'autore di questo gesto terribile è stato catturato e si era dato in fuga qui nel Rua Pioppa, l'hanno catturato poco più avanti, pare che avesse un coltello in mano con cui ha tentato di dare un pendente anche ad qualche passante e niente, adesso bisogna capire la natura anche se mi sembra abbastanza chiara la dinamica e bisogna capire la natura e non posso che dire che...Un atto drammatico, sono profondamente colpito.
0: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向伤者及家属表示慰问，并指这起事故性质极其严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卫生官员在16号通报，一名在当地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的初步检测是阳性的，而患者正在进行隔离治疗。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首席卫生官亨利在发布会上说，这名患者在两天前出现了发热、头痛等轻微的症状，随后被送往医院来治疗。15号的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是阳性，而伴侣的检测结果是阴性。亨利表示，隔离人员在转运的过程当中没有与公众接触，同时病毒是不具有大流行的一个潜力，而公众不用过度的恐慌。而目前有10人加拿大的人员因为这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4: 在16号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汽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夺得冠军，而这也是德比斯与张雪汽车的赛季第四冠。
5: 由于在自由练习中慢速行驶受到处罚，发车位后退三位，德比斯在正赛从第六位发车。比赛开始后，德比斯前几圈处在数辆雅马哈赛车之后，转折出现在第七圈。德比斯先完成一次超车，随后继续发力，连续超越前方对手，并在第八圈升至首位。此后前方集团差距始终不大，德比斯稳住领先位置，没有给身后车手太多超越机会。19圈战罢，他率先冲线夺冠，并在最后一圈跑出1分34秒336的全场最快圈速，拿到本场冠军后，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上以122分排名第三，目前仅落后排名第二的西班牙车手马西亚8分。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以124分同样位列第三。德比斯赛后感谢张雪机车为他提供了一辆利器，并对本场比赛的表现非常满意。捷克站第二回合正赛将于5月17号举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3: 请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凤舞黄舞千川猎，由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巨铭赞助播出。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 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

0: 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让普京放心，我们不计划在阅兵当天轰炸红场。语言很有艺术啊，也没有人问他呀。这孩子，你要这么说话，你普京叔叔还得谢谢你呢。2026年了，怎么拍出来的 UFO 都是黑白的，还就全是噪点？你们难道就没有怀疑过是你们相机有问题吗？
0: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序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2: 妈，把手机稍微翘起来。
3: 高点。
2: 猛起来，不要再推狠了。
4: 我把脚高点。
2: 好，我开始传程序了哟。手机往左边转点，手机往左边转。
5: 啊，好麻烦哦。
4: 没有法了，没有法了。
6: 你四绑在高点噻，你隔壁绑在哪里嘛？绑在二高的去啊。实际上那个也不管事，那个绑在里头是一样的。
4: 他的事情太多了，一天有时好，我刚出去做事，他马上喊我回来，我又要回来，我都是他手和脚啊，他都是我的大脑，他说那个里头去做啊。
2: 把列表的电转一下，现在我两个那个把左边那个搬下来。

0: 啊，陈小姐。
1: 他叫黎夏，全身上下只有一根手指和一根脚趾能动。通过特制的传感器，他不仅能操作电脑，还指挥母亲建起了眼前这座农场。不同于普通的蔬菜大棚，这里不用土，靠水培。温度、湿度、水循环和营养液添加全部都是自动化控制。置身其中，充满了科技美学的赛博朋克风。
0: 这种设备的开关我全部都是设计在这个上面的。
2: 这个都是你自己设计的吗？这个东西？
0: 对，就是我们农场的主控系统的。
3: 哦，
0: 这个板子
3: 通
0: 过我就这个设计，然后在网上加工回来的。以前我们还自己焊，因为我妈妈现在年龄大了嘛，眼睛不太好了，所以说我就直接在网上加工好。
2: 等于这个农场从这个小到这一块电路板，然后大到这些棚子啊什么的，就全是你们自己做的。
0: 对对。
4: 然后就把里面的热风就给吸出去，然后这边降了 温的冷风，然后就吸在里边了。
1: 她叫黎倩，是黎夏的妹妹，在重庆市经营一家彩票站，
5: 肯定没有这个好做嘛。
1: 每天从早到晚都要看店，但无论多忙，她隔几天都必须回一趟农场。去镇上买菜拿快递，给哥哥洗头刮脸，帮母亲做些家务。他是农场唯一的外援，也是这里最初的创建人。2022年，他和哥哥一起创业，两人拿出全部积蓄，还从银行贷了30万。然而当年年底，一场大火烧掉了他们大半的心血。
6: 燃烧了，当时心都凉了，感觉就除了两个大棚其他没剩什么东西。然后我就说要不不种了吧，我很正式的跟他说，我说你们要再种，我说到时候没钱了不要找我拿，还是不听，还是要弄。
5: 好了哈，好，那我先撤退了。
0: 看这盘这儿的啥，你说要不得

0: 这个是气囊，等于说晚上必须要把气加起，得睡觉得
1: 睡觉舒服一点。
0: 因为他那个
2: 加上我们呼吸才不会弄起，就是晚上。
0: 哎，呼吸机他都叫，好白天对吧？抽了抽了，他都可以说话。
3: 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儿，吴地美要把呼吸机的气囊拿掉，这样做了气管切开的黎夏就可以说话了。接着，他给儿子调整到合适的姿势，戴上手指和脚趾的传感器，打开电脑，将起重架上的屏幕推到眼前。一切就绪，黎夏可以开始和他的赛博农场连接了。
0: 他晚上也事情多，不但是洗痰翻身，调整脚了手，每翻一次身脚了手那些都要调好。他因为那个晚上都是把那个鼠标要拿好，他一醒了都要跟我打电话，都要那个鼠标按得准，他都还跟我打电话。
2: 鼠标的话，所以直接给我打电话，告诉爸爸我需要翻身。
1: 这一晚上得起来几次啊？你
0: 不一定，像昨晚上都起来得多，还有十次以上。昨晚上又是半个小时，又是个把小时，反正都是这种。
1: 它主要是这个呼吸机这儿吸痰的原因。
0: 哎，它关键有痰的话，它人不舒服的话睡不好觉啊。我都是像一个判了无期徒刑的人，真的。比无期徒刑好像还要严重点，因为无期徒刑嘛，白天工作了，晚上睡得到好觉噻，是吧？我晚上睡觉也睡不好。
3: 安排好儿子后，吴地美开始做早饭，给儿子喂饭、吃药，全部结束已经九点多。而母子俩一天忙碌的工作才刚开始。最近，他们正在建一座新的大棚，骨架已经搭好。配电、布线、安装风机和传感器，很多活都等着他们。
0: 那还热不热？我那里可气多多巧来个，再热过来拿个。我还要去拿线。
4: 拿去看到走嘛，已经湿气够平方了。还要去拿电钻电的，那一头的。
0: 哎，还是去走点路，拿剪刀，也够是的。推的话有点慢。哎呀，要拿头，要拿头。就这个位置吧，打开彼得。
2: 哎，对。
0: 嗯，我都开起了，放上去了。那都把这线的这路，把这线的这些吸。
5: 真的是，我看您在这儿一会儿也闲不住。
0: 啊。
5: 不是喂药，就是帮他挪一挪这儿，挪一挪那。
0: 哎，白天晚上都是这些事情都在。
4: 你骂我冒火的事儿，我还是个说开心的话，没说啥子，他都还哭呀。哎，我说我说都没说啥子，你还那个消气得很。不是你的话，我过得轻松得很，我想到哪儿去耍都在哪儿耍。我说他还是不做声，他晓得我对他好，他只是我嘴巴有啥子我要抱怨要说两句够。
3: 母子俩从早忙到晚，就在我们以为天黑了，终于可以休息会儿时，他们又布置好场景，开始了直播。每晚八点到十点两个小时，可以卖个180块。
4: 我们这个要价黑咋个事？
2: 他的意思是我们这个要花很多时间才能播起来。欢迎来到直播间。对，我们刚刚才开始播。
6: 欢迎王总来到我们直播间。
2: 直播间没有人。
6: 我们刚来，刚才加没。我们消防车里面有各种商品、水果，有喜欢的可以去看一下嘛。感谢大家。
2: 我从小的一种性格吧，我就是不愿意接受某一种现实，然后我从小就试着尝试改变。
1: 改变现实。
2: 对，就像是一直被关在笼子里的鸟，我可能总想着想办法跑出去，突破这个笼子的限制。
6: 谢送的小星星。
3: 黎夏1989年出生在重庆近郊农村。五六岁时，别的孩子欢蹦乱跳，他却连走路都费劲，经常摔跤。母亲带他跑遍了重庆的医院，只得到了一个病因：肌肉营养不良症。这是一种罕见病，类似渐冻症，同样无法治愈。 发病后全身肌肉会不断萎缩。
4: 遇到要下雨呀、路不好那些嘛，我都要背他送他去读书，好要去接他回来嘛，都是去过背嘛。
2: 我上楼去这个教室嘛，我就得用手扶着这个楼梯的那个栏杆，然后有时候还会被同学笑话。
3: 小学四年级，黎夏已经完全无法行走，只能坐在木板上蹭着挪动，他也不得不辍学回家。从此他的活动范围就仅限于家门口几十米远的鱼塘。一天，黎夏在家门口捡到了一本邻居扔的物理书，他如获至宝般翻看，从此喜欢上了电路。他偷偷地拆装家里的电器，小到电扇，大到电视，这也陪伴他度过了漫长而孤独的童年。十七八岁时，黎夏求母亲买了台电脑，也从此给他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自从有了网络，黎夏就有了收入，他靠帮人发帖剪视频，每月能挣1000多元。当攒够了8000块时，他不顾所有人的反对，买了一台

0: 那个时候我们农村根本就没有路，我爸应该当时就反对过，他说你买来也没用啊，你就能在附近家附近看一下。但是我就很固执，我非要买，只要一平坦的地呀、啊，还有我们这个坝子呀、啊，前面的这个院子里的那个有，因为硬化了的嘛，我哪怕是这么小的一个活动范围，我都想突破，不想被困在那个房间里。
1: 哪怕突破那一步也是一个突破。
0: 对，哪怕是突破个几十米、十几米的距离，我都想突破，就是不想被困住，总想着挣脱束缚。
1: 第一次坐上那个轮椅，什么感觉？
0: 感觉就像是突破笼子里的小鸟，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差不多有10年，接近10年的时间，我都不能自由的行动了。但是有了那个之后，我发现我只要轻轻的动一下手指，我就能够自由的活动，只要是平坦的地方，我都能够去。
2: 很快，村里通了柏油路，黎夏可以开着轮椅去到更远的地方。那时的他除了不能走路，和正常人无异。虽然他像鸟儿飞出了笼子，但头顶仍悬着一柄达摩利斯剑，不知道什么时候落下。黎夏在网上查自己的病，得知他会随着全身肌肉慢慢萎缩，丧失各种机能，包括吃饭、喝水，最终会因为呼吸系统的肌肉萎缩窒息而亡，并且大多数患者都发生在30岁左右。
0: 从那个时候我就明白了，知道我未来的命运了。
1: 会有这恐惧吗？
0: 偶尔晚上的时候会有，就夜深人静的时候嘛，然后也没睡着，有时就会想到这个事情。那个时候有时候还是会恐惧，但是很快就过去了。有时候我也会想，这个预言我也不一定就是我不能打破呀。我觉得我有时候也想，我是不是可以打出来？
2: 妹妹黎倩比哥哥小8岁。他从小像个跟屁虫，对黎夏很崇拜。在他看来，虽然哥哥身体残疾，但头脑非常灵光。2015年家里拆迁，黎夏根据城市规划选的商品房，今天价格依然坚挺。
3: 你哥那会儿住这儿方便吗？
4: 他挺方便的，因为他没事就可以去那个中央公园。最开始买这个房子的时候，相当于价格都很低，我们才买成1万左右。
3: 但是现在也没降。
4: 我们
3: 你
4: 门
3: 哥这
4: 口
3: 个
4: 就
3: 眼
4: 是
3: 光还是可以
4: 啊，因为门口就是地铁站，
5: 方便慢一点。
2: 拆迁让黎夏家的经济状况突然好转，不仅住上了新楼房，还买了私家车。2016年的春节，一家人开着车去了海南旅游。那年黎夏26岁，最远的地方还只去过重庆市区。他从未想过，自己这只出笼的小鸟，有一天还能飞出大山，去到海边。
0: 横冲直撞，不管商场啊，什么高端的什么地方啊，想进就进，也不怕别人说，也不怕别人笑。
1: 真的是有种鸟冲出笼子的感觉。
0: 对，那个时候我把轮椅直接开到海滩上去了，还去压海水。然后我妹妹还给我把海水浇到我这里，让我感受一下海水。一个海浪打过来，又把轮椅淹着了啊！我妹妹赶快推着离海水远一点的地方去，特别真实的感觉。只是觉得这种快乐是短暂的。
4: 当时看到一个项链，也就700-800块钱，对于当时来说还是挺贵的，因为我们出去都是露营嘛，为了节约那个住宿成本。然后当时我说好喜欢呐，他说真的喜欢吗？我说嗯，然后他就直接给我买了，现在都保存着，放在家里的。
3: 是你妹妹的照片比较多，
0: 对，
3: 她爱拍，
0: 因为她拍起来好看一点，我那个就拍起不好看，我觉得。
6: 她不愿意。
3: 哦，你那时候不想拍照。
6: 她最开始出去还要戴那个面罩啊，帽子戴起，就是生怕别人把她认出来那种。后面出去多了才放开了。
0: 这是我和我妈妈第一次坐飞机去西双版纳，那个时候我
3: 坐飞机去的。
0: 就是我和她两个人，然后我妹妹就是把我们送上飞机，她就回去了。
1: 现在回想起来，这辈子可能最好的时候是不是就是，黎夏得病前刚拆迁那几年啊？算吗？
7: 嗯嗯。最好的是来说我们同。

0: 年十几岁的时候，因为好耍嘛，一起的像我们这么大的有多嘛，一天都过到起，一起割猪草啊，割菜呀、啊，都一起呀、啊，很开心，很闹热呀。反正我一辈子是个苦命。
1: 对于这次家庭旅游，吴地美记忆是复杂的。那时，她和黎夏的父亲感情已经破裂，回来后不久就离了婚。吴地美没读过几天书，12岁就开始务农，围着灶台和田地忙了大半辈子。人生最大的变故就是儿子生病和家里拆迁，她也不知道到底哪个是福，哪个是祸。
2: 这是您唯一爱好了哈，种点花。
0: 哎，对对对，在家也种。我们原来在街上都在那个凉台边边都种的花。

0: 对于父母的婚姻，黎夏没有谈及，也许是觉得上一辈人的爱恨情仇他说不清，而他自己也经历过一段既甜蜜又痛苦的情感。2018年，黎夏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女孩，对方在外地一所大学读研究生，
1: 挺漂亮的，有1.7米，好像1.72米。他那个时候他有一点抑郁，他就特别喜欢来找我们视频聊天。最开始我们在群里一起视频，最后就是我们俩单独视频。他说我们可以谈恋爱，但是说我们如果说想最终结婚成立家庭的话，因为这个情况也不可能。我说最肯定的。
2: 那这个其实听着也是有点残酷的，因为大家可能正常的两个人谈恋爱都是还是希望有一个更好的未来的。
1: 真的是挺残酷的，就是发现就是感觉整个过程都很美好，但是心里却知道是没有结果的。
0: 此后女孩经常利用假期来重庆找黎夏，两人玩遍了重庆和周边，还带着母亲和妹妹一起去外地旅游。
1: 我们一起出去玩的时候，比方说他买了一个冰淇淋啊，他咬了两，他吃了几口哈，又让我尝一下，直接给我吃，然后他就不会介意，所以说感觉还是很美好的。还就是偶尔，比方说我上轮椅这些，他还会主动来抱我上去。
2: 他第一次抱你的时候什么感觉？
1: 第一感觉就是他力气好大，一下就把我抱起来。
2: 你们在一起有一年的时间？
1: 1.5年左右吧。我记得是500多天，专门写了一本日记，就是记录我们俩的日常。
2: 哦，他写的。
1: 对，然后给我邮寄过来了。他在日记里写到，看到我柜子里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药品，然后他就表示很心疼的那种。那是我第一次就是感觉到被别人这么在乎吧。
0: 2019年暑假，女孩和黎夏在一起待了2个月，假期结束，刚分开没几天，黎夏就突然提出分手，理由是她忍受不了相思病。
1: 她不在的时候吧，就特别想念她，然后心里就很不得劲，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兴趣，没有精神，那种状态我觉得很不好，我就想结束这种状态。另一方面是因为她父母也是在经常给她催婚啊这些。在这上去的话，对双方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自己也痛苦，然后也耽误人家嘛。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也快30岁了，那个时候我很决绝，但是内心也很痛苦的。后来自己都哭了好几场，但是没办法呀，你必须得，你再难过再舍不得也必须得这么做，下定决心分了没有继续在一起的意，在一起继续没有意义。哎，稍等一下，小爱同学，
3: 哎，
1: 给妈妈打电话，
3: 正在免提呼叫妈妈。
1: 快来把呼吸管子水头哈。
3: 嗯。
1: 哎，稍等一下，呼吸机管路有人进水了，我让我妈回处理一下。
0: 2020年7月7日，悬在黎夏头顶的剑最终还是落了下来。这天早上他突然呼吸困难，幸好母亲发现得早，喊妹妹黎倩一起把他送到家附近的医院。
4: 7点多钟，然后我听到我妈在喊黎倩快过来，她说黎夏，她说脸卡了，卡白了，就是脸已经没有血色了，因为当时应该就是那个痰卡在喉咙里边把气管堵住了。送到抢救室的时候，大小便都失禁了，给我妈吓惨了，就走路都已经那种软了，没有力气了，然后在那里哭啊。
0: 经过10几天的抢救，黎夏气管被切开，仍没有完全脱离危险。医生建议他们转去市里的大医院，但黎夏的身体状况，路上也随时有生命危险。
5: 他说不出来话，也不晓得他是哪个想法。后面你是啷个的去跟他说的？我把手机拿起，那个拼音点出来，我说点那个，他点脑壳，
4: 他还不能点头，只能眨一下眼睛说这个，然后再把这样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把字打出来，然后说他要转院。
5: 一般的人都不得去救他，因为救起来也是负担嘛。 他就说我和他妹妹还是没放弃，还是把他，还是赶到去把他弄到医院去。
0: 此后经过三个月的抢救，数次九死一生，黎夏才保住一命。但他要终生依靠呼吸机，全身也只有一根手指和脚趾能动，几乎和植物人无异。
1: 就像是从天堂掉到了地狱，因为在那之前我还每天都可以去逛公园，每天都可以出去玩，甚至有时候还会和一些做轮椅的朋友一起出去聚餐啊吃饭这些，突然有一天我就什么都做不了，就被封印在这个病床上，那个打击是非常非常大的。
2: 他每天都有飞机飞过去，会有种向往。
1: 没有，我是一个很现实的人，就是说我知道我现在这个状态，我去幻想也没有用。假如说我还有十年的生命，那么我就会做出一个规划，我在这十年当中我要去完成一些什么，想突破牢笼，做出一些改变，不认命，反正就是不想就这么认命了，觉得自己是不是还能够做点什么，或者说还能够尝试去做点什么能够改变。
0: 想要再次冲破命运的牢笼，黎夏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医院的 ICU 病房搬回家，而对他最关键的就是这台价值几十万的呼吸机。他曾在网上买零件自己组装手搓了一台，但因为稳定性差，最终还是买了台二手的。这个起重机是黎夏自己设计的，既能将自己吊起方便母亲照护，平时还可以做显示器支架。
1: 刚开始的话我尝试了使用这个眼控仪，就是现在在用的嘛，但是不好用，我发现效率太低了，然后经过不断的尝试，最后就找到了这个方法，用这个弯曲传感器。
0: 紧急报警器，不间断电源，手动呼吸器，各种装备安装齐全后，黎夏开始琢磨着怎么挣钱。家里的拆迁款花得所剩无几，他每月护理吃药还得四五千元，不能一直坐吃山空。在网上他看到一个荷兰的视频，介绍自动化水培蔬菜，收入可观，并且不需要人力。于是黎夏找到妹妹一起创业，那时从事房地产销售的林倩正想跳槽，两人一拍即合，黎夏负责技术研发和规划，黎倩则开始四处选址租地，母亲全力做好后勤保障。2022年，一家人搬进用集装箱做的简易房，开始在这里开荒安家。
1: 我觉得我的运气也挺好的，也许也是上天对我的一种眷顾吧。比方说我们着火了，结果就有镇里面的领导路过我们农场，就下来了解到我们的情况，然后就给我们申请了一些补贴。后来遇到一些蔬菜销售受阻吧，又遇到媒体朋友们的普遍报道，又帮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
0: 趁着媒体报道的热度，

0: 没有金龙鱼吧？那个不是卖的，那个不是卖的。
1: 哪里有个金龙鱼哦？他拿着，陈把那根油砍掉了吗？
0: 那个油不是卖的，那个金龙鱼是我们自己的。
1: 王总，你要买我们那个金龙鱼吗？我们也可以卖给你。
0: 我只有半桶了，好像。
2: 去年，一家超市开始定点采购，农场总算有些稳定收入。李夏认为，常年亏损的原因是规模太小，因此他还在扩建。再过一年，农场贷款的30万就要还本了，妹妹非常发愁，但哥哥李夏却信心满满。
3: 以前来了都是他喂的，他妹妹来了都是他喂的，噻，没得好刷新。
4: 你可以，
5: 你都吃光吃
3: 啊。
6: 前几个月吧，就是农场开始有收益的时候，他就想着，以后有钱了还是得买个房车改一下，还是想出去这个样子。
4: 因为他的连表呼吸机。
6: 其实呢，就必须要连呼吸机，就必须要一个更大的空间，让他来做。
0: 这就是最大的一个笼子了吧？那就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一个牢笼。然后这个牢笼想要突破的话，那就是困难重重了。但是我还是一直在尝试着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2: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老年性痴呆、帕金森的病根居然根本不在大脑内部。
3: 大脑的操盘手是人类的第二大脑。
4: 细菌居然不用经过血液直接进入我们的大脑，
5: 直接破坏神经元的结构，造成海马体神经元的损伤凋亡。
1: 第二大脑会产生三种毒素，诱发老年性痴呆，
4: 短短三周就能诱发痴呆样的症状。
1: 揭秘致命的双脑联动危机，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信仰如何塑造一个帝国的辉煌？神灵又为何在今天依然牵动人心？走进遇见博物馆，探秘吴哥窟的神灵世界，从湿婆、毗湿奴到金翅鸟、那迦，揭开高棉帝国独特的信仰密码。文化大观园五月特别呈现《走进博物馆》系列，遇见吴哥的神灵们。你努力学习，拼命工作，却依旧焦虑。2000公里外，一个消失了600多年的帝国，把答案刻在了石头上。他们相信，有了神灵的护佑，才能获得现实安宁。今天我们不止逛展，而是去寻找一种神秘的力量。

0: 他与我们迥然不同，却心意相通。走进遇见吴哥窟的展厅，光线渐暗，仿佛踏入了那片遥远的热带雨林。122件来自柬埔寨国家博物馆的珍品，每一件都是吴哥文明的见证。异域神奇的面容虽然与我们迥然不同，却诉说着千百年来共同的心愿：平安、力量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朴素寄托。而这件复合神图腾便是揭开吴哥信仰密码的第一把钥匙。
1: 这个复合神很有意思，你看它左边，我们怎么判断的它是复合的呢？左边这一侧，它的头上
0: 那个帽子，
1: 那个帽子，哎，对，它那个帽子上面的纹路其实代表说那是头发啊，那是发辫。而这种这个很高的发髻和发辫呢，其实是湿婆神的一个标志，也就是说左侧它是湿婆神，
0: 就是毁灭之神，
1: 毁灭之神
0: 啊。
1: 但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右侧。右侧它这个发髻就消失了，
0: 对，
1: 对，
0: 秃了吗？
1: 这不是秃了，这而是说它其实戴的是一个王冠。
0: 哦，
1: 这个王冠是一个盔形，这个或者说我们叫筒形冠吧。这个筒形冠呢，其实是毗湿奴的一个标志。那么所以就是说，这位神，他其实名字叫做赫利赫罗神，他是由两位不同的神合合而成。左侧是湿婆神，也就是这个赫罗，其实是
0: 赫罗。
1: 然后呢，右侧是毗湿奴神，是赫利。
0: 赫利
1: 啊，对，
0: 就是他一面是有秩序，一面是毁灭。
1: 对，
0: 两个神共用一张脸，一具身体。左边的湿婆是毁灭与重生的主宰，掌管宇宙轮回的终极力量；右边的毗湿奴则是维持世界秩序的守护神，赐予众生安宁与繁荣。相比之下，中国传统文化中如和合二仙的组合，就强调一个和。而高棉人却将两位法力相悖的神奇合二为一，其中颇有深意。
1: 首先体现了高棉民族它本身非常务实，就是说我拜一次，我就可以得到两份功德，
0: 就是二合一，
1: 哎，对吧？这叫做事半功倍，
0: 哎
1: 哎，有这样的好处。那么我，像这样的话，其实也体现出了当时的这个高棉的统治者，然后高棉的百姓，他其实是怀着一种叫做宗教宽容的这样的一种态度来面对所有的神明。而这样的这种宗教态度，其实恰恰也造成了我们今天这122件展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主题的神。
0: 哎，
1: 而不是只有一个神，对吗？所以这其实也就间接性的反映出了我们今天展品如此的丰富多彩的一个原因。
0: 吴哥窟，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用石头垒起来的神圣之城。高棉帝国雄居东南亚600多年，吸纳了印度教的思想，却长出自己独特的枝叶。吴哥的君王们相信，供养神灵便能获得神王的权威，让国家风调雨顺。这些布满神灵的石头城，正是信仰的终极表达。在吴哥的神谱中，除了湿婆、毗湿奴这样的主神，还住着许多职能各异的职能神，他们各司其职，守护着高棉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眼前这位，在高棉人眼中，他是大名鼎鼎的战神与财神赛建陀。他不仅是湿婆的儿子，更承载着高棉人对于双倍护佑的期待。
1: 很多时候呢，我们在印度的这个雕塑中会看到这个大腹便便的一个这个赛建陀，然后手里面经常拿着钱袋子，这是作为这个财神的形象。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在这个高棉的这个雕塑里边，他就骑着他的这个坐骑，然后呢体现出并不是这个财神的一面，而是更多的展现出他作为一个这个有武力的神这样的一面。因为他是湿婆的儿子，然后呢他被创造出来为的是当时要打败这个强大的阿修罗。
0: 阿修罗，哦，
1: 对。而孔雀在印度的神话中有非常这个强的武力属性，孔雀被认为它能捉食毒蛇。因为我们知道，在印度，在东南亚这样的地方，它其实是毒蛇肆虐的。
0: 哦，对。
1: 啊，那么，对。
0: 所以它是靠武力来保护大家平安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孔雀这样。

0: 种，像我们佛教也有叫做孔雀明王咒啊之类的这种，它这些咒语都是要对抗这种，有毒的生物，毒蛇或者是任何世间的一切的诅咒等等。所以其实孔雀作为坐骑，不仅仅是好看，它也有这种，武力方面的一种强调。
1: 感觉这也是一个二合一的神，拜它既可以拜财神，也可以拜武力之神。
0: 太对了。
2: 走在遇见吴哥窟的展厅，去过的人会在这里重拾那个被神灵凝视的午后，吴哥的记忆瞬间复活。没去过的人则被这些雕像的沉静与力量击中。神秘雨林，失落的帝国，神圣的微笑，每一眼都在种下向往。
1: 我觉得不光是这儿的展品，整个这个展览的布置让我也觉得好像就真的是回到了吴哥。
0: 没错，就有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2: 122件展品，从日常器皿到宗教造像，从青铜到石刻，串联出一幅微缩版的吴哥文明图卷。这里不只有神，也有生活。神像守护的正是人间烟火。
0: 我们可以看到它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分其实就是迦楼罗，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金翅鸟，或者把它叫做这个大鹏鸟。然后呢，它的下方这个其实就是那迦。那么这整个这个造像呢，它的首先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因为在印度神话里面，金翅鸟其实是这个那迦的一个死敌。那那迦其实所谓那迦就是我们说蛇。
1: 海里的妖。对。
0: 对，海里的妖。
1: 那个。
0: 它就是这个有多头。然后这个体积非常的庞大啊，这样的一个这个很强力的蟒蛇或者是什么样的眼镜蛇这样的生物，然后呢，金翅鸟，能够杀死这个那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其实是一个条幅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么在这个古代印度的神话中，金翅鸟也被这个很多国王用来自比，就说我其实就像金翅鸟一样。那么我有这样非常伟大的这个力量啊，那么我能够调服一切的妖魔鬼怪，但是呢，在高棉文化中还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呢？那迦他作为一个生活在大海里面的神，他其实是一个水神，是水神的话，调服水神就有了另外一重寓意，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古代高棉帝国，它其实它所在的这个地区啊，它的这个国土是季风气候。
1: 对的。
0: 季风气候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1: 雨。
0: 对，您说太对了，于老师，雨非常的关键。
1: 对。
0: 但是呢，这个雨量它就不太能确定。每一年在雨季到来之前，其实这个干旱的情况会非常严重。那么当时的国王呢，就非常的希望能够通过调伏水神的方式，能够控制降雨，能够使得这个国家能够风调雨顺，使得这个田地能够得到灌溉，这个就是这个金翅鸟调伏这个那迦它的一个寓意。
2: 石刻门楣是吴哥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的细节之一，在寺庙中，门楣、廊壁、廊柱上，处处是精美的浮雕，它们不只是建筑构件。更是高棉雕刻技艺的巅峰体现，这让人想到中国佛教石窟中的窟檐与装饰。从龙门到大足，古人同样相信，越靠近神奇的地方，越需要用繁复的匠心去装点。
0: 它其实就是一个入口，但是我们不可以把它等闲视为区区一道门而已，因为门这个设置其实在古代的这种神圣地理学、神圣空间学里面，它有独特的寓意。因为门是一个转换的机制，我们的门外的世界可能是一个世俗的世界，但是门是一个转换，也就是说，当你踏过这个门的时候，你就从世俗的世界进入到一个神圣的领域了。
1: 结界就是一个。
0: 对，就是一个、哎、或者说结界的一个门，
1: 它其
0: 实就是一个门户，你进去以后，它其实你就进入，你就和以前的你就不是一个你了。这就是为什么其实我们看到区区一个门，你看它设置了非常多的这个装饰。
1: 装饰非常的
0: 非常华美。然后呢，它的上方这个有一种这个卷纹，这个卷纹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这个卷纹很可能是植物的这个可能是一种抽象化的植物
1: 两侧耷拉下来的、那个、
0: 对耷拉下来的、哎、可能是这样的一种装饰，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它是水纹，
1: 水纹
0: 水纹、
1: 哦、浪花卷起来那个反着的那个纹
0: 啊，没错， 如果是水纹的话，那么它其实就寓意着什么呢？天上的水
1: 降水
0: 降下来，给你进行一个象征性的洗礼。你像这样经过了这样的象征化的洗礼的话，那么你进入这个神庙，你就是以一个清洁之躯，而不是一个这个很污秽的凡俗之躯而进入的，有这样的一个寓意。
2: 吴哥文明的核心期从9世纪舍耶跋摩二世统一水陆两域开始，到15世纪帝国迁都金边结束，其建筑群从吴哥窟延伸至通王城，巴戎寺那些佛塔上的高棉微笑便是巅峰绝唱。此次展览中，许多原本镶嵌在寺庙门楣柱廊上的建筑原件得以独立呈现，让我们得以近距离凝视千年前的凿痕。
1: 哎，李老师，这个上面写着女王宫，但是我记得在高棉的历史上好像没有过女王，是吧？
0: 您的记忆没有错，确实在高棉历史上并没有，这个目前来说啊，我们的史料中并没有发现有任何女王的这个踪迹。之所以叫女王宫呢，这个其实是我们国家对于这个班迭斯类，它的原名叫班迭斯类，对它的一个这个译名，把它译为女王宫。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我们今天的展品里边，您看它是一位仙人。这个仙人呢，他其实是在印度神话中他是苦修者，
1: 就是他是介于凡人和神中间的一个，
0: 我们可以像这样说
1: 职位。
0: 对，他其实都不能说是职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仙人他其实就是一种一个人修行到一定的程度，然后呢他具有了一些这个苦修之力，苦修能够带给人威力，这是古代印度人所相信的。这个苦修本身非常的严苛，仙人需要做什么呢？比如说在寒冷的冬天，他不能穿任何东西，他就必须要挨冻，他不能吃任何东西，不能喝水，必须要长久的保持一个姿态。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苦修仙人，其实他本身也是处在一个苦修状态中，但是这样的严苛的苦修可以换来非常大的威力。那么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在建筑中启用这个苦修仙人作为它的一个装饰的话，很有可能其实是为了借用这个苦修仙人自己产生的这种苦修之力，而保证这个建筑能够长久的安定。
2: 穿行吴哥，石壁上随处可见婀娜的女神身影，其中就包括集众神之力而生的女武神杜尔加。这些柔美的身姿背后藏着不输男神的战斗力。眼前的杜尔加虽已残损，手中的海螺号角却诉说着他征战四方的威严。
1: 我们看到这个女神，虽然她右边的胳膊已经断掉了，但是从左边的这个胳膊来看，她至少应该是有四只手，是吧？
0: 对，没错，至少有四只手。
1: 那这她在古代高棉的这个知识体系里面，她是负责什么的？
0: 这首先她应该是这个杜尔加女神。我们要了解她在高棉体系中的这个功能，我们就必须要知道她在印度本土她其实是干什么的。首先杜尔加是一位女武神。
1: 女武神，
0: 对，这个其实还挺特别的，对吗？就是本身如果我们光看这个女神的外表的话，我们觉得女神非常的优美，非常的柔婉，整个这个形象并不狰狞，对吗？
1: 她不像是能打仗的。
0: 对，她并不是一个直接就展现出这种武力值的一个人。
1: 对的。
0: 但是如果我们在印度，我们对比印度的图像的话，印度的杜尔加她其实有两个特点。第一，印度杜尔加有10个手臂。
1: 有十个
0: 、然后呢，10个手臂，每一条手臂里面都要拿着一种武器。因为杜尔加他的这个他怎么来的，他其实是当时地上出现了一个水牛怪，就是这个水牛怪这个众神拿他没有办法，那最后只有想到一个办法是什么呢？众神集合自己的力量造出了一个女神，这个女神就是杜尔加。然后呢，杜尔加的10条手臂，每一条手臂里面都拿着一种武器，是每个神都给了他一件武器。像我们今天看到，虽然他的这个手臂断了，我们只能看到一条手臂，但是他这条手臂里面拿的是海螺。
1: 海螺，哦，是那个毗湿奴的那个。
0: 对，您说的非常对，就是毗湿奴的那个海螺。
1: 海螺。
0: 对，而且海螺，很多人可能会疑惑说，哎，为什么海螺是一件武器呢？它还真是。

0: 因为在古代海螺是一个在战场上面的号角。
1: 号角。
0: 对，
1: 能召唤出自己的兵来，哎、是这意思。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哦，
0: 然后也是这个开始打仗的这么一个这个我们说这个号角，这个战斗的号角吹响，那么战争就要开始了。然后通过这个号角的声音呢，也可以使得这个敌军被闻风丧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意义。
1: 在中国佛教造像中，大象通常只是坐骑，但在吴哥的神谱里却出现了象首人身的象头神。迦内什，他不仅是湿婆与帕尔瓦蒂之子，更是一位以智慧著称的独立神明。为什么同是大象的形象，在中国只是菩萨的坐骑，到了高棉人心中却能升格为神呢？
0: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任何的这个迦内什这个神，他一定有一边象牙是缺的。那缺掉的这颗象牙是干什么用的呢？是这个跟古代印度有两大史诗，其中一个史诗叫做《摩诃婆罗多》。那《摩诃婆罗多》有十万颂之多。那么据说当时他的这个史诗的作者，这个仙人，他一边用口来讲述，一边口诵这个诗，然后同时迦内什掰断他的象牙作笔，然后就在这个记录书写。就是这样把这个十万颂的史诗给传播下来。
1: 这写完之后，他那个牙也磨没了。
0: 那也肯定磨没了。
1: 哦。
0: 但是，就因为掰断下来，也不可能再把它安回去了。嗯。所以这个他也因此，那么他就成为了这个智慧的象征。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您猜猜他的这个坐骑是什么？我觉得于老师肯定猜不到。
1: 他不能再骑个象吧？
0: 象
1: 落着象。
0: 那不能的。
1: 他坐骑是比他还大的吗？
0: 比他还小的。
1: 比他还小的。
0: 比他小很多的东西。
1: 蚂蚁。
0: 没有那么小。
1: 没有那么小。
0: 对，没有那么小。
1: 啊。
0: 小老鼠。那么为什么是小老鼠呢？有一种说法是说，这个老鼠其实象征了我们人生中，经常出现的一种，烦恼。琐碎的、无时不在的、随时出来自扰你的那种烦恼，这种烦恼其实是由无明，也就是说是因为人的天生的无知所造成的。就因为你看不透，所以很多智慧就这个很多这个智慧被隐藏了，那么很多烦恼其实就找上你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啊，这个老鼠被迦内什所制服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它就成为了克服烦恼之神。
1: 这尊阿修罗立像的身形壮硕，全然是战神般的体魄，但却长着一副金刚怒目的恶魔面容。在吴哥的城门旁，他曾是守护者之一。哎，走到这儿的时候，我发现这个身材其实才应该是战神的身材。
0: 对。
1: 但是你看他的脸，我就觉得像个恶魔。
0: 对吧？这个金刚怒目，哎，
1: 对吗？对，那眼珠子都瞪出来了。
0: 它其实本身就出自吴哥王城的城门前面的那个浮雕，所以它确实是安立在这个城门的这个门口。然后同时呢，这个阿修罗其实它本身它背后也有故事，它其实是出自翻搅如海那个神话。翻搅如海就是说，有那么一次，天神和阿修罗合作起来，搅动如海，那么想要从如海中搅出不死甘露。谁喝下那个甘露，谁就可以永生不死。那么他们在合作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万物就从如海中诞生了。所以从这个故事来说，阿修罗其实就是和天神，虽然不是一个阵营，但是他们其实都是创世神话中的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1: 就是他们的合作创造了我们现在的世界，在他们的神话里。展览的主角虽是神明，守护的却是人间烟火。除了威严的造像，还有瓷器、首饰这些寻常日用品，默默还原着千年前高棉人的生活图景。细看之下，那些来自中国的瓷器，原来在这片神灵庇佑的土地上，早已有我们祖先的影子。所以在展览的这部分，我们能看到这个是原来中国的瓷器运过去的。
0: 对。
1: 所以就证明我们那个时候跟他们的文化交流还是很多的。
0: 对。是很平凡的，
1: 所以在您的研究里面，有没有看到就在吴哥当地他们的建筑或者他们的雕塑上能看到中国元素的？
0: 在雕塑上是一定有的。那么等到以后如果是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去到八荣寺。那么在

0: 粉盒也做出这种艺术的装饰来。
1: 没错，这是一种非常精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制这个造物啊。那么从中国这个来到柬埔寨，就由柬埔寨妇女所使用，就是说当时其实有很多中国人到这个吴哥王城去做生意。那么去做生意的话，他并不是说去到那儿做几天生意就走，因为我们知道古代航海是需要依靠季风的。
0: 对的。
1: 那么他要等这个季风
0: 调过去，
1: 对，调过去
0: 才能往回走。
1: 对，那么漫长的时间，他会在当地娶一位柬埔寨女子作为妻子。
0: 就是闲着也是闲着，我娶一个姑娘。
1: 除了这方面原因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个在柬埔寨啊，在当时的吴哥王城，负责贸易的是妇女。
0: 哦，他们是女士来做贸易的。
1: 对，对，是女性来这个主持这个贸易工作。所以呢，是一位这个柬埔寨女子，其实是有助于他们做这个交易。那我们完全可以推测，像这样的粉盒，那有可能就是献给他的这个柬埔寨妻子的这样的一个礼物，我觉得非常的有人情味。
0: 穿过众神的世界，展厅深处有一抹沉静的微笑，那是蛇耶跋摩七世的面容。这位高棉最伟大的国王，将自己雕成圆雕神像，打破了凡神之别。
1: 石像是一种非常有特权的一个行为，一直以来只有神享有这样的殊荣，就是说可以用石块来这个制造他的这个像。但是这位国王，这位奢耶跋摩七世，被誉为这个古高棉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位国王，他做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就是把他的形象雕刻在石头上，而且不是浮雕，是圆雕。
0: 圆雕，
1: 圆雕这件事情就更严重了啊，因为圆雕其实在古代的这个历史上仅仅作为膜拜像存在。
0: 就是你
1: 如果是浮雕，
0: 就是你一定会把它放在庙里供着。
1: 对，对，其实就相当于是把自己抬高到了这个
0: 神的那个高度。
1: 对，
0: 他怎么敢？他为什么会做这件事？
1: 他为什么敢？他其实是因为他当时改宗了佛教。
0: 哦。
1: 那原本在他之前，吴哥的帝王主要信奉的是印度教。
0: 印度教，
1: 对，
0: 没错。
1: 那么印度教它有非常鲜明的等级观念。这个等级观念的不可动摇的上层一定是大神，大神包括毗湿奴，包括湿婆，他们是一定不可动摇的。那么在大神之下可以有一个次级的神王，那么再往下的话那就是芸芸众生了。古高棉的帝王，他们的王权复刻了这一个结构，他们自比为中间的那个次级神王
0: 啊。
1: 那么他们认为自己的王权来自于最高神的一个授权，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凭借这种授权主张自己是神圣的。也正因为这样，他们不能越雷池一步。那么这个结构有什么问题呢？就是在他们之间必须要有一个代理人，神和王之间他们有存在等级的话，中间就给婆罗门留下了
0: 婆罗门
1: 对权力操作的这么一个这个空间在里面。
0: 对
1: 啊，所以在当时很漫长的一段时间内，那么他其实往往甚至要受到婆罗门的摆布。那么到这位国王，他改宗佛教意味着什么？佛陀是一个自悟成才的，他不需要任何的代理，就等于说在王和佛之间，在最高存在之间，不再有那么泾渭分明的这种鸿沟了。王完全可以既是王又是神。
0: 又是神。蛇耶跋摩七世不仅是高棉最伟大的国王，更是吴哥通王城的缔造者。他修建了巴戎寺、塔普伦寺等宏伟的建筑，将帝国推向了鼎盛。也正是他改宗佛教，打破印度教的等级桎梏，以自己的面容雕成垂目微笑的神像，那抹穿越千年的高棉微笑，至今仍在凝视着每一个走进吴哥的人。
2: 就是，那其实如果作为一个，这种原像的话，它其实应该是摆在高位的，所以我们一般的话应该是仰视它。
1: 对。
2: 所以我们应该是蹲在这里来看它。
1: 啊，对。
2: 就很慈祥，很，就是你觉得它很慈祥，但是也很威严。
1: 对，这个词其实是形容这个高棉的微笑最好的词。它的慈祥何来？其实就在这。

0: 我们要说的是，他进行了一个特别重大的改革。在这位国王之前的神像，无论是佛像也好，还是印度教神像也好，所有的神其实都是双目圆睁的。
1: 对的，我们刚才看的那个，
0: 对，
1: 阿修罗，
0: 对，都是睁开眼睛的，他没有这样的这种垂目，对，
1: 哎，
0: 没有这样的形象。从这位国王开始，垂目神像开始成为一种主流。那么这种垂目，包括他的像这样非常静谧的、非常安详的这种
1: 释迦摩尼，
0: 对，他其实就是那种
1: 让我想到了，对，
0: 对吧？就是很像佛教本身佛陀所展现给我们的这种感觉。
1: 对的，垂目，嘴角上，对。
2: 吴哥的建造堪称信仰与权力的极限挑战，将数亿吨砂岩从深山运抵平原，垒成宏伟庙山，再雕出满壁神灵。在没有现代机械的时代，这是近乎疯狂的奇迹。然而15世纪，帝国却忽然弃城南迁，都城被雨林吞噬，吴哥或许沉寂了，但高棉人的信仰从未消亡。他从石头走进了千家万户，从神灵的殿堂回到了百姓的日常生活中。600多年后的今天，这些沉默的石像漂洋过海与我们相遇，他们不再是谁的神灵，而是一个文明存在过的证据。
3: 68 nautical miles, it's a distance, but also the way home.
4: 礼拜一到了货，那我们就星期二的航班，星期三台湾就通关，星期四客人就收到货了，这就是效率。
3: Crossing the sea, people from Taiwan come here to chase their dreams and lay down roots.
5: 所以来到这里就不是 it feels like home, it is home.
6: 也是我们出发的地方，我们又回来了。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周日五星影院，他是天生的领袖。
1: We will fight for our homes. We will fight for our freedom.
0: 也是不屈的象征。
2: We no longer accept the authority of a snake that makes war on its own people.
0: 为自由。
2: We want equal political rights.
0: 为人民。
2: Amanda!
0: 是要反抗到底。曼德拉，6月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3: 咁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4: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5: 有錢嗰啲咯。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咯。
4: 又佢唔夠靚，身材
5: 都可以咁講。
6: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0: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7: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美国航空母舰福特号在完成为期11个月的海外部署之后，16号返回了弗吉尼亚州诺福特海军基地。这是自越南战争以来美国航母最长时间的部署。加拿大官员在16号通报，一名在当地接受隔离的红利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患者正在进行隔离治疗。

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患者正在进行隔离治疗。调查事件是否与恐怖主义有关。玻利维亚多个工会组织的示威活动在16号进一步的升级，大批的示威者走上首都拉巴斯和相邻城市的街头，继续对封锁道路，并与警方爆发冲突。更多详细情况，请关注凤凰卫视资讯台。

0: 2025年6月18日，两头热带点斑圆海豚在海南万宁神州半岛海域的浅海区先后搁浅。
1: 别急哦，等救援的来了就送你回家。
0: 各方力量迅速展开救援。
2: 就不用拖着他的嘴，然后胸鳍下面再给他弄一下，刮一下
0: 热。现场紧急施救后，两头海豚转运到三亚热带水产研究院进行进一步检查和救治。
3: 有一个非常严重的脱水现象，它潜在的炎症还是比较危险的，它是也有一个紧急死亡的一个情况的。
0: 因为是在万宁发现并救援，两头海豚分别取名一号万万、二号宁宁。经过近半个月的救治，它们状态一天比一天改善，不仅可以自主进食，甚至在护理员的陪伴下可以短暂无浮具游动。随着海豚兄弟身体的恢复和游动能力的增强，他们需要更大的活动空间。
4: 我们每次救助这个鲸豚都是有阶段性的这种恢复，好转之后了，你就要给它提供适合它的那种场地，深度宽度都要有

0: 救助团队着手为海豚兄弟寻找更适合的场所。一番考察之后，最终在离研究院约30分钟车程的一家水产养殖场找到了合适的水体。新的水池直径近5米，水深约2米，正适合两头海豚的康复生活。
1: 我们这个水多少小时
2: 满月完了，
1: 可以进来就进来，它
3: 的比例刚好。
2: 哎，
0: 7月2号是预定的转运日期。转运前一天，医护人员给海豚兄弟做了最后一次血检，他们的身体情况已明显好转，但危险并未解除。
4: 最近一次的血检，两头海豚的脱水情况是有一定的改善的，像炎症指标它其实还是依然存在的，有一定的就是风险。
0: 其中宁宁的血检结果尤其令人担心。
4: 之前因为有这种搁浅，当时有呛水现象，然后导致动物死亡的，所以说2号现在这个肺脏感染其实是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至少从我们医疗的角度来说，它是还没有脱离危险期的。
0: 7月2号上午，江建军带着护理人员为转运做准备。为避免途中烈日暴晒对海豚造成伤害，转运安排在下午4点半进行。
5: 沿海南环岛旅游公路继续行驶。

0: 小心小心，不要撞到
1: 头。走走走，搭搭搭。
2: 对于新水池，两头海豚有些紧张。江建军带着他俩熟悉环境。保育员为他们准备搬入新居的第一餐。
3: 来到新池了之后，他们的状态呢，就是要明显，就是比那边要更活跃一些。然后包括进食啊，或者一些其他的那些行为啊，展示的就是更多一些，你就能更了解动物。
2: 按照救助方案，海豚兄弟将在这里接受进一步治疗和康复训练，直到身体完全恢复。
4: 目前这两头其实给我们希望还是挺大的，对我们还是有一定的信心去让它恢复健康。
2: 救护团队满怀信心和期待。搬入新家第三天，意外却突然发生。
3: 一开始他是一直看着我，就是他那种眼神看着你，就肯定是不对。再有一个就是，他这个呼吸频率快了，他呼吸孔喷出这种异物，而且频繁的那种咳嗽啊，这种声音呢、跟他之前的那种状态是很大的一个反差。
2: 宁宁的表现让江建军意识到问题的严峻，他立刻对宁宁进行紧急施救。江建军一边给他做心肺复苏，一边帮助他打开呼吸孔，
3: 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办法进行正常呼吸了，虚空反张啊，然后肌肉紧绷啊，他那种情况已经很，就应激非常大，他已经呼吸不上来了。
2: 尽管医护人员尽了最大努力，依然没能挽救宁宁的生命。事后解剖发现，正是医护人员担心的肺部炎症引发了心脏问题，最终导致了他的死亡。
4: 鲸豚类的抢救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太难了，可能只有万分之一不到的一个几率能。
2: 宁宁的不幸离世让所有人痛心不已，江建军更是陷入了深深的伤感之中。
3: 你眼睁睁地看着一条动物走的时候，心里肯定会难受，因为你付出了这么多东西，你付出了这么多心血，你肯定是希望它能够回归这个大海。
2: 为了缓解江建军的心理压力，救助团队安排李明传接替他的工作，负责万万的日常护理。因为有宁宁的事情在前，护理团队更加小心谨慎。
5: 就24小时都会有人在这边看护嘛，两个人了，有到吃午饭了，一个人去吃饭，然后一个人轮流看着，然后吃完之后再过来轮流值班，不敢懈怠。
2: 搬家一周后，护理员卸掉了万万的服具。卸掉服具后，护理员彻夜守护，唯恐出现意外。但之后的几次血检，万万还是出现了异常。
4: 我们通过采血发现他血液指标是有很多项是有异常的，是有很多次的一个起伏。
2: 医护团队及时针对性地调整了用药，护理员也加强了对万万的日常监测。

0: 调整用药半个月后，万万身体的各项指标终于稳定下来。随之而来的是他的活动能力明显增强。
1: 以前他是游着游着可能就会沉下去起不来，到现在的情况来看，他沉下去他能自主浮起来。
0: 虽然游动的时候万万对身体的控制还有些滞涩，速度也比较慢，但身体不断好转的万万终于进入到了以自主康复为主的阶段。为了增强万万的体质和体能，医护团队调整了投喂量，在饵料品种上也做了改变。
2: 我们每天能够给到3到3.5公斤饵料品种，我们也是通过增加它的饵料丰富度，我们增加了多春鱼以及台鲅，尤其是台鲅鱼这个热量是足够能够撑它的一个营养摄入。
0: 在护理员的精心照料下，万万的体型有了可喜的变化。
2: 当时我们搁浅的时候测量是1.92米，然后现在是1.95米。
1: 刚开始来的时候是特别瘦，感觉他的背部都会有点塌陷，给他喂食放到他嘴边，放到他嘴里，不吃东西嘛。
2: 从他刚搁浅的时候对比他现在这个体长以及他的一个脂肪饱满度的话，我们肉眼可见还是要比最初是饱满很多。
0: 根据万万身体的恢复情况，医护团队对他的日常监测和护理做出了相应的调整。之前每一个小时进行一次的呼吸监测改为每2个小时进行一次，之前每天进行的口服灌喂补水和体温测量都停止了。
2: 我们如果过度的去抓捕他或者说操作的话，对他也是一个额外的一个干扰，甚至说是外界的一个应激。
0: 与此同时，根据万万的身体状况和血检结果，医疗方案也在不断进行调整。
2: 现在整个的用药基本都是以营养药物为主，我们也是更想让它营养程度是更好更优越一些。
0: 搬入新家一个半月后，万万身体的恢复程度让所有人感到吃惊。这个当初萎靡不振的小病孩变成了一个活泼好动甚至调皮的小顽童。
1: 他游动的这个速度也变得快了，包括他能自主的旋转翻身翻肚皮，他能自主的一调节。他状态好的时候他都会跃起来，所以有时候我们不敢把那个水位加得很高，因为怕有时候他会越得很高的话，状态好越得高的话可能会越出来，会出现一个意外的情况。所以对于现在来说他这种状态是非常好的了。
2: 在他那个身体机能已经达到这种非常活跃以及血检指标能够达到一个标准范围，尽可能快人为去过度去干预它，然后抓紧让它放归。
0: 基于万万的医学指标和行为表现，万万放归重回海洋提上了日程。按照常规操作，此时可以给万万进行放归前的野化训练，主要内容是投喂活鱼，练习它的捕食能力。但是目前的水体对于野化训练来说是不够的，
1: 因为在这么小的空间里面，如果是放活鱼，因为空间狭小，那鱼很小，它游动起来速度快起来可能就撞到池壁，所以暂时是没有给它活鱼。
0: 虽然没有采取活鱼投喂进行野化训练，但护理员在饵料投喂上做出了调整。
2: 我们在喂食啊，是不选择固定的时间以及不选择固定的点去投喂它，我们是抛着喂，这样的话它也会有一个就是相当于去捕食的一个行为，另外就是不给它固定的时间让它到点了就等着去投喂的这种意识。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在前期相当于野化训练的一个初始的一个步骤。
0: 然而调整投喂方式不久，李明传发现了万万的异常。
1: 喂的时候发现，哎，它不向左边转。下池子里面看到它眼睛是刚开始是闭着的，闭着我们就试着投喂右边，它右边右侧它就能看到，它就往右边去旋转。我们就发现呢，它左边看不见之后，我们就尽量往右边抛投，给它看得到。
0: 万万左眼的视力问题让护理团队对他重回大海有了一丝顾虑，好在综合分析研判后，大家一致认为这个问题并不会对万万在海洋生活造成障碍。
2: 我们靠近的海也是有一些眼睑反射的，只能代表他这个左侧视力要比右侧视力是要低一些，他其实通过他右侧眼睛以及他的一个超声定位，我们投喂其实他能够去捕食到的，他能够很积极的去捕食。
0: 随着身体的康复，万万身上的野性表现得越来越强。他不仅有抬头拍水的表现，而且还会用身体撞击池壁。水池里有三根氧气管，在万万坚持不懈的撞击下，有一根氧气管终于被他撞脱落。
1: 我感觉他就像人跟人一样，一个人关在一个地方太久了会有点急躁暴躁生气的那种感觉，但目前来看他还是有野性的，尽早的把他放归回归到他的一个大海环境，这对他想对他也是一个好处。
0: 9月8日，在水产养殖场召开了万万放归的专家评估会，大家首先实地考察了万万的状态。
2: 现在动物现在行为啊，包括食欲都已经恢复非常好，然后我们每一天喂食都是抛着喂，然后整体的身体状况要比最初来的时候这个营养状况是好很多。从8月27号一直到现在，通过了两次非常。
0: 随后庞雷详细介绍了救助治疗的全过程。
2: 会上也是与会专家都进行了一个充分的讨论，然后一致也是通过他目前是能够达到一个野外放归的一个条件。
0: 救助团队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万万，
3: 就跟他说你快回家了，结果我们后来发现他突然很兴奋，就跳跃起来拍打这个水面。我们想他也能够感知到他可能要回家了。
0: 放归日期原本定在3天后的9月11号，因为有台风过境，放归延后到9月14。会议当天下午，救助团队来到万宁的石梅湾，实地考察放归船只，商议放归流程。
4: 所以很麻烦，它下水是个问题，你下水不好下。
5: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如果你用单胶布的话，其实在里面把它那个鳍都收好的时候，到这里直接往上两边单胶布一提就可以放。
4: 啊，你说啊，也是一种方式，也可以。但是
0: 万万的放归进入倒计时，新的问题出现了。台风不仅延迟万万回归大海，还对它的进食造成了影响。
1: 这个水池里面的水也是直接从海里面抽上来的，没有完全的一个过滤系统。
6: 所以台风天外面海水浑浊，对它影响太大了，水太浑了它不吃。
0: 整整一天万万没有吃任何东西。

0: 而且情绪低落，那个欢实的小顽童不见了。
1: 九号水质，他的生活空间嘛，受到污染了嘛，游动会减少。
0: 第二天，万万依然食欲不振。放归在即，不吃东西不仅会造成体能的下降，还可能引发一些不确定因素。中午，庞雷闻讯赶来，他决定用口服灌喂的方式给万万喂食奶粉。
1: 就装40张吗？
2: 可以了。慢点放哈。慢点放，捏住捏住捏住。
0: 喂完奶粉，庞雷又特意给万万口服了抗生素。
2: 进了吗？
3: 进了。
2: 有胃液吧？
1: 有一点。
2: 捏住哈先。
4: 外海如果说有风浪或者是台风过境啊，它那个泥沙会比较多，另外有一些可能携带的一些病原菌可能会存在，所以说我们在药物这一块是预防给了抗生素。
2: OK。
0: 为了确保万万的身体没有受到影响。
2: 好嘞。
0: 喂完奶粉。
2: 还行，挺老实的。
0: 庞雷对万万进行了采血，如果不出意外，这将是万万最后一次血检。11号，台风减弱，水质不再那么浑浊。万万终于表现出进食的欲望。吃饱了的万万又开始活跃起来。这天，万万的血检结果也出来了。
4: 最近的一次血检是非常好，以及他的肝功啊、肾功以及心肌酶指标都是在正常范围内的。所以说这个也是特别好的一个依据，我们能够等向他放生。
0: 距离放归还有2天，救助团队进行了放归模拟演练，以确保放归万无一失。
5: 举高，
6: 明传，其实你可以躺着。哎呀，小心。
0: 为了保证演练的准确性，李明传临时客串了万万。
6: 对，
2: 接这边有个人接一下，
5: 放松，接住下。
6: 在整个放归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环，从水池抬出水，转运上车，以及到达这里了以后怎么抬下车，怎么运上船，这其实每一步当中又有很多细小的点。
0: 救助团队并不是第一次放归海豚，但每次的方式、途径和具体步骤都不相同，因此每一次遇到的问题也各不一样。
2: OK， 下抬住啊，转个转个，这么前点。
5: 好，
2: 放
5: 杆子，
2: 然后换杆。
6: 哪有这样的，哪有这样的，怎么能直接放下来嘛？我们是模拟演练，模拟演练，哥们儿，咱们就按标准来。通过模拟，我们也有发现，哎，我们还有很多存在问题。那我们再针对这些问题，再一一去思考该如何解决。这就是我们模拟演练的一个必要性。
0: 放归前一天，江建军专程来到养殖场看望万万，和他告别。
7: 我和动物之间这个联系呢，你说有没有感情？确实有很大的一种感情。万万要放归了。说实话，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心里不是滋味的点，就是在于，我更想说是让他们两个一起，有个伴儿，然后说能够回归大海。心里就是不甘，就是不甘心。

0: 从搁浅到救治，再到逐渐康复，88天的努力和付出，只为今天的重回海洋。
1: 好了，现在开始弄，然后每个人下去的浇一下脚底，下人，都放下去，都放下去。就把担架布撑开，然后动物上来就 OK。 提脚提脚 OK。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脱水上，头冲那点，头冲那点，抬高抬高，看好前鳍啊，走走走，前面稍微高一点，抬高抬高抬高，左边再下一点，适当往下掉一掉，往下落一落嘛。OK， 可以。走走走，
2: 举高，
1: 抬高抬高，
2: 累
1: 积给我。
2: 这边，
1: 抬，前鳍，小心前鳍。OK， 下。
0: 因为有之前的演练，转运进行的非常顺利。
1: OK， 上肩可以，上肩可以。抬高，抬高，抬高，小心前鳍，小心前鳍，
0: 整个过程中，大家对万万的前鳍格外小心，确保它回到海洋不受影响。
1: 走，往前看，落落落，
2: 前面看水位，
1: 落落，可以，没事没事。

0: 来，你站这边。
1: 镇静下来，坐好。
2: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对的，好，小心躲啊！接住了，接住了，上面接住了，
3: 接着上面的杆，接着这个杆。
4: 这个杆我们自己拿住。
1: 对，你们拿着。
3: 哎，上面我们拿着。
1: 好，走走。
5: 希望他早日找到自己的族群，
6: 希望他能在远处能自由开心，能和家人一起游在海洋里面。
7: 所有的小伙伴其实都在说永远不要再见，但其实我更希望有一天出海的时候能够跟他在大海上相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

是你的第一顿肉肉。我们一起跑跑步好不好？看你胖的，墩墩，我们比赛看谁跑得快。哎呦，冰冰，你咋又来偷吃了？

0: 这是一座特别的虎仔幼儿园，专为繁育和壮大东北虎种群而设立。许多新手虎妈没有带娃经验，很容易意外伤到幼崽，因此人类奶妈们就把小老虎们集中在一起进行专业照顾。
1: 乖乖睡觉，妈妈抱着睡得香。
0: 在这里，小老虎们每天吃喝玩闹，一步步学习虎生必备技能，直到三岁正式成年。从喂奶、体检到陪玩训练，人类奶妈们身负重任，日常工作繁琐又细致。
2: 你去找饼爷爷，给你好朋友，别乱跑了啊。
0: 整个园区里生活着16只活力十足的幼虎，却仅有三位人类虎妈照顾。小家伙们的健康高于一切，而健康的第一步正是从每一餐的饮食抓起。

0: 每到放饭时分，虎妈王艳玲总会亲眼见证恶虎扑食的热闹场面。出于天性，幼虎们对干饭有着浓厚的兴趣。然而，有一只刚离开虎妈的小家伙却迟迟没有融入群体，他的状态让王艳玲格外放心不下。
1: 乖乖，过来，我来了，我来找你了。哎，不要跑，不要跑，我们俩玩一会儿行吗？我们熟悉熟悉，以后这是你的家，我就是你的新妈妈，以后见了我要跟我打招呼，我也会跟你打招呼的，我们俩是好朋友，行不行？
0: 她叫乖乖，刚满45天，体重只有4公斤，相当于正常体重的1/4。
1: 还害怕吗？
0: 这主要是因为乖乖的虎妈妈缺乏喂养经验，导致她从小就营养不良。若再不进行人工干预，她甚至可能面临死亡。
1: 在妈妈手里边，把妈手当枕头睡觉，行不行？
0: 出来幼儿园的乖乖，面对陌生环境和喧闹的同伴，眼神总是怯生生的，对周围的一切都显得小心翼翼。
1: 因为他离开虎妈妈就跟小孩子离开妈妈是一样的，他没有安全感，会很焦虑。他过来之后就是胆子很小，因为刚从虎妈妈身边过来，然后他没有接触过我们人，看到人之后就会哈气，保卫自己的一种方式吧，然后不让靠近他，就是怕伤害他。
2: 你还有好多个哥哥姐姐，等再过两天跟哥哥姐姐们一起玩好吗？你放心，不会让他欺负你的，行不行？坐下来，我们玩拍手手好吗？
1: 拍手手，牵手手，大手牵小手，打个招呼。

0: 给妈妈打个招呼。
1: 真乖。我们就安慰一下他，模仿他妈妈，就跟我们抱小孩一样，然后那样安慰一下他，他感觉到没有害怕的感觉，然后会放松一点，然后慢慢的也会依赖我们。
2: 不过，比适应环境更棘手的是乖乖的吃饭问题。
0: 来，尝一尝肉肉的味道，来，它以后就是你的饭。
2: 由于刚刚脱离母乳，他对
0: 来，
2: 肉
0: 乖
2: 类食
0: 乖，
2: 物仍然十分抗拒。
0: 吃你的第一顿肉肉。
2: 与其他幼虎钟爱干饭的模样不同，乖乖总是无动于衷，甚至躲开食盆。这种明显的拒食行为让王彦霖格外忧心。
1: 哦，切的时候小一点，这个有点大，到时
0: 行，
1: 候它吃不下。小老虎刚从它虎妈身边拿过来，就是它没接触过肉，然后吃的时候要小一点。它吃母乳，它那个喉咙是小的，加上它本身年龄也小，给它切肉的时候一定要小，不能太大。
3: 那现在切的怎么样？
1: 可以，这样就行。
2: 王彦霖和同事圆圆一起将肉切得如面条般粗细，方便乖乖入口，也能让乖乖更好的消化。
0: 来，乖乖，吃你的第一顿肉肉。来，没吃过是不是？那让妈妈喂好吗？妈妈喂一下哈，来，先吃第一条肉，来，张嘴，宝贝。
1: 没有接触过我们人，第一顿喂嘛，然后他感觉有点懵，然后他也没接触过肉，然后不知道，可能不知道他怎么咽，他之前都是吸母乳的嘛，就是很懵的感觉。
0: 来，张嘴，宝贝，对，很棒哈，尝一尝，真乖。
2: 在王彦霖的耐心辅助下，乖乖终于完成了吞咽动作，成功吃下了虎生中的第一块肉。
0: 味道怎么样？你妈妈的奶水好吃还是肉肉好吃？呀，真棒！
2: 望着他略显生涩却又努力配合的模样，王彦霖心中那块大石总算稍稍落地。
4: 我这个先给他吧。
2: 幼年时期的小老虎格外好动，打打闹闹是常事。
4: 来来来，
2: 为了他们的安全，每只幼虎都拥有自己的单间。这样的生活方式会持续到他们1岁左右。当小老虎们茁壮成长，体型变得足够大时，他们就会告别小单间，搬入宽敞的集体宿舍，正式开启有同伴的社交生活。

0: 正所谓虎如其名，一岁五个月的敦敦遇到了和乖乖完全反向的烦恼。同龄的雄性老虎体重标准在140至220公斤，可敦敦呢已经直奔230斤而去了。因为体重超标，他胖的连眼睛都眯成了两条线。
1: 因为他胖的，他那个脸部那个肉都已经把那个眼睛给包裹住了，他需要减肥。
2: 敦敦过来快点，敦敦过来，我们跑跑步运动运动，过来敦敦快点来，敦敦我们跑起来，敦敦我们比赛看谁跑得快，来敦敦跑起来，敦敦我们多运动运动。
0: 要想减肥只有一条路，那就是管住嘴迈开腿。
2: 跑起来，来我们跑起来，敦敦过来，敦敦敦敦敦敦。
0: 不过这跟敦敦的生活习惯完全相反，对于敦敦来说，保持慵懒乐得清闲才是不变的真理。
2: 敦敦我们一起跑跑步好不好，我们一起减减肥行不行，我陪着你，别停啊，我们还没跑到时间呢，来敦敦我们再跑两圈，站起来，你这样啥时候才能减下来。
0: 敦敦的体重如果继续增长，将会面临一系列严重的健康问题，过度肥胖会给他的关节带来巨大负担，影响骨骼发育，并增加心脏和代谢系统的压力，严重影响虎生幸福。
2: 我陪你再跑几圈行不行，
0: 王艳玲知道这场减肥大战已经迫在眉睫了。
2: 宝宝们开饭喽！敦敦吃饭了，敦敦。
0: 而对于敦敦来说，美食的诱惑是根本无法抵挡的。
1: 他现在不是在减肥嘛，然后我们就给他控食，就是吃个7-8分饱就可以了，减肥知道吗？敦敦
0: 很明显食物的减少让敦敦感到非常气愤，吃完饭后他就趴在一旁生起了闷气。
1: 敦敦生气了吗？不理我了，明天要不奖励你多吃半个鸡架行不行？哦，好的，同意了哈。
0: 这边的敦敦正在苦苦地等待奶妈兑现承诺，而另一边的幼虎七饼早就已经为自己的秘密计划行动起来了。4个月的七饼是王艳玲照顾的第三只幼虎，既不像乖乖那样身体羸弱，也不像敦敦那样面临减肥压力，七饼就是那只标准的健康模范生。但他也有让奶妈头疼的地方，精力旺盛的像一台永不停歇的小虎牌永动机，捣乱搞破坏样样精通。
1: 他的肉是很结实，是有一些肌肉的，他经常跑经常运动。
0: 虽然七饼天生体魄强健活力十足，但在虎妈眼中他却有一个令人担忧的坏习惯。
2: 去那边去，走。
3: 呀，七饼，你咋来了？七饼，七饼，还没到饭点呢，七饼，七饼。
0: 七饼利用声东击西的战术，成功获得了自己的胜利果实。
1: 他感觉他偷到，他特别高兴。假如说你给他，主动给他，他没有那份喜悦。他感觉他吃到了，在那蹦来蹦去的，该跟其他动物可能要炫耀一下，我吃到鸡腿了，你们有吗？就那个感觉。
0: 七饼爱偷吃的习惯，始终是虎妈王艳玲的一块心病。像七饼这样4个月大的幼虎，肠胃十分脆弱。他最担心七饼误食异物伤了身体，因为放心不下，所以他现在对七饼看得格外紧， 走到哪儿都尽量把它带在自己身边盯着。
2: 不许在那边去，不许进去，犟的。好了好了，不生气了，不生气了，不生气，不生气。越叫他撞，他越不撞。进去了，那不是给人家跟他打招呼了。
0: 如果说王艳玲像是小老虎们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妈妈，
2: 咱回家，冰冰。
0: 那么虎妈静静就是他们在体能训练场上严格的体能教练。
2: 走，快点走，回家，回家走。姐，我来接乖乖出去晒晒太阳，
4: 玩一玩，锻炼一下身体。
2: 今天怎么样呀，姐？
5: 还可以。
2: 拉粑粑没？
5: 今天没有拉粑粑，就是胆子有点小。
2: 那来吧，那跟我玩去吧，我们去晒太阳去吧，宝宝。没事没事没事。啊，不想出去。
3: 让奶妈再抱抱，让奶妈再安慰安慰。
2: 嗯，胆子这么小。好了。
5: 好。
2: 好了，
5: 没事。
2: 你不想跟我去晒太阳
5: 了？啊，好。怎么了？怎么了，乖乖？
0: 和其他小老虎不同，乖乖不喜欢户外活动。
5: 他胆子有点小，要小心一点。
2: 好。走了，乖乖，我们出去晒太阳了。晒太阳，我们出去
3: 玩了，乖乖。
2: 嗯，晒晒太阳，
3: 玩吧，宝宝，晒晒太阳。第一天出来，玩吧，
2: 玩一会儿。乖乖，
0: 乖乖对户外环境表现得十分恐惧。他四处躲藏，眼中充满了惊恐。
2: 他可能是害怕呲牙，东躲西藏。每个小虎都会经历这个阶段，因为刚来，毕竟对我们不熟悉，没有熟悉人的味道，只熟悉了老虎、母老虎的味道。
3: 乖乖，乖乖，
2: 奶妈、妈妈，啊，好，啊，没事，怎么老是想出去呀？哎呦，他喜欢这样拎着。抱着他，因为他妈妈就是这样拎着他，叼他后脖颈，他这样就安全感多一点。
3: 这样啊，不让抱，小腿还是没有力气，太小了。
2: 抱起来他就好一点，他就有安全感一点，不害怕啊，乖乖，以后就是你的妈妈了。
3: 哎，
2: 不动，嗯，真漂亮，长真漂亮，乖乖。
3: 啊，抱，没事，不害怕，
2: 妈抱，
3: 闭上眼睛睡觉吧，闭上小眼睛。
0: 在静静的陪伴下，乖乖逐渐放松下来，开始享受自己的户外日光浴。
3: 啊，好热，听到你的呼吸声了，宝宝。
2: 来，下来呀，下来吧，妈，下来。
3: 没事，喝点水，宝宝，喝点水。
2: 啊，对，这样凉快呀，把那个小嘴巴放水里边。
3: 按摩，
2: 奶妈给你按摩。
3: 嗯，好舒服。
2: 嗯，像乖乖这种，乖乖就是刚来，比其他小虎都小一点，肯定要特殊照顾一点。养每一只小虎都是跟养小孩一样。

0: 他就是因为运动量比较少，人家玩的时候他就会趴着，然后到处的眼睛东张西望的看人家。
1: 为了不让敦敦的减肥计划功亏一篑，虎妈王艳玲也渐渐思索再三，决定这次出奇招。
2: 其实小动物跟小孩子一样，也有那种性格好的，也有那种欠欠的。有的时候敦敦想理的时候就理一下，就会站起来陪他们，跟他们玩一会儿。
1: 虎妈们精准拿捏了胖敦敦的性子，特意安排了几只精力旺盛的小伙伴主动出击。面对同伴们的反复骚扰，敦敦只好心不甘情不愿地和他们打成一团。
0: 敦敦性格比较好，谁找他玩他就能玩得来，他也会跟人家那样互动互动。因为我们老虎比较多，又有另外的那个老虎又去招惹他，他又会跟人家玩一会儿，然后慢慢的他的运动量不自觉的，然后他就提上去了。
1: 而对于有着全能永动机称号的七饼来说，运动量从来不是问题。
3: 饼饼，
4: 拿着这边来，我教你。饼饼，教你拖地，过来。饼饼，教你拖地，你哪哪怎么拖呀？
1: 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看护好这个精力过剩的闯祸精。
0: 可能是他感觉我那个拖把是他的玩具，然后他要玩，也有可能是我拖地，然后他想给我帮忙，但是他不会，

0: 的悉心看护和照料，幼虎和虎妈们终于等来了检验健康成果的时刻。
1: 听话，听话，听话，
2: 你检查一下，我们做个体检，一会儿就好
3: 了。来，乖乖，来做个体检啊！
2: 听话一点，
3: 小家伙，来，做完体检给你加肉吃啊！
4: 这是他的大腿肌肉发育得很饱满，说明他这个后腿长得非常棒。摸一下他这个就是胸骨这块的发育，你看这个胸骨发育得很饱满，小肚子你看肉嘟嘟的，说明他这两天吃的还可以。就是育幼这边一天给他喂多少？
2: 七八条肉，就那种小肉条，
3: 还不到一两是吧？
2: 对，0.8两左右。
3: 咱们育幼是这样，就是从这个母老虎身边来给他断奶的时候，刚开始要少喂一些，加的太急，它容易消化不良。来，我们先从眼睛开始。
0: 经过十多天的艰辛照顾，
3: 看看这个眼白，还有这些
0: 小乖乖体检的各项指标，
3: 说明没有一些炎性的病变，很健康。鼻头这一块，看也是没有分泌物或者一些感染之类的。
0: 体重比刚来时长了整整2公斤。
3: 耳朵，你看，它这里边是
0: 白色的，完全符合健康标准。
3: 一些就是分泌物啊，或者是感染啊，说明它这儿没有寄生虫和螨虫。
2: 好的，乖乖，
3: 来，小家伙，
2: 你是一只健康的很，健康的小老虎，来到我们这儿可以大吃大喝了，把你养成一只健康帅气的小老虎，行不行？
0: 通过控制饮食和合理运动的双管齐下，敦敦的减肥计划取得了初步成果。王彦霖看着敦敦的小眼睛逐渐变大，感到十分的欣慰。
2: 他一开始的时候有200斤左右吧，就是他身上那个标型来看，他已经减了有30斤左右了。
0: 跟乖乖和敦敦的成功转变不同，活力四射的七饼依然走着我行我素的路线，只要虎妈们一不留神，偷吃行动就立即启动。
5: 饼饼，你在干嘛？
2: 饼饼，你在干啥呢？拆啥呢？这不是你的吃的，这是熊的，这不是你的，不能再偷吃了，知道吗？吃太胖了对身体不好，你知道吗？你得控食，得减肥，知道不？不能拆了，去其他地方玩吧，去吧。你现在还没到吃饭时间呢。
0: 为了七饼的健康，虎妈只能虎口夺食。这次偷吃失败，让七饼有点不开心。
2: 来，乖宝宝，过来。啊，给你把肉准备好了，这不是你吃的，走，我们出去玩玩玩会儿再吃。
0: 知子莫如母，七饼的脾气虎妈们精准拿捏。
6: 七饼吃饭了，饼饼吃饭了，饼饼。
0: 一顿及时送达的美食就能轻松摆平七饼的所有小情绪。
2: 他的体型还是可以的，长得挺好的，就是他有10分的饭量，让他吃个8分饱或者9分饱，控一下。吃的太饱了也不太健康嘛。
0: 当夕阳为幼儿园披上温暖的金色，乖乖已经能自信地走向食盆。敦敦在小伙伴们的陪伴下迈开了脚步，而七饼依然活力满满，只是偷吃前总会多看一眼虎妈的方向。
2: 他来到我们育幼，然后我养他，他就是我的孩子一样，我希望他们健康的，然后顺顺利利的，然后长大。
0: 虎妈们为小老虎们写下了最温暖的成长日记，每一份健康成长都是爱最好的回应。

0: 咁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1: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2: 有錢嗰啲，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咯。
1: 又佢唔夠靚，身材
2: 都可以咁講。
3: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

0: 只要肯放低嗰啲条条框框，其实距离个幸福唔系好远。
1: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68 nautical miles, it's a distance, but also the way home.
3: 礼拜一到的话，那我们就星期二的航班，星期三台湾就通关，星期四客人就收到货了，这就是效率。
2: Crossing the sea, people from Taiwan come here to chase their dreams and lay down roots.
4: 所以来到这里就不是 it feels like home, it is home.
5: 是我们出发的地方，我们又回来了。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同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伊朗据报下达及时全面应对方案，回应美方的可能袭击。以黎同意延长停火，以军持续攻击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商议，欢迎您加入我们新闻时间。头条关注到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
1: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媒体有报道，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今天在第十届的中俄博览会开幕式上致辞，并宣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本次博览会的贺信内容。他说，这充分地体现了对中俄务实合作的高度重视。报道提到，张国清在中俄博览会的开幕式上指出，中国连续16年稳居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的地位，2025年的双边贸易额是2279亿美元，一批重大项目落地，而跨境的运输加快发展。张国清也提出了拓展共赢发展空间的建议，包括巩固双边的贸易基础，进一步的发展能源、矿产等传统大宗商品的贸易，有序的扩大农食产品相互准入等等。伊朗媒体16号就援引了一名知情这军事人士的话报道，如果说美国采取任何的军事行动的话，那伊朗已经准备好要立即的做出高强度的回应，而有一些在之前战争当中没有遭到打击的目标，这次也将会被纳入重点打击范围。
3: 据伊朗光明新闻16号的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向相关作战层级下达一项及时全面应对方案。一名知情军方人士称，这一方案旨在对美国任何可能的军事行动做出坚决、快速、主动而高强度的回应。他表示，美国方面哪怕出现最小的误判或敌对行动，都可能引发伊朗针对美国在地区内多类利益和基础设施的同步打击。这名人士还称，在此前40天战争中，伊朗出于某些考量没有打击一些目标，如今已经被列为优先作战清单。新的应对方案还考虑了夏季气候、能源压力、后勤瓶颈以及美国在地区内的薄弱环节。这名人士强调，伊朗此次回应将不再克制，而是采取最大程度的对等施压的反制行动。凤凰卫视郑凯、吕木森、德赫兰报道。
0: 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纳克维16号图访伊朗，与伊朗的内政部长莫梅尼和其他的伊朗官员会面。根据巴基斯坦媒体的报道，纳克维此行带来了重要的信息。双方在会谈中据报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以及安全等议题上取得实质进展。
3: 在抵达机场时，纳克维受到了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的热烈欢迎，随后两人举行了双边会谈。在会谈中，莫梅尼对巴基斯坦在当前局势下发挥的斡旋作用给予了极高评价。莫梅尼说，伊朗始终是地区和平的坚定支持者，伊朗以极大的尊重看待巴基斯坦近期提出的各项和平倡议。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穆尼尔元帅为解决当前冲突与争端所付出的努力是真诚且坚定的。伊朗对巴基斯坦在促进本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所承担的积极角色表示由衷感谢。据阿拉伯卫视援引巴基斯坦知情人士的消息称，此次会谈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与安全议题已经取得了实质进展。凤凰卫视郑凯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0: 目前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是持续的焦灼，而根据海上航运网络的数据就统计，16号一天只有4艘的船只通过海峡。而伊朗媒体也报道，伊朗已经制定了一套专业的机制，要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面的航行，即将会对外公布。
4: 美国与伊朗有关停火及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陷入僵局。双方均不满对方提出的解决方案，同时继续用武力试图控制穿越海峡的船只。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这套机制即将对外公布。阿齐兹又表示，伊朗在其国家主权框架内，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制定了这个机制，只适用于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美国并不包括在内，伊朗并会就这项服务收取必要费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的记者报道，除亚洲国家外，欧洲方面已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又说，伊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另一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截至5月16日，已有78艘商船被重新引导航线，4艘被拦截停运，以确保封锁措施得到遵守。在执行对伊朗海上封锁期间，美国陆军一架直升机飞越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水域，对商船进行观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即将要公布霍尔木兹海峡的新管理机制，各方会如何协调海峡的通航问题？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在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5: 就是昨天我看法尔斯通讯社说呢，现在他们已经上线了一个最新的网站，叫做霍尔木兹安全。这个网站呢，可以在线缴纳强制保险费，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船呢，可以通过这个网站缴通然后使用比特币的方式缴纳这个保险费。然后这个报道说，这项举措呢，可一年给伊朗带来100亿美元的收入。第二个点呢，就是昨天的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呢突然访问了伊朗，然后和伊朗的相关官员进行了会谈。据巴基斯坦的媒体报道称呢，这次会谈当中呢，双方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方面呢达成了重要共识。但是这个重要共识到底是什么呢？现在也没有说。还有一条最新的消息就是说，伊朗的港口和航运组织呢，最近发消息称，因为由于最近的这种封锁行动呢，已经造成了大概有2000艘船，还有接近20000名船员困在波斯湾。所以说，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可以给这些船提供人道主义服务，比如说燃料补给、食物补给，还有医疗和卫生服务。
0: 据英国独立报在16号援引了知情人士的报道，他说了，这北约方面掌握的情报就显示，伊朗现在依然有保有60%的战前导弹的库存。而根据美国掌握的情报，伊朗90%的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然在部分或者是全力的运转，而这些已经足够让伊朗与美国继续的对抗数个月这么久。至于说伊朗内部怎么看呢？伊朗的内政部的副部长泽尼万德16号就说，目前生活必需品、燃料等基本的物资供应是充分的，民众不用担心。他同时也提到，部分地区的物价上涨很严重，而政府正在采取措施要打击囤积、哄抬价格，并且研究这提高补贴要减轻民众的生活压力。
3: 泽尼万德表示，目前省级基本物资供应都已经全部落实到位，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好，民众无需担心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泽尼万德还表示，当前一些地方物价上涨严重，政府正在想各种措施控制物价。
6: گرانی های بعضی جاها سرسام آور قابل کتمان نیست. دولت هم از اینا بی اطلاع نیست. ما شناسایی کردیم اون جاهایی که امکان کنترلش هست و اثرپذیریش از جنگ نیست، مثل احتکار، مثل عدم عرضه، مثل گران فروشی بی موره. اینها رو تمرکز کردیم، ستاد تنظیم بازار رو اینها تمرکز جدی داریم.
3: 泽尼万德称，政府正在研究提高补贴金额以减轻民众压力，同时包括分期付款、延迟缴纳相关费用、给予纳税人宽限期等办法，也都在考虑范围内。凤卫视郑凯、李日穆森、德黑兰报道。
0: 伊朗裔的美国人以及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的支持者16号是在华盛顿举行集会，他们穿越了首都的街头，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伊朗的处决行为，并且支持伊朗实现民主变革。
2: 抗议民众头戴黄帽，挥舞着反对伊朗的旗帜，穿过华盛顿的街道。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官员表示，本次集会共有三个目的：要求伊朗政权停止执行死刑，承认替代新政府方案，支持国内民主变革。
7: Number one, stop the execution of political prisoners in Iran that the regime has been doing out of absolute fear of the population. Second, Iran does have an alternative.The National Council of Resistance of Iran, led by a woman, Mrs. Madam Rajabi, that has introduced the provisional government for transition and promised to have free and fair elections within 6 months after the fall of the Ayatollahs. And third, there is a possibility and potential and capability to bring about change.
2: 集会现场，示威者聚集在遭到伊朗政权处决的受害者肖像周围悼念逝者。前美国驻丹麦大使桑茨在现场强调，美国军事干预根本无法让伊朗实现政权更迭，必须由伊朗人民自己推翻政权。
8: Many people think that it can just be done, that we can go in and bomb Iran and it's going to have a regime change, but no, it can't because the IRGC is that we kill them.

0: head of the snake, certainly, but now there are 31 different units throughout Iran, which is a huge country with over 90 million people. So to take that out is very difficult. It's going to have to be the people of Iran that overthrow this regime. It's not going to be American boots on the ground.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以色列和黎巴嫩十五号是在华盛顿完成了第三轮直接谈判，而双方同意再延长停火45天。那对此，黎巴嫩的居民16号是说表示欢迎，但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还在持续。以军当天说对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的目标发动空袭。
3: 以色列国防军在16号发布消息指，过去24小时，黎巴嫩真主党向黎巴嫩南部以军可能展开行动的区域发射了敌对航空器、迫击炮和爆炸无人机。以军则在黎南部多个区域攻击了100处真主党目标，包含真主党的多个观察站、一处武器存放设施，以及位于提尔村的真主党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另外，以军16号公布，由一名名为雷卡纳蒂的24岁军官，15号在黎巴嫩南部遭遇无人机进攻身亡。他在戈兰尼步兵旅的第12营担任排长，这也是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停火至今第7名在黎巴嫩阵亡的以军士兵。以色列媒体在16号的报道中指出，在当天的攻击开始前，以军向黎南部的9座村庄发出了撤离警告。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再延长停火45天后，以方首次向真主党发动袭击。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黎南部至少有5座村庄遭受攻击，导致大批民众向更南方的城市西顿以及首都贝鲁特迁移。为逃离战乱而在贝鲁特安营扎寨的黎巴嫩南部民众向媒体表示，现实情况是完全就没有停火。
4: قصف اي وقت اطلع النار ما في وقت اطلع النار
5: الاخبار ما بتطمن ابدا لانه كله اخبار معقده كلها اذا وقف طلع النار عم يضل في قصف عم يصير في ضرب والجماعه اللي هون النازحين اللي هون كمان شو مبسوطين بعيشتهم كمان بدهم ضيقه ويرجعوا على بيوتهم يرجعوا على مناطقهم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16号发出了一份通报，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于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表示欢迎。通报也提到了古特雷斯重申，联合国支持用意是在结束敌对行动、减轻黎以边境两侧民众苦难的一切努力。而古特雷斯也敦促各方充分的遵守停火，并且履行各自国际法的义务。并表示支持推动全面落实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的所有外交努力。以黎在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而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3号就宣布停火延长3周。黎巴嫩方面15号表示，黎美以三方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三轮会谈取得对黎方有利的外交进展，各方现在同意将停火的期限再延长45天。为会谈取得进一步的进展创造条件，黎以双方将会在6月2号到3号再次的举行谈判。只是说，在加沙地带呢，现在援助物资竟然出现了供需错配的情况，有大批的非必要品呢充斥市场，而必须要的民生物资需求缺口巨大，导致这价格变得很高，甚至是人道危机持续加剧。
3: 在以色列持续封锁下，进入加沙地带的人道援助物资种类规格参差不齐，药物、营养食品等必需物资迟迟无法送到民众手中，进一步加剧了本就濒临崩溃的医疗系统。
6: مش متناول الجميع يعني
7: مش هنقدر نشتري كرتونة بيض بتصل سعرها 70 أو 80 شيكل ففي ظل الأوضاع هذه يعني لازم إنه يتوفر أكل صحي أو الأسعار تنزل بالنسبة للخضرة الفواكه اللحوم تنزل أسعارها يعني
3: 目前有大批非必需品进入加沙，但药品、发电燃料等必需物资却遭到限制。这种优先输送非必需消费品的做法，反映了援助物资调配管理上的根本疏漏。然而，接连不断的冲突早已破坏了此前加沙境内的援助分配体系，当中包括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和其他救援机构搭建的援助配送网络，导致加沙深陷人道危机。当地相

0: 官部门目前也没有可行的替代机制向民众输送援助。
1: Unfortunately, the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has declined in general due to the regional situation, despite the continued deterioration of the humanitarian situation in the Gaza Strip. This decline exacerbates the humanitarian situation in the Strip.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2: 再回来看到是美军福特号航母已经结束11个月的海外部署，返回母港。委内瑞拉的政府现在宣布驱逐马杜罗的亲信萨博。
3: 老年性痴呆、帕金森的病根居然根本不在大脑内部。
4: 大脑的操盘手是人类的第二大脑。
5: 细菌居然不用经过血液直接进入我们的大脑，
6: 直接破坏神经元的结构，造成海马体神经元的损伤、凋亡。
3: 第二大脑会产生三种毒素，诱发老年性痴呆，
5: 短短3周就能诱发痴呆样的症状。
3: 揭秘致命的双脑联动危机。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徐家，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美国的航空母舰福特号在完成为期11个月的海外部署之后，16号已经是返回了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海军基地，这也是自越南战争以来美国航母最长时间的部署。而福特号是先后参与了弗鲁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战争，而期间这洗衣房也发生了严重的火灾，最后被迫长时间的维修。
2: 美国海军福特号航母16号缓缓驶入诺福克海军基地母港，水兵在甲板列队，亲属夹岸欢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亲自到港口迎接，称赞舰上官兵创造了历史。赫格塞斯向航母打击群颁发了总统单位嘉奖。
3: Phenomenal, and that's why I was proud to give the presidential unit citation to them for their 330-day deployment all the way around the globe.Absolute resolve, epic fury. It's an incredible story.
2: 福特号从去年6月开始执行任务，先后参与了弗鲁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是自越南战争以来美国航母在海外最长时间的部署。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介绍，此次部署航程约8万英里，出动战机2500架次，投掷弹药200吨，完成12000次舰载机起降。今年3月，在伊朗战争期间，福特号的洗衣房发生严重火灾，火势燃烧超过30小时，造成3名水兵受伤，另有200多名水兵已吸入浓烟接受治疗，舰上多个舱室和床位被毁。福特号随后不得不撤离中东战区，先后到希腊和克罗地亚港口进行维修和维护。有美媒报道称，事故暴露出福特号航母长期存在的诸多技术与保障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委内瑞拉政府16号就表示，已经依据了本国的移民法律驱逐商人萨博，以便其就涉嫌在美国实施的犯罪行为接受调查。委内瑞拉的身份识别还有移民与外国人事务管理局当天发表这一份声明，他说萨博是哥伦比亚的公民，涉嫌在美国实施了多项的犯罪行为，而相关的驱逐程序已经依法的执行，但没有明确的说明为什么要被送往任何的地方呢？在哥伦比亚的媒体在2月曾经就报道，萨博在委内瑞拉被捕，将会被引渡到美国。而萨博是拥有着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的双重国籍。而根据了解，委总统马杜罗跟他的关系很密切。美国司法部门2019年就以洗钱的罪名等罪名来起诉他，而萨博随后在非洲的国家佛得角被捕，在2021年被引渡到了美国，但是在2023年12月份又因此获释。据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16号的报道，美国国务院上周是正式的解雇将近250名的外交官，也裁撤了超过1000名的文职人员。多位的前外交官就形容美国国务院正在被掏空。报道提到，除了大批的外交官被解雇之外，也有不少拥有数十年工作经验的资深外交官，因为缺乏晋升的空间，主动选择退休。美国外交服务协会就估计，去年大约有2000名的外交人员离开国务院。报道也提到，目前美国在全球有多个大使的职位是空缺的，就包括中东、乌克兰跟俄罗斯。而那些最敏感的外交谈判，像是伊朗战争跟俄乌战事，正是由特朗普的商业伙伴跟家族成员所主导，而且往往缺乏具备地区专业知识的资深外交团队来参与。有多位的前外交官就表示，经验丰富的人员的流失将会对于美国的当下以及未来数年的力量投射和实现优先事项的能力产生很深远的影响。接下来聚焦纽约，长岛铁路16号的凌晨就因为这五大的工人工会罢工而全面停摆，有3500名的工人参与罢工，要求大都会交通局加薪，用来应对通胀。而这也是长岛铁路32年来首次的大规模罢工，或许会影响数十万名的通勤者。 这次罢工是由代表铁路半数员工的五大工会所发起的，参与罢工者就涵盖了机车工程师还有机械师等员工。罢工导致服务纽约市以及东部郊区的长岛铁路全线停运，每一天大约有300,000依赖铁路通勤的居民都受到影响。而罢工的核心诉求就是要提高工资，而工会表示工人已经3年没有获得合理的加薪，而资方提供的涨幅也没有跟上通胀，同时就希望签订新的合约。而大都会交通局则表示，涨薪则是会导致票价的上涨，并且影响其他工会成员的合同谈判，而目前双方暂时没有安排新的谈判。而由玻利维亚多个工会组织为期2周的示威活动，16号是进一步的升级，而大批的示威者走上了首都拉巴斯跟相邻城市埃尔阿尔托的街头举行示威抗议，而继续的封锁道路，并且与警方爆发了冲突。当局就说一定要保持冷静，同时对于被封锁的道路也进行清理。
4: 一些激进示威者16日在埃尔阿尔托街头与警方爆发冲突，并向警方投掷石块和自制爆炸物。警方使用催泪瓦斯驱散示威人群。在工会组织的为期2周的示威活动中，示威者要求总统帕斯下台，指责帕斯未能应对当前国内严重的经济危机。期间，示威者使用石块和瓦砾等作为障碍物封锁道路，大量开往城市的运输车辆通行受阻，继而导致拉巴斯市场供应不足，医院氧气储备短缺，食品价格飞涨。当地行业组织称，有超过5000台运输车辆被困在道路上。据政府称，已有3人因缺乏医疗援助而死亡。总统发言人加尔维斯表示，当局正在等待各方冷静下来，以便展开对话，强调政府将尊重宪法，并表示将对被封锁道路进行清理，以确保物资供应。同时，玻利维亚警方和军队16日暂停了在埃尔阿尔托的执法行动，以缓解紧张局势，同时对道路进行清理。报道称，预计紧张局势将进一步升级，示威者可能18日再次举行示威活动。玻利维亚近期正面临4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燃料、食品等价格上涨，外汇储备紧张。玻利维亚政府指责反对派和前总统莫拉莱斯煽动了此次示威，但莫拉莱斯的盟友此前对此予以否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要关心，根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一名驻日美军这海军士兵在17号因为这涉嫌盗窃钱包等物品而被当地的警方给逮捕。而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17号的2:15左右，嫌疑人是在日本长崎县的佐世保市这一辆的出租车里头涉嫌盗窃装有钱包、智能手机等价值大约10.5万日元（约合4503元人民币）的物品的一个纸袋。而出租车的司机就拨打报警电话说，这名男子突然就上车，与车内的女子发生了争执，随后偷走纸袋。报道也提到，这名美军是隶属于美军佐世保基地，而对于部分的指控，他是表示否认的。好，把镜头转向韩国，因为最近有罢工，因为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将会在18号要重启谈判了。韩国国务总理金明十一17号就对于说双方恢复对话表示欢迎，他也提到了，如果罢工对于国民经济造成巨大损失的话，政府可能会考虑所有的可行手段，包括要行使紧急调整权。金明十一当天是在首尔的韩国政府综合大楼就三星电子工会罢工计划发表讲话，他表示这次谈判是阻止罢工的最后机会，劳资双方绝不能轻视这次谈判的重责。他也提到了，如果罢工成为现实的话，损失将不仅局限于个别的企业，更将会给出口、金融市场、众多的合作企业、国内的投资等造成严重负面的影响，而带来的经济损失或许会超乎想象。他呼吁劳资双方寻求能够避免罢工的方案。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将会在18号的上午10点要启动第二轮事后调解，而之前劳方就宣布将于21号启动为期18天的总罢工。待会来看到是英国的前卫生大臣将会竞选工党的党首，挑战首相斯塔莫。俄罗斯与伊朗分别表示希望与伊拉克加强双边关系。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6: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6: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接下来看到是英国首相斯塔莫，他现在陷入了执政危机。《每日邮报》16号就报道，斯塔莫已经向密友透露，他明白政治现实，也打算要辞去首相职务，但想要以有尊严跟自己的选择的方式来进行，将会制定有序的离任时间表。而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当天表态，如果说工党举行党首选举的话，他将会参选。而另外一名热门的参选人曼彻斯特的市长伯纳姆也获工党的批准参加下议院的补选，为挑战党首的地位来铺路。
4: 日前辞职的英国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16号在工党进步派一场研讨会上表明，将会参与工党党首选举。
8: We need a proper contest with the best candidates on the field, and I'll be standing.
4: 斯特里廷表示自己不会立即发起党首挑战，因为在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重返议会之前举行党首选举，不符合工党利益，也不符合国家利益。
8: We could have rushed straight into a leadership contest, knowing not all of the candidates would be on the pitch. That Andy Burnham was about to stand in a by-election.And that if we had rushed ahead without giving Andy a chance to stand, the new leader, whether it was me or anyone else, would lack the legitimacy. And so we would end up extending instability and uncertainty.
4: 43岁的斯特里廷属于党内的右翼，主张脱欧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他在演讲中呼吁与欧盟建立一种新的特殊关系，并表示英国的未来在欧洲，总有一天英国还会回到欧盟。斯特里廷提到的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承诺会重拾选民的信任。
9: I want to regain their trust. I want Labour solidly to be the party of working class people and working class communities, and that requires a lot of change. We need to fix politics, to fix the economy, get the basics back under public control, so that people can afford their rent, their energy bills, etc.
4: 伯纳姆属于党内左翼，在民间被称为北方王，自2017年以来三度当选曼彻斯特市长，在英格兰北部拥有坚实的支持度，被视为斯塔莫的最大潜在对手。根据规则，只有工党议员才具备竞选工党党首的初步资格。大曼彻斯特地区马克菲尔德选区的工党议员西蒙斯日前已经辞职让路，但伯纳姆在补选中还要面对法拉奇领导的极右翼改革党的竞争。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15号批准伯纳姆参加补选，补选最早将在6月中举行，意味着工党党首之争不会早于这个时间点。由于工党在下议院有绝对多数优势，胜出者将成为新首相。斯塔莫近期因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深陷执政危机。工党内部已有数十名议会下院议员呼吁他辞职，数名政府部门政务次官已辞职逼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局势方面，俄罗斯当局在周日表示，莫斯科州当天遭遇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造成至少有三个人死亡，而另外有17人受伤。目前，俄罗斯正在全力的抵御大规模空中袭击。莫斯科州的州长沃罗比约夫在社交媒体发文，位于莫斯科北部的西姆基市，当时有一栋住宅遭遇到袭击，有一名女性因此遇难。救援人员正在从废墟当中搜寻另外一名被困人员。而另外一方面，梅季西区的一处村落也有两名的男性死亡，数栋的高层住宅还有基础设施都遭遇到了损坏。 而莫斯科市的市长索比亚宁就表示，夜间袭击没有对于莫斯科的炼油厂的技术设施造成损坏，但是有三座的房屋因此受损。那么在过去的24小时之内，已经有超过了120架无人机被击落。俄罗斯的国防部则说，从夜间到清晨，在全国的范围内，一共击落了556架的无人机。 至于俄国防部在16号则是公布了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近日视察俄军袭击群指挥部的视频。格拉西莫夫就表示，俄军袭击群正在其责任区内延长大约350公里的战线，积极的开展进攻行动。俄军苏-35战机16号在苏梅空域击落了一架乌军的 F-16战机。
1: 近日，俄国防部第一副部长、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携带俄军副总长兼作战总局局长鲁斯科伊来到了俄乌边境某指挥所。格拉西莫夫表示，俄军袭击群多个集团军正在350公里的战线上，在多个方向发动攻势，并向哈尔科夫州西部和舒梅州西北部推进。
2: Штурмовые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я 25-й армии продолжают уличные бои по освобождению Красного Лимана, крупного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ого центра и 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ого узла. Под нашим контролем находится 85% территории города.
1: 格拉西莫夫表示，战区内的俄军第六集团军各部队正从库皮扬斯克朝西舍布琴科方向建立突出部。 俄军袭击群参战部队主要由俄西部军区指挥机构和主力部队组成。西部军区序列内有俄军在摩尔多瓦共和国、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的作战群等。俄军主力的第一坦克集团军、第六集团军、第二十集团军、空降第76近卫师、第98近卫空降师等，还有多个精锐的特种旅。 外界的观点认为，在俄乌战争中，俄军袭击群牵制了乌军40%以上的兵力，属于战场佯动战略方向，但也可即刻转换为主战场，对于乌克兰重要战略城市哈尔科夫和舒梅等构成了重大的威胁。一旦乌军战场失控，俄军的袭击群也是直接进入到基辅轴线作战的主力。 周六，乌军在哈尔科夫方向反击规模也日益扩大，俄军在边境地区取得了微乎的进展，而在东部战线，乌军正试图夺回失地。争夺战发生在沃尔恰斯克以南的森林地区，俄军突击队占领了位于沃尔恰河南岸博奇科沃附近的柴可夫卡村，在周边的 奥赫里莫夫卡、沃洛霍夫卡和卡拉伊奇诺耶定居点主要进行的是渗透作战。从局势来看，目前俄军正试图将桥头堡向南扩展至沃夫恰定居点，并为进一步突破乌军的北防线创造火力支撑的条件。在哈尔科夫战线的东翼，有消息称，乌克兰军队在 奥特拉德诺耶附近发动了反击，乌军部队在联合作战模式下，动用了坦克、装甲车和 F-16的空中火力，成功地抵达了该镇的中心。但是，乌军是否巩固了阵地，没有官方的信息。在这个空域，俄军宣布，俄空天军苏-35用导弹击落了一架美制的 F-16战机。 但这一战线的战斗节点离边境线约10至15公里不等。富豪卫视卢宇光、伊万·巴拉曼、苏梅前线的报道。
0: 伊拉克的新任总理扎伊迪日前正式的宣誓就职，俄罗斯总统普京、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分别向他发了贺电，也表示希望加强双边关系。而分析人士说，伊拉克与俄伊两国的关系或许会变得更加稳固。
3: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致伊拉克新任总理扎伊迪的贺电中表示，俄罗斯和伊拉克之间的关系建立在根深蒂固的友谊和相互尊重传统之上。
4: تهنئة السيد فلاديمير بوتين هي مؤشر إيجابي على رغبة روسيا بتطوير العلاقات مع العراق وبالإضافة إلى ذلك أعتقد بأن روسيا تنظر إلى العراق على أنه شريك أساسي من الناحية الاقتصادية من ناحية العسكر والتسليح بالإضافة إلى ذلك العراق بسبب موقعه المحوري الكل يرغب ببناء علاقة استراتيجية مهمة مع العراق.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祝贺扎伊迪顺利组建内阁，获得议会信任，并表示相信扎伊迪出任总理将开启两国战略合作的新篇章。
5: إيران ليست بالجديد أن تقدم العلاقات الإيجابية والعلاقات الوثيقة التي تعزز من العلاقات الجارة والعلاقات السياسية وهنالك عمق بين إيران والعراق وبالتالي ما يهم الدولة الإيرانية سياسيا هو الاستقرارات السياسية في الدولة العراقية وهذا الدعم للسلطة التنفيذية الجديدة هو حافزا دوليا إقليميا لنجاح المهمة التنفيذية والقرارات السياسية。
3: 俄伊两国致贺电体现出地区层面对于扎伊迪政府的大力支持，两国均将此次伊拉克新总理上任视作契机，计划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提升伊拉克在地区事务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
6: A new Iraqi Prime Minister Ali Zaidi draw a quick support Putin call for deeper cooperation while Iranian President urge a new face both singlesA deep and strong ties as Zaidi begins his terms. Sefort Lucy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0: 世界卫生组织在17号在官网已经发布了声明，在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由本迪布交型的埃博拉病毒引起的埃博拉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截至16号为止，刚果金的伊图省已经报告了确定的病例有8例、246例的疑似病例跟80例的疑似死亡个案。根据世卫组织的数字显示，那刚果金首都金沙萨这个地方16号就发生了1例是由着伊图里省返回的确诊病例。那乌干达的首都坎帕拉目前报告2例来自于刚果金的确诊病例，2例之间是没有明显的关联。那世卫组织也提到，本轮的疫情没有达到大流行病的突发事件的标准，但是对于周边国家构成了高风险。此外，有多名

0: 疫区的医护人员已经死于了埃博拉出血热，引发了对于医源性传播的担忧。目前感染者的真实人数跟地理的传播存在着重大的不确定性，而且对病例的流行学联系现在了解是有限的。世卫组织认为，疫情可能比已知的规模来得更大，将会尽快的召开突发事件委员会的会议，要提出防治措施建议。待会儿要聚焦的是普京祝贺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成立70周年。在哈萨克斯坦的首都，首条轻轨正式投运，有多家的中企参与建造。
1: 68 nautical miles. It's a distance, but also the way home.
2: 礼拜一到了货，那我们就星期二的航班，星期三台湾就通关，星期四客人就收到货了，这就是效率。
1: Crossing the sea, people from Taiwan come here to chase their dreams and lay down roots.
3: 所以来到这里就不是 it feels like home, it is home.
4: 是我们出发的地方，我们又回来了。
5: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咁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7: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8: 有錢嗰啲咯。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咯。
7: 又佢唔夠靚，身材
8: 都可以咁講。
9: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5: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0: 下面我们看到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16号发表贺电，祝贺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成立70周年。而亚非学院的主任马斯洛夫就指出，俄罗斯与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在能源领域的合作相当积极。
10: 普京在贺电中祝贺罗蒙诺索夫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成立70周年。他说，学院的校友们为国际关系的发展，为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地位巩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亚非学院主任汉学家马斯诺夫指出，俄罗斯历史上一直奉行相当谨慎的东方政策。俄乌冲突爆发后，确实有一批亚洲国家对俄罗斯采取了不友好的政策，但俄罗斯已经成功地找到了利益的平衡点。俄罗斯与中国、印度的关系非常积极。马斯洛夫认为，俄罗斯平衡外交的主要秘诀在于考虑每个国家的具体利益。
11: Ну, например, с Китаем мы развиваем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в области энергетики, с Индией мы развиваем проекты в области атомпрома, в Индонезии и Малайзии эт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также в области энергетики. Мы видим, что Россия также сумела найти еще и очень важный тезис – это интересы стран. Но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Россия опирается на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сть, и учитывает и традиции, и культуру, и запросы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всех стран, с которыми работает.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刚结束对中国的访问，普京也将很快于19号至20号访问中国。马斯诺夫认为，俄罗斯、中国和美国应该形成一个正常的三角关系，并考虑在诸多领域合作的可能。俄罗斯支持美国可能放宽对华加征关税等缓和关系的举措。
11: Поэтому как раз Россия приветствует смягчение отношений, уменьшение эскалации, снятие, например, целого ряда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тезисов, нацеленных против Китая. Более того, Россия всегда поддерживала тезисы и главные там, позиции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Тайваню как неотъемлемой территории Китая и так далее. В этом смысле Россия, как мне кажется, должна участвовать в процессе мирового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10: 凤凰卫视尹力、卢瑶、王成龙，莫斯科报道。
0: 哈萨克斯坦的首都阿斯塔纳，首条的无人驾驶轻轨列车16号正式的投入运营，而多家的中企参与建造和技术支持。哈萨克斯坦的总统托卡耶夫出席开通仪式，并且向中国表达感谢。
12: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16日。

0: 在阿斯塔纳公共交通统一调度中心宣布正式启动阿斯塔纳轻轨系统运行。这是首都阿斯塔纳首条轻轨，也是中亚地区的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由多家中国企业承造。托卡耶夫视察运行情况时表示，轻轨正式投入运营，对于阿斯塔纳乃至整个哈萨克斯坦而言，都是一件具有特殊意义的重要事件。他强调，未来阿斯塔纳应发展成为欧亚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曾留学中国的托卡耶夫用中文向随行的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韩春林表达感谢。
1: 将来我们那个要继续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现在对这个中方中国政府表示感谢。
0: 托卡耶夫获赠编号为001的交通卡，作为轻轨系统的首位乘客，从阿斯塔纳机场站乘坐轻轨前往国家博物馆站。
2: 千里之行，
3: 啊，水之下。哈哈哈
1: 哈哈。First step.
4: That's right.
1: It's very important. Yes, it's very much important. And it's a very successful step. 感谢，感谢，感谢。
0: 全长22.4公里的轻轨系统投入运营15架列车，每列共4个车厢，载客量约600人。列车的控制、加减速、制动、开关车门以及紧急情况下的应对均实现全面自动化，同时保留人工干预及与调度员联络功能，以加强安全保障。轻轨第一期设立18个车站，单程票价200间戈，约合人民币3元左右，可用交通卡、银行卡二维码等方式进行支付。
5: Бағасы өте ыңғайлы деп ойлаймын, 200 теңге. Бізге ұнағаны қалаға басқаша қарайсың да, биіктен өте әдемі, басқаша әсер алып келе жатырмыз және пробка жоқ, ойлаған жеріңе тез жетесің. Іші өте ыңғайлы, кондиционер жұмыс істеп тұр, барлығы таза, жақсы.
0: 轻轨开通将有效缓解阿斯塔纳核心区交通压力，提升公共交通运行效率。轻轨项目第二阶段建设也已启动，线路全长26.5公里，共规划建设20个车站。
6: 阿斯塔纳轻轨全程运行时间约40分钟，线路连接机场、世博园、总统府区域等重点区域，列车平均时速为50至60公里，最高时速80公里，并针对阿斯塔纳冬季严寒和结冰环境进行了适配优化。凤凰卫视马尔江伊尔博阿斯塔纳报道。
7: 在关心是中美元首会晤近日结束，而市场预期两国的关系迎来稳定。而香港投资推广署的署长刘凯旋就表示，香港可以在中美稳定关系下把握机遇。而另外一方面，由于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不少的资金正转向香港，署方对于引进企业达标感到乐观。
8: 近日中美元首会晤达成共识，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香港投资推广署署长刘凯旋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表示，市场预料中美将保持稳定关系，香港特区可在其中把握机遇。
9: 中美元首会面啦，咁亦都系讲咗话可能会9月有第二次另外嘅回访啦。咁市场就系普遍揣测就话啊，希望喺呢段时间中间应该都系保持翻继续一个稳定嘅关系。咁系咪可以唞翻口气呢？大家都放開了隻眼睛，就知道除了美國這個市場，無論是東南亞、非洲、其他國家都說我們一定要跟中國的關係和貿易要增加，還有跟各個即我們叫做多重雙邊關係都要有一種的增長的。
8: 对于中东局势导致能源价格波动，刘凯旋表示，中小企在运输方面受到直接影响，内地企业走向中东的步伐也放慢，不少资金正转向香港。至于引进企业的进度，刘凯旋表示对达标感到乐观。
9: 去年是560个企业透过投资推广署的协助落户或者大肆扩张。其实施政报告给我们的指标两年要再来多1200的。招徐就600只一年这样。我们其实去到叫5月初已经是有超过了300个企业，是310几个企业是落户了或者是更加扩张了的香港。首年的直接投资额都是会是有超过260亿的。
8: 刘凯旋又表示，不少内地企业以香港作为出海平台，经由署方协助的中资企业占超过一半，未来署方也会与企业商讨落户北部都会区的可能性。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7: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是最后一天开放鸿福苑火灾当中没有受到大火波及的鸿志阁，让居民上楼收拾物品。
10: 是啲衫啊日用品的太多，我冇地方摆，我又唔想即系挨咗啲仓。我卖楼都要执噶，如果卖唔成，我都翻嚟噶啦。个业权就系我噶嘛。
7: 有鸿志阁的居民冒雨到了社区会堂排队登记， 带了纸皮箱，还有像是手推车以及行李箱都上楼。那关爱队的成员就在旁边协助。有居民表示感谢特区政府听取民意，也希望有机会能够召开业主大会，了解红。

0: 台中雾峰、花莲西堡、苗栗后龙等地都有出现三级震度。受地震影响，台中捷运宣布降速行驶，确保安全。有台湾民众表示，被地震和警报吓到睡不着。据当地气象部门介绍，地震主要成因是菲律宾海板块向西北方向碰撞欧亚板块，在应力累积下，底层破裂释放能量，而未来一周可能有4至4.5级的余震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希望大家一切平安了，再会。
2: 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聚明赞助播出。没有人上来就写好结局。
3: Ma non ci credo, va a uscire Robin.
4: Tu sai che stai giocando come nelle qualificazioni, vero?
2: Per Shufu.
5: Te le parece normal que estos niños no puedan hacer nada? Como lei les anunció.
2: Per Mo Shi.
6: This is your final warning.
7: I'm not breaking any laws.
2: 难道生来平凡？就该被沉默。
8: For 50 years, we have been talking peace and non-violence.
9: Devi concentrarti sui tuoi obiettivi.
10: Vamos a montare un equipo de fútbol.
2: 纵有万难，亦要执着前行。
11: I realized as we racked our brains for where to go and what to do, that it was up to me.
12: Quiero que salgáis todos allá afuera y que les demostréis quiénes soy realmente.
13: Robbie, questo è tuo mondiale.
8: I have cherished the idea of a free, democratic society for which I am prepared to die.
2: 六月。不被定义，
1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事关世界，情入古今。
1: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0: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您注意到了吗？世界正在爱上中国，而且特朗普让世界爱上中国，这的确是真的。您会如何解读？
1: 诺奖得主斯蒂格里茨说，当今全球问题根源就在于美国不愿当老二，中国不想当老大，这是事实，但如何解读？如何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过去的全球化已成了半球化，接下去又会发展成什么化？
0: 美国对国家看不顺眼会用四种手段对付，但对中国全不管用，这是怎么回事？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事关世界。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五号结束了访华行程，期间与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双边会谈。习近平表示，他期待着与特朗普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而在早前5月3日，中国针对美国对中国五家民营炼油厂的制裁，立即做出了反击。宣布根据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警告在中国境内任何主体及全球任何组织，不得承认、不得执行及不得遵守美国对该五家中企制裁措施，否则将遭到中国法律制裁。欧洲智库索菲亚自由战略中心主席，也是英国金融时报编辑伊万·克拉斯杰夫发表标题为《特朗普让全世界爱上了中国》的文章。但这并非是中国做出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宣传攻势，而是美国自我迷失，把世界推向了中国。文章引用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全球民调，显示受访者普遍认为，中国影响力的增长对他们的国家乃至世界来说都是一个积极的消息。对欧洲人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认知反转。石先生，您如何来解读伊万·克拉斯杰夫《世界正在爱上中国》这篇很有意思的文章？而对于美国制裁中国民企，中国立即引用阻断禁令加以强硬反击，您有什么样的分析和评论？还有这一次全球关注的习特峰会，尤其是习近平的讲话内容，您有什么分析和解读？这一次的峰会从全球权力格局的角度看，您认为该如何定位？它对中美关系及对全球形势的影响又该如何观察？
0: 好的，那么我们首先呢，就对当前大家都注意到、关注到几件大事新闻，包括你刚才前面所提到的，做个浏览啊。比方说，首先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急切的希望访问中国，而且跟中国领导人举行元首峰会。那么在这之前呢，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政府呢又对中国的几家这个企业加以制裁，但是没想到啊，中国做出了立即的强硬的反击。再一个呢，就刚才你提到伊万·克拉斯杰夫啊，这么一个《金融时报》的一个著名作家，最近写了一篇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文章啊，《世界正在爱上中国》。你把这几件事情分开来看，我觉得好像彼此都没关系啊。但如果你把它摆在一起，我觉得有一个图像就正好浮现出来了，这个图像就是我所谓的G2格局正好出现了啊。那您刚刚前面提到这个习近平对这个特朗普说啊，我希望能够跟您就啊两国共同关注的两国的跟世界的问题来交换意见啊，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啊领好航啊，然后这个把好掌好舵啊，我觉得这就是G2格局的一个概念嘛，是吧？所以我相信这个已经定格了，而且在未来一段时间将会成为一个新常态。
1: G2 格局，记得您很早以前就有提过，而且还多次提到，好像您一早就很重视这个概念。
0: 是的，我一早就比较重视这个。当初2005年，一个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伯根斯坦所提出来基础概念。之所以如此呢，是因为我觉得我在那个时候我也提了一个类似的概念，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也蛮熟悉的，叫全球一盘棋，中美大博弈。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基础的概念啊，我觉得这个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重视的原因之一。
1: 的确是十分相似，而且呢，应该是说不约而同了，甚至还可以说是英雄所见略同。但为什么你们在大约20年前提出这样的概念，始终却是没有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
0: 应该说时机还没成熟吧。那么分两方面来看，因为首先从美国角度来看，那美国自认为他从来就是老大，没有什么国家能够跟他平起平坐的，所以 G2 这个好像有点平起平坐概念，他当然不屑一顾，是吧？另外中国呢，很多人对于这个 G2 也是拒之为所这个不及，他们认为哎呦弄，我不要被捧杀啊。 但我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会提出中美大博弈这个提出这概念呢？基本上你看到美国国事就这么走的，中国是这么走的，迟早就变成一个基础概念，当时我就这么看的，是吧？虽然我看的比较早，而且我认为这个对很多中国人来讲，不要把基础看作是刚才很多人都认为是捧杀概念。其实基础呢有各种不同的博弈的方式啊，可以是竞争，也可以是斗争啊，也可以是合作，也可以交换，就像现在大家看到的一个情况一模一样。
1: 先生，您其实看得相当远哦。好，我们回到眼前的现实，您问回为什么会特别来强调这个被提了一二十年的 G2 概念，现在终于成了事实或现实了呢？
0: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因为时机慢慢已经成熟了啊。举例的，大家突然间有这感觉了。你比方说特朗普啊，这个或者是刚才你讲的伊万这个克拉斯杰夫那个一个著名作家写那篇文章。啊，我们先讲特朗普，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去年十月份啊，这个特朗普，打算要去这个韩国的釜山跟这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面，他就很兴奋嘛，在出发前他就发了一个推文嘛，他特别提醒，就全世界啊 ，G2 马上要召开了 ，OK， 所以你从现在这个角度来讲，如果现在这次啊，这个北京的两国的峰会啊，算是 G2 定格的话，那么我认为这半年以前。啊，这个特朗普所讲的 G2 就要召开了，应该就是为 G2 定格啊，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铺垫。
1: 您这么一说，是有这样的感觉啊。您认为为何特朗普似乎比起一般人，对于这样的一个 G2 概念是有更为明显的感觉呢？
0: 好，那么就谈这个问题，就要谈到你刚刚提到那个克里斯杰夫那篇，我觉得蛮有趣的一篇文章了。我觉得这篇文章对。啊，所谓的 G2 概念，或者对我的那个中美大博弈的概念，或者对特朗普所讲的 G2 要召开，都是一个最好的烘托啊。他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很有意思啊，世界正在爱上中国，特朗普让世界爱上中国。
1: 哦，世界正在爱上中国，为何还特别要强调跟特朗普有关，说是特朗普让世界爱上中国？
0: 因为我想我们这个中国最近这几年的飞速进步，我们中国人基本上都看了很多，看得很懂啊，而且很熟悉了。但是对于世界上很多很多其他的人来讲，由于各种原因，他们的了解不多啊，甚至于他还有很多成见啊。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特朗普出来了啊，特朗普把美国啊这个啊赤裸裸的这个所谓这个那这个帝国主义或者这种形象这个通通弄出来了，让大家看清楚美国的真面目，是吧？那么然后反过头来折射出中国重新看了中国很多表现，大家就觉得中国做得很好，因此就开始爱上中国了。
1: 这就更引起大家的好奇了，克拉斯杰夫他的文章到底是怎么写的？
0: 首先克拉斯杰夫就针对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他说特朗普一上来就扬弃了美国过去的唯善主义的路线啊，用克拉斯杰夫的话来说，这个特朗普走的是要所谓的野兽派的现实主义路线啊。换句话说，特朗普亲自撕下了美国啊这个所谓道德正义啊这个所谓民主卫士的这种假面具啊，那么而且不惜以这个就是一个掠夺者的一个身份啊，赤裸裸的现身在全世界各国面前。
1: 克拉斯杰夫的观察确实是入木三分呢。过去奉美国为神明的追随者，不仅呢是可能陷入到了精神上的崩溃呢，要不然就是务实去寻找更为靠谱的合作伙伴，于是就想起了中国。
0: 没错，所以呢，如果说美国现在形象开始变坏了啊，其实就是美国过去的人设出现了崩坏，是吧？那么这是美国，但是如果你要看中国，中国的形象现在越来越好，那么基本上就是用他的话来讲，就是中国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一种生活的渗透啊。这话怎么说呢？就对现在很多大多数的西方国家，包括欧洲这些国家的一些人呢，他们现在是开了一辆又一辆的中国所制造的智能的。新能源车是吧？那屋顶上装的是一块又一块的节能的太阳板啊，那么手里拿的是 DeepSeek 啊，这个所谓的这个 AI 的一个工具来处理他们相关的事务或者办公，甚至于他们家里孩子把玩的也是来自中国的一些玩具，所有这一切啊，让他们就觉得他们在生活中所接触了中国，让他们深深感觉到好像中国就是一个和平主义的建设者，让他们产生这种感觉。
1: 确实是润物细无声呢，的确可以想象大批西方人现在的一种最新感受，这应该是逻辑的必然，相信还会随着时间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普遍。
0: 没错，所以这个克里斯杰夫就引用了这个最近欧洲对外事务委员会的做了一个全球民调啊，那么在欧洲民调这部分呢，出现了受访者，就欧洲受访者明显的对于中国的影响力、中国的形象越来越升高。他们认为是一种正面的、积极的一个讯号、一个现象 所以这个对很多欧洲人来讲，他们是应该说是一种观念上的一种被颠覆了啊。那么过去他们都认为美国就是代表和平与正义的一个化身，但今天他们看到美国就是一个世界动荡的一个来源。那么相反的，过去这个中国被很多这个负面的批评或者被忽略。 但他们从他们的生活里面看到，一辆一辆的新能源车，一块一块的太阳能板，一行一行的代码，让他们无所，就到处都能感觉到中国在这方面的一些正面的一个形象，因此产生了对这个中国制式的一种未来的一个期待或者一种想象。果然是世界正在爱上中国，或特朗普呢，让世界爱上中国。
1: 用这个作者就克拉斯杰夫的话来讲，这个特朗普的确震动了地球，但这个世界确实在倒向中国。那么讲到这里，真让我有一种感觉，借用您经常提到的大历史这样的概念，人类历史呢，在特朗普2.0，也就是从2025年以来发生的事情，真的让地球上出现两个主角，也就更明白为什么您会特别强调及突出 G2格局的用意了。没错，所以我们现在就来谈谈这个G2吧。
0: 这个 G2 呢，为什么今天要谈呢？就希望能够跟大家谈一谈这个 G2
1: 的来龙与去脉，特别是去脉就是未来这个趋势，让我们去关注跟思考一个非常有趣而重要的题目，就这个世界应该由谁来做老大？是，那么这个世界呢，谁应该来做老大，真的是一个好题目，挑战这个地球上所有人的思维。好，那么应该从何说起呢？
0: 我刚讲这个G2格局，G2格局现在这个格局呢，应该就是说整个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就是一个阶段，就是过去不是，未来，这个也可能不是。换句话说，G2有它来龙，过去也有它的去脉，这未来趋势。那么G2格局的来龙是什么？去脉又是什么呢？阶段与阶段之间的环节又是如何关联的？
1: 好的，如果我们现在把中国跟美国形成了一个全球全体格局，叫G2格局的话，它之前我认为已经经过两个阶段了。第一个，我们看图板。第一个就是G2的矛盾，然后第二个就是G2的交锋。有了G2矛盾，到G2交锋之后，现在就是G2格局，然后在未来走个趋势。那如果说让这个概念让大家看得更清楚，我想把这个时间也标在上面。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图板，这个G2的矛盾时间是从2001年到2016年。 OK，
0: 然后从2017年开始，其实特朗普刚上来以后，到去年2025年就是G2交锋，互相斗来斗去。那么从现在开始就算是G2格局了，2026。那之后就是我刚讲的一个很值得关注的一个未来趋势，世界应该由谁做老大的一个大题目出来了。所以G2指的就是中国和美国，中国和美国的矛盾为何从2000年开始却在2016年告一段落，接着出现的就成了G2交锋，而
1: G2交锋为何从2017年开始到去年告一段落，现在2026年就发展成了G2格局，然后更重要的就是接下来 G2格局之后又会是什么呢？难道是跟这个世界谁应该来做老大有关吗？令人高度好奇。精彩内容继续锁定《钱论古今》。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美国著名经济学者、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最近针对于全球局势发表了看法，见人所未见，而且是一针见血指出，当前全球许多问题的根源是美国不愿当老二，中国不想当老大。乍听之下确实如此，但为什么这样的情况就会是当前全球问题的乱源呢？史先生，您如何解释斯蒂格利茨的观点？您同意他的观点吗？而如果他的观点可以成立，那他对于当前混乱的全球局势与问题又有什么样的建议？
1: 首先，我很佩服斯蒂格利茨啊，这位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因为他一针见血，确实见人所未见的把这个世界当前乱源的这根源讲出来了。根源就两句话：美国不愿当老二，中国不想当老大。好，要怎么解读这两句话？我想再利用刚才我们前面那个图板来再看一下啊。我说当前的目前的情况是全球呢是这个基础格局。那基础格局之前有两个阶段，一个叫基础矛盾，然后基础交锋。那么基础矛盾是从2001年开始的，我们还记得之前呢，就上个世纪从1971年开始，基辛格访问中国之后，中美就开始有关系了。但这个关系呢就很好啊，先是恋爱期，然后蜜月期，然后磕碰期，所以说。在上个世纪2000年之前，中美关系基本上 OK 的，问题就开始出现。2001年开始，当时中国 GDP 占全球已经排名第六了，引起小布什的注意啊。但是因为小布什要去对付反恐战争，所以呢，他只能把中国这个问题压一压。但是实际上已经出现矛盾了。2010年，中国 GDP 超过日本，成为这个老二，于是中国跟美国就形成了修底的陷阱，老大跟老二的矛盾。所以在这个阶段，2001到2016年，基本上。就是一个中美矛盾期，只是前一段时间比较隐，后面一段比较显。
0: 那么从奥巴马2009年上台之后啊，就以重返亚太战略来遏制中国，用经济的、政治的、军事方方面面的手段啊，相当全面，但遏制效果好像也不显著。
1: 没错，所以刚才讲2011年中国 GDP 超过日本之后呢，美国就把中国当成一个对手了啊，就奥巴马采取遏制中国的重返亚太战略啊。但是效果不好，所以到2017年，特朗普一连上台以后，立刻就把奥巴马那个废掉了啊，就是 TPP 也废掉了，然后开始打击中国。我们记得很清楚，2018年开始全面打击中国，然后他1.0下台之后，拜登上去又继续打击中国，是吧？那么这个。

0: 时候中国开始的时候被打懵的，到了这个拜登的时候，中国开始反击了。中国知道美国要把中国往死里打，中国也就不回避了，硬刚美国。然后到2025年2.0，就去年这个时候呢，正是打得最厉害的时候，特朗普这个发动对全球关税战，那中国毫不退让啊，对等关税，你来多少我给你多少，而且呼吁全世界各国不要对美国下跪。结果全世界各国通通下跪了，只有中国现在不下跪，所以这个就是中美之间的一个交锋的阶段。
1: 从 G2 矛盾到 G2 交锋，美国以遏制中国到打击中国，十几年下来，不但中国是越打越崛起，反而美国本身却是打出了一身麻烦，这让美国不得不再调整战略，对不对？
0: 没错，所以我们都知道特朗普1.0的时候就针对中国的贸易顺差打击嘛，结果打了这个8-9年下来，中国的顺差越打越大，而对美国的贸易依赖度也越来越低啊。美国打算用芯片来对付中国，那么中国现在用稀土来反击美国，让美国也没办法，是吧？然后在地缘战略上，美国也不得不从这个西太平洋往后退缩啊，所谓的这个门罗主义啊，就是美国这个地缘战略就变成一个西半球。所以这样一个形势发展下去的话，不要说对特朗普今年年底那个选举是非常不利的，这个中期选举，甚至对美国整个国家的发展来讲都是不利的啊。这种战略已经到了这个难以为继的一个情况了。
1: 明白了，所以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特朗普就急切地希望访问中国，希望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见面。
0: 没错，那个时候特朗普心里面就有一个G2的概念了，就希望能够跟中国来好好做一些交换，做一些合作，是吧？所以那个时候我刚讲，它是一个铺垫。那么到今年这个我们刚看到的这个两国元首的峰会呢，算是对G2正式一个定格了。
1: 沈先生，您这么一旅游，整个形势过程与节奏都很清楚了。您认为现在正在形成中的 G2 格局能够有利于全球问题的改善或解决吗？
0: 标准当然由时间来给嘛，是吧？但是呢，如果你要问到我，我认为很难。
1: 为什么您这么说呢？为什么您认为很难？
0: 这还是刚才讲斯蒂格森的两句话嘛，就是说今天整个全球问题资源就来两句话，就是美国不愿当老二，中国不想当老大嘛。
1: 斯蒂格利茨这两句话都是写实，事实也确实如此，但为何这就是全球问题的根源呢？
0: 因为照他的说法，我觉得很有道理啊。他说美国呢，理所当然认为自己就应该是世界第一、世界老大啊，所以他拒绝接受啊中国的能力、中国的这个聪明啊，来自于中华文化的优越性啊。但是问题来了，中国赶上来了，而且越赶越近啊，甚至于可能超过美国了。所以这个时候，美国统治阶层呢就开始紧张了。就开始这个精神这个有点崩溃了，就开始做出一些不理智的决策了啊。那么当美国对一个国家看不顺眼的时候呢，通常会有四种手段来对付啊。那四种手段呢，第一，一开始是外交胁迫啊，然后第二呢就是政治颠覆，第三就是经济制裁啊，最后一个是军事上的打击啊。请看那个图板，这个斯蒂格利茨说，当美国用第一招出来的时候呢，很多国家第一招就投降了，比方说欧盟啊，或者日本，或者是韩国啊。如果第一招不管用，他就用第二招啊，政治的，然后第三招出来。所以对中国来讲，现在三招都用了，但是美国不敢用第四招，因为如果用军事打击来中国的话，很容易就变成一个全球的核子战争。
1: 分析的很对那么斯蒂格利茨接下来是怎么说呢？
0: 如果中国按照这个西方的一个逻辑的话，那中国已经接近美国，是超过美国的时候中国如果是一个帝国主义思维的话呢，就应该努力的把美国从第一拿下来，自己坐上去嘛，对吧？但关键就是在中国不想做世界老大不想再统治世界所以这反而给了美国一个机会，就美国倒过头来再继续打击中国用三种手段轮流打击中国，现在你看到的情况就是如此。
1: 没错，目前呢，事实确实就是如此那么接下来会怎么发展呢？
0: 接下来就是说，美国拒绝承认他制裁无效所以他就继续制裁下去。但问题是在于，中国呢也不想去做老大，不想把美国干下来，所以中国对美国的制裁的反制裁呢也很节制，对吧？所以美国制裁，中国反制裁然后美国再制裁，中国反，这就变成一个循环。那么在这个循环里面呢，这个全世界的贸易都受到打击，全世界的政治呢也处在一个不安定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斯蒂格利茨分析呢是一针见血的，
1: 分析的入木三分这对全球都不好。那怎么办呢？斯蒂格利茨有什么建议吗？
0: 他提了一个建议，我认为他这个建议没有用是书生之见。为什么？他说怎么办呢？他就应该让这个世界就应该让中国来做老大嘛，因为中国跟美国不一样，中国不上武力嘛。但他这个问题这个说等于没说，因为问题还是正在中国不愿做老大，问题在这儿，对不对？
1: 对，而且是回到原点石先生，您对此有什么看法与建议呢？
0: 所以这就分两方面来看，一方面要针对中国，一方面针对美国。我首先谈针对中国的，就是我们现在要希望中国能够理解了解他可以

0: 做老大，他应该做老大，而且他必须做老大。要怎么去让中国能够接受这一点呢？听起来好像很难，实际上也很容易。首先让全世界都看到，中国也看到，就美国这样继续老大做下去，对谁都不好嘛。你不要期望美国今天有一天能够能够泼然改变，不可能，因为他被资本主义绑架，他被犹太资本主义绑架了，所以他一条路走到黑，他不肯改。所以当美国不能改下去，就全世界都糟糕，都完蛋嘛。全世界都完蛋，对中国来讲也不好嘛。所以中国是全世界一部分嘛，覆巢之下无完卵嘛。所以当中国有一天越早理解这条越好。
1: 沿着陈理哦，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因为斯蒂克利茨自己也说啊，这中国不是军国主义国家，不可能主动去美国玩代志，不是吗？
0: 当中国挺身而出啊，当中国当仁不让出来的时候，中国不会走帝国主义那条老路，中国会走另外一条路。
1: 一条老路太令人好奇了，这个世界真的不能再让美国这样搞下去，只能寄希望于中国。但中国到底怎么会走呢？怎么样走的才通？而斯蒂格利茨最关心的问题有最好解吗？继续收看《评说新语》。今天的《评说新语》实习生，我们想聊聊接下来世界该怎么办？
0: 世界该怎么看？看中国啊，中国会怎么走呢？中国不会走帝国主义老路，中国会走一条新的和平主义的老路啊？怎么走呢？我们前面不是有个图板吗？就现在是基突格局，之前的基突交锋、基突啊矛盾，最早呢是美国老大。应该说上个世纪就是美国主导全世界，当时美国的表现很好啊，美国就推动全球化啊。可是呢，美国为了打击中国啊，就开始啊拼命的矛盾啦，打击中国，打成现在这个情况呢，就全世界变成两个半球了。这我以前就分析过，当美国打击中国的时候，全世界变成中国一半，美国一半，一半是以中国为核心，一半是以美国为核心。我们看现在市场，美国一半，中国一半。金融，美国是 SWIFT， 中国是 CIPS， 货币呢一般以美元，那么现在人民币慢慢起来了。AI 啊，这个我们都知道，中国采取的开源，美国是闭源啊。然后卫星导航系统啊，美国是 GPS， 中国是这个北斗啊。空间站，美国搞一个不让中国上去，中国现在也搞一个，是吧？国际关系，中国有一群，那美国有一群，所以全世界就变成两个半球的半球化，一半的是以中国为核心的半球，一半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半球。那么这个趋势会维持一段时间，将来再继续走下去就要靠市场力量了。那么我坚信啊，中国这一半的，因为中国本身的条件，中国的核心竞争力会越来越强，而美国的核心力会越来越弱。所以我看这个未来趋势，就是美国半球会逐渐的萎缩，而中国的半球会吸收美国那个半球萎缩之后能量会越来越大，那么最终会出现一个局面，那么就是中国会出来带领全世界，这就是我预见到的未来这个趋势啊。视频下关注一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学再会。

0: 柴机器食评天下，由玉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玉柴机器，王牌动力。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剧名赞助播出。
8: 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
9: 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10: 催泪瓦斯一直在发射的状态。
11: 我现在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12: 哎，感觉现在就德黑兰就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13: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14: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15: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1: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16: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17: 新一轮交火自八日开始，
18: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19: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20: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21: 武装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受阅区。
1: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22: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大事发生，看凤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23: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Tam bu sazıma Rumi divan kambuli ağzı.
1: Huyanın limen meyo fangşan, hın rongi milu.
2: Bu divanma vuren çü. Çü şün huy şu huyla motoçu, zil haypa da sizin. Da ziren de şengin, duy ve men yin yören lai şu, şan yi ge jiao xiang qu.
3: 我也是一个这个农村干部，从事这个文化工作，年轻人接触多。我的职业是一名理发师，接触这个越野以后，生命啊一下就打开了。我是一个农民的
4: 儿子 ，AK 喜欢车，听那个发动机声音，心里就高兴，嗡嗡嗡那个声音。
3: 战胜自己内心的恐惧，一次一次的成长。
0: Bak ya, Cuma.

0: 好，右边打。好，酥油。
1: 循序渐进，一点一点来。

0: 张高磊是一名专业发型师，在沙雅县城有一间理发店，店里有不少回头客，这得益于他精湛的技艺。
1: 我说稍微调整一下。
0: 这间小店承载着张高磊生活中的多数光阴，但并非全部。另外一个时空的他，置身于一种浩大的无限。
2: 玩乐最开始也是一个挺偶然的机会。我们之前的老队长邓队是我剪头发的顾客，他说你想不想去玩沙漠？没玩过沙漠嘛，当时属于是一个懵懵懂懂的。我说那好，那我就去给他当领航嘛。领航呢，其实就是坐在副驾，其实帮他去看路书，然后呢前面路况，比如说前面有一个坑，或者说是有危险，我都会及时去给他做一些提示。沙漠里头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有可能会陷车，也有可能会拖圈，甚至有可能会坏车。这个领航就要下来去挂拖车绳呀，去及时去救援。当了5年的领航，邓队说，哎，你看你可以去尝试去做一下赛手，就买了第一辆越野车。我的职业是一名理发师，其实我的平时的生活空间是比较小的。接触这个越野以后，自己的这种生命啊一下就打开了。
0: 汽修厂里有一类车维修师最不愿碰，这就是刚刚打完比赛的越野车。维修费不高，却一堆毛病。在沙雅县南江汽修厂，这种活只会交给一个人，这里技术最好的伍思曼，并且他愿意。
3: 我小的时候就是喜欢贴家里自行车和那个电器塞掉，看一下里面有啥样子。自行车塞掉装回去，那个电器那些东西嘛塞掉以后装不回去了，然后就爸爸骂我了。
0: 面对棘手的越野赛车，伍思曼明察秋毫，手法娴熟而又精准，这让他身边的小徒弟羡慕不已。事实上，汽车很晚才出现在伍思曼的生活中。
3: 我小的时候很小开车，那时候车很小，那时候开的是茉莉车。我就小的时候农村长大的，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放羊放牛，然后就是种地，不喜欢放羊种地的那个，我不喜欢，不是我想要的那个。
0: 初中毕业后，伍思曼放了2年的羊，不再想延续父辈的轨迹来生活，
3: 不甘心，然后就我想来这个生活不行，我改变一下。我也自己爱车嘛，爱车喜欢车，然后我当修车了。
0: 2012年，伍思曼从乡村来到县城的修车厂，生活翻开新的一页。
3: 刚开始修工具，擦工具，打扫卫生，半年以后就干小活，就是塞笼子装笼子呀，然后就慢慢的就干大活了。大活是修发动机、修变速箱那些的。
0: 十几年间，伍思曼修过各种车，其他师傅不愿接手的越野车恰恰是他的最爱。
3: 听那个发动机声音，我心里就高兴。越野车的声音是特别大，然后嗡嗡，加油门的那个声音，特别激动。
0: 繁重紧张的活儿告一段落时，伍思曼总会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刷刷越野的视频，这是他用来放松的最佳方式。

0: 哎，五四班兄弟，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
1: 现在怎么了？
0: 车嘛，现在一点问题有，没有动力。然后呢，我还想去检查一下，顺便做个保养。王总哥，
2: 那太脏了。
0: 天天玩越野，玩沙漠，就是脏得很。哪个地方？天线。怪不得啊，没有劲儿。哦，是这个地方的问题啊。
2: 做个防眩的，
0: 哦，这个
2: 是跑眩的时候，这个容易进眩。
1: 还是检查一下吧。
0: 线路的事情啊，
1: 线路呀，前面底盘都检查一下。
0: 好，好。
2: 现在线路太乱了，这个老旧子。
0: 二十多年的车了，98年的车，现在老汉嘛。但是呢，车是老汉，发动机嘛，18岁一样的，劲大得很。
1: 沙漠里面开的时候那个。小伯子感觉怎么样？
0: 这个嘛，沙漠里面去嘛，再大的沙梁子嘛，我不害怕。油门嘛，踩到底嘛，一下就上去了。
2: 哎，我能不能上去塞一塞油门？
0: 发动，
2: 一下声音。
0: 发动，发动。啊，
2: 好，
0: 感受一下啊。
2: 好，感受一下。
0: 过两天要去穿越沙漠去，有没有时间跟我们一块去啊？
1: 有
0: 的是吧？哎，好好好。
1: 你们去的话，我跟上你去。
0: 好好好好，行了行了行了。
1: 必须带我啊！不要让我。
0: 好，好，我知道你喜欢玩沙子啊。
1: 车坏了吗？我给你们修，免费修。
0: 就是把工具带上，我们到沙漠里面嘛，有可能就是车要出问题。

0: 半个月后，一场全疆越野赛将在沙崖举行。张高磊和队友们在郊区一片叫做马蜂窝的沙漠开始了训练。这里的沙漠形态完好，连绵起伏，有所谓的刀锋和砂锅地形，非常适合训练。
1: 你看吧，它整个像建筑似的。
0: 队员中有玩越野5、6年的老手。 一遍遍练习着令人炫目的涮锅，但也有刚入行的小白，勇往直前的路上卡在了沙梁。
2: 快，我这，你看不是，那个是，你要绕好这个。
0: 再来点，放一下。哎，有点冷了。我控制鞋子过来啊，东风这样提过来。好。我这边打方向。哎，左，啊，对，再打。在队友帮助下。
3: 小白终于脱困，重新起航，但又再次停顿。啊！别动了，别动了，走，走！别动了，先停下，先停下，马上过来救援你。抓住了吗？抓住了。
4: 你跟着我走，你跟着我走就没问题。走哪个线？走哪个线啊？好的，好的。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咁我想问啦，身高、学历、职业，边样紧要啲？
2: 而家你觉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3: 有钱嗰啲，我之后觉得唔系咁啱。
2: 因为佢唔够靓，身材
3: 都可以咁讲。
4: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0: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5: 走出困境的途中，張高磊又搭救了一辆迷失半途的車。
6: 你跟紧我，老董，你还是跑中间。过这个坡的时候，地板油看吧，地板油过。
7: 收到，收到。
6: 跟着我走，慢慢的，方向不要急打。老董，下下下，不要怕下。
7: 不敢下，真不敢下。
6: 不要动刹车，挂个第四二档，靠档位坐着，慢慢滑下来就行。松油，油门松完别踩刹车，下就行了。给点油，稍微给点油。哎，对，到坡底了后给点油上来，给点油。加油！跟紧我，跟紧我，顺着我的车影子走。这个坡过来以后，往右边走，顺着我的车影子走啊！不要直接冲上冲出去了。你过这个坡的时候，到了坡底子再给油啊！不要给太狠了，给太狠了容易撞。跟着我走，顺着这个位置。如果碰到情况，车那个控制不住了，就往下打。给油，给油，满油，好样的！
8: 我们越野圈子里头有一句话叫做无兄弟不越野，真的是没有兄弟就没法越野，因为你单人单车你出去，首先第一安全就是有问题的，第二呢也没有单人单车出去的意义在哪里，其实可能有些是去创造什么吉尼斯纪录呀，或者说是打破一些未知的领域呀，或者说是探索一些未知的领域，但是在我们来说，我们更加去享受这种在路上兄弟们那种互帮互助不抛弃不放弃这种状态，这种精神。
5: 救援完成之后，训练继续进行。

0: 这个位置下来的时候也下得特别好。他们是业余爱好者，但都以专业的精神探讨着这一份热爱。
1: 要么车就是没动力，要么动力过剩，啪推你一把，或者开始就是全推你，干倒，刚开始玩的时候，羡慕别人的车，总觉得别人的车好，能到的地方我的车不是那么好，到不了那个地方。
2: 没有接触这个玩沙漠越野这一块的时候，我是一个钓鱼爱好者，玩越野的一帮子嘛，他走，我们带你到沙漠玩一玩，他说你这个车也可以跑，我说真的吗？我就去了。
3: 去了以后，我让我感觉特别震撼，从来没有过。我是个新手，刚开始玩，就是遇到好多坑的时候，他们都是飞过去的，但是我就踩刹车，已经多少，已经赛道跑完，我不知道我踩了多少脚刹车，换了多少次档，我都不知道。
1: 仅仅勇气肯定是不够的，需要更多的技术来操控这个车。
4: 每次突破自我，其实都感觉得很兴奋、很幸福。
5: 毕竟我还是个新手嘛，我磨练好了，就跟磨刀一样。当磨快了，我再跑，跑快一点嘛。
6: 看他们选过，他们开的挺帅的，我也想开始一下。我今天的希望是，就是他们这开一下，那个栓过，以前没有栓过，我有一点害怕。
5: 我带你到前面的锅涮一下啊。
6: 行。
1: 玩沙子机是要有速度的，啊，这个软沙子呢，你要是没有速度的情况下，我跟你演示一遍，上不去的一个就是没有速度的情况下啊，你看现在这个车挂的第四二档，动力是够的，然后呢，你就是很给油看，很给油，看吧看吧，哎，看看，速度没起来对不对？然后我再给你演示一遍它这个速度起来的情况下啊，靠速度，不是靠车的动力，到哪个位置的看吧，到那个湿沙子的地方，我就松油了，我就靠车的惯性，它就能上去了。
7: 松油，啊，它就过来了，看到了吧？啊，要松油，啊，它就过来了，看到了吧？啊，要松油啊！你不要说是一满油踩死不松，不松是危险的，它会飞车。我们骑这个刀锋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假如说你现在没有起住，车往哪头倒，你就要往哪头打方向，明白吗？啊，你不要车往这边倒，你往那边打方向，重心就是不平衡的时候，它会造成一个车侧滑，啊，侧滑的时候它就会容易翻车。对，乌斯曼。
8: 终于可以上手一试，那边走，顺着这个位置走，下去吗？啊，给一脚油，给一脚油，好，啊，对，送油，啊，怎么样？可以，可以，可以，哎，可以，啊，好，送油，
9: 想继续一下吗？不要冲了，这次你别冲了，你冲不好可以出去了。
8: 已经有一个车外面开的那个感觉，每个男人的梦想那个。
9: 一步一步努力实现我的梦想。

0: 第三届沙雅群英会2023沙雅国家勇士杯钱江汽车越野大师赛的决赛现场。昨天呢，经过了一天的
1: 比赛终于来临，来自新疆14个地州的参赛者云集到沙雅。
0: 我们将要进行的是改装组决赛，
1: 这是一场期待已久的比赛。
0: 就位，
2: 可以了。
1: 张高磊和队友们细致地检查每一辆赛车，
2: 收住了，螺丝没帽子，那只是螺丝不退出来就没事，啊，不进沙漠了，待会儿。
3: 他那个挡住不让他螺丝退出来，
4: 是个多大的扭矩儿，他那个。走。
1: 不久前，张高磊被推选为沙雅越野大队的新一任队长，他要关心每一个队友的状态。
2: 我昨天跑一天，跑了个啥东西啊？这里一个管子都没拆啊，刘宇。
5: 那管子没用吧？
2: 有用，钢体里面回压了一个管子。够的。你待会跑的时候，刘宇，不要慌啊。
5: 今天我一定再花时间往前。
2: 啊，但是安全第一啊。
5: 安全第一。
2: 尤其是那几个大坡，出去的时候千万要收住，不要飞出去了。高文富
5: 啊，
2: 昨天出了点状况。车是最后你给他开出来的是吧？
5: 对啊。
2: 哎，他第一次打比赛，他可能多少有点慌。那个今天呢，他可能有点那种畏赛，啊，第一次参赛嘛，他可能赛道经验也不够丰富。
5: 他那个状态有点
2: 上头了，上头了。对，都一样。我们第一次打比赛也会比较上头。不行，我们给那谁高文富打个电话，我给他打个电话。
5: 打个电话。
2: 喂。
6: 哎，是吧？
2: 你第一次比赛碰到点状况也是属于正常，啊，不要慌，不要去给自己太多的思想负担和压力，就是顺其自然，稳稳的跑，安全第一，啊，把你的车控好，好吧？
6: 好的，好的。
2: 行了，那你赶紧过来吧，快过来到这个赛道里以后来，我们见面再聊，好吧？
7: 你旁边下边有个炮弹坑，
2: 炮弹坑的时候。就那炮弹坑，它不是上下，也不是左右，它是乱颠，知道吧？
8: 昨天我们两个队友，他们两个人现在出现一个状况。黄伟呢，是因为车的问题，他要弃赛。我就给他讲了一句话，我说，这个车只要能发动，轮子还转，你就不要弃赛。你打比赛成绩不重要，我认为成绩真不重要。对新手来说，就是这个竞技状态很重要，不要轻言放弃。
2: 我记得以前跟邓队在一块的时候，他说的最多的就是，我们作为一个越野人来说，一定要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就像我们新疆的这个胡杨一样的，要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不能轻言放弃。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去顺北油田，进去了以后呢，走了可能有10公里，前船就打掉了，就没有了四驱了。没有四驱的时候就只有两驱，又没有离合器了。这个时候其实都想弃车了，也想放弃了，但是呢车还能发动，还能走，我们就继续往前走。整个行程全部下来，在没有离合器没有四驱的状况，跑了有30公里的路。出来以后我的衣服裤子全湿完了。然后呢，邓哥只说的，我没想到你能开出来。
1: 在张高磊的鼓励下，新手回到了赛场。

说再多都没有发自内心去喜欢去做一件事情来得更直接。发自内心的东西它是快乐的。

0: 每个月，张高磊都会带着店员去社区里给老人们义务理发。嗯，
1: 昨天我不高兴，你吃的是红糖、
2: 薄荷。啊，洋芋糊糊，
1: 洋芋糊糊。
2: 洋芋糊糊。
3: 啊，啥叫洋芋糊？棉花糖，
1: 棉花糖。
3: 刚才你看你老老的，现在年轻了。就是的。嗯。你那头发出去，你前头没牙，后头是吧？哈哈哈哈哈！看起你真年轻了。
1: 你也是无为的，哦，你无为哪里？
3: 这个云川乡的。
4: 嗯，我岳母也是无为的，我也是半个甘肃人。
3: 以前的时候我是甘肃洋芋蛋，能吃不能干。
4: 哎，现在变了，现在是甘肃洋芋蛋，又能吃又能干。甘肃的媳妇特别好，嗯，啊，对老公还包容，一天事还少。我们四川的这老婆就比较泼辣，比较厉害。你老公要是不听话，他就要揪耳朵。
3: 怎么啊，
4: 对呀，他要拿你。嗯嗯，来悠悠了。嗯，给儿子，爸爸给你买了一个小悠悠车，你长大了以后我带你去悠悠啊，儿子。听到了没有？
2: 先玩这个小车车的，行不行？
4: 现在就想去了，是不是？现在不行，一会儿你长大了以后再去啊。哎，我的儿子，太聪明了。嗯，哎，再学一个，再学一个。

0: 68 nautical miles. It's a distance, but also the way home.
1: 礼拜一到了货，那我们就星期二的航班，星期三台湾就通关，星期四客人就收到货了，这就是效率。Crossing
0: the sea, people from Taiwan come here to chase their dreams and lay down roots.
2: 所以来到这里就不是 it feels like home, it is home.
3: 也是我们出发的地方，我们又回来了。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远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环球电影大观。
4: صرنا سنين عايشين نحن وإخواننا المسيحيين سمن وعسل.
3: 一片土地，两种信仰。一场纷争。
5: 两败俱伤。一群人究竟何去何从？吾等何处去？5月28日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视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 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特朗普时隔九年再访华，全球目光聚焦北京。
2: 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
1: 贸易，
3: 中国市场的大订单意味着商业机会。
1: 科技，
3: 特朗普放行英伟达 H200 芯片对华。
1: 中东，
3: 美国和伊朗的善事已经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
1: 台海，
4: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
1: 红线不容试探，现实课题与时代变局与此交锋，中美共处之道如何求解？

0: 我始终认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
1: You and I have known each other now for a long time. In fact, the longest relationship of our two countries that any president and president has had, and that's to me an honor. People don't know. Whenever we had a problem, we worked that out very quickly.
2: 这次随特朗普同行的是一个规模庞大的代表团，从国务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白宫高官，到科技、金融、航空、农业等领域的十余名商界代表悉数到访，随团记者更超过250人，他们期待着达成一份大交易，而中国则希望找到双方的最大公约数。
3: 我们看到了啊，包括像波音啊，像这样一些高科技的企业，包括像啊一些中国人所熟悉的一些跨国公司的一些代表啊，都来到了中国啊。比如说像蒂姆·库克和黄仁勋是受到比较多的关注的，说明中国的这样在经济、社会还有在科技上面的发展的势头是他们不想错过的。
2: 14日下午，习近平与特朗普同游天坛，这个如今北京市民打太极、跳舞的公园。当年是明清皇帝祭天、祈谷和祈雨的场所，其标志建筑祈年殿在清末重建时曾使用美国进口的红杉木。在世界并不太平的当下，这里的一砖一瓦也别有深意。
3: 从特朗普2024年11月当选以来，有过统计啊，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呢已经进行了啊，包括这次啊元首会晤进行了8次的这样的互动，应当说是啊非常频繁的。那它就可以帮助啊，两国的在谈判方面，一旦啊出现了一些谈不下去或者是一些困难的情况后，也能够得到一种及时的反馈。
4: These two nations have to dialogue at the highest level more frequently. Of course, there have been many telephone calls, but nothing substitutes for the respect that one leader gives to another by visiting him in his home.
2: 9年前，71岁的特朗普首次访华后，再无美国总统到访。9年空窗期，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并不多见。2026年2月，白宫单方面宣布，特朗普将在3月31日访华，但计划赶不上变化。2月28日，美国与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发动猛攻。华盛顿原本希望速战速决，以胜利者姿态前往北京，然而伊朗的局势并未按照他们的预期发展，这里变成了一个新的泥沼。
1: I don't know. We're working on that right now. We're speaking to China. I'd love to, but because of the war, I want to be here. I have to be here. I feel.
2: 美军在伊朗久攻不下，特朗普不得不宣布将访华行程延后一个月，之后又推迟到5月。原本一鼓作气的强者之姿似乎已经打了折扣。
3: 一方面，对于伊朗的这样一个战争啊，确实阻止了特朗普啊在3月份访华，但也让他啊更希望尽快的访华。那么我们就看到推动了这次5月份的访华啊，他主要是看中了中国和伊朗这样之间的一种特殊的关系，我们叫做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啊。从这个程度来说，特朗普比中国更需要这次访问。
2: 在特朗普忙于中东战事的同时，北京的外交棋盘也没有空着。

0: 紧锣密鼓的外交活动从半岛延伸至东南亚，从中东拓展至欧洲。北京在特朗普到来之前备好了自己的筹码。元首峰会从来不只是台面上的几小时。三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巴黎会晤美国财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五月初，特朗普的亲密盟友共和党参议员戴恩斯率团提前访华，他是少数具备曾在中国工作经验的美国政界人物之一。
1: I think both Ambassador Perdue and I feel like we had front row seats to watch what's happened here in China since the early 1990s.
2: So we remain committed to the similar goals you laid out, Premier Li, and that is for peaceful cooperation.
3: When two countries are competing very seriously with each other, you need to have trust among the individuals who are part of the two negotiating teams. So the many meetings that have been held have been very constructive in anticipation of the big meeting in Beijing.
0: 预热已然到位，对话如期开启。从关税纷争到科技竞争，从地缘热点到全球治理。中美之间的议题清单太长，元首会面不会是博弈的终点。两个大国能否在对抗周期中找到新的相处之道？全世界都在看。
4: 备受瞩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连三天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已经在周五的下午收官了。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那就是阵容强大，行程紧凑。特朗普原本希望达成的大交易是否都如愿？另外，占据主场之地的中国提出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引发了全球关注，如何去解读？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时事评论员何亮亮先生，一起来深入探讨。那何先生，对于中美这个关系的新定位，它是一种根本性转变的提法吗？
5: 当然是，当然是一种根本性的一个变化。咱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这个比较啊。我们说这个美国曾经是以战略竞争来形容这个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但是中国不同意。竞争确实是中美关系的一个方面，但是你用竞争来概括整个的这个中美关系肯定是不对的，不妥当的。但中国提出的以新型大国关系来定性中美关系，但是美国也不同意。所以原来呢，我们说就是中美之间就没有一个双方认可的这样的一个高屋建瓴的一个关系的一个框架。你有了这个框架之后，你可以在这个框架里面来处理双方的关系。所以我们看这一次啊，这个双方就是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啊，我觉得这个在国际关系史上我觉得也是一种创新。哎，我们见过一些这个中国跟各国都有不同的，我们说这种战略协作关系啊等等，我觉得大概最妙的是中国和日本叫做战略互惠，但现在肯定没有互惠了，我们都是很清楚，是吧？但是我看中美现在这样的一种以这个建设性，首先是建设性就很重要。你用建设去衡量的话，你说美国对中国发动的关税战，那是建设性吗？那肯定不是。你说如果美国对中国的这种这个芯片出口的一种限制啊，对中国企业的制裁，它是建设性吗？肯定也不是啊。美国对台军售是建设性吗？肯定也不是啊。那么所以我说这个建设性这个词，这个限定词就非常重要。当然美国肯定也认为中国的有一些举动他认为可能不具有建设性，但是你只要定下了建设性，那么然后我们说战略稳定，是吧？战略指的不是战术，战略，那么然后是稳定，稳定也很重要，对吧？我们说有了这样的一个大的框架之后啊，我觉得那就不仅是对现在这个中美关系，我们知道川普的任期还有三年，将近三年，如果这个三年里面能够中美能够做到以这个建设性战略稳定作为处理两国关系的一个框架的话，这样的话我觉得就可以是就是习主席讲的就是中美合作，就是合作就两利。那么这个两利呢是有利于全世界的，反过来如果中美对抗的话，全世界都会跟着这个受害。所以这个情况其实美国也知道得很清楚。所以我们说这个原来这个中美都分别提出了对方不能同意的一个这个战略这样的一个框架的一个观点，但现在大家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有了这样的一个框架。我这个框架就不仅是对，就是川普任期内，它是一个对这个处理中美关系的一个框架。川普之后呢，我们知道这个川普不可能再当总统了，但下一届总统可能是民主党人呢。如果民主党人他要推翻这个框架的话，我们首先就是他民主党他自己就不仁不义。第二，他。如果民主党要推翻这个框架的话，它对美国带来这个伤害肯定比对中国带来的伤害还要大。 它在全世界面前让人家看到了一个已经形成的一个建设性的这个战略稳定的框架，那又被美国一手摧毁。所以我觉得中国做事情它不是执着于现在，它还要考虑到这个未来，考虑到这个将来。所以呢，有了这样一个，我觉得这几个字每一个字都非常重要。首先就是建设性，啊，当然那个具体什么是建设性，什么不是建设性，当然是可以讨论的，因为双方都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共识，就是我们共同要来维护这个建设性。那么在这些方面，比方像这个习主席这个再一次的当着习这个川普的面，很明确的告诉他了这个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当中的这个重要性，是吧？那么中美合作处理这个问题，这就是一种建设性。所以我觉得这个说这是这次这个川普访问中国，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收获。我觉得对全世界来说，这也是一个好消息。
4: 首先是两国都认同的，而且是两国需要共同去维护、共同去实现的。
5: 对，
4: 当然也是
5: 一个大的框架。
4: 是。各国乐见，也会造福于各国的哈。
5: 确实，
4: 刚刚其实新闻短片当中谈到，就是说特朗普这次的访问中国之行是推迟之后的一个成型啊。当然，背后呢是有一些特殊的背景，就是中东局势。怎么来看这个推迟的这次国事访问啊，折射出的美国目前的一个处境？
5: 嗯，是的，这个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这个特朗普是急于访问中国的。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啊，这个川普又开始做了几件大事，一个是刚开年这个美国特种部队就到委内瑞拉绑架了委内瑞拉总统夫妇，那件事情可以说是美国做得很漂亮。为什么？代价几乎没有什么代价，他就改变了委内瑞拉。那么之后呢，他又发动了对这个伊朗的这个战争，但是在发动战争之前可能已经在筹划了，但是他抢先宣布，我记得在二月份他抢先宣布他要这个在3月31号要访问北京，结果呢战争爆发了，而且战争久拖未决，特朗普没有取得他所希望的一个胜利，所以他被迫推迟了到北京的访问。
4: 嗯，是有很多这个他所发动的他所造成的国际因素的一些掣肘哈。
5: 是的。
4: 那另外就是我们知道，其实在中美元首互动之后，像日韩像俄罗斯都高度关注，包括欧洲大国也关注，怎么来看这次中美元首的互动对世界大国关系的一个改变和影响？
5: 我觉得这次世界从国际舆论这个反应来看呢，很明显这个当今世界就有两大强国，这两大强国就是美国和中国。那么也就是川普总统去年所说的这个所谓极兔，中国不同意极兔这个说法，但是实际情况是中美确实是世界第一大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两大国如果能够有一个稳定的、有一个战略稳定的这样的一种关系的话，全世界都会受到好处。那么通过这次访问呢，我们就看到，当然美国这样做首先是为了美国自己的利益啊，它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具有建设性的一个这个美中的这个关系。包括现在这个川普，我们说他想要结束这个伊朗这个战争，他明确的，他显然他也看到了，就是这个伊朗跟中国的关系是不错的。虽然伊朗跟中国的关系没有伊朗跟俄罗斯的关系这么好，但是伊朗的外长上个星期刚刚离开北京。那么同时呢，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充当这个双方都信任的这个中间人的这个巴基斯坦的关系跟中国就大家都不用说了，叫做巴铁的这个关系。所以川普就看到了，特别是中国跟巴基斯坦提出的这个关于解决这个伊朗战争问题的四点倡议，这个四点倡议呢，在中东，在波斯湾国家，包括那些跟伊朗不好的关系不好的国家，他们都赞同中国和巴基斯坦这个四点倡议。所以呢，这个川普虽然他在出发之前他说这个伊朗问题是不需要这个中国的帮忙，但是到了北京他就改变这个说法了。
4: 嗯，谢谢安生。刚刚呢，短片当中也谈到，其实特朗普第一次访华是2017年，现在已经是9年之后啊。这个9年的时间究竟如何改变中美关系？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分析。

0: 美军将领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 B 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入境归家，出境远行，从广州美好启程，中免助力免税消费，共筑购在中国。CDF 广州机场店 T2 新增3C 与国潮专区，让中国好物走向世界。CDF 广州市内店，聚天河 CBD 核心，持有效证件及60日内出境机票即可选购。中免集团，满载世界的美好，悦享精彩旅程。
2: 让普京放心，我们不计划在阅兵当天轰炸红场。语言很有艺术啊，也没有人问他呀。这孩子，你要这么说话，你普京叔叔还得谢谢你呢。2026年了，怎么拍出来的 UFO 都是黑白的，还就全是噪点？你们难道就没有怀疑过，是你们相机有问题吗？
3: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下竹研开，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老年性痴呆帕金森的病根居然根本不在大脑内部，
4: 大脑的操盘手是人类的第二大脑，
5: 细菌居然不用经过血液直接进入我们的大脑，
6: 直接破坏神经元的结构，造成海马体神经元的损伤凋亡。
3: 第二大脑会产生3种毒素，诱发老年性痴呆，
5: 短短3周就能诱发痴呆样的症状。
3: 揭秘致命的双脑联动危机，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女士，尊敬的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女士，各位贵宾、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您来到故宫畅听阁观看京剧表演。
8: 2017年11月8日，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首度当选美国总统的特朗普第一次到访北京。
9: You're having fun?That's something. We're having a great time.
8: 那时的中美外交似乎还带着某种传统的社交温情，故宫茶叙，仪仗队检阅，国宴的高规格接待，2500亿美元的经贸大单，仿佛预示着双方关系即将走入春天。
10: 结构性矛盾一直是存在的。第一个呢，就是中美之间老大和老二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美国自身的民主制度遇到了很大的危机，它发生了很多的极化。美国想要如何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的时候，他们内部出现了一些分歧，所以你能看到这样两派势力在美国外交当中这样来来回回反复的一个拉扯。
8: 事实上，就在那次访华前3个月，特朗普已下令调查中国所谓的知识产权问题。回国后，他迅速变脸，于次年3月签署备忘录，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9: In particular with China, we're going to be doing a Section 301 trade action. It could be about $60 billion.
8: 301条款，这个冷战时期诞生的单边贸易武器被重新激活，中美贸易战正式打响。
11: As far as a possible trade war is concerned, we never wanted to start. But if somebody imposes a trade war on us, we'll fight to the end.
8: 当年6月，美国公布对华征税清单，中国立刻进行了对等反制，双方你来我往，关系坠入冰点，边打边谈成为常态。
10: 像特朗普这样的商人总统脱钩还是贸易战，还是这样一种极限的威胁，对他来说都只是一个手段，他的目的呢是最终要达成他所希望的获得的这种及时的好处，达成他所谓的这样一个大的交易，也就是在对手极限施压的过程当中，你反而要采取一个比较自信、不要畏惧的一个态度。中国其实一直秉承这样一个态度。
8: 关税大战持续2年后，终于迎来转机。2020年1月，中美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谁也没有料到一场更大的风暴改变了一切。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切断了本就脆弱的沟通。 科技封锁、脱钩论成为新的关键词，一场贸易战逐渐烧向贸易的边界之外。
10: 实际疫情啊，让国与国之间的联系呢都发生了一个中断，当然对于中美关系的伤害也是非常大的。更深层次的呢，其实是中国和美国之间啊这样一个实力变化啊，用中国的话来说叫做东升西降，美国人呢则认为这是修昔底德陷阱。那么在这样的转变当中，如何去定义它？对于美国的感受呢，就是它没有办法去接受或者说去很好的应变这样一个现实。
12: In the first Trump administration, President Trump really emphasized more the 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that people had been talking about, but not with the kind of public clarity that President Trump provided. Interestingly, when President Biden assumed office in 2020, the presumption was that there would be a more lenient policy towards China.But actually, President Biden simply stuck with the Trump 1.0 strategy.
8: 2022年8月，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强烈反对窜访台湾，触发中美关系自建交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之一。
13: 我舰已依令抵达台岛以东预定海域，完成海上警戒风控布置。
8: 中方底线被触碰，随即展开封岛军演，并很快宣布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取消中美三项军事交流机制，暂停两国在司法、禁毒、气候等多领域的合作，中美关系走到悬崖边缘。两个超级大国持续对峙，终非长久之计。经历一年的高风险紧张局势，双方都有意为冲突降温。2023年11月，习近平与拜登在旧金山斐洛里庄园会晤。
14: 我想我们的这种关系会继续下去。
15: I agree.
16: 我同意。
8: 双方同意管控分歧，暂时稳定了局面。然而，华盛顿并不稳定。一场大选，民主党惨败。特朗普携两院控制权强势重返白宫，将美国优先推向极致。
9: European Union, China, Brazil, India, Mexico and Canada, have you heard of them? And countless other nations charge us tremendously higher tariffs than we charge them. It's very unfair.
17: We don't want to have a potential war with China, but I can tell you if we did, we're very well equipped to handle it.
8: 剑拔弩张中，元首外交再次成为打破僵局的变量。这一次会面是在韩国釜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
18: Good to meet you. Good to see you again.
17: Good to see you again.
18: 很高兴再
16: 见。
8: 釜山握手之后，美方的强硬姿态出现松动。2026年2月的国情咨文中罕见未点名中国，堪称特朗普难得的克制。而从2017年的故宫查叙到如今特朗普重返北京，中美两国的相处之道已被这九年彻底改写。未来走向哪里，则取决于双方。
19: 从2017年到2026年这九年时间，很多画面再次提醒我们这九年所经过的一些起起伏伏，甚至是跌宕起伏。接下来我们继续请何先生来为我们比较一下，就是说这九年的时间在变化当中，到底中国对于中美关系的一个战略判断有没有发生变化？
20: 当然有，当然有，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说这样，这个川普的这个第一个任期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川普那次当选，2016年他当选的时候，连他自己都不相信他已经当选美国总统了，他没有一套的这个政策，他没有一个现成的这个班子，这我们都看得很清楚，是吧？他是可以说是仓促的就进入了这个白宫，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那么这个背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我们说2017年他首次访问中国，这是他第一次踏上中国这个土地，他第一次实地的感受到了这个中国。但是这只是一个方面啊，中国的这个礼遇 啊，中国的这个待客之道他是领教了，但是他同时在考虑的就是他看到的是一个正在衰落的一个美国，特别是制造业正在衰落，而中国对美国的这个出口引起了，其实不单是中国，但是中国对美国出口当时属于美国的一个第一大贸易伙伴，那么引起了他这个警惕。他其实很早就开始关注注重关税的这个问题，他倒不是特别注重中国，而是哪个国家对美国的出口

0: 出口多，赚的美元多，他认为这造成了美国的衰落，这是他的逻辑。所以呢，他从虽然我们说这个2017年这个11月，这个他访问中国，一个签了一个2500亿美元的这个大单，但是回去之后4个月，他就对中国变脸了。那么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当时的中国，我们在媒体都观察到了，这个对中国来说当时是措手不及的，因为我没有想到一个我们如此。这个以如此规格接待的客人，签下了这样一个大单的一个客人，回去之后可以这样迅速的这个变脸，这还不算什么，接下来就是美国这个对中国这个，一个是加税，一个是后来呢对中国的这个制裁，所以中国的这个种种这个限制等等，现在我们再来看呢，这件事情变成了好事，这个就使得中国能够必须要发愤图强，必须要以自己的这个能力，这个技术。你从美国是买不来的，现在他可以卖给你，他明天他就可以不卖给你。那么，所以呢，但是当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中国的外贸贸易呢，美国是中国的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后来我们看到，中国逐渐的，不是一下子，逐渐的就减少了对美国出口在中国对外贸易当中这个比重。去年就是一个决定性的一个年份，去年呢，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一个出口已经超过了对美国的出口的一个总额，而且呢，在美国的这个打压之下，中国的这个出口去年到达了1100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峰值。这个数字其实也让川普大吃一惊，而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美国已经有了5轮的这个协商，是吧？他已经看到了，就是美国对中国的这个关税的这种胁迫呢，完全没有达到这个效果。同时呢，我们知道川普有一个特点，他只尊重有筹码的人，或者说筹码比他更多的人。我觉得这次从他的访问可以看得很清楚了，你看看他对其他国家领袖那种羞辱，他对泽连斯基说的"你没有筹码"。中国有筹码吗？中国当然有筹码了，他很清楚啊。比方说，他原来可能不太了解的稀土对于美国的制造业，特别对美国的军工业，它是一个必要的。少了这个稀土，美国这个军工业就得停产。但是他以前不太清楚，世界的这个稀土啊，这个90%的一个稀土成品是由中国出口的，那么包括对美国的一个出口。所以，当这个中国对美国的这个关税大棒回击的时候，就告诉他，那我准备停止，甚至是这个限制或者停止对美国稀土，不仅是稀土，还有其他一方面的。川普感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对手，也感到了压力。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去年5轮的这个中美的高层的这个经贸谈判，那么最后我们说这个达到成了这个在韩国中美元首的这个见面。那么今年又有2次啊，巴黎的一次，然后就是前天在首尔又有一次。那么最后就敲定了这个中美这次川普访问中国的时候，一个经贸方面的我们说大的原则，那么最后也敲定了。所以你看这次的中美两国的这个处境是完全不同的。那么这次中国是完全是主动的，或者用习近平的话来说，中国是有底气、有骨气、有硬气。
1: 好，谢谢何先生的一个解读啊。9年时间的确是今非昔比啊，很多的变量都已经是发生变化了。那稍后回来之后呢，我们要关注的是，其实何先生刚才也谈到，中美之间在过去9年的一轮轮的关税战，还有一次次贸易清单的变化，其实都是牵动着中美关系的跌宕起伏啊。截至目前，贸易战打到现在，这个账本上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回来之后，我们翻开账本看一看。

深耕各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序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咁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1: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2: 有錢嗰啲，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咯。
1: 因為佢唔夠靚，身材
2: 都可以咁講。
3: 有很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些條條框框限制了自己，只要肯放。

0: next year's 25 million tons.
1: 2026年1月达沃斯论坛期间，中美经贸磋商的两位牵头人会面，谈及大豆采购情况。然而这一年的前三个月过去，中国仍未进行任何一笔新的美国大豆采购。
2: Good evening, everyone. Talks wrapped up at 6 p.m. today. As you can see, the Chinese delegation just left. The U.S. delegation will be leaving shortly, and we expect talks to reconvene tomorrow morning.
1: 2026年3月，中美第六轮经贸磋商在巴黎落幕，双方同意维持关税水平稳定，并讨论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而在此之前，特朗普手中的关税利器就已受挫，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定，推翻了他大幅征收紧急关税的权利。
3: He is trying to use other maneuvers to essentially achieve the same objectives that the prior tariffs attempted to achieve. So he's not walking away. On the other hand, the tariff portion of his overall strategy has been slightly humbled. Let's put it that way.
4: We all need it. You've said it time and time again.
1: 华盛顿的牌越打越吃力。4月22日，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承认，尽管一月已批准英伟达 H200 芯片对华出口，但中企迄今未采购任何一块。有观察指出，在美国不断收紧的出口管制下，中国厂商正迅速填补市场空白，导致美国制造商失去了其最重要市场之一的垄断地位。
5: 美国的一些芯片，它如果不卖到中国的话，它卖到哪个市场去呢？哪个市场有这么大的消化能力呢？也就像黄仁勋他最近在一次博客当中所提到的啊，牺牲这样一些大企业去满足美国所谓的国家安全啊，究竟是不是合理的，是不是理性的？
1: 而中国手中握着一枚真正不可替代的筹码，稀土。全球第一的资源储量和精炼技术，使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上占据主导地位。美国投入数十亿美元试图重建不依赖中国的稀土供应链，但短期内难以实现。
6: 根据中美吉隆坡经贸磋商共识，中方2025年10月9日公布的相关出口管制等措施暂停实施至2026年11月10日。
1: 稀土这张牌按着不打，反而成为一种威慑。贸易不是零和游戏，更深的较量在技术、供应链与制度层面展开，而中国有足够的耐心，静待分晓。
7: 在过去的9年当中，从贸易战到经贸磋商啊，循环往复，一直到现在的一个休战状态，可以说经贸是中美之间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这也是中美元首会晤必谈的议题之一啊。胡德演播室，我们想请何先生来分析一下，在这次中美元首会晤之后，中美在经贸领域各有什么样的斩获？
8: 首先呢，我觉得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中美两国确定的这个框架，就是一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啊，它放在这个经贸方面呢，也就是刚才片子里面反映的问题，去年11月这个中美已经达成了一个休战，但是休战是一年，正好再过半年这个休战期就满了。我觉得现在大概率的这个休战结束之后呢，双方会用一种新的方法来取代这个休战。比方说这次双方已经确立了要成立两个委员会，一个是贸易委员会，一个是投资委员会，这是两个不同的这个领域。但这两个不同的领域呢，由中美的这个相关的一个官员组成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呢，它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另外呢，这次就我们说的这个何立峰和这个贝森特，他们在这个就在前天嘛，就是13号，还赶到首尔举行了最后的一次会谈。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推测啊，就双方对于最近就11月10号之前的这段日子里面，中美如何商定要有一些进一步这个行动。那么那过去呢，我们知道这个确实中美贸易呢确实是不平衡的，就是中国的出口太多，中国的顺差太多，这个情况呢其实是需要改善的。问题这个改善呢是必须要这个双方共同的这个努力。那么这方面呢，这个双方这个现在看来呢，因为双方应该会在这两天会陆续会公布一些文件，这是这个习近平主席说的， 因为双方已经形成了共识，已经有些成果会在文件里面这个让大家知道，就以文件的方式来公布。那么具体的在哪一个方面，那我想会有多个方面啊，比方说一个是中国要扩大进口，那么扩大进口美国农产品，那么一个呢就是包括像这个波音飞机是吧，这个都是已经确定的。但是另外呢就是包括这个芯片，那么也有美国媒体说呢，这个美国准备放宽对中国的芯片这个出口。其实我们刚才小片里面也讲到了，美国这个限制出口甚至禁止出口，结果不利的是美国本身。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禁止出口的给中国的芯片，结果由华为研发完成了，那么结果中国的包括这个 DeepSeek V4它采用的就是中国自己的芯片，而不是这个黄仁勋的这个芯片。黄仁勋对这个问题他是非常焦虑的，他说如果美国继续这个限制对中国的这个出口的话，结果中国的成就反而会成为美国的噩梦，这个噩梦其实出现了。那么所以这次我们说黄仁勋在最后的关头在阿拉斯加搭上了这个空军一号到北京来，那么我觉得也意味着这个黄仁勋，以黄仁勋为代表的美国这个芯片业和中国未来这个企业的合作，因为美国显然还是有它的优势是吧，中国也承认这样的优势，问题是要在一种平衡。我看这次这个元首我们很强调的就是平衡，中美之间要平衡，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要平衡，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也要平衡。那么再加上两个委员会，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的这个设立，那么我想大概率的到了今年十一月之后呢，双方就不再是以休战停战的方式，而是一种新的更有建设性的这个方式来维护这个双方在这个经济贸易领域的这种我们说的就是一种战略稳定。
7: 嗯，
8: 这战略稳定呢现在可以说形成了一个框架了，对。
7: 嗯，刚您谈到了其实这个中美之间可能预计在相关领域会有一些成果的发布，包括农业。那我们知道其实中美过去在经贸战过程当中一些南美洲国家他们对中国的一些农产品出口是比较的多，那么现在因为中美之间如果说在农业方面恢复相关的交易的话，会不会影响到他们从赢家变成输家？
8: 我觉得没有那么严重了。为什么？第一，这个巴西的这个大豆出口，这个中国不是它唯一的这个出口市场。另外呢，我们说地缘政治或者说一个现实，这个巴西人也很清楚的。我觉得很可能这样，中国如果减少从这个巴西进口大豆，而是采购美国大豆。第一，美国本来就是中国的大豆供应者，后来这个中国不买美国的大豆是由美国造成的。那么现在这个新的形势又出现了，中国恢复对美国的大豆这个采购，中国可能减少对巴西大豆采购，但是据报道中国会增加从巴西其他产品的进口。巴西是一个农产品畜产品很丰富的国家，巴西有很多产品是中国市场可以需要的，所以这里面我觉得不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好像渔翁得利。巴西并不是那个渔翁，这也是中国贸易多元化包括中国这个市场本身可以说是世界最大的一个市场所造成的一个结果。
7: 其实除了刚刚谈到的中美之间的经贸议题之外，影响中美关系的还包括了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甚至是中东局势啊，都是一些不可忽略的变量。回来之后我们将会来看这些变量会如何牵动中美关系下一步发展，稍后见。
9: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0: 68 nautical miles， it's a distance but also the way home。
11: 礼拜一到了货，那我们就星期二的航班，星期三台湾就通关，星期四客人就收到货了，这就是效率。
10: Crossing the sea, people from Taiwan come here to chase their dreams and lay down roots.
12: 所以来到这里就不是 it feels like home, it is home.
13: Yes, 是我们出发的地方，我们又回来了。
9: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加下的两国领导人会晤复杂性远超以往。 充气青蛙在美国成为抵抗的象征，民众的不满会否从街头涌进国会？2026年11月的中期选举被视为对特朗普政绩的一次公投，眼下共和党选情并不乐观。特朗普发起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遭遇前所未有的分化。 传统共和党建制派担心关税战和孤立主义吓跑中间选民，极端派则嫌特朗普还不够强硬，双方在多条战线上同时开战。特朗普原本寄望于在中东点燃战火，以一场速胜为自己加分，现实却事与愿违，他的节奏被彻底打乱。
1: 人们支持特朗普，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希望介入对外的战争，不希望美国的大兵。 他们身边的这样一些兄弟姐妹死在远方的这样一些战场上，同时呢，希望美国把主要的资源用在发展自己国内的产业。但是现在他发动了对于伊朗战争、推高了全球的油价、治理通胀的这样一个目标又失效了。President
2: Trump said it again yesterday. We have all the time in the world, and we're not anxious for a deal.
0: 华盛顿嘴上不急，但前线的僵局不会自行解除。海湾国家立场分化，欧洲国家也大多不愿意随美国出战，跨大西洋同盟的裂痕日益加深。They
3: were tested and they failed, and I would add it's quite sad that NATO turned their backs on the American people over the course of the last 6 weeks when it's the American people who have been funding their defense.
0: 同一时间，明确反对美国对伊朗动武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飞达北京。
4: 当今世界乱象丛生，国际秩序礼崩乐坏，中国和西班牙都是有原则、讲道义的国家，都愿意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0: 在桑切斯之前，法、德、英等多国领导人以接踵访华，欧洲盟友的北京热令华盛顿侧目。 在伊朗问题上，美国对中国同样矛盾，既想拉北京调停，又不愿中国成为主导。据披露，停火协议曾一度濒临破局，是中方出面说服了德黑兰。而到4月底，美国又以采购伊朗石油为由制裁中企。5月2日，中方发布禁令反制，指对美方的制裁措施不予承认、不予执行。
1: 这是美式霸权的一个内心的一个矛盾，也就是他既希望。 获得别的国家当然这里主要是指中国，走在前面帮他解决一些危机，让他尽快的从战争当中抽身。但他同时又不希望你在帮助他的过程当中扩大了自己的贸易网络也好，地区的影响力也好，所以他要时不时的敲打你。但从世界角度来看，这又是美国内部的矛盾外溢到国际舞台上的一个体现。
0: 皮尤研究中心的最新民调显示，超过1/4的美国人对中国持正面看法，几乎是3年前历史低点的2倍。这种变化是否会带来真正的转向呢？在美国美中关系委员会举行的中国市政厅论坛上，前高官们对白宫的对华政策做出研判。
5: In the Trump world, there is the president and then there'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The president wants to deal with China.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ants to deter China.
6: I would term the period we're in right now as a tactical truce or temporary stalemate, right? Where both sides have choke points on the other, they're grappling with them.
0: 中国面临的考验则是另一种层面的复杂。2026年4月，美国与菲律宾等7国举行肩并肩联合演习，搅动南海，规模空前。日本在2026年的印太战略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包括军舰穿越台海，重启特定军衔制度，中方对此发出警告，新型军国主义已死灰复燃。台湾问题更是中国最不可逾越的一条红线。就在3月21日，台北表示，此前美方延迟交付的 F-16V 战斗机 将于今年开始交付，中方已反复敦促美国谨慎处理对台军售。敏感节点上，任何试探都可能引发不可预知的震荡。 对现实主义的特朗普来说，他需要的是看得见的成果，而不再是抽象的战略对抗。
7: We know that China knows the U.S. much better
1: than the U.S. knows China. Where there is mutual understanding based on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you have a very strong guarantee of a symbiotic relationship, and you have a very strong guarantee, I think, also of peace.
4: There are those that say this is maybe the biggest summit ever,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A is going to be better than ever before.
7: 双方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
8: 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那刚刚的小片的前半部分，其实谈到了美国在很多议题上矛盾心理，既希望中国能够去加入问题解决方案，但是呢，又不希望中国深度参与，包括了对目前中东局势和伊朗问题，也是这样一种矛盾心理。
9: 韩先生，怎么来解读美国的这种矛盾心理以及中国的一些应对之策？
10: 特别是在伊朗这个问题上啊，其实这个大家应该注意到，比方说这个伊朗它最近使出了一个狠招，就是在封控、封锁和控制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从国际法上来说，伊朗是没有这个权利的，而且我们看到哈，这个其实西方也有人说，伊朗虽然没有核武器，他如果有核武器的话就不一样，但实际上呢，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造成的影响比核武器还要厉害。 核武器它只会造成人民的巨大的一个伤亡，但是呢，这个封控霍尔木兹海峡呢，引起的这个世界这个油价上涨，以及对整个世界经济的这个负面这个影响，它现在还远远没有结束。即使是这个战争结束的话，这个油价恢复到正常这个水平，已经因为油价上升而导致的这种经济衰退的话，它会很慢的才会结束。好了，我们说在这个问题上，其实中国跟美国是有一致的这个地方的。 但是中国跟美国也不一致地方。首先，中国坚决反对美国违反国际法、违反联合国宪章，用武力去进攻伊朗、杀害伊朗的这个最高领袖，这个中国一早就表态了。那么其次呢，我们说现在中国是劝和的，我刚才讲过了，就是中国和巴基斯坦实际上是协同在工作的，巴基斯坦充当了这个中间人。那么然后呢，这个川普呢最近很明显的是看到了在中国在这方面可以起的是建设性的这个作用，建设性的这个力量。 中国并没有完全站在伊朗这边，中国很明确地表达了希望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成为一个自由通行的一个海峡，因为这对各方面都是有利的。但是我们说最后这些问题都必须要由美国和伊朗来谈，美国伊朗来谈，那么有国际社会这个参与，包括联合国的参与，最后来商定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如何更好的。 使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开放这个方法，而不仅是封控，也不仅是只是收钱，但是如果他有一种合理的这个方式，比方说过往这个船只像这个伊朗支付某种某一个程度的这个费用，如果各方都可以同意的话，那么是也可能是一种结局。那么总之呢，中国已经表明了自己这样的一种这个立场。那么有些美国媒体抱怨中国只想从这个伊朗战争当中获得好处，就不愿意承担责任。我觉得奇怪了，中国从伊朗战争能得到什么好处呢？中国是伊朗石油最大 的这个买家是吧？美国还在制裁一些中国的所谓这个茶壶炼油厂，就中国的一些民营企业，中国的国企他们是不跟伊朗做生意的，因为跟伊朗做生意就会美国制裁。但中国有一些民营企业家，他们办的这个炼油厂，直接向伊朗买石油，用人民币来这个交易，这些石油运到中国来以后就可以加工成为成品油。美国现在在制裁这些民营这个加工厂，但是中国商务部明确的表态，中国的这些茶壶炼油厂不要理睬美国。
8: 不要害怕美国，中国政府会保护我们自己企业的这个合法这个权益。其实，在伊朗问题上，中美的这种不同只是一个缩影。中美在很多议题上是不同的，包括在南海议题上。其实之前我们看到5月8号，美国刚刚结束了和菲律宾在南海的肩并肩的军演啊。当然，就说中国在应对的时候，也是有两条路。一方面，我们用军演来回应美国的肩并肩；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在北京这样一场成功的中美元首会晤。怎么来看这两条线？ 并行的一个策略，
10: 大的方向当然美国就是要所谓这个稳定的中美关系嘛。美这个肩并肩演习呢，这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什么是美国非常明显的是自己往后退，他准备要从一线所谓这个一线退这个一线岛链啊，回到这个二线这个岛链，而且呢是把这个美国就把日本菲律宾推向这个抗中的这个第一线，而日本呢也干预这个充当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中国对这个形势其实看得很清楚的。
9: 菲律宾呢是希望这个把中国拖下水，因为美国是菲律宾的盟国，日本也是美国的这个盟国，但是美国没有那么蠢，美国是把他们推上前去，然后自己呢退居后线，而美国是不想在这个南海直接跟中国对抗。
10: 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8: 那么再就我想再回到目前这个世界聚焦点，就是中东局势。您刚刚谈到了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您觉得这次中美元首会晤，它对于中东问题的一个系统性解决会起到多大作用？
10: 我就会起到一个推动这个作用，因为有些。

0: 这一点呢也是让这个伊朗可能是有一点，但是伊朗他现在了解了中国立场了，因为伊朗外长在上个星期才离开北京的，他充分的了解了中国的这个立场，也了解了中国能够帮助伊朗这个地方是什么。我注意他回国以后呢，他对于他这次这个中国之行呢，他有一个很高的评价，我相信他也向伊朗的最高领袖汇报了这点。所以呢，中国是在伊朗和美国之间是充当的，不是支持美国去反对伊朗，也不是支持伊朗反对美国，而是充当了一个促和劝谈。中国真的是起了这样一种建设性的，是一种比较中立的这个作用。这样做的话，有利于维护中国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是最终还是有利于在这个中东的一个和平。就是我们不要忘记，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和解，什叶派和什叶派的和解，正是中国一力促成的。
1: 所以很多棘手问题上都需要中美的一个联手啊。
0: 是的。
1: 那随着特朗普结束访华的行程，那各界也在期待两个大国如何去回答习主席在会晤当中所提出的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就是中美两国能否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两国能否携手去应对全球性挑战，两国能否共同去开创美好未来。这些问题都需要答案，答案不只对中美两国重要，对于世界同样重要。大家都期待中美两国找到最大公约数。好，感谢何先生为我们解读，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节目，我们再会。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黑芝麻热潮席卷全城，成为甜品界新宠儿。
1: 我最喜芝麻嘅，
2: 比较兴啊嘛。
3: 我觉得香港人系好识食，对食好有要求嘅。
0: 新店靠创新突围，老字号转型求变。
4: 你唔不断创新咧，其实好快会被市场淘汰。
1: 如果白手成规咧，净系做旧嘅嘢咧，我顶唔住，我觉得好闷。
0: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又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了重要指示。
1: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今天在黑龙江哈尔滨开幕，本届展会由中俄两国四部门联合主办，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余家的企业参展。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会开幕式上致辞，并宣读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于本次博览会的贺信内容。他指出，这充分体现出了对中俄务实合作的高度重视。报道说，张国清在中俄博览会的开幕式上指出，中国连续16年稳居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2025年双边贸易额2279亿美元，一批重大项目落地，跨境运输加快发展。张国清还提出了拓展共赢发展空间的建议，包括巩固双边贸易基础，进一步的发展能源、矿产等传统大宗商品贸易，有序的扩大农食产品的相互准入等等。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在17号报道，经伊朗总统提议、最高领袖批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华事务特别代表。卡利巴夫据报将会负责协调伊朗国内不同部门与中国之间的相关事务与合作。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伊朗媒体在16号援引一名知情的军事人士化报道称，如果美国采取任何的军事行动，那么伊朗已经准备好立即做出高度的回应，而一些在此前的战争当中没有遭到打击的目标，这一次也将会被纳入到重点的打击范围。
3: 据伊朗光明新闻16号的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向相关作战层级下达一项及时全面应对方案。一名知情军方人士称，这一方案旨在对美国任何可能的军事行动做出坚决、快速、主动而高强度的回应。他表示，美国方面哪怕出现最小的误判或敌对行动，都可能引发伊朗针对美国在地区内多类利益和基础设施的同步打击。这名人士还称，在此前40天战争中，伊朗出于某些考量没有打击一些目标，如今已经被列为优先作战清单。新的应对方案还考虑了夏季气候、能源压力、后勤瓶颈以及美国在地区内的薄弱环节。这名人士强调，伊朗此次回应将不再克制，而是采取最大程度的对等施压的反制行动。凤凰卫视郑凯、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0: 根据英国方面在16号的消息，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仍然保有60%战前导弹库存，以及相关的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而美国情报官员则是认为，伊朗仍然有70%的导弹库存。美国掌握的情报显示，伊朗90%的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然在部分或者全力运转。伊朗据信在战前拥有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目前导弹库存仍然维持在战前水平的70%。另外，有证据表明，伊朗已经能够恢复并重开几乎所有地下储存设施，修复部分的受损导弹，甚至完成组装一些在战前接近完工的新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表示，伊朗的导弹库存已经大部分的被摧毁，可能仅存18%到19%。有分析称，美国情报界对伊朗的评估往往比美国政府的公开声明更冷静。我们再来看到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在持续的焦灼。根据海上航运网络数据的统计，16号这一天，仅仅有4艘船只通过了海峡。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已经制定了一套专业的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的航道上的航行，即将对外公布。
4: 美国与伊朗有关停火及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陷入僵局。双方均不满对方提出的解决方案，同时继续用武力试图控制穿越海峡的船只。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这套机制即将对外公布。阿齐兹又表示，伊朗在其国家主权框架内，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制定了这个机制，只适用于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美国并不包括在内，伊朗并会就这项服务收取必要费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的记者报道，除亚洲国家外，欧洲方面已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又说，伊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另一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截至5月16日，已有78艘商船被重新引导航线，4艘被拦截停运，以确保封锁措施得到遵守。在执行对伊朗海上封锁期间，美国陆军一架直升机飞越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水域，对商船进行观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的新管理机制，各方又会如何去协调海峡的通航问题呢？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在德黑兰发布的报道。
5: 这是昨天我看法尔斯通讯社说呢，现在他们已经上线了一个最新的网站，叫做霍尔木兹安全。这个网站呢，可以在线缴纳强制保险费，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船呢，可以通过这个网站使用比特币的方式缴纳这个保险费。然后这个报道说，这项举措呢，可一年给伊朗带来100亿美元的收入。第二个点呢，就是昨天的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呢，突然访问了伊朗，然后和伊朗的相关官员进行了会谈。据巴基斯坦的媒体报道称呢，这次会谈当中呢，双方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方面呢，达成了重要共识。但是这个重要共识到底是什么呢？现在也没有说。还有一条最新的消息就是说，伊朗的港口和航运组织呢，最近发消息称，因为由于最近的这种封锁行动呢，已经造成了大概有2000艘船。还有接近20000名船员困在波斯湾，所以说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可以给这些船提供人道主义服务，比如说燃料补给、食物补给，还有医疗和卫生服务。
0: 伊朗国家电视台在16号报道称，伊朗多个城市的清真寺内正在开展大规模的民众国防训练，旨在普及民众武器使用与防御技能，以响应国家号召，做好保卫国家的准备。
2: 报道指出，大量伊朗民众在阿瓦市、科尔曼等多个城市的清真寺内接受国防战备训练，内容包括各类轻武器的性能介绍、操作方法以及组装和拆卸技巧等。参与训练的民众覆盖各个年龄段。有民众表示，全家人都参与了此次国防训练，旨在学习使用武器来保卫国家。
6: آدم اومدیم حتی با نوه‌هامون ما اومدیم هممون باید این سلاح رو یاد بگیریم برای دفاع از کشورمون
2: 还有民众明确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休想从伊朗手中夺走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民众必须时刻准备战斗。此次国防训练旨在提高民众安全意识，加强社会安全防范，同时呼吁民众支持伊朗应对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冲突。伊朗媒体指，目前已有超过3100万人登记参与了此次训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航空母舰福特号在完成了为期11个月的海外部署之后，16号返回了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海军基地。这是自越南战争以来美国航母最长时间的部署。福特号先后参与了俘虏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期间，洗衣房发生了严重的火灾，被迫长时间的维修。
7: 美国海军福特号航母16号缓缓驶入诺福克海军基地母港，水兵在甲板列队，亲属夹岸欢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亲自到港口迎接，称赞舰上官兵创造了历史。赫格塞斯向航母打击群颁发了总统赞美嘉奖。
8: To them for their 330-day deployment all the way around the globe, absolute resolve, epic fury. It's an incredible story.
7: 福特号从去年6月开始执行任务，先后参与了俘虏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是自越南战争以来美国航母在海外最长时间的部署。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介绍，此次部署航程约8万英里，出动战机2500架次，投掷弹药200吨，完成12000次舰载机起降。 今年3月，在伊朗战争期间，福特号的洗衣房发生严重火灾，火势燃烧超过30小时，造成3名水兵受伤，另有200多名水兵已吸入浓烟接受治疗，舰上多个舱室和床位被毁。福特号随后不得不撤离中东战区，先后到希腊和克罗地亚港口进行维修和维护。有美媒报道称，事故暴露出福特号航母长期存在的诸多技术与保障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16号报道，美国国务院上周正式解雇了接近250名外交官，并裁撤了超过1000名的文职人员。多位前外交官员就形容，美国国务院正在被掏空。报道称。 除了大批外交官被解雇以外，还有不少拥有数十年工作经验的资深外交官，因为缺乏晋升空间而主动的选择退休。美国外交服务协会估计，去年大约有2000名外交人员离开国务院。报道指出，目前美国在全球有多个大使职位空缺，包括中东、乌克兰和俄罗斯。 而那些最敏感的外交谈判，如果伊朗战争和俄乌战事正由特朗普的商业伙伴和家族成员主导，且往往缺乏具备地区专业知识的资深外交团队参与，多位前外交官员表示，经验丰富人员的流失将会对美国当下以及未来数年的力量投射和实现优先事项的能力产生深远的影响。
9: 下一节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所罗门群岛新任的总理表示，新政府将会继续的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深化对华的各领域合作。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母皇卫视中文台。

0: 这儿是我的家乡，他们来了，这里就变了样，再不用为资金发愁后，企业做生意的底气更足了。普惠就是越过越好的每一天。中国工商银行。
1: 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所罗门群岛新任的总理马修·威尔在16号会见中国驻所罗门群岛大使蔡伟明。威尔表示，新政府将会继续的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深化对华各领域的合作。威尔在会见的时候指出，所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所罗门群岛的支持和帮助，所中关系是所方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所新政府愿同中方加强全方位的合作，推动两国友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蔡伟明祝贺威尔当选所罗门群岛总理，表示中方愿同所新一届政府一道，拓展各领域的务实合作，持续深化中所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中所命运共同体不断取得新进展。威尔在15号由所罗门群岛议会选举为新总理，并于当天宣誓就职。根据中国公安部在今天的消息，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了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经查，相关的诈骗团伙通过社交平台与受害人建立恋爱关系，骗取感情信任，后诱导受害人投资所谓高回报的加密货币项目，致使受害人被骗。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警方将会同更多的国家深化务实合作，开展联合打击行动，坚决清剿电信诈骗的窝点，全力缉捕涉电诈犯罪嫌疑人，切实地维护各国人民的合法权益。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到的是，香港财政司的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的国际机构对于香港的客观认可，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国际长期资金投资香港。
3: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新报告中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及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并认同包括发展北部都会区在内的各项政策措施，有助香港发展创科和高增值服务。穆迪和惠誉最近也确认香港的信贷评级和稳定展望。陈茂波表示，这些国际机构的判断不仅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也能为全球投资者和工商金融界提供参考，有助吸引更多国际长期资金投资香港。近期不少机构在港落户或扩大投资，增聘人手和扩充办公室，并推出更多创新服务和产品，市场的动向也印证了香港营商环境的吸引力和经济前景。陈茂波又指，他在过去2周先后出席了多场大学商学院、医学院以及智库举办的研讨会，感受到人工智能带来的专业人才汇聚和商业机会。他形容香港从医疗创新到金融科技，从学术前沿到产业应用，正成为高端人才聚集交流、跨界别、跨行业协作的选地。他并在本周出访欧洲，期望可将香港的创科与金融生态和人才优势转化为国际投资者看得见的机遇。凤凰卫视杨凯言、侯俊杰香港报道。
2: 中美元首会晤近日结束，市场预期两国的关系将会迎来稳定。香港投资推广署署长刘凯旋就表示，香港可在中美稳定关系下把握机遇。而在另外一方面，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不少的资金正在转向香港，署方对引进企业达标感到乐观。
3: 近日中美元首会晤达成共识，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香港投资推广署署长刘凯旋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表示，市场预料中美将保持稳定关系，香港特区可在其中把握机遇。
4: 中美元首会面啦，咁亦都系讲咗话可能会九月有第二次另外嘅回访啦。咁市场就系普遍揣测就话啊，希望喺呢段时间中间应该都系保持翻继续一个稳定嘅关系。咁系咪可以唞翻口气呢？大家都放開了隻眼，就知道，除了美國這個市場，無論是東南亞、非洲。

0: 歐啊，其他國家都話：，我哋一定要同中國嘅關係同埋貿易要增加啦，同埋同各個即係我哋叫做多重雙邊關係都要有一種嘅增長嘅。
1: 对于中东局势导致能源价格波动，刘凯旋表示，中小企在运输方面受到直接影响，内地企业走向中东的步伐也放慢，不少资金正转向香港。至于引进企业的进度，刘凯旋表示对达标感到乐观。
0: 去年是560個即企業透過投資推廣署的協助落戶或者大肆擴張，其實施政報告給我們的指標兩年要再來多1200招徐就600隻一年樣，我們其實去到叫5月初已經有超過了300個企業，是310多個企業是落戶了或者是更加擴張了的香港，首年的直接投資額都是會是有超過260億的。
1: 刘凯旋又表示，不少内地企业以香港作为出海平台，经由署方协助的中资企业占超过一半，未来署方也会与企业商讨落户北部都会区的可能性。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2: 香港特区政府在今天的凌晨零点开始减免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以及青沙管制区的一半隧道费，为期两个月。截止到当天上午的9点，运输署就表示系统运作大致顺畅，整体的交通大致正常。运输署署长谢永义凌晨视察易通行控制中心，听取隧道费服务商汇报相关的工作。他感谢团队完成测试，仔细、高效及顺畅地实施减免措施，舒缓相关业界应对燃料费用上升的压力。署方表示，会密切地监察减免措施的实施情况。商用车涵盖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车种，车主无需申请，只需要按照系统显示已经减免的金额缴费。但是需要留意的是，临时措施实施期间，的士乘客仍然需要缴付现行法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我们再来看到台湾新北市长的选战是掀起了主体性之争。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在今天重申双北共治的主张，而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并不认同，并喊出了要让新北市卫星变繁星，不再以台北为中心来思考。
3: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7日出席九份妈祖山城绕境起驾仪式，点燃骑马炮为选情祈福。
4: 加油加油，斗胜斗胜，前进！
3: 李四川也向支持者喊话，期盼年底顺利接棒。
5: 欢迎各位回来，爱心国旗，甲大家共同来为新国旗来打拼，为咱自由来打拼，为咱高文化来打拼。
3: 李四川连日来以双北共治为主轴，杠上民进党对手苏巧慧。苏巧慧则认为，新北不应是台北的卫星城，而应让新北市卫星变繁星。言下之意，不愿再绕着台北转，也要断开李四川与台北市长蒋万安的联合竞选战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我们来看到台湾南投县的埔里镇，今天上午的8点46分发生了里氏5.1级的地震，地震的深度为15.5公里，为极浅层的地震，最大的震度达到了4级。
6: 在台湾南投埔里地震发生时，监控摄像头在一片地震警报声中剧烈摇晃，震感明显。而在当地另一家商店内挂在上方的装饰物也在地震发生时上下晃动。台中雾峰、花莲西堡、苗栗后龙等地都有出现3级震度。受地震影响，台中捷运宣布降速行驶，确保安全。有台湾民众表示，被地震和警报吓到睡不着。据当地气象部门介绍，地震主要成因是菲律宾海板块向西北方向碰撞欧亚板块，在应力累积下，底层破裂释放能量，而未来一周可能有4至4.5级的余震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在16号晚在广西河池环江县洛阳镇过桥时坠河，截止到今天下午的4点，已经搜救了6人上岸，其中5人无生命危险，有1人死亡，另外9人失联。国家防总办公室在当天派出了工作组赴广西，协助指导洛阳镇车辆坠河人员搜救工作。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朝鲜职业女子足球队我故乡17号抵达了

0: 韩国仁川国际机场。这是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再有朝鲜女子足球队赴韩国参赛。大批支持者高举欢迎标语，在仁川国际机场接机。根据韩国统一部的介绍，此次访韩的朝鲜我故乡女足俱乐部代表团一共有39人，包括27名运动员和12名工作人员。球队本月的12号上午乘坐高丽航空的客机从平壤前往北京，在当地集训之后，于17号乘坐中国国际航空客机飞抵韩国，将于20号出战亚冠女足4强赛事，对手是韩国水源女足。这是朝鲜运动员自2018年12月以来，时隔近7年半再次访韩，也是朝鲜女足时隔12年访韩。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呢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2: 让普京放心，我们不计划在阅兵当天轰炸红场。语言很有艺术啊，也没有人问他呀。这孩子，你要这么说话，你普京叔叔还得谢谢你了。2026年了，怎么拍出来的 UFO 都是黑白的，它就全是噪点。你们难道就没有怀疑过，是你们相机有问题吗？
1: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夏竹延开。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 B 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特朗普刚走，普京为何就急于访华？克工说，普京访华期间将同中方就近期中美互动交换意见，俄方想了解中美互动的哪些信息。有关中俄双边关系，这次两国领导人会进行哪些沟通？近半年来，法、英、美、俄领导人相继访华，联合国安理会5常领导人密集访华，释放了怎样的信号？俄乌战争进入第5个年头，乌克兰官员和军官说，乌军过去几个月在前线取得创纪录的战果，战局正在开始转向对乌方有利。当前俄乌战场局势如何？乌军真的扭转战局了吗？俄军接下来会如何调整？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莫斯科克林姆林宫周六表示，在俄总统访华期间，俄中元首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讨论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此外，两国元首还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双边会谈结束后，俄中还将计划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以及一系列双边政府间、部门间及其他文件等。此前的今年5月9日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后，普京召开记者会表示，中国是俄罗斯重要经贸伙伴，俄中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得益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持续多元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强调，莫斯科和北京方面均对此访问高度重视，预计行程将内容丰富，成果丰硕，涵盖双边关系的各个层面。
0: 崔先生您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普京访华啊。普京呢将于5月19号到20号访华，但是俄方很早就主动放出了消息，并且呢还强调说筹备工作已经就绪。有媒体还发现了普京专机的先遣队，一架1R96运输机在特朗普抵京当日就已经提前抵达北京了。所以您认为普京为什么急于访华？这背后透露了怎样的战略考量？
2: 咱们是刚送走特朗普总统啊，然后又即将迎来普京总统，这段时间以来啊，可以说中国啊已经成为了大国外交的一个中心舞台。

0: 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实际上这次啊，这个两国领导人先后来访啊，就像是那次通话的一个真人版啊。我想这个后面实际上透露出来信息呢，现在很多的国际问题啊，尤其是全球事务，需要一种啊越来越高频率的而且高质量的这个大国协调。那我想现在呢，中国就扮演了这样一个居中，然后呢来和各方啊进行进一步协调这样一个角色。那之所以这个普京总统这次来显得比较急切啊，我想一方面呢是因为今年仍然是中俄关系的一个节点。我们知道去年呢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啊，中俄双方呢在很多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在双边关系上呢是得到了推动。那今年呢实际上要保持这个势头，尤其是在现在很多的重大的国际问题，尤其是地区冲突面临着一个有可能会转向终局的这样一个节点。
1: 嗯，
0: 我想这个时候啊，这个在中美啊进行了相互的这个互动然后磋商以后，我想俄罗斯方面呢首先是需要急切地了解到中美之间到底谈了什么啊，尤其是涉及到这个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因为很多问题和俄罗斯呢都有直接的或者间接的关联啊。你比如说俄乌冲突啊，那俄罗斯是当事方之一，那接下来啊，中美在这个问题上有些什么样的讨论啊，有没有共识，而在这个中美的讨论中俄罗斯是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我想对俄方来说呢就是一个需要了解的信息。还有一个呢包括美伊冲突，美伊冲突我们知道其实由于俄罗斯和伊朗的啊相对密切的关系，
1: 嗯，
0: 其实俄罗斯呢也间接的牵涉其中。
1: 嗯，
0: 那接下来美伊冲突往哪个方向走，中国在其中又会发挥什么作用，然后又把俄罗斯啊置于何地等等啊，我想这些呢都会是俄方非常关注的问题。
1: 嗯，
0: 再一个呢，我想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呢，
1: 嗯，
0: 中美关系啊如果延续当前的这样一个稳定，然后进一步推进这个对话的这样一个方向的话，
1: 嗯，
0: 那作为一个大国，俄罗斯呢他也会关心在中美关系未来的变化中它影响到的比如说全球战略稳定，包括啊整个世界的这样一个发展方向，
1: 嗯，
0: 俄罗斯能否参与其中啊，俄罗斯如何去处理它和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等等。我想所有这样一些啊关系到俄罗斯的战略环境，关系到它的外交政策的方向，
1: 嗯，
0: 等等啊都会啊在这次普京总统来访期间呢呈现在他和中国领导人的互动之中。
1: 嗯，看到大家呢还在关注经贸和能源领域，普京计划推动中俄石油天然气合作项目的落地，并且呢扩大本地结算规模。那此前他曾公开表示过期待访华时来敲定这个协议，您认为这次访问中中俄在能源和经贸问题上会取得哪些突破的进展？
0: 嗯，这次普京总统来访啊毫无疑问啊这个双边关系呢仍然是重点。
1: 嗯，
0: 我们知道现在中俄双方呢仍然在不断地提高这个政治上的互信，当然政治上的互信呢是需要有一些物质基础的支撑的。
1: 嗯，
0: 这其中呢就包括中俄之间呢如何去延续啊这个此前已经有基础的在能源啊经贸领域的合作。其实双方此前呢曾经讨论到啊一个大的项目，就我们知道这个从俄罗斯远东地区像经过蒙古然后向中国输送油气的这样一个西伯利亚力量二啊这个管道项目，此前呢双方呢实际上长期啊围绕这个项目呢一直有讨论，但是以前呢由于俄方的要价，然后也由于啊中方呢整个的这个能源格局，所以这个项目呢是有所这个迟缓。但是近两年来啊显然由于俄方的需求在上升，这个项目的推进速度尤其从俄方出发呀是有所加速。其实此前呢这个中俄双方关于这个项目呢已经进入到一个比较具体的这个讨论环节，尤其是涉及到这个究竟中国仅仅是作为一个油气的接收方呢，
1: 嗯，
0: 还是中国和俄罗斯呢可以在上下游产业链啊围绕着能源项目能够做更多的合作。
1: 嗯，
0: 在这些问题上呢是还有一些分歧，但我想这次呢毫无疑问俄方呢会全力的推进。
1: 嗯，
0: 因为现在啊对俄方来说啊似乎是一个机会。我们知道现在由于这个美伊冲突，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航状况啊处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状态，而中国方面呢现在从能源安全的角度出发呢它需要进一步巩固啊它的能源多元化的这样一个格局。
1: 嗯，
0: 所以现在俄罗斯呢认为中方在能源上呢是可以啊有这个需求啊要和俄方加

0: 向合作的。
1: 嗯，
0: 还有一点呢，就是除了能源以外啊，中国这些年其实也在尽量的拓展在其他的经贸领域的合作，包括像制造业啊，像服务业啊等等。所以我想这些问题啊，就像普京总统在官方讲话里面谈到的，现在其实对俄罗斯来说呢，由于今年它的经济开局状况不是很好，
1: 嗯，
0: 所以它现在急需啊，要在经济领域啊，除了能源以外，其他领域也要进一步加强和中国的合作。
1: 嗯，那还看到克宫呢有透露说，两国元首呢将就主要国际和区域议题交换意见，所以呢您认为中俄将就哪些国际事务进行协调呢？在俄乌冲突的问题上，双方是否会讨论政治解决方案？中方会发挥怎样的作用？
0: 首先呢，我们知道中俄关系呢是全方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呢，它首先体现在两个大国啊要在全球战略稳定层面呢保持一个持续的对话啊，不断的去这个找到共识。所以我想这次普京总统来啊，中俄双方呢会就一系列啊当前重大的国际问题啊，包括像这个军控啊，包括像地区冲突啊，包括像全球安全治理啊，都会发表一些这个共同的立场。除了这些原则性的东西以外呢，我想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双方呢也会进一步去找共识，然后能够有一个啊统一的啊这个立场。你比如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其实我觉得对中方来说啊，这个立场一直都是很明确的，就是希望啊，无论俄罗斯还是乌克兰啊，要尽量的从现实出发，然后从理性出发，然后尽快的转向这个政治解决，尽快的实现停火止战。那我想现在俄罗斯啊，应该说在俄乌冲突这个问题上，实际上到了一个关键节点，是战是和，我觉得现在主动权呢，实际上是在俄方手里。因为作为相对强势的一方，如果现在俄方能够进一步释放出一些缓和的信号，我想对于其他的相关方，包括乌克兰，包括欧洲，包括美国，都是会有影响的。所以我想这次在俄乌冲突问题上，中方呢也仍然会按照他一贯的立场啊，要从自身的角度出发，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出发，对俄罗斯呢施加正向的影响。再一个呢，当然就涉及到像美伊冲突，美伊冲突呢，因为它不仅啊是影响到未来的大国关系，而且它当下呀，实际上已经严重的影响到整个国际社会的能源安全啊，包括贸易通道的畅通啊等等。而且此前呢，在外界看来啊，这个中国、俄罗斯和伊朗，这三个国家呢，关系呢一直不错。那在这个时候啊，中俄双方在美伊冲突中能够发挥什么作用？我觉得这个问题呢，也会放到两国领导人这个互动的这个桌面上。
1: 那这次访问呢，是普京自2025年9月的创纪录的4天访华后，时隔不到一年的再度访问。中俄元首如此密切的往来，对于两国关系有怎样的意义呢？是否意味着中俄关系进入了新高度？
0: 我们看到近些年来啊，在所有的大国关系中啊，中俄关系的这个稳定度是最高的。而且显然中俄关系的能见度也很高啊，因为双方领导人啊，保持了一个高频率的互动啊，无论是习主席出访，还是普京总统来访。我觉得双方这个始终是通过这样一个高频率的高层互动来体现这个战略上的互信，来体现整个关系的稳定。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双方都很看重元首外交在中俄关系中发挥的这样一种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两位领导人啊，经过长期的这种交往，实际上呢，我觉得在很多问题上他们的沟通效率更高，而且他们这种观念的契合度也更高。然后在元首外交的引领下，就是中俄关系的方方面面啊，它的落实效率啊也比较高。所以我们看到近些年来啊，这个尽管这个国际形势变化很快，但是中俄关系的稳定性呢，我觉得实际上是形成了一道这个非常特殊的风景线啊。因为我们现在对比一下，比如说其他大国关系，无论是欧美关系也好，还是这个美俄关系也好啊，近些年一直在剧烈的波动，但是反而中俄关系呢始终保持了一个非常高的稳定性。这个稳定性本身呢，我觉得也是双方所重视而且双方所需要的。因为中俄关系稳下来，就意味着欧亚大陆它的核心部分能够稳下来，而欧亚大陆核心部分稳下来，就意味着这个世界的动荡啊、冲突啊，它始终是在边缘地带，不会向中心地带扩散。我们很难想象啊，就是如果没有中俄之间这样一种高频率的元首互动，没有这样一种高稳定的这个关系的状态的话，这个世界的动荡和混乱呢，可能还不止现在这个状况。
1: 我们其实可以回顾一下，从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

0: 首相斯塔默、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半年内呢相继访华，联合国安理会五朝领导人是年内全部到访了中国。您认为这一现象释放了怎样的全球性信号？
1: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啊，这个世界上主要大国啊，尤其是安理会的这个主要的常任理事国呢，纷纷到访中国，一方面体现出啊，当前这个以安理会啊为机制为代表的这样一个联合国机制呢，现在的确面临了很大的挑战。因为现在如果是在纽约安理会总如果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会的话，显然安理会的气氛呢是非常糟糕的。因为现在无论是美国也好，还是俄罗斯也好，这两个大国呢都不同程度的牵扯到了这个具体的这个冲突和动荡中。所以这两个大国是一定程度上啊，一定程度上围绕着地区和平和安全的问题，在联合国安理会一定是以相互指责和吵架而结束的。但是呢，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和其他的大国啊，这个要么就诉诸武力啊，要么就轻启战端相比，中国呢现在体现出来这种稳定性啊，包括这种政策上的这种连续性啊，是举世瞩目的。尤其是我们看到最近啊，中国方面一再强调啊，在当前的国际变局中呢，大国要保持战略定力。我想中国呢是大国中战略定力保持最好的国家。所以中国的这种稳定性啊，毫无疑问，它给世界，尤其是其他大国带来的就是，他们需要啊，来和中国领导人就各种问题啊进行讨论。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啊让中国的稳定性啊，来对他们的目前所处的各种的问题和困境呢，提供某种帮助啊。包括我们看到，最近啊，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访，其实就是在美国现在陷到了这个中东问题的这个泥潭中去以后，这个时候呢，和中国讨论问题，然后一方面呢，不仅啊能够获得啊这个稳定性，同时呢，也能够啊这个也能够对中国啊发挥作用，然后帮助这些大国摆脱困境呢，会带来更多的期待。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乌克兰称乌军开始扭转俄乌战局，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3: 咁我想问啦，身高、学历、职业，边样紧要啲？
4: 而家你觉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5: 有钱嗰啲咯。我之后觉得唔系咁啱咯。
4: 因为佢唔够靓。身材
5: 都可以咁講，
6: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0: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7: 新聞今日談，歡迎回來。俄乌战争进入第五个年头，乌克兰官员和军官称，乌军过去几个月在前线取得创纪录的战果，战局正开始转向对乌方有利。
8: CNN 5月14号引述在前线作战的乌克兰军官说，前线的俄军士兵已出现疲态。乌克兰防长
9: 费奥多罗夫
8: 12号说，俄军已无力继续发动进攻。乌军在3月和4月共消灭了35000名俄军。乌军正在消耗俄军兵力，他形容这些战果创纪录。华盛顿智库战争研究所的分析显示，乌军上个月收复的领土超过俄罗斯所占领的面积，这是自乌克兰2024年8月进攻俄南库尔斯克以来，莫斯科首次出现净领土损失。乌克兰近期的战果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其无人机优势。乌军此前侧重于前线短程打击以及深入俄境内的远程打击，但近期加强了中程打击，攻击俄军后勤系统，而这类打击正在发挥效用。分析指，目前俄军试图渗透到乌克兰控制区，制造不断推进的假象，他们或许能在当前前线的无人区内升起俄罗斯国旗，但无法长期守住阵地。乌克兰军官说，俄军不断向上级报告他们占领了多少村庄，但实际上他们根本不在那里。我们正在不断地把他们赶出去，我们持续进行的中程打击在这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这种策略在一些前线交战最激烈的地区最为明显，其中包括曾经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乌克兰交通枢纽波克罗夫斯克。俄军去年12月终于攻占这座城市，但并无预期般那样进一步推进。
7: 看到乌克兰的防长呢，是近日表示，乌军在三月和四月一共消灭了3.5万名俄军。他形容说，这些战果呢是创纪录了。您对当前俄乌前线的真实战况有怎样的观察呢？这个数字可信吗？
10: 嗯，的确啊，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从各种消息来看啊，似乎乌军现在的状况呢，比之前呢要有所好转。一个呢是从去年下半年，今年年初。俄军发动的这个冬季攻势啊，尽管我们看到在一些方向上取得了突破，尤其是占据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据点，但是呢，它的代价呢是付出了非常大的人员的伤亡，所以现在对俄方来说呢，也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看到，如果从数字上来看啊，在人员的补给啊，在这个装备的充足方面，似乎呢，俄方呢是占有一定优势的，但是这个呢，也要看俄方。他接下来他多大程度上能够去充分的利用这些资源和潜力，因为毕竟对于俄方来说呢，现在仍然不希望让这场冲突的这个政治效应呢有所扩大，所以现在他的征兵范围啊，他实际上是相对有限的，所以这样一来，如果是靠打这种人员的消耗仗啊，尽管乌方的消耗也很大，但是乌方呢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太多的顾忌，他几乎是一个全国动员的态势，但是俄方呢做不到，所以这样一来，如果持续的这个高强度的这个人员消耗啊，其实会给俄方也带来很大的压力。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最近啊，这个外交形势有所变化。现在美国方面的注意力呢转向了中东。一定程度上，现在对乌克兰来说，由于美国要主导一个在乌克兰看来是有利于俄罗斯的这个解决方案，所以这个在外交上啊，尤其是在 军事装备的供应上啊，它是受制于美国。但现在美国重心和注意力转移以后呢，似乎给了乌克兰方面进一步放开手脚，要军事上这个继续打下去的这样一个底气。还有呢，我们看到最近啊，这个欧盟方面由于它内部的政治变化，也准备放行对乌克兰的900亿的这个财政贷款。这样一来啊，这个乌克兰方面似乎士气啊、军心啊是有所提振的。还有一个呢，我们看到俄罗斯今年啊，它这个开年的时候呢，经济状况不好，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似乎是双方在军事上继续打下去、撑下去的一些内外条件呢，正在发生某种微妙的变化。
7: 最近看到很多的分析都认为乌克兰近期的战果很大程度上呢是归因于无人机的优势，所以据您观察，乌克兰是如何利用无人机扭转战局，取得这些创纪录战果的呢？
10: 的确是这样。我们看到现在在战场上啊，在前线啊，支撑乌克兰的这个军事上的主要的这个底气就来自于无人机作战。因为我们知道无人机啊，相较于其他的比如说远程武器啊、防空系统啊，这个应该说它的成本啊，它的经济适用性是非常高的，尤其是对乌克兰这样一个这个财政上比较困难，而且它没有办法投入一个持续的研发状态啊，对这样一个国家来说啊，无人机的适用性呢显得更强。而且我们看到这个乌克兰方面呢，实际上此前呢也就认准了，他如果要维持在战场上和俄罗斯一个相对的军事的话，他必须得搞一招先啊，这个一招先就是他必须得把他在无人机方面的优势不断的扩大，然后以此呢来抑制住来自于俄罗斯方面啊其他领域的优势。那你比如说对于一些这个这个投资周期长、生产周期长，而且这个效用相对较低的，比如说远程的重型武器，这个其实不是乌克兰的强项，所以他就重点放在了开发一些廉价的开发一些廉价的，但是产量很高，虽然单位的效率不高，但是呢它的集体效率比较高的这样一些无人机作战的方式上。而且现在无人机应该说被

0: 乌克兰方面啊，可以说运用得炉火纯青。现在其实它已经形成了这个短中远三个不同系统的这样无人机的攻击这样一个体系。你比如说它的远程呢，可以奔袭数千公里，然后去对俄罗斯的对俄罗斯内地腹地的目标进行打击。同时呢，它的中程它的中程的这样一些无人机呢，可以对俄罗斯的边境地区，对俄军的这个后勤基地形成这个威胁。然后它的短程的无人机呢，可以直接上前线，然后直接对前线的俄军士兵呢进行有效的杀伤。而且现在我们看到乌克兰方面在无人机的技术和它的经验方面呢，现在已经非常的自豪，还不断的向外靠输出。现在它不仅要帮欧洲建这个无人机墙甚至呢，现在在美伊冲突的背景下，还把它的无人机技术和经验呢输送到了中东地区。所以在这个背景下，的确现在无人机技术已经被乌克兰方面作为在战场上谋取和俄军的一个相对的平衡，甚至在未来获得某种优势的一个最强有力的工具。
1: 那目前的情况呢，可以说乌克兰是暂时遏制住了俄军的推进节奏，但这是否真的能扭转战争的走向呢？您认为俄军接下来会如何调整战术或者战略？
0: 尽管近一段的确这个乌军的势头有所好转，但是我想整个的战场的态势仍然是一个僵持和消耗的状态。因为显然尽管乌克兰方面现在有无人机作为一个比较有优势的手段，但是仅仅靠无人机，我想是无法完全击溃俄军也更不可能也更不可能对俄罗斯境内更多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有效的打击。应该说它更多的是形成一种压力而。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国运。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喜剧的军方，
0: 中共加沙
3: 战线，
0: 情报爆发，激烈巷战，
2: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3: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冲突，
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7: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
0: 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68 nautical miles，it's a distance，but also the way home。礼拜一到了货，那我们就星期二的航班，星期三台湾就通关，星期四客人就收到货了，这就是效率。Crossing
9: the sea, people from Taiwan come here to chase their dreams and lay down roots.
10: 所以来到这里就不是 it feels like home, it is home。
0: 也是我们计划的地方，我们又回来了。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它可以改写贫瘠荒漠的命运，可以让游牧者的帐篷化作云端之上的摩天高塔。石油，造物主最霸道的笔触。当旧的能源逻辑面临重构，未来的城市将以何种姿态重新生长？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告别黑金，石油国的生死重塑。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在全球能源危机阴云密布的2026年，一次突如其来的退群震动了世界。5月1号，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正式宣布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机制。那作为全球主要产油国的阿联酋为何做出这样的决定？要读懂这个变局，我们得先把时钟拨回到1960年。当时为了挣脱西方石油七姐妹的垄断枷锁，沙特、伊朗、伊拉克、科威特还有委内瑞拉五国携手在巴格达宣告欧佩克诞生。从那个时候起，产油国夺回了定价权，从被压榨的资源附庸一跃成为左右全球经济的黑金操盘手。此后，欧佩克以配额减产作为武器，多次撬动世界经济的脉搏。然而，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随着内部博弈、技术变革与能源的转型，这个联盟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考验。近年来，阿联酋斥巨资扩建油田，却一度呢有大约30%的产能被冻结。面对页岩油革命和可再生能源的加速替代，阿联酋意识到了石油价值的时间窗口正在急剧收窄。于是他们希望能够尽快的变现，加速转。

0: 行，这就是退群的大致由来。其实早在十多年前，阿联酋便开始了转型之路。他们都做了些什么？又有哪些城市建筑看点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能源危局之下，世界各地的城市通过怎样的手段去重塑梦想。
1: 2026年5月1日，阿联酋这个曾经深度嵌入全球石油版图的国家正式宣布退出欧佩克。这一决定如同一场突袭沙漠的沙尘暴，搅动了国际油市，也让世界将目光聚焦于此。阿联酋全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1971年独立，由阿布扎比、迪拜等七个酋长国组成。这个曾经以采珠和游牧为主的沙漠国度，在发现石油后实现了惊人飞跃。今天它是中东经济最多元、基础设施最现代的国家之一。不过石油是造物主对这片曾经贫瘠土地的慷慨补偿，却也是悬在未来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当最后一滴原油从地里抽干，一个建立在黑金之上的国家如何在烈日炙烤的沙漠里延续繁荣？近年阿联酋全面启动2050能源战略，目标是在2050年前将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提升至50%，实现碳中和。在阿联酋的转型蓝图中，马斯达尔城是一颗闪亮的明珠。它位于阿布扎比市郊，占地约6平方公里，是全球首座零碳、零废物、零汽车的实验城市。
2: I think what we basically did was turn the question from what is the cost of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upside down, so that we said for a certain cost, how green can you go?And this is the way that we work here. So no matter what we do here, we ensure that the commercial viability is always maintained.
1: 在室外温度高达40多摄氏度的阿布扎比，当你踏入马斯达尔的街道，会惊讶地发现，这里比市中心凉快了15度以上。它摒弃了西方高耗能的玻璃幕墙，转而向。

0: 在迪拜新旧交替的轴线上，50层高、约150米的迪拜相框平地而起，在云端横跨出一道天空走廊。惊艳的黄金外衣下藏着会呼吸的智慧。1200平方米的非金硅光伏玻璃幕墙，既是华丽外衣，也是清洁发电板，降低了37%的空调能耗。眼前这座银色的空心圆环建筑是迪拜的未来博物馆，宛如从未来降落的一星文明。它颠覆了传统建筑的梁柱逻辑，将1024块不锈钢板严丝合缝地包裹在复杂的钢结构之上。一笔一画的镂空阿拉伯文字，仿佛铭刻在立面上的诗篇。其实它们是经过精密计算的参数化遮阳格栅，在光影流转间，灼热的阳光被驯服为宜人的温润。阿布扎比卢浮宫由建筑大师让·努维尔设计的新地标，历时10年建成。建筑师设计了一座直径180米的巨型穹顶，由8层复合结构构成，总重达7500吨，宛如悬浮于海边白色建筑群之上。穹顶由隐藏于内部的4根墩柱支撑，将下方的场馆与海水一同纳入怀抱。7800片新型金属镂空滤出柔和的光之雨，不仅营造出神圣的自然光影，更促进了海风的自然流动，大幅降低了建筑能耗，成为中东绿色建筑的典范之一。
1: This museum actually goes beyond expectation because the museum is an icon in itself. And then under its roof, under its beautiful roof, it has so many live pieces of art, which brings the whole world together.
2: We've seen it on the internet, so we sort of have an idea what it is, what it looks like. But getting here and really being here and seeing all this, I'm in awe. It's like, oh wow. I tried to capture it on my phone, but I just couldn't.
3: 从沙漠中诞生的马斯达尔城，到迪拜林立的绿色摩天楼，阿联酋正在以建筑实践进行着从石油帝国向零碳先锋的转身。数据显示，截至目前，阿联酋非石油产业对 GDP 的贡献率已经保持在了70%以上。曾经的黑色黄金悄然转变为国家转型的启动资金。从石油到绿色，从沙漠到未来，阿联酋用行动讲述着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筑梦故事。下节回来，我们要带您去看一下欧佩克的老大哥沙特又是如何应对能源格局的巨变呢？

0: 年性痴呆，帕金森的病根居然根本不在大脑内部。
1: 大脑的操盘手是人类的第二大脑，
2: 细菌居然不用经过血液直接进入我们的大脑，
3: 直接破坏神经元的结构，造成海马体神经元的损伤凋亡。
0: 第二大脑会产生三种毒素，诱发老年性痴呆，
2: 短短三周就能诱发痴呆样的症状。
0: 揭秘致命的双脑联动危机，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它可以改写贫瘠荒漠的命运，可以让游牧者的帐篷化作云端之上的摩天高塔。石油造物主最霸道的笔触，当旧的能源逻辑面临重构，未来的城市将以何种姿态重新生长？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告别黑金，石油国的生死重塑。
1: 欢迎回来。作为欧佩克的创始成员国和事实上的领导者，沙特阿拉伯拥有全球大约19%的已探明石油储量，是国际油市极其重要的稳定器。可以说，沙特的每一次石油产量调整都牵动着全球油价的神经。然而，时代在变，梦想也在升级。就像不少的石油国家都在居安思危一样，沙特也没有沉迷在石油的旧梦当中。阿联酋把目标节点定在了2050年，而沙特则更为迫切，他们的计划是2030愿景。在2021年推出沙特绿色倡议时，沙特就郑重宣布，到2030年要实现电力供应50%来自可再生能源。随后，这一目标进一步的加码，可再生能源总装机容量将会突破130吉瓦。太阳能与风能成了沙特能源革命奋起的双翼，不仅是经济结构的脱胎换骨，也是国家面貌与城市未来的重塑。
0: 沙特国土面积225万平方公里，沙漠占比超过95%，孕育了极具反差的城市风貌，既有麦加那样承载千年底蕴的宗教圣地，大理石墙面镌刻着阿拉伯纹饰，诉说着岁月的厚重，也有利雅得这样的现代都市，玻璃幕墙反射着骄阳，将传统元素与现代美学交织融汇。在利雅得的阿卜杜拉国王金融区，一座宛如科幻电影中驶出的未来之舟，静静停泊在热浪翻涌的沙海。这是已故建筑大师扎哈哈迪德留给阿拉伯半岛的一座阿卜杜拉国王金融区地铁站，它的曲线结构汲取了流动沙丘的形态，既带来强烈的视觉震撼，也巧妙削减了太阳辐射。超高性能混凝土面板与几何穿孔设计，配合可再生能源供电与智能温控系统，让它成为沙特能源转型的具象表达。
2: صراحة أنا ساكنة في أقصى جنوب الرياض ودوامي في أقصى شمال الرياض، فهذا الشيء مرة أثر بشكل إيجابي على نمط حياتي، بحيث إنه أخذ مني تقريبا المشوار أكثر أقل من 50 دقيقة، بحيث أنا دائما يأخذ مني المشوار في اليوم 1.5 ساعة تقريبا، فغير الراحة اللي كانت موجودة في وقت الرحلات، ما كان في إزعاج، ما كان في أي شيء يخلي يومي يبدأ بهذه السلبية حق الزحمة وما إلى ذلك يعني.
0: 长期以来，沙特由于油价低廉、气候炎热，人均私家车保有量极高。作为利雅得地铁系统的核心枢纽，这座建筑正通过高效的公共交通网络，大幅减少化石燃料的消耗，为沙漠之城注入了绿色活力。而在沙特东部阿拉伯湾的蔚蓝海岸边，一座座现代化的巨型设施正将海水源源不断地转化为淡水。这里是朱拜勒，沙特的工业之都，这座设施是全球水资源创新的范例之一。
3: In Al Jubail plant, we use multi-stage flash desalination method. We draw water from the sea through the intake. Then the seawater is flashed and condensated back as product water. Each unit we have produces about 1,200 cubic meters.

0: per hour from Project Water.
1: 从高空俯瞰朱拜勒， 会看到有许多条钢铁巨龙横跨荒漠，直抵正治中枢利雅得。对于这座干旱的都城而言，朱拜勒生产的生命之水维系着数百万居民的生存。

0: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西北部古老的绿洲，一幅完全不同的画卷正在展开。这里是埃尔乌拉，作为沙特首个世界遗产地，它被誉为阿拉伯的活博物馆。眼前的海格拉遗址拥有纳巴泰人雕凿的110多座岩石墓穴，最著名的利赫扬之墓高达22米，令人叹为观止。公元前1世纪，这个靠贸易积累财富的古老文明定居于此，留下印记。如今，一座名为马拉亚的音乐厅在古迹旁拔地而起，它使用了9740块不锈钢镜面板拼接而成，获得了最大镜面建筑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当舞台后方巨大的可伸缩窗户开启，茫茫大漠便成为最震撼的天然背景。古老遗址与低碳版当代艺术在这里展开了深度的交融。
1: 当沙特将石油转化为绿色新动能时，地球北端的另一个国家已经在转型之路上悄然领跑，挪威。这个依靠北海石油支付的国度，用半个多世纪的定力，将油气财富转化为了全球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他们规定严格遵循只用收益不动本金的原则，每年仅提取3%左右用于全民福利与基建。那这种制度设计让石油不再是一代人的挥霍，而是代际传递的火炬。而在清洁能源领域，挪威更是得天独厚。全国大约90%的电力来自水电，他们还将海上石油平台的钻井技术跨界应用到了漂浮式海上风电领域，实现了从黑金到绿金的技术漂移。
0: 矗立于挪威深海的全球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场于2023年正式投产。它采用创新的漂浮式风机技术，在惊涛骇浪中为海上石油平台提供绿色电力。当巨型风车将绿电送往陆地时，挪威建筑师的视线悄悄潜入到幽暗的海平面之下。在挪威南端，这是名为安德尔的欧洲首座水下餐厅，犹如一架沉入海底的潜望镜。它倾斜厚重的混凝土躯壳，邀请人们放下对自然的征服欲，走进静谧的挪威蓝。从利用海洋到栖居于海，它仿佛是挪威人对蓝色国土一次深情的告白。
2: I think in the end, it's probably about the fact that it is an underwater restaurant, but also an underwater research center. So the architecture that we've created starts above water and ends underwater in a pipe-like concrete structure. So I think the fascination is just this movement from above water to underwater, through the building, when the big window actually exposes the underwater world, not like an aquarium, but the real thing.
0: 作为挪威文化转型的另一座重磅地标，奥斯陆的蒙克美术馆被誉为是从资源之国迈向文化之国的视觉宣言。
3: And most important in that case is how to do really an open for all institution, you know? And that's why the lobby is a big plaza, a square.Where you have a cinema, you have an auditorium, you have a shop, you have a restaurant, and you have a museum. So this is putting the people of the city first.
0: 它不仅收藏了《呐喊》等传世名作，也是一座采用低碳混凝土和回收钢材打造的绿色先锋建筑。严苛的被动房标准与热回收系统将能耗降至极低，将挪威可持续可回收的建筑哲学展现得淋漓尽致。
1: 全球能源危机的阴云聚拢，黑金时代的荣光逐渐褪去， 面对这道相同的时代必答题，我们看到了三个国家给出了三种不同的解法。阿联酋选择了破釜沉舟的抢跑，他不惜退群以换取时间，试图用最后的石油红利打造零碳实验场，直接跃入未来。那作为产油巨头的沙特，则是选择了大象转身式的重塑，在稳住能源基本盘的同时，用城市和建筑奇观逐渐改变一个古老王国的社会机理。而早已跳出资源诅咒的挪威，则是展示出了跳出去的智慧，不仅用严谨的主权基金将短暂的财富化作了长久的国民底气，还把海洋与风电结合，实现技术的完美交接。三条道路，三种选择，世界无时无刻不在变，而城市是人类梦想始终不变最坚实的载体。哪怕当最后一滴原油干涸，只要人类的智慧和远见不曾熄灭，我们相信梦想依然会在最贫瘠的土地上迎着阳光生根发芽。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北约情报机构指出，伊朗眼下仍然保有六成战前导弹库存以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而美国情报官员则称，伊朗仍有七成的导弹库存。俄罗斯当局表示，莫斯科州当天遭遇了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造成了至少三人死亡和十七人受伤。目前，俄罗斯正在全力地抵御大规模的空中袭击。朝鲜职业女子足球队《我故乡》时隔十二年再次赴韩国参赛，将于二十号出战亚冠女足四强赛事，对手是韩国水源女足。所罗门群岛新任总理马修·威尔会见中国驻所罗门群岛大使蔡伟明。威尔表示，新政府将会继续坚定地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深化对华的各领域合作。世卫组织称，在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经构成了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周边国家构成了高风险。更多的详细情况，请关注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明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凤凰大健康，带给你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2: 老年性痴呆、帕金森的病根居然根本不在大脑内部。
3: 大脑的操盘手是人类的第二大脑。
4: 细菌居然不用经过血液直接进入我们的大脑，
5: 直接破坏神经元的结构，造成海马体神经元的损伤、凋亡。
3: 这也正是双脑联动恶性循环的一个直观的体现。
2: 第二大脑会产生三种毒素，诱发老年性痴呆，
4: 短短三周就能诱发痴呆样的症状，
5: 称之为啊脑损伤的三大核心藏毒素。
3: 每天吃的这个食物，它会直接决定这些毒素的生成的量。
2: 凤凰大健康特邀神经领域、营养领域权威专家，为您深度拆解颠覆认知的大脑病变诱因，揭秘致命的双脑联动危机。
1: 凤凰大健康用多元化的视角为你提供最权威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明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2: 困扰无数中老年人的老年性痴呆帕金森到底是怎么找上我们的？绝大多数人都以为这类脑病的源头一定在大脑内部，可真相却足以颠覆所有人的固有认知。它的最初诱发根源从来都不在大脑内部，而是我们身体里的一个不为人知的隐秘操盘手，它在默默左右着大脑的命运。这个大脑健康背后的隐秘操盘手究竟是什么呢？科学界历经超十万例动物实验、上万例临床样本追踪研究后，终于揭开了这个尘封已久的人体秘密。诱发老年性痴呆帕金森的始作俑者，正是我们身体里暗藏的第二大脑，它才是这类顽疾最早的发病源头。更离奇的是，我们的大脑和第二大脑之间存在一条天然秘密通道，时刻紧密联动，彼此牵连。一旦第二大脑自身隐患，埋下病灶，就会瞬间触发双脑联动效应，形成难以逆转的恶性循环，一点点反向侵蚀中枢神经，最终一步步拖垮大脑，催生并加重老年性痴呆与帕金森病变。那么这个神秘的第二大脑究竟藏在身体何处？它是如何一步步诱发老年性痴呆和帕金森的呢？今天凤凰大健康邀请神经领域、营养领域权威专家，为您深度揭秘痴呆背后的神秘操盘手。
3: 第二大脑一旦它出问题的话，导致的是双脑联动恶性循环。
4: 什么情况下会诱发双脑联动的恶性循环呢？为了解开真相，科学家做了无数的千奇百怪的实验。
3: 这些实验的话，其实我们不但可以探究大脑的这种深层的奥秘，我们更想得出一套颠覆认知的、维护我们大脑健康、治疗大脑损伤可行性的方案。
4: 这个操控我们大脑健康的第二大脑，它隐秘的作用到底有多惊人呢？我们从一项今年3月12日发表的研究中寻找答案。
2: 掌控我们大脑健康的第二大脑究竟藏着多么惊人的秘密？答案就在2026年3月埃默里大学的一项重磅科研中。科研人员以小鼠为实验对象，连续9天给小鼠投喂和人类相近的食物，随后对小鼠脑组织进行深度检测。一个颠覆认知的惊人结果浮出水面，小鼠大脑深处竟检测到了原本只存活在肠道内的活细菌，这些细菌盘踞在神经元周围，导致神经元枯萎坏死。这让科学家十分疑惑，肠道细菌为什么会凭空出现在大脑里？科学家首先猜测，细菌是不是顺着血液突破血脑屏障侵入大脑？可科研人员对小鼠血液及全身各大器官逐一排查后，没有找到这种细菌的任何踪迹，这条路径被彻底推翻。大脑里的肠道细菌究竟是怎么来的？经过反复深究与验证，科学界得出颠覆性结论：肠道里的活细菌根本不走血液路径，而是沿着一条神秘通道直接进入大脑。这一结论也再次印证了一个不争的事实：肠道才是暗中操控大脑健康的隐秘操盘手，也被称为人体真正的第二大脑。这也完美解释了为什么很多

0: 多人没有高危诱因，却依然莫名出现认知衰退、神经病变的根本原因。肠道细菌到底是通过什么秘密通道进入大脑，诱发神经死亡？我们的大脑里是否已经存在这样的细菌呢？
1: 就这个大脑的操盘手啊，我们就称之它为是人类的第二大脑。
2: 大家是不是被震惊到了？那么肠道中的细菌居然不用经过血液，不用穿过血脑屏障，就能够直接进入我们的大脑？
3: 这个是确实是目前比较前沿的研究，2026年才刚刚发表研究发现。最核心的原因呢，是肠道神经系统和大脑的这个神经系统它是直接相连的，肠道的细菌通过我们的迷走神经就能够直接的进入到大脑。细菌进入咱们大脑会诱发一些应激性炎症，这些炎症呢会加速咱们的 A-beta 蛋白它的一个沉积，这个沉积以后呢容易导致我们神经元的损伤。它从侧面呢也印证了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双脑联动恶性循环，它实实在在会增加咱们大脑损伤的风险。
2: 所以说的第二大脑就是我们的肠道。
3: 没错，我们的第二大脑呢就是肠道。肠道和大脑之间呢，它实际上存在着一条隐秘的双向的通路，我们把它称之为呢脑肠轴。这个脑肠轴呢越来越被认为是中枢神经系统健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靶点。
1: 我们每天的食物的选择，它会影响到这个肠道菌群的平衡状态，它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大脑的健康，甚至直接造成大脑损伤，导致这种老年性痴呆的风险大幅度的增加。这也正是双脑联动恶性循环的一个直观的体现。
0: 我们吃的高油高脂食物正在促使肠道细菌爬进我们的大脑，如何阻断细菌进入大脑呢？哈佛医学院推出多维度降低细菌进入大脑的饮食营养运动方案，包括五种蔬菜水果的组合，搭配每天5分钟简单运动方式，就能最大程度降低肠道菌群进入大脑的几率。大家想获得这套方案，就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公众号免费领取这套方案。
1: 一旦食物吃不对，它还可能产生可怕的这些神经毒素。
2: 吃不对食物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大脑的健康。
3: 没错，实际上呢，至少有3种这种神经毒素是来自于肠道的。这些毒素呢，会对大脑的这种神经啊，造成这种多维度的不可逆的这种损伤，加速咱们这个神经元的死亡。我们把它也称之为啊，脑损伤的三大核心肠毒素。
1: 可以说呢，这个三大核心的这个脑肠毒素的话，肯定是跟我们的这个肠道菌群分不开的，有的呢甚至就是肠道菌群的代谢产物。那我们每天吃的这个食物，它会直接决定这些毒素的生成的量。
2: 第一种毒素，它的后果极其严重，短短3周就能诱发痴呆样的症状。
0: 科学家特意选用完全无菌的2组小鼠开展对照实验，一组小鼠肠道定植后壁菌门菌群，另一组定植普通肠道菌群，2组小鼠全部喂食模拟人类外卖饮食习惯的高糖高脂饮食。仅仅连续喂养3周，惊人的实验结果就彻底超出了科研人员的预料。定植后壁菌门菌群的小鼠在经典莫里斯水迷宫测试中彻底丧失了辨别方向的能力，始终找不到逃生出口。更诡异的是，这些小鼠还频繁做出无意义的强迫性舔毛行为，这种怪异表现和人类认知障碍患者的刻板动作高度重合，后续解剖研究更是让人细思极恐。这类小鼠的大脑海马体中出现了大量贝塔淀粉样蛋白的异常沉积，神经细胞死亡数量大幅飙升。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仅仅替换肠道菌群，加上短短3周和现代人日常饮食高度相似的高糖高脂饮食，竟直接让小鼠的大脑出现了提前几十年的衰老和神经病变。更让人后怕的是，研究进一步证实，我们普通人的肠道也在无时无刻悄悄生成同类肠毒素，正悄无声息侵蚀杀伤我们的脑神经细胞。那么这种潜藏在肠道深处悄悄摧毁大脑健康的可怕毒素究竟是什么？
2: 导致小鼠大脑死亡的毒素究竟是什么呢？
3: 其实就是甲醛，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在装修过程中容易残留的那种甲醛毒素。
2: 但是老鼠动物是不需要装修的呀，它这个科学家也没有给它吸甲醛，那这个甲醛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3: 它在这个实验描述当中呢，有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这个科学家呢，他给小鼠定制了一种叫后壁菌门的一个菌群。这个甲醛实际上就是来自于这类肠道菌群。
2: 李准，肠道细菌它会自己产生甲醛吗？
1: 真的可以。实际上呢，仅像我们摄的脂肪的话，比如像被一些细菌，像刚才提到的后壁菌门的这些代谢分解的话，它可以产生像乙醛呀、

0: 或者是脂质过氧化的一些中间产物，在特定的环境下，它可以进一步的产生甲醛。有研究显示的话，人体粪便中甲醛的含量是尿液中的10倍，这也足以证明我们肠道菌群确实是内源性甲醛的一个重要的来源。
1: 也就是说，哪怕我们远离环境中的甲醛啊，但是我们依然会在某些饮食的这个习惯当中，会使我们的肠道菌群直接产生甲醛。那么这些甲醛一旦进入我们的大脑，也会引发一连串的致命损伤。
2: 咱们长期的这种低浓度的甲醛暴露，不管是我们说肠道这种后壁菌群它代谢食物产生的这种内源性甲醛，还是说环境当中的这种外源性的甲醛，都会直接破坏神经元的结构它的完整性，它比较容易造成呢像我们海马体神经元的损伤，神经元的凋亡。
1: 高糖高脂的饮食呢，会打乱脑肠轴的平衡，甚至让有害毒素进入我们的大脑，造成脑神经的大量死亡。可很多时候我们想吃什么爱吃什么根本不受自己控制。
2: 没错，我们的饮食的欲望乃至说很多日常的行为，其实呢它并不是大脑在做主，真正发号施令呢是我们的这个肠道菌群。
3: 我们喜欢吃什么吃多少，真的不是由大脑做出的决定吗？科学家利用无菌小鼠开展对照实验，分别为他们移植3种饮食属性截然不同的啮齿动物的肠道菌群，分为素食、杂食、肉食3类。实验结果令人震惊，小鼠的饮食偏好完全随着菌群发生改变。移植草食动物菌群的小鼠会主动选择高蛋白、低碳水的食物，而移植杂食与肉食动物菌群的小鼠则明显偏爱低蛋白、高糖、高脂食物。进一步研究揭示，菌群代谢色氨酸的能力，血液中的色氨酸浓度与小鼠主动摄取碳水化合物的行为密切相关，而色氨酸正是合成血清素的关键原料，既能让人产生愉悦感，还能调控食欲。除此之外，移植草食动物菌群的小鼠肠道相关结构发育得更为发达，更适配菌群发酵，几乎复刻了供体动物的肠道特征。更具颠覆性的发现是，将肥胖人群的肠道菌群移植给无菌小鼠，短短48小时，小鼠就对高糖高脂食物产生强烈偏好，仅2周时间体重就上涨了15%。由此可见，我们的肥胖甚至痴呆类疾病的发生都是肠道菌群在暗中操控。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诱发肥胖的肠道菌群和诱发痴呆的菌群结构高度相似。
1: 肠道菌群啊，根本不是被动的吃你喂进去的东西，而是在主动的操控你。不是我们自己想吃垃圾食品，而是我们的肠道菌群在馋这些东西。
2: 没错，我们想吃什么，甚至说平时很多行为都不是大脑说了算的，而是我们肠道菌群的在背后在操控。
1: 怪不得胡主任，我就喜欢吃辣椒炒肉，每顿必点。这肠道菌群操控的，它到底怎么做到的呢？
0: 因为这菌群它是靠在肠道代谢我们色氨酸来间接的操控我们大脑，它会产生一些信息信号传递给我们的大脑。
2: 没错，这个细菌呢相当于我们大脑食欲的总开关，菌群呢它会通过我们乙酰胆碱、肌酸这些代谢产物，它来激活下丘脑的弓状核，它的神经元会根据自己能够利用的这种营养类型，它直接来激活我们大脑里头的这种饥饿信号，逼着你去吃他们想要的食物。
3: 偏爱肉食的肠道菌群会释放特殊代谢信号，反向操控大脑，诱导我们不由自主想吃更多肉类与甜食，而这些高脂高糖食物又会进一步助长这类有害菌群疯狂增殖，催生大量内源性甲醛，加速大脑衰老损伤，并诱发神经元凋亡。更危险的是，这类有害菌群一旦持续壮大，还能穿透肠道壁，顺着迷走神经直接侵入大脑，附着在神经元表面，不断诱发神经炎症，最终一步步导致神经元坏死、衰亡。存在这种痴呆风险的人群都有一个明显特征，这个特征究竟是什么？凤凰大健康马上为您揭晓。
4: 咁我想问啦，身高、学历、职业，边样紧要啲？
5: 而家你觉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6: 有钱嗰啲，我之后觉得唔系咁啱。
5: 因为佢唔够靓，身材
6: 都可以咁讲。
7: 有很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些條條框框限制了自己，只要肯放低那些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不是很遠。
8: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9: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68 nautical miles, it's a distance, but also the way home.
11: 礼拜一到了货，那我们就星期二的航班，星期三台湾就通关，星期四客人就收到货了，这就是效率。
10: Crossing the sea, people from Taiwan come here to chase their dreams and lay down roots.
12: 所以来到这里就不是 it feels like home, it is home.
13: 也是我们出发的地方，我们又回来了。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有害菌群一旦持续壮大，还能穿透肠道壁，顺着迷走神经直接侵入大脑，附着在神经元表面，不断诱发神经炎症，最终一步步导致神经元坏死、衰亡。存在这种痴呆风险的人群都有一个明显特征：腹型肥胖。研究发现，中年出现腹型肥胖，早发性痴呆风险直接升高55%。腹型肥胖不仅预示肠道菌群失衡，更在发出警示，肠道有害菌正沿着迷走神经悄悄入侵大脑。我们该如何规避肠道有害菌过量产甲醛带来的痴呆风险，彻底阻断有害菌侵入大脑？凤凰大健康联合胡主任为大家定制60天逆转大脑衰老课程，胡主任将深度解析最新研究，分享可让产甲醛菌丰度下降40%，肠道甲醛浓度降低35%的前沿方案，同时揭秘激活神经元、重塑认知功能的5大核心策略，坚持践行60天就能逆转脑龄，重拾敏锐思维。只需扫描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即可免费领取逆转大脑年龄课程，还能获赠协和医院专家团队为您量身打造的30天瘦小腹专属课程，内含7天饮食处方、5组专属运动处方，轻松减掉小肚腩，抑制产甲醛有害菌滋生，从根源远离老年痴呆风险。
1: 除了阿尔兹海默症，还有一类脑部的疾病同样让人闻之色变，帕金森。
2: 长期以来呢，帕金森病一直呢被认定为是这种大脑自身引发的一种神经退行性疾病。科学家们曾经进行过一项最新的研究，彻底颠覆了这一传统的认知。这种帕金森病也和我们的肠道菌群呢存在神秘的关联。
1: 要想弄明白其中的关键呢，我们要从美国森林里的鹿说起。
3: 人类末日真的要来了吗？这句惊悚发问一度震惊全网。事情的起因还要从2023年说起。从这一年开始，北美多地野生鹿群接连出现诡异反常的状态，无故低头，久久伫立，身体不受控制的莫名颤抖，还反复做出刻板怪异的动作。不少病鹿更是彻底丧失了正常行动能力，他们神情呆滞，行为失控，酷似影视里行尸走肉的僵尸，也因此被众多媒体称作僵尸鹿。权威期刊《科学快报》曾刊发重磅研究，指出这是一种正在快速蔓延的致命神经系统怪病。如今这种致命隐患已扩散至美国36个州，还波及加拿大部分地区，野生鹿群、家养兽类纷纷中招。更让人恐慌的是，研究证实僵尸鹿携带的病原体传染性极强，其他动物被感染后都会出现同款症状，四肢协调能力骤降，肢体不受控制的震颤。而这些异常的运动表现和人类患上帕金森病后的肢体症状高度相似，如出一辙。细思极恐的问题来了，可怕的僵尸鹿和人类帕金森病之间到底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内在关联？而帕金森病的发病根源又和我们身体的第二大脑肠道有着怎样隐秘的因果纠葛？
1: 这些僵尸鹿啊会出现震颤的症状，和帕金森病它这种肢体的震颤是十分相似的。那么这两者之间难道存在着某些联系吗？
2: 这两者之间呢都属于比较严重的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个损伤，所以呢它都会引发我们的肢体的运动障碍。所谓这个僵尸鹿呢，它是因为病毒侵袭导致咱们大脑神经元大量的一个死亡，脑组织呢它形成那种海绵状的空洞， 帕金森病呢，它就是一种我们说脑内分泌多巴胺的神经元大量凋亡，损伤呢主要集中在和控制我们运动协调的这些神经区域，所以呢患者可能会出现手抖、身体僵硬、运动迟缓这些典型的症状。但是最关键的实际上是这两种病症背后导致我们这个大脑神经元死亡的物质有着高度的相似性。
3: 当科学家解剖那些出现帕金森样症状的病鹿的脑组织时，竟有惊人发现，鹿的大脑被不明有毒物质严重侵蚀破坏，部分脑区空洞化，脑组织变得异常松散，原本正常的神经元几乎完全消失。反观人类帕金森患者的脑部运动神经区域也出现了高度雷同的病变特征，这难道是在向我们暗示鹿与人类患上帕金森背后潜藏着高度相似的致病源头吗？这个源头跟第二大脑肠道又有着怎样的关联？
1: 从报告中我们看出啊，鹿是因为饮用了受污染的水源，或者是误食了含有致病这个物质的食物，才会引发脑神经元的大量死亡。那人类身上的帕金森诱因又是什么呢？
2: 结合咱们最新的这种研究成果来看哈，帕金森病患者神经元它大量死亡的一个核心的原因，我们叫一种叫阿尔法突触核蛋白，它的一个异常的聚集。
1: 会诱发帕金森病的阿尔法突触核蛋白，它究竟是哪儿来的呢？
0: 最新的研究显示啊，它给一个颠覆性的答案，就是说聚集在大脑神经元中的这种阿尔法突触核蛋白，它的源头是在肠道。
3: 你敢相信吗？帕金森的真正病根根本不在大脑，而是藏在肠道里。国际权威医学期刊《细胞与发育生物学前沿》刊发重磅研究，用详实数据揭开了帕金森病的致命真相。一旦肠道菌群紊乱，肠道黏膜受损，肠道就会大量生成错误折叠的阿尔法突触核蛋白。这种蛋白和导致鹿出现行动震颤的病毒非常相似，它的最初的产生源头就在肠道。这种阿尔法突触核蛋白就像一种毒素，可以在肠道内疯狂复制，异常聚集，达到一定数量就能顺着迷走神经逆行向上进入大脑，在大脑内快速复制，吃掉越来越多的大脑神经。等到出现手抖、肢体僵硬、行动迟缓等帕金森症状时，大脑神经元已被这种有毒蛋白大面积破坏，造成的损伤已然无法挽回。
1: 那这么说来啊，帕金森病其实并非简单的脑部疾病，它的病根可能是在于肠道。
2: 没错，肠道产生的这种有毒的蛋白呢，它会像我们的软病毒一样，它沿着神经通道啊，不断地向中枢神经系统来传播，最终呢可能会诱发帕金森病。科学家还将这个病变的传播全过程分成了六个阶段，只有发展到最后的这个第五和第六阶段的时候，人体才会出现这种典型的帕金森病的震颤呀、行动困难这些症状。
1: 好，那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啊？就是这个肠道中的那些毒素，它就是帕金森病的重要的一个启动器，在确诊帕金森病的这10到15年前，那么这场病变就已经开始从肠道开始出现，并且蔓延了呢？
2: 正是如此，在典型症状出现前的这个10到15年，身体呢大多数都会出现4个比较容易被忽视的这种特征。这些特征呢正是咱们帕金森病的一些风险的预警。为了方便大家来识别和判断，我们将这个4个特征呢命名为 CSHA 征，那这是一个缩写。
3: 我们如何能提前8到10年知道自己是否已经存在肠道毒蛋白导致神经过度死亡的隐患呢？方法既简单又直观，就是排查自身是否出现 CHSA 针。这四个字母分别对应4种身体异常信号，症状层层递进，每一种表现都在悄悄预警神经出现严重损伤甚至死亡的潜藏风险。那这4种特征究竟是什么？
1: 在确诊帕金森病前的这个10年里被我们忽略的这4大特征究竟是什么呢？第一个字母 C 又代表什么意思呢？我们从最早描述这一病症的帕金森博士的经典研究中寻找关键的线索。
3: 科研人员开展了一项极具颠覆性的对照实验，将小鼠体内的迷走神经切除后，即便人为向它的肠道注射大量可以导致神经死亡的毒蛋白，这些毒素也完全无法侵入大脑。后续深入研究进一步证实，这类肠道毒蛋白会先在肠道神经中大量堆积，不断增殖，直接扰乱肠道正常生理功能，导致最典型也最容易被忽视的信号就是便秘。早在100年前，帕金森医生首次系统阐释帕金森病症时就明确记载，患者大多伴有严重的排便障碍，很多人必须长期依靠药物甚至物理辅助方式才能维持正常排便。细思极恐的是， 这个早在百年前就被医学界记载在册的典型症状，难道就是神经过度死亡前十年身体悄悄给我们发出的第一道预警信号吗？
1: 这个便秘竟然是帕金森病的一个最早的特征之一，是这样吗，胡主任？
2: 没错，因为有大量的临床证据证实，大概有70%以上的帕金森病的患者，他首先出现的呢是便秘这种肠道的症状。它出现的时间比我们这个手抖啊、僵直这些典型的运动症状要早几年甚至十几年。这个时间差呢，恰好也是与这个肠道这种毒蛋白的早期的聚集，并且缓慢的向大脑转运的这个时间窗，它是高度吻合的。
0: 一旦这个肠道的肠神经我们受到这种毒素破坏的话，那肠道的蠕动啊、分泌的功能啊，还有排便反射，它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个便秘的问题是必然会出现的。
1: 但是这种便秘它和普通的功能性的便秘它有本质的区别的。
2: 这种便秘呢，它呢是毒素损伤肠神经引发的这种器质性的改变，它不会随我们的饮食啊、作息调整能够轻易的得到缓解。那这也是呢，咱们身体给我们发出的最早的、最直观的这种帕金森病的一个预警信号。只是呢，它常常被大家当作一个普通的肠胃问题来忽视了。
1: 这个损伤肠神经的毒素，它要经过数年甚至十几年的漫长时间，才会一步步侵袭我们的大脑。那除了便秘被我们忽视的，帕金森病确诊前十余年的第二个这个预警特征 ，H 又代表什么呢？
3: 想要破解 CHSA 中的 H 暗藏的帕金森病风险密码，我们先从一位天赋异禀的奇人说起。苏格兰护士乔伊·米尔恩拥有万里挑一的敏锐嗅觉，他的亲身经历彻底改写了医学界对帕金森病早期诊断的认知。早在丈夫莱斯利确诊帕金森病的12年前，乔伊就敏锐察觉到丈夫身上多出一股麝香混杂油脂的怪异异味。起初他只当成普通体味变化，并未放在心上，直到一场帕金森病友交流会上，他意外发现多位患者身上都散发着同款特殊气味。这一刻他猛然醒悟，这股神秘气味或许就是帕金森病专属的气味。

0: 英国曼彻斯特理工学院的科学家在此基础上研发出专业皮肤检测技术，可提前7年精准筛查帕金森病潜在风险。那么字母 H 究竟代表帕金森病的哪一项早期特征呢？
1: 既然可以通过气味提前10年找到帕金森病，
2: 第二个特征 H， 它正是咱们这个嗅觉减退的英文，讲的不是那种超级嗅觉，恰恰相反，帕金森病的患者呢，往往会出现嗅觉的一个明显下降，他甚至呢闻不出这个食物的气味。我们给这个表现呢起了一个名字，叫闻不到的一个危险，叫闻不到危险。
3: 我们这个脑肠毒素的话，它进入大脑以后，最先影响的就是我们的嗅觉神经啊。
2: 是的，这个脑肠毒素它进入大脑以后呢，最早就在嗅球，在前嗅核形成一个路易小体，这种它会破坏我们嗅觉神经元的结构和功能。嗅球呢，是我们嗅觉信号第一级中枢，它也是咱们帕金森病的相关毒素最早攻击的这个关键的脑区之一。
1: 出现了嗅觉的减退呢，其实已经在警示着我们，脑肠毒素已经开始侵入到我们大脑的相关脑区，留给我们的干预时间已经非常紧迫了。而接下来的这个信号呢，意味着毒素造成了更进一步的脑部的损伤。这就是帕金森病早期的四大特征的第三个特征 S。
0: 你能想象手脚完全不抖也会被确诊帕金森病？一位八旬老人专程来到睡眠障碍门诊就诊，原因是近1-2年来，他总是在睡梦中突然手舞足蹈，大打出手，甚至有一次将身旁熟睡的老伴打得鼻青脸肿，吓得老伴再也不敢和他同床休息。最终经过详细检查，这位老人被确诊为帕金森病。而他这种怪异的睡眠症状，难道正是帕金森病发出的隐秘信号吗？
1: 八旬老人睡觉的时候打伤老伴儿，竟然是帕金森病导致的，那么这个 S 肯定跟睡眠有关系吧？
2: 没错，这个 S 呢对应的是我们的睡眠障碍。睡眠障碍呢是目前咱们发现的帕金森病可以说是最强的一个前驱表现。有的人呢白天莫名的就犯困嗜睡，有人难以入眠，不少人呢在梦中啊出现肢体乱动的这种典型的表现。
1: 脑肠毒素会在神经周围不断的作祟，引发五羟色胺啊、胆碱能啊、多巴胺能还有谷氨酸能神经传递地址的系统的紊乱，进而诱发睡眠障碍，和这个是不是有关系呢？
2: 没错，比较确切的研究证据来表明，嗜睡症状能有效预测帕金森病的这种发病风险，尤其是在白天不明原因的嗜睡。我们曾经有位一个患者呢，他白天看电视，过个5分钟他就开始打盹，饭后呢往那一靠他就睡着了。他这类问题整整持续了8年，之后呢他就逐渐出现了左手的这种轻微的震颤，动作变慢，走路变僵的这种症状，所以最终也被确诊为帕金森病。
1: 这个隐蔽的第四个特征 A 又代表了什么呢？
2: A 是我们这个焦虑的英文的首字母，焦虑比睡眠障碍出现的更早，也更隐蔽，有时候可能会总是莫名其妙的担心自己会生病，坐立难安，心里头发慌，手心出汗，甚至说因为一点小事情就会烦躁易怒。
1: 不少这个人群中都有一些退休人群上还比较常见，原来它跟帕金森病的前期的特征才息息相关。
2: 便秘、嗅觉减退、睡眠障碍、焦虑这四大特征的出现呢，它正是清晰地体现了这种脑肠毒素形成以后顺着神经通路侵入大脑，然后逐步损伤脑组织的这一个全过程。
1: 这么说来呢，只有从源头入手阻断这种特殊的脑肠毒素的产生，才能从根本上降低帕金森病的一个发病的风险。
3: 没错，这正是什么这个脑肠轴理论的一个核心的关键，在肠道能够抑制这类的毒蛋白的产生，能够有效的降低脑神经损伤的风险。
1: 凤凰大健康 APP 有观众提出了最核心的问题，那么肠道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毒素呢？
3: 诱因很多，核心的话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菌群是息息相关的。
0: 神经科学研究杂志刊发了一项震撼的小鼠实验，彻底颠覆了人们对肠道与大脑关联的固有认知。科研人员给健康小鼠注射了脂多糖，这种物质正是肠道菌群紊乱时有害菌大量分泌的炎症触发器。在接下来5个月时间里，研究人员逐月追踪小鼠肠道与大脑的变化。实验进行到2至4个月时，小鼠肠道通透性大幅升高，肠漏问题格外突出，大肠部位最为严重。肠道原本严密的屏障结构被严重破坏，就像坚固的防护墙凭空裂开了无数破洞。与此同时，肠道内炎症因子急剧飙升，形成顽固的慢性炎症环境。而随着肠漏和炎症不断加重，小鼠大肠肠神经系统中诱发帕金森的致命肠脑毒素开始大量滋生，密集聚集在肠道神经周围，一步步向着大脑。

0: 步步逼近。
1: 像小鼠的肠道里面注射脂多糖，竟然会直接诱发小鼠出现帕金森的相关症状。
2: 脂多糖啊，它也是一个内毒素，菌群失调以后，有大量有害菌会产生大量的这些菌多糖，它直接可以让小鼠肠道发生炎症反应，肠道黏膜就不完整的了，它的通透性就会增加，出现很多的漏洞。
0: 肠道一旦出现漏洞，危险程度超乎想象。肠道里的有害菌能顺着这些破洞穿透肠壁，再沿着迷走神经一路侵入大脑，同时食物中的各类有害物质也会从缝隙流出，持续刺激肠壁细胞，催生更多致病毒蛋白。而这些有毒蛋白同样会顺着迷走神经爬向大脑，造成神经元大量凋亡，最终诱发老年痴呆与帕金森病。
3: 我们发现帕金森病早期的患者，他普遍存在这种肠道通透性增加，而其中有一类人群呢，他会更容易出现肠毒素侵入大脑的情况，那就是叫 ADOE4 这个基因，它是一种血脂异常。这种人群呢，他对于肠道菌群啊紊乱，他产生的这个内毒素啊格外的敏感，大幅度的增加患上帕金森病甚至阿尔兹海默病的这种风险。
1: 凤凰蛋健康 APP 上观众提出了一个特别受关注的问题，幽门螺旋杆菌大家都知道是肠道里的有害菌，那它会不会增加帕金森病的风险呢？
4: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4: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我们吃的高油高脂饮食正在导致肠道细菌紊乱，有害菌大量繁殖，突破肠壁，顺着迷走神经爬进我们的大脑，破坏大脑神经。如何阻断细菌进入大脑呢？哈佛医学院推出多维度降低细菌进入大脑的饮食营养运动方案，包括五种蔬菜水果的组合，搭配每天五分钟简单运动方式，就能最大程度降低肠道菌群进入大脑的几率。大家想获得这套方案，就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公众号免费领取这套方案，同时还能获得更多护脑方法和本期节目干货笔记。
1: 幽门螺旋杆菌大家都知道是肠道里的有害菌，那它会不会增加帕金森病的风险呢？
3: 这个问题问的是特别关键的，答案呢也是肯定的。相关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呢，帕金森病患者中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率远远高于普通的人群，感染的比例呢更是达到了这种普通人群的10倍以上。幽门螺旋杆菌啊，在胃部它会大量的繁殖，会破坏我们胃肠道的这种正常的微环境，加重咱们肠道黏膜的这种损伤和菌群的紊乱，进一步促进这个脑肠毒素的产生和扩散，相当于给帕金森病的发生和发展加了一把这种催化剂。
1: 感染幽门螺旋杆菌会不会直接诱发脑肠毒素产生呢？
3: 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已经有多项研究表明了这种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呢与帕金森病的发病风险升高它存在显著的关联。至于是说根除幽门杆菌能否大幅度的降低帕金森病的患病风险，还需要更多的这种临床研究和这个科研数据来进一步验证。
1: 除了肠道菌群失衡会催生脑肠毒素，外源性的神经毒素的暴露啊，同样会让肠道大量产生这样的毒素，是这样吗？
2: 没错，这些外源性的神经毒素的话，很多又来自我们的日常的饮食。
0: 外源性神经毒素就像潜伏在生活中的隐形杀手，会悄无声息通过饮食进入肠道，诱导肠道产生大量肠毒素。这些肠毒素顺着迷走神经侵入大脑，一点点侵蚀脑神经，最终诱发痴呆和帕金森病。 这究竟是怎样一种神经毒素？我们从一桩轰动整个医学界的集体诉讼案说起。截至2026年2月，美国与这种毒素相关的集体诉讼案件已突破6480起。美国伊利诺伊州农民汤姆就是其中一员。他在农场工作整整30年，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55岁时，他莫名出现手抖、动作迟缓、肢体僵硬等症状，最终被确诊为帕金森病。追溯病因才发现，问题出在他常年频繁使用的农作物除草剂上。远在阿拉巴马州的农民麦克巴洛，在没有任何遗传风险的前提下，于2022年确诊帕金森病。他向密歇根在线控诉，致病元凶一定是自己连续40年长期使用的同一款除草剂。研究显示，这类除草剂含有的有毒物质既能通过环境污染侵入人体，也会借着农作物农药残留进入体内，不仅会直接助推肠道生成有害肠毒素，还能经由血液渗入大脑，直接杀伤神经元。
1: 这些诉讼案里暗指的可能是诱发帕金森的除草剂，也就是百草枯。
3: 没错，正是这种百草枯。研究呢已经证实它是一种明确的神经毒素，长期暴露会一步步诱发帕金森病的这种神经损伤。
1: 其实这个隐患呢还不只是农药残留这么简单，很多重金属同样会诱发肠道产生肠毒素。
0: 这类有毒农药分子结构与诱发帕金森病的剧毒物质 MPP 高度相似，会直接诱导阿尔法突触核蛋白异常聚集，而这正是帕金森病最具代表性的病理特征。更让人后怕的是，这类农药在土壤中的半衰期最长可达6.6年，极难自然降解，还会以农药残留的形式悄悄融入人类食物链，不知不觉侵入人体。一旦毒素进入大脑，它的半衰期更是长达28天，还具备极强的累积特性，哪怕只是多次微量暴露，毒素也会在脑部不断蓄积，浓度持续升高。更可怕的是，我们的人体肌肉竟成了这种毒素的天然储存库，即便暴露过去数周，体内依旧能检测到毒素残留，肌肉还会缓慢释放毒素，持续潜伏作恶。要知道，这类有毒农药早在2016年就已被我国明令禁止生产销售，但我们依旧不能掉以轻心。环境中长期留存的农药残留仍在持续潜藏着诱发老年痴呆、帕金森病的巨大健康风险。而通过饮食摄入的重金属就是来自肠道的第三类毒素。
2: 没错，一说到重金属大家还是比较害怕的啊，比如像我们的汞、锰、铜、铅这些重金属啊，我们已经证实它就是和帕金森病是密切相关的，而且呢它会直接推动这些脑肠毒素的聚集，加速病情的发展。
1: 生活中其实隐藏着许多看不见的隐患，除了李主任刚才提到的几项重金属会带来这个神经损伤风险之外呢，还有2种重金属就潜伏在我们日常的饮食中，如果人体同时暴露在这2种重金属之下，就会产生堪称1+1=10的剧毒的协同作用。
0: 瑞典查尔姆斯理工大学的科学家做了一项令人心惊的实验，他们在体外培养的人体神经细胞中加入了2种低剂量重金属，剂量完全模拟我们日常饮食的正常摄入水平，随后持续监测肠毒素的变化情况，结果让所有科研人员都极度震惊。当这2种重金属同时存在时，会将肠毒素的毒性彻底锁死，使其无法被细胞自身的自噬系统降解清除。不仅如此，这2种重金属还会加速肠毒素阿尔法突触核蛋白在神经元周围疯狂聚集堆积，直接导致神经细胞加速坏死凋亡。而这一惊人发现更是揭开了一个藏得更深的致命真相。我们日常饮食中往往会同时摄入多种重金属，而这种协同叠加的毒性才是真正致命、最让人防不胜防的健康隐患。
1: 这2种重金属产生这种1+1=10的恐怖力量呢？
3: 这2种重金属就是我们说的砷和铬，它们呢都是与神经退行性疾病的高度相关，而且这二者叠加起来产生的这种协同的毒性威力远远大于单一重金属的毒性。更可怕的是呢，砷和铬它属于慢性的这种毒的累积，早期呢几乎没有典型的急性中毒的症状，往往只表现为便秘啊、嗜睡啊、焦虑啊这种比较容易被忽视的这些轻微的表现，让人呢完全的放松了警惕。
0: 巴罗神经学研究所研究显示，居住在空气污染中等水平地区的人群，帕金森患病风险比空气污染最低地区高出56%。
4: 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4: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5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4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8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肠道形成的3大毒素无时无刻都在缓慢进入大脑，对大脑神经细胞造成不可逆损伤，诱发老年性痴呆等退行性疾病。那如何快速清除大脑内这3类毒素，从根源守护脑部健康呢？凤凰大健康特邀神经领域权威专家为大家量身定制大脑优化专属方案，课程不仅包含1分钟快速自测，帮你判断大脑毒素堆积程度，还会揭秘3种能帮大脑快速排毒的饮食方法。现在只需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就能免费领取这套课程，轻松激活大脑自愈力，逆转大脑衰老。方法简单易操作，坚持2周就能收获明显改善。
2: 像在蔬菜啊，如果种在这种受污染的土壤里头，哪怕这种污染很轻微，但是什么呀，比如像叶菜，它能够大量的富集这个铬。像菠菜、油麦菜、小白菜、生菜这类，它富集铬的能力非常的强。如果人长期吃这样的蔬菜的话，那等于我们在长期在持续的摄入这个铬。如果同时再有这个微量的砷，2种一起叠加的话，那它这种协同的这种毒性的话会急剧的放大，帕金森呀这些神经退行性病变的风险呢会大幅度的升高。
1: 那日常生活中啊，除了刚才说到的食物，还有哪些食物容易成为这个砷和铬的高危来源呢？
2: 像动物内脏，它也很容易富集这个铬。我们吃进去以后的话，肝脏啊很难把它再代谢出去，长期就锁在体内，持续的在损伤身体。而且产自污染地区的这些 coco 的话，那铬的含量就会高。所以呢，我们在选择食物的时候啊，不光看这个品质好坏、含量多少，还要看它的产地，尽量的避免这些污染高发的区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说我们最好不要长期只吃一类食物，只吃一类地方产的这些食物，多样化的饮食，多样化的搭配，才能够降低这些累积的风险。
1: 可李主任说到这里又要问了啊，我们在饮食中很难避免直接摄入这种微量的这种多种重金属，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去保护我们的脑肠轴，避免它受到重金属的伤害呢？
3: 从目前咱们动物实验的结果来看呢，有一种比较简单的方式，它可以大幅的减少我们脑肠毒素的生成，还能够通过脑肠轴这个通路有效的来抑制肠道和脑组织这种炎症反应，从源头上减轻神经损伤。
0: 如何避免有毒金属物质对大脑造成伤害？其实只需1种饮食模式搭配2种营养素，就能大幅减少肠道对有毒重金属的吸收，有效减轻已吸收重金属对大脑的损伤，同时还能减少肠道内的脑肠毒素，从而降低老年性痴呆、帕金森等疾病的发病风险。究竟这种神奇的饮食模式是什么？大家可以扫描2维码进入公众号，免费获得这套护脑方案，同时还能领取节目干货笔记，获取通过抗炎方式减少大脑神经损伤的终极方案。
1: 我们的记忆力衰退根源也不一定全在大脑啊，有可能就是在肠道。我们下面这个实验呢，可能会更加颠覆你的认知。
0: 有一种肠道细菌竟然能直接偷走我们的记忆，发表在《自然》杂志的一项重磅研究发现，肠道微生物群的特定改变会直接推动认知

0: 衰老。科学家把两个月大的年轻小鼠和18个月大的老年小鼠放在一起饲养，仅仅一个月后，幼鼠的肠道菌群就变得和老年鼠高度相似。与此同时，他们在短期记忆、空间学习能力的测试中表现明显变差。研究人员又把老年小鼠的粪便菌群直接移植给无菌幼鼠，同样出现了记忆衰退、学习能力下降的结果。到底是哪种神秘物质在幕后制造了这场可怕的认知灾难？
1: 究竟是哪种菌群竟然会导致记忆力的严重衰退呢？
2: 通过一些更精密的研究，科学家呢已经锁定了导致这种记忆力下降的这种肠道菌群的元凶，它叫戈氏妇女杆菌。这种细菌呢会随着年龄增长在肠道里面疯狂的这种增殖泛滥。
1: 那么这种细菌到底是怎么一步步破坏我们的大脑呢？
3: 戈氏妇女杆菌它在肠道大量的繁殖，它会通过自身代谢产生的这些产物，它干扰脑肠轴的这种通信，引发呢这种记忆力的衰退。
0: 如何才能改善记忆呢？科学家开始把希望寄托在肠道菌群身上。他们发现改善菌群构成可以直接逆转老年性痴呆。科学家选取了两组小鼠，一组12个月大，相当于人类中年，另一组18个月大，相当于人类老年。研究人员给他们移植了年轻并且长期运动训练的小鼠的肠道菌群，结果令人振奋。老年小鼠在移植后，大脑海马体的神经炎症明显减轻，突触可塑性大幅增强，记忆形成的关键指标恢复正常，同时肠道屏障通透性下降，肠漏得到改善，粪便中丁酸、戊酸等有益短链脂肪酸含量上升，脑肠毒素的生成概率也显著降低。
1: 通过调控肠道菌群来对抗大脑衰老，改善认知障碍，看来这条路啊是完全行得通的。
2: 没错，大量的这种实验已经证实，给老年的小鼠移植这种年轻的菌群，它也能够显著的来延缓认知的衰退。这种跨年龄的菌群移植，它可以直接改小我们大脑的这种衰老的进程。
1: 年轻人的肠道菌群真是个神奇的宝藏。
2: 目前这类菌群干预研究呢，已经逐步进入到临床的这种探索阶段，但是供体的筛选呀极为关键。只有这种年轻的、长期坚持健康生活方式的供体的菌群，它才能够发挥理想的这种神经保护效果。
0: 我们的第二大脑肠道，正因为不合理的饮食结构，不断滋生肠道毒素。这些毒素一旦侵入大脑，还会造成脑部毒素堆积。那该如何清除已经侵入大脑的细菌和各类毒素呢？这里隐藏着一个被99%的人忽视的关键途径。想要了解这个途径，我们必须从一个没有大脑却依旧正常生活的惊人案例讲起。2007年，国际顶尖期刊《柳叶刀》刊登了一篇影响因子高达88.5的重磅论文。论文记录了一则震惊医学界的特殊病例。2007年，法国马赛大学医院收治了一名44岁的公务员。他起初只是因轻微腿部无力前来做常规检查，医生为他做了脑部核磁扫描，检查结果让所有人倍感震惊。这位44岁的法国患者脑部近乎空洞，脑组织几乎缺失。随后医生为他做了专业智力测试，结果显示他的全量表智商75，言语智商84，操作智商70。智商虽略低于常人平均水平，却完全不影响正常思维、语言交流与逻辑判断，不仅能清晰表达自身需求，还可以处理复杂日常事务，和普通人生活状态毫无差别。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没有完整大脑的人为何还能维持正常的生活状态？
1: 核磁检查竟然看不到大脑，这个是不是有点匪夷所思？
2: 他不是说没有大脑，而是说他的大脑呢变得几乎看不到了。他因为长时间存在这种先天性的脑积水，这个核心的原因呢是在于他颅内的脑积液啊，它堆积的过程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大脑它没有受损的神经元，它还在不断的再生，它可以重组，它实现一些功能的代偿，它就一定程度上呢就维持了咱们正常的这种思维啊、正常的认知啊和一些活动能力都维持住了。
3: 没错，这样的病例啊不多见啊。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可不希望脑子进水，当然呢也不能没有水。这两个极端的情况的话，对大脑都是损伤的。
1: 一旦脑体液的循环异常，就会直接导致大脑的损伤，甚至会诱发老年性的痴呆。
2: 没错，脑积液呢本身它实际上是大脑的这种一种保护液。或者是说呢，把它叫做清洁工，它能够把脑组织代谢的废物啊引流出脑外。一旦这个脑积液的流出不通畅，随着淀粉样的蛋白或者套蛋白长期的在脑内沉积，就会诱发痴呆。
0: 只有保持脑脊液循环通畅，才能彻底清理从肠道沿迷走神经侵入大脑的有害细菌与各类毒素垃圾。

0: 及时清除这些致病源头，就能有效缓解大脑神经元的慢性炎症，从根源守护脑部健康，降低患上痴呆、帕金森病的风险。那么我们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该如何科学促进脑脊液顺畅循环，助力大脑自我排毒呢？凤凰大健康特邀神经领域权威专家为大家量身定制大脑优化专属方案。课程不仅包含一分钟快速自测，帮你判断大脑毒素堆积程度，还会揭秘三种能帮大脑快速排毒的实用饮食方法。现在只需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就能免费领取这套课程。轻松激活大脑自愈力，逆转大脑衰老，方法简单易操作，坚持两周就能收获明显改善。
1: 凤凰大健康 APP 观众特别关心一个问题，我们很担心自己会得帕金森病，那么有没有什么检测手段能够提前十年甚至更早，比如说20年就能够检测出患病的风险呢？
2: 目前在这个前沿领域还真是有一些这种先驱类的这种研究啊，我们科学家已经开始在使用这种人工智能来使用 AI， 它能够实现帕金森病这种超早期的风险预测。
3: 虽然呀，这款 AI 的这个识别率的准确率并不是100%，仅为67%左右吧，但是呢，它给这种预警的价值可是不可估量的。
1: 对，因为在帕金森病在早期阶段呢，会在悄声无息中损伤我们的自主神经，那么这种神经异常会在心电图上留下一些隐秘的刻痕，就比如痕迹，人体自身它是毫无觉察的，那么即使是专业医生的肉眼也难以识别，然而 AI 却能够精准地捕捉到这些信号。
2: 你说的完全对，我们之前呢探讨过的一些帕金森病的早期的四大特征，便秘啊、嗅觉减退啊、睡眠障碍、焦虑，它本质上都是来自于自主神经功能紊乱的一个表现。而这个我们的心率、心跳，它恰恰呢是自主神经直接控制的，一旦自主神经受损，你的心跳的信号就会出现一些比较微妙的一些变化。科学家呢正是基于这一个机制，他让 AI 来深度学习大量帕金森病患者他的这个心跳的数据，最终呢他就可以实现提前5年到8年来精准的判断这个帕金森病患病的风险，达到了这种突破。
4: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中国医器发现大湾区。
1: 我们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4: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4: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6: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4: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7: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8: 攻入加沙
9: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0: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1: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2: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3: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4: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4: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就已经成功了90%。
15: 你们相信？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剧名赞助播出。

0: 我是在东莞做战斗机的坦克姐。
1: 我们要查阅，就是说相当海量的资料，去尽可能的还原它的细节。
2: 亲手做一辆坦克，我想你应该，如果你也是亲手参与的话，应该你应该也会很激动之类的。

0: 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坦克、飞机，是不是会让你以为我们来到了一家兵器军工厂呢？但其实这里是广东东莞的一家模型厂，这里摆放的都是厂家制作的1:1仿真军事模型。
1: 很多人，比如说有些经过我们工厂的，或者是我们在运输的过程中啊，他们都会觉得，哇，你这个是要打仗了吗？这个是真机吗？觉得我们是不是一个军工厂啊？这些其实我们不是，我们只是说把这个模型做出来，只是说我们逼真度会比较高。
0: 他叫做坦克姐，本名廖志玲，公司原本的主营业务是东莞不少厂家都在做的微缩模型，而当他把1:1仿真坦克模型拍成短视频发到网上之后，视频迅速吸引了大量的关注，而这也是他网名坦克姐的由来。
1: 我是在东莞做战斗机的坦克姐，这样子的话就更好记一点，是这样子。目前我们做的坦克就是目前排前10的一些比较热门的一些装备，这款的话是我们目前我们中国就是九三阅兵上面有亮相过的，咱们这个外贸版针对出口的 VT-4， 然后这边这一款也是九三阅兵有亮相过的ZD-215， 它是号称高原的小黑豹。这边的话是德国豹 i 7，俄罗斯阿玛塔 T-14， 中国第四代主战坦克，全都是高科技智能化的140主战坦克。
0: 从中国最新一代主战坦克到世界各国的经典坦克车型，我们在这里就好像在看坦克博物馆。不过很少有人知道，这些钢铁巨兽的逼真复刻最初并不是为了收藏或者娱乐。19世纪下半叶，英国海军最早开始制作海军模型，那个时候没有 3D 动画，没有电子沙盘，军官想要研究舰队编制，辨认敌我舰型，只能依靠实体模型来进行推演和教学，于是模型就成为军事训练和战术研究的一个重要工具。而让军模卷起来的是德国人，一战结束之后，德国被禁止造真坦克，但也正是在那个时期，坦克模型意外地流行起来。德国人最早开始搞考证，把做模型当作一门严谨的学问，比例要对，涂装要准，编号必须符合历史。今天模型圈里常说的考证党，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那个年代留下来的传统。
1: 就是我们一款坦克总共配件有2000多个，那螺丝的话我们有几十种，螺丝的重量差不多都有700公斤，所以说我们的为什么我们仿真度这么高啊，每个螺丝螺母我们都是定制，没有相同的。我们目前在我们全国来讲，应该仿真度能够达到是最好的。
0: 广东的东莞常常被称为世界工厂，长期积累的制造业链条和工艺沉淀让这里具备一项能力，那就是将飞机、坦克等大型装备以1:1的比例精准复刻出来，变成模型。看到这里，你或许会产生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这些看起来既不便宜也不日常的1:1军事模型，卖得出去吗？卖得出去的话，它又会被什么样的人买走，用在什么地方呢？
1: 那像我们这一款的话，就是我们的小羚羊啊，直升机长的话是有8米的长度。这个是我们香港的一个客户，他们是做一个商业的一个大的一个商场，他们有一个商场要开业。像我们这些的话，基本上就是我们会一些展览公司，像他们做商业展出的。另外的话，一些做国防教育的，像军事博物馆的，还有一些原协基地的，还有一些就是做影视战争主题的，都需要用到这些模型啊，1:1的仿真。
0: 除此之外，也有不少狂热的模型爱好者会专程前来这里收藏作品。比如我们在现场就看到了一架美军 F-117 隐身战机的1:1模型，它是一位美国客户专门定制的。
1: 这个 F-117 的话是人类第一架隐形战斗机，在1981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所以它是战斗机隐形当中的鼻祖。像现在我们做的这一款的整个尺寸长的话是 14.8米，宽的话是7米，啊，高的话我们是3米5米左右。那这个整个重的话是7吨多到8吨。我们美国买家的话，他是自己私藏。现在这一款的话，售价是128万，海运的话差不多20几万的一个运费。对他们来说，收藏一个这种大玩具的话，他们会觉得非常超值。目前我们像我们发到海外的一些平台，一天10几个、20几个咨询都很正常，就是国外的关注度更高。像我们这个的话，都是1:1的还原我们的真机，像这个中控系统啊，这些我们都是有做了的啊，整个这些都有做，包括我们这个推拉杆这个油门快进啊，油门刹车，这些按键都是可以按的，都可以动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是跟真机的话就感觉就差不多，就是都是跟真机的差不多一样的了啊，还原了这样子。
0: 1:1模型的造价不菲，除了比微缩模型有更大的比例，私人买家还会对细节的要求十分严苛，所以厂家除了要有先进的制造能力，也有专业的历史知识和军事知识，来确保每一处的铆钉涂装都符合现实当中的样子。那么这些几乎复刻现实的模型又是怎么设计出来的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找到了负责军模设计和研发的亚林。
2: 我从事这个职业差不多有10年了吧，应该有10年了。我的工作就是首先把这个整个的模型做一个最外形的外观的一个建模，最难还原的应该就是一些摄像头啊，然后这个东西应该是雷达之类的东西，这个东西需要用到不同的那个工艺做才能更好的复原，因为它这个雷达这些东西它是外面看它是一种高光的状态，不是一般的材料做不了，所以我们就要可能就根据一些特定的东西去做。我们一般都是看照片，然后根据用这个软件来复原，这些照片都是网上都能下载到的，就是一些根据一些网友啊在航展上面啊照的一些实拍照片，然后我们从网上找，比如说这个我现在做的这个5/10，这些照片都是我在网络上下载的。大模型的区别就是要有更多的细节，我们要查阅，就是说箱

0: 海量的资料，去尽可能的还原它的细节。小模型就是肯定细节是没有那么多，有很多那个结构上的问题，还有一些材料上的问题。我们根据我所在的行业的专业，可能要研究很久很久才能知道这个东西原来是要这样做的。我们做这个图纸，不单单是简简单单的，就是复原它的外观，有时候很多这些结构，我们会考虑到，哎，这个如果是真坦克，它为什么会这样呢？做出相应的结构出来，就是说你要了解它的这个结构的本身背后，才能做得出来这种结构。
1: 有了设计图纸，这些飞机坦克离现实就更近了一步。按照图纸，钢板会先被切割打磨，然后经过焊接塑形，慢慢变成机身和装甲的轮廓。许多看似简单的部件，往往都需要反复的校准尺寸，才能达到最终的还原效果。接下来就是像拼玩具一样，把一个一个零件拼起来。但是这些零件加在一起，往往可能会有几吨重。有时大家需要依靠机器，或者几个人协力才能拼好。可以说，这些庞然大物其实是工人师傅们一块块手搓出来的。在组装现场，我们注意到一张非常年轻的面孔，他是来自东莞本地的小莫。尽管年轻，但他其实已经是一位模型老师傅了。
2: 我是03年的，今年正式来算的话，算23岁了。真要算的话，基本上每台都有些参与的。就一开始进来嘛，很激动嘛，就亲手做一辆坦克。我想你应该，如果你也是亲手参与的话，你应该也会很激动之类的。毕竟坦克真的很少人自己很少人做出来。
1: 小莫告诉我们说，他进入这个行业，是为了实现自己手搓模型的梦想。从小学3年级接触日本产的高达模型开始，做模型成为他生活中的重要部分。毕业之后，他看到模型工厂的招聘信息，就立刻决定加盟。在他看来，这份亲手参与大型模型制造的成就感，是其他工作难以替代的。
2: 这种的话，其实做这种跟拼高达其实没什么区别，因为，你就算你就像高达一样，你要从那个软件里面取下零件再组装，这个也是一样的，也要按着说明书建。不过的话，因为但是你模型的话，你不一定说后面一定要上漆之类的嘛。但这种的话是你可以自己选择上漆呀，然后选择自己喜欢的图案放上去。就我们做坦克这种涂装的话，是尽量做到每一步都不一样的，因为如果每一步坦克都一样的话，就太千篇一律了。就不太好看，毕竟你要自己能设计出一个图案出来的话，你就设计出一种不同的装车的话，你也会觉得很开心、很自豪啊，怎么？
1: 我们发现和小莫一样，几乎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对模型怀着执着的热忱。
3: 作为女生的话，其实我还是比较热爱我们这些，也是源于热爱嘛，然后就选择做这个行业。
0: 目前来说，因为最想做的已经做了。歼十战机是最开始最想做的，现在已经做了。
1: 他们未必走进过真实的坦克驾驶舱，但却在反复的打磨和拼装中，把那些停留在童年想象里的画面，一点一点变成眼前真实可触的存在。下节回来，我们要去到广州，这里有另一位同样为模型着迷的超级达人，他把一件手掌大小的模型做出你想象不到的玩法。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即我每日都我覺得我翻嚟我做嘢我好開心我覺得呢樣嘢即唔係單純係金錢可以衡量得到咯。Figure 最好玩嘅地方就係你著打理嗰個過程。

0: 咁呢邊咧就係我自己從細到大，我覺得係我個啟蒙嘅一個玩具啦。呢個系列叫 StarCom 啦，佢係1986年嘅玩具嚟嘅，到而家應該有40年啦，啱啱好。咁呢個我記得好有印象，就係我當時我細個，我媽媽買過俾我嘅玩具，我會成日帶住翻學偷偷地玩嘅。呢個我覺得亦都係我即係對於人形嘅玩具特別喜愛嘅其中一個，即係個基礎啦，或者一個即係佢我真係好中意咯，唔知點解。
1: 從小時候偷偷把人偶帶去學校玩的男孩，到如今在广州拥有自己的人偶品牌，阿班已经和玩具相处了20多年。走进他的工作室，很难想象这是一家公司，层层叠叠的人偶旧玩具让这里看起来更像是一座被时光保存下来的私人乐园。
0: 咁呢个就系我工作室嘅一个陈列咯。咁呢啲就啲係我自己誒中意收藏嘅玩具，或者係我哋過往嘅啲製品咯。咁呢邊就係星戰啦。咁咁啱，即係我係1977年出生嘅。咁星戰我記得第一部喺中國上演就係1977年。我覺得呢啲嘢係一種即係係咪一種命運嘅一種一配合咧？咁其中包括我覺得一個幾自豪嘅製品咧，就係呢個我哋係幫香港警隊 CTR 要佢哋呢個部門咧10周年做嘅一個紀念的一個產品咯，咁同埋佢哋仲寫咗封感謝信過嚟，呢個係我覺得我哋做產品一個好大嘅認可咯。
1: 從玩玩具的人變成真正做玩具的人，阿 Ben 的人生轉折起源於一趟香港之旅。2003年，香港開放內地自由行，很多人偶玩家像朝聖一樣來到香港。對於這個群體來說，香港是亞洲最前沿的文化聖地之一。
0: 後屘越玩就越深入咯，咁然後到大概2003、2004年嘅時候咧，就啱啱就開放咗自由行，咁我哋廣州去香港其實幾方便嘅，咁當時有基本上嘅品牌做軍事 figure 嘅品牌都係香港公司，咁我就去香港去咁啱機緣巧合就揾到其中一間公司，咁話我想嘗試下去經銷你哋呢個產品。我一開始是廣告公司，即係出嚟之後就正式咁樣去喺店鋪度一啲玩具商場嘅店鋪度開了一間玩具店，就專門賣呢個系列呢、這個12寸嘅 figure 咯。應該2006年左右吧，咁就有個品牌咁就揾我問我有冇興趣，即係幫佢做設計產品咯。因為過往我過程中即係之前我會。即係買一啲現有嘅廠商嘅牌子，然後 DIY 改造一啲唔同。

0: 同嘅造型嘅搭配，咁亦都得到佢哋認可。咁我就從2006年嘅時候就開始幫其中一個品牌，咁就設計監製，即係做設計總監。到我離職嘅時候，大概即係100款人偶咯，做咗。係呢款就係當時我喺呢間公司嘅第一款正式獨立設計嘅一款產品啦。咁啊。我呢一個到目前為止一個基礎嘅一個 figure 啦，無論係軍事或者咩嘢，咩電影題材都好啦，肯定有一個素體啦，一個頭雕啦，咁就衫褲鞋，咁就依啲基礎噶啦。咁啊，當然仲有戰術，如果軍事類嘅，肯定就有一個戰術背心啦。戰術背心我就算今時今日不同，我依然覺得咧不同主題嘅軍事嘅 figure 嚟講咧，戰術背心都係佢一個產品一個形象嘅一個靈魂嚟嘅。哦，因為佢玩軍事嘅玩家會知道，即係其實每一個軍種或者係每一個主題，佢都有相應嘅自己嘅特色裝備。咁呢佢嘅特色裝備 cover 就反映咗佢嘅身份、佢嘅背景啦。
1: 從玩家到設計師，再創立自己的品牌，阿 Ben 在人偶世界裡的探索從沒有停下過腳步。在很多人眼里，人偶只是玩具，但是在他的眼中，人偶们更像一个缩小的人类世界。衣服怎么样才能垂坠？肩线要怎么展开？甚至一个关节能不能做出自然的动作？这些细节都决定了一个人偶有没有生命。
0: 平时即系我哋做嘢主要就系、是、我哋做资料搜集啦，最多系就是、然后通过一啲。其實有啲似我哋有啲做服裝設計嘅朋友，咁我哋會貼好似呢邊咁樣貼咗啲，我哋去組合咯。咁然後覺得呢樣嘢係呢個搭配係 OK 嘅，咁我哋就會著重就開始一個設計打版啦。呢樣嘢係好考一個設計師或者一個製作者嘅一啲經驗咯，係啊，即係你點樣去把握佢？因為有時你縮細到係咁細嘅時候，多一毫米、少一毫米或者兩三毫米，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很明顯的一個偏差，我例如我的衣服的袖長我要加多2mm， 或者我要這個肩寬我要加寬 1mm， 這個 是我們自己經驗的一個理解一個體驗。如果你真的1:1按正實物的布料還原，一定不對的。因為為什麼呢？因為布料是通過你的光的反射，因為你的這麼大面積的布和你這麼小面積的布料 反射出來的光線是不一樣的，所以這個就是要你設計者去理解這件事，去調整這個迷彩的深淺，或者是一個色澤的變化咯。
1: 阿 Ben 覺得人偶設計其實從來不是單純的複製，它更像是一種重新理解人體、服裝、動作甚至生活美學的過程。而阿 Ben 所做的就是把这些东西压缩进一个30厘米高的小人身上。
0: 这个是我们近期开发的一个女仔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素体，我们会有自己的设计元素，可以做到很多玩家想实现的动作。我们现在这个是有30个关节的一个的可动，可以做到一些即比较高级的，我们叫直角肩，女仔天鹅颈直角肩，可以做到很多優雅的動作，一些誇張或者一些即是我們叫一些 model 的姿勢。因為你一個好的素體是你整個你的人偶你的 figure 的一個基礎，你的姿態好不好直接影響你穿衫之後的一個效果。我一直都我亦都鼓勵玩家自己去穿自己玩，因為我覺得 figure 最好玩的地方就是你穿起嚟嘅，我哋叫做打理嗰個過程，但我就唔係好明白有啲玩家點解而家會再俾錢人嚟去打理，成為一個成品再送翻去自己手上邊。我覺得即係你已經即係失去咗最好玩嗰樣，你買翻嚟已經最好玩呢樣嘢啦。即係我覺得玩你打理著衫，即係嗰個過程係你最體驗嘅，即係最有價值的一步嚟嘅。去慢慢玩，去享受，即係呢份打理嘅擺動作嘅一個過程咯。將佢係替代喺自己度咯，即係投射喺自己度。你自己係點著嘅，你自己個動作係點嘅，咁樣你咪點樣幫佢擺咯。即係呢樣嘢合唔合理？呢個姿勢合唔合理？你自己 都可以做一次先啦，係嘛？以前我喺屋企玩軍事 figure， 我太太都叫我突然間攞住支 R 叉咁樣喺度做咩嘢咧咁。我可能就係感受緊，我係咪揸住槍，我應該點攞先會更加好睇，點解啱咧？哦，係咁樣咯。基本就 OK 了。
1: 所有长期主义的背后几乎都离不开一个词，理解。
2: OK， 拉少少裙咁样好唔 OK？
0: 好。
1: 阿 Ben 就很感谢自己的妻子，在很多人眼里他只是在玩玩具，但在妻子的眼里看到的是他的专注执着，愿意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的毅力。
2: 以前玩这个呢就是做出来的成品很多，包括卧室里面就是列柜上都会放满的，一排排的，我都觉得可以凑成一个军队了。然后搞卫生，因为它这个东西呢很容易积尘，然后搞卫生的时候很繁琐，然后这个是一个非常抓狂非常难的事情。可能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那我觉得就是这个我还是挺尊重他的，因为我觉得反而是这一点就是让我觉得他这个人是一个非常钻研非常专一的人，他肯就是为了自己喜欢的东西去花心思学习研究，把它做到极致做到很好，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优点，在于我来说，所以我觉得我愿意去尊重他的爱好，去尊重去支持。
0: 因为我们身边有些朋友就身边的女朋友的话可能不太理解，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就是我那时候还有店的时候，他经过我的店里就和女朋友，他都不敢进来我的店里，就明明是认识的他都不敢进来，也有。
1: 有些人也许会认为玩具是远离现实的东西，但对于像阿班这样的超级玩家来说，他们反而是一种面对生活的方式。一个人偶能装下许多东西，童年、审美、孤独、热爱、时间，还有一个成年人不愿意熄灭的想象力。
0: 我觉得如果做了一定年资的品牌，或者是同行，即是做紧玩具行业，真系我觉得佢本质上都是中意，真系会系中意玩具，佢先做得到咁耐呢样嘢。咁但系可能我唔算系即系赚钱，即系特别赚钱。点讲咧？即系我系真系中意做我而家做紧嘅嘢咯。我是喜歡上班的那個咯，就是我星期一星期日我都喜歡上班的那個咯。我覺得做到我收即是收工為止，就是那種收工就真的收工那種咯。
1: 有些人用一生去長大，在模型世界中，有些人努力讓自己不要忘記最初為什麼會喜歡這個世界。

0: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工聚名赞助播出。
1: 咁我想问啦，身高、学历、职业，边样紧要啲？
2: 而家你觉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3: 有钱嗰啲。我之后觉得唔系咁啱，
2: 因为佢唔够靓，身材
3: 不好都可以咁讲。
4: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会被一啲条条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条条框框，其实距离个幸福唔系好远。
0: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

0: 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开幕，习近平同普京分别致贺信，希望深化两国务实合作。
1: 伊媒披露，美方回应伊朗问题时提出五项条件，伊朗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
2: Phenomenal, and that's why I was proud to give the presidential unit citation to them for their 330-day deployment all the way around the globe. Absolute resolve, epic fury. It's an incredible story.
0: 美国福特号航母结束11个月的海外部署返回母港，美防长称赞舰上官兵创造历史。
1: 美媒称，美国国务院解雇近250名外交官，并裁撤超过1000名文职人员，国务院正被掏空。
0: 俄罗斯多地遭乌无人机袭击，多人死伤。据报，这是俄方今年遭遇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您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亚倩，
1: 我是李科夫。首先关注今晚的头条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
4: 习近平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5月1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5: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十届

0: 中俄博览会17日在黑龙江哈尔滨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17日在哈尔滨，和俄罗斯副总理兼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特鲁特涅夫共同出席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开幕式，分别宣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贺信并致辞。
1: 张国清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向博览会致贺信，充分体现了对中俄务实合作的高度重视。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中方愿与俄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用好中俄博览会等平台，发挥中俄东北远东合作机制作用，持续拓展共赢发展空间。 特鲁特涅夫表示，俄方愿发挥委员会机制作用，释放地方合作潜力，丰富两国关系发展成果。本届展会由中俄两国四部门联合主办，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展览总面积5.5万平方米，设8大展区，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余家企业参展。展会期间将举办投资黑龙江第6届中俄地方合作论坛等一系列配套商务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下周二开启访华行程，经贸合作相信也是普京将与中方探讨的重要议题之一。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来分析解读。万教授您好，我们看到在环球经贸格局动荡以及能源危机加剧的背景之下，中俄可以从哪些方面加强经贸合作来实现共赢发展呢？
3: 我觉得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双方可能可以重点从这个优化贸易结构啊，深化产业链协同啊，拓展新兴领域合作，还有这个完善机制保障几个方面来发力，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那咱们看的，首先呢，还是要巩固传统领域的优势来优化贸易的结构。那比方说，肯定继续要稳定能源和大宗商品贸易的基本盘。 同时呢，也需要提升高附加值商品贸易的占比。像中国对俄出口啊，也需要从机电产品、汽车家电等传统的优势领域，向高新技术设备、绿色建材、生物医药等高附加值品类进行延伸。那俄方呢，则可以增加像是冶金啊、化工啊等等深加工产品的这种出口。咱们看25年双边贸易中，机电产品占比是稳步提升的。 所以呢，应该说可以进一步的推动贸易结构从过去的这种资源市场形象、技术标准协同升级。当然呢，我们也需要深化产业链供应链的协同。那最后，我觉得呢，还是要完善合作机制和基础设施，提升这个贸易投资便利化的水平。我觉得也非常的重要，包括要加快推进检验检疫的标准互认啊，还要简化农产品通关的流程啊，是吧？把你的这个
2: 通关时间要压缩，要完善这种跨境的冷链物流体系呀，解决这种生鲜产品损耗的问题。同时，也应该要优化口岸功能，推动像黑河啊等等关键口岸，比如说你是不是能24小时通关呀，是吧？而且还要提升咱们这个跨境的铁路公路的运力。当然呢，我觉得我们现在也一直都在发挥展会平台 和地方合作的作用，像是这个中俄博览会啊，是吧？进博会啊，都可以作为纽带。未来呢，可以搭建更加精准化、精细化的对接平台，同时呢，也激活地方合作的潜力。除了东北传统这个对俄合作区域以外呢，也可以推动形成南北联动、东西互济的全方位的合作格局。
0: 好的，谢谢万教授，随我们做的分析与解读。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伊朗称即将对外公布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交管机制。
1: 民调显示，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率较之前调查的下跌。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美军讲演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you

0: 欢迎回来。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日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方案时提出了5项条件，包括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
1: 另外来关注到的是，伊朗媒体16号是援引了一名知情军事人士的话称，如果美国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伊朗已经准备好立即的做出高强度回应，而一些在此前战争中没有遭到打击的目标，这一次也将会被纳入重点打击范围。
2: 据伊朗光明新闻16号的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向相关作战层级下达一项及时全面应对方案。一名知情军方人士称，这一方案旨在对美国任何可能的军事行动做出坚决、快速、主动而高强度的回应。他表示，美国方面哪怕出现最小的误判或敌对行动，都可能引发伊朗针对美国在地区内多类利益和基础设施的同步打击。这名人士还称，在此前40天战争中，伊朗出于某些考量没有打击一些目标，如今已经被列为优先作战清单。新的应对方案还考虑了夏季气候、能源压力、后勤瓶颈以及美国在地区内的薄弱环节。这名人士强调，伊朗此次回应将不再克制，而是采取最大程度的对等施压的反制行动。凤凰卫视郑凯、吕木森、德赫兰报道。
0: 而据英国方面16号消息，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仍保有60%的战前导弹库存以及相关发射与存储设施，足够和美国继续对抗数个月。
1: 而美国情报官员则认为，伊朗仍有70%的导弹库存。美国掌握的情报显示，伊朗90%的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在部分或全力运转。伊朗据信在战前拥有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目前导弹库存仍维持在战前水平的70%。另外，有证据表明，伊朗已经能够恢复并且重开几乎所有地下储存设施，修复部分受损导弹，甚至是完成组装一些在战前接近完工的新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表示，伊朗的导弹库存已经大部分被摧毁，可能仅存18%到19%。有分析认为，美国情报界对伊朗的评估往往比美国政府的公开声明更冷静。
0: 伊朗国家电视台16号报道称，伊朗多个城市的清真寺内正开展大规模的民众国防训练，旨在普及民众武器使用和防御技能，以响应国家号召，做好保卫国家的准备。
3: 报道指出，大量伊朗民众在阿瓦什、科尔曼等多个城市的清真寺内接受国防战备训练，内容包括各类轻武器的性能介绍、操作方法以及组装和拆卸技巧等。参与训练的民众覆盖各个年龄段。有民众表示，全家人都参与了此次国防训练，旨在学习使用武器来保卫国家。
4: آدم اومدیم حتی با نوه‌هامون ما اومدیم هممون باید این سلاح رو یاد بگیریم برای دفاع از کشور.
3: 还有民众明确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休想从伊朗手中夺走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民众必须时刻准备战斗。此次国防训练旨在提高民众安全意识，加强社会安全防范，同时呼吁民众支持伊朗应对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冲突。伊朗媒体指，目前已有超过3100万人登记参与了此次训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方回应伊朗方案时列出5项条件，伊朗有何最新的回应？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郑凯你好。
5: 德夫你好。
0: 伊朗方面对于美国的表态有什么最新的反应吗？

0: 刚刚查了一下新闻啊，到目前为止呢，伊朗官方没有任何的回应，然后伊朗的媒体呢，有包括。评论就是什么呢？就是说美国没有进行协商的诚意，说完全就是想，就是说在战争中没有得到的没有得到的果实，想通过谈判完全得到，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另外呢，关于谈判呢，还有其他的消息，就是说我看到就是因为昨天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来到了伊朗，进行了为期2天的访问。今天我看伊朗媒体报道说，他在和总统佩德西强会谈了大概3个小时，然后进行了非常就是非常深入的探讨。然后另外还有伊朗媒体说呢，今天也把这个伊朗方面呢也把自己对美国对自己这个提议的一个回应给巴基斯坦转交了。这是以上我掌握到的最新消息，客服。
1: 好的，谢谢郑凯带给我们最新的观察和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焦灼。据海上航运网络数据统计，16日一天仅有4艘船通过海峡。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已经制定出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即将对外公布。
2: 美国与伊朗有关停火及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陷入僵局。双方均不满对方提出的解决方案，同时继续用武力试图控制穿越海峡的船只。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这套机制即将对外公布。阿齐兹又表示，伊朗在其国家主权框架内，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制定了这个机制。只适用于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美国并不包括在内。伊朗并会就这项服务收取必要费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的记者报道，除亚洲国家外，欧洲方面已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又说，伊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另一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截至5月16日，已有78艘商船被重新引导航线，4艘被拦截停运，以确保封锁措施得到遵守。在执行对伊朗海上封锁期间，美国陆军一架直升机飞越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水域，对商船进行观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7日报道，经伊朗总统提议，最高领袖批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华事务特别代表。卡利巴夫据报将负责协调伊朗国内不同部门与中国之间的相关的事务和合作。
1: 阿联酋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17日则是发表声明称，位于宰夫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设施当天遭到无人机袭击，发生火灾事故。目前未有相关方承认对袭击负责，阿联酋方面也未指认任何袭击方。声明称，无人机击中了巴拉卡核电站外围的一台电力发电机，引发火灾，但是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联酋联邦核监管局确认，火灾并没有影响到核电站的安全，也没有影响关键系统的运行准备状态，所有机组目前都是正常运作。当地有关部门已经采取了相关预防措施。巴拉卡核电站于2020年投入运行，是阿拉伯半岛唯一的一座核电站，而这也是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这座核电站首次成为袭击目标。
3: 美国航空母舰福特号在完成为期11个月的海外部署之后，16号返回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这是自越南战争以来美国航母最长时间的部署。福特号先后参与了俘虏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期间洗衣房发生严重火灾，被迫长时间维修。
4: 美国海军福特号航母16号缓缓驶入诺福克海军基地母港，水兵在甲板列队，亲属夹岸欢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亲自到港口迎接，称赞舰上官兵创造了历史。赫格塞斯向航母打击群颁发了总统单位嘉奖。

0: them for their 330-day deployment all the way around the globe. Absolute Resolve, Epic Fury. It's an incredible story.
1: 福灿号从去年6月开始执行任务，先后参与了俘虏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战争。 这次越南战争以来，美国航母在海外最长时间的部署。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介绍，此次部署航程约8万英里，出动战机2500架次，投掷弹药200吨，完成1万2000次舰载机起降。今年3月，在伊朗战争期间，福特号的洗衣房发生严重火灾，火势燃烧超过30小时，造成3名水兵受伤，另有200多名水兵已吸入浓烟接受治疗，舰上多个舱室和床位被毁。
2: 福特号随后不得不撤离中东战区，先后到希腊和克罗地亚港口进行维修和维护。有美媒报道称，事故暴露出福特号航母长期存在的诸多技术与保障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报道，美国国务院上周正式解雇近250名外交官，并裁撤超过1000名文职人员。
3: 据估计，去年约有2000名外交人员离开国务院。多位前外交官员形容，美国国务院正在被掏空。报道称，除大批外交官被解雇外，还有不少拥有数十年工作经验的资深外交官，因缺乏晋升空间而主动选择退休。美国外交服务协会估计，去年约有2000名外交人员离开国务院。 报道指出，目前美国在全球有多个大使职位空缺，包括中东、乌克兰和俄罗斯，而那些最敏感的外交谈判，如伊朗战争和俄乌战事，正由特朗普的商业伙伴和家族成员主导，且往往缺乏具备地区专业知识的资深外交团队参与。多位前外交官员表示，经验丰富人员的流失将对美国当下及未来数年的力量投射和实现优先事项的能力产生深远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日报道，美国政府机密情报显示，古巴已获得300多架军用无人机，并将于近期计划利用这些无人机攻击美国关塔纳摩湾基地、美军舰艇以及距离古巴最近的佛罗里达州城市基韦斯特。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这一份情报可能成为美国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借口。
4: 另外，以色列和黎巴嫩15日在华盛顿完成第三轮直接谈判，双方同意在延长停火45天，对此黎巴嫩居民16日表示欢迎，但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仍在持续。以军当天称对黎真主党及其设施目标发动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在16号发布消息指，过去24小时，黎巴嫩真主党向黎巴嫩南部以军可能展开行动的区域发射了敌对航空器、迫击炮和爆炸无人机。以军则在黎南部多个区域攻击了100处真主党目标，包含真主党的多个观察站、一处武器存放设施，以及位于提尔村的真主党恐怖主义基础设施。 另外，以军16号公布，由一名名为雷卡纳蒂的24岁军官15号在黎巴嫩南部遭遇无人机进攻身亡。他在格兰尼步兵旅的第12营担任排长，这也是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停火至今第7名在黎巴嫩阵亡的以军士兵。以色列媒体在16号的报道中指出，在当天的攻击开始前，以军向黎南部的9座村庄发出了撤离警告。 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在延长停火45天后，以方首次向真主党发动袭击。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黎南部至少有5座村庄遭受攻击，导致大批民众向更南方的城市西顿以及首都贝鲁特迁移。为逃离战乱而在贝鲁特安营扎寨的黎巴嫩南部民众向媒体表示，现实情况是完全就没有停火。
5: أو مغامرة أو فيلم عم بيركبوه هلا قبل شوي صار في تهديد نازلين بالنبطية وجواره قصف أي وقت يطلع النار ما في وقت يطلع النار
6: الأخبار ما بتطمن أبدا لأنه كله أخبار معقدة كلها إذا وقف طلع النار وعم يضل في قصف وعم يصير في ضرب والجماعة اللي هون النازحين اللي هون كمان شو مبسوطين بعيشتهم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在加沙地带，援助物资出现供需错配，大批非必要品充斥市场，而必需的民生物资需求则是缺口巨大，价格高昂，导致人道危机持续加剧。
4: 在以色列持续封锁下，进入加沙地带的人道援助物资种类规格参差不齐。

0: 药物、营养食品等必需物资迟迟无法送到民众手中，进一步加剧了本就濒临崩溃的医疗系统。
1: اللي بدخل معابر عن طريق المعابر اليوم كله رفاهيات شوكولاتات بسكوتات شغلات زي هيك الشغلات الأساسية اللي بتدخل اللي زي اللحوم الدجاج البيض شغلات هذه كلها أسعارها مرتفعة جدا مش متناول الجميع يعني
2: مش هنقدر نشتري كرتونة بيض بتصل سعرها 70 أو 80 شيكل ففي ظل الأوضاع هذه يعني لازم أنه يتوفر أكل صحي أو الأسعار تنزل بالنسبة للخضرة الفواكه اللحوم تنزل أسعارها يعني
0: 目前有大批非必需品进入加沙，但药品、发电燃料等必需物资却遭到限制。这种优先输送非必需消费品的做法，反映了援助物资调配管理上的根本疏漏。然而，接连不断的冲突早已破坏了此前加沙境内的援助分配体系，当中包括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和其他救援机构搭建的援助配送网络，导致加沙深陷人道危机。当地相关部门目前也没有可行的替代机制向民众输送援助。
3: Despite the continued deterioration of the humanitarian situation in the Gaza Strip, this decline exacerbates the humanitarian situation in the Strip.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4: 5月30日是中埃建交70周年，也是中阿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埃及前总理沙里夫在接受凤凰卫视独家专访时表示。
5: 70年以来，中埃关系从政治互信逐步拓展到经贸、产业、科技和文化等多个领域。而面对第二届中阿峰会即将在北京举行，以及国际格局持续变化，中埃关系和中阿合作也进入到了更加务实的新阶段。埃及是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1956年5月30号，中埃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建交前夕，两国经贸往来已经开始。埃及官方数据显示，1954年中埃贸易额约为1220万美元，到2025年中埃双边贸易额已达约207亿美元。70年来，中埃关系也从政治互信逐步延伸到经贸、基础设施、能源、科技和文化交流等领域。
6: وخلال هذه السنوات تطورت العلاقات بين بلدينا بشكل ملحوظ وصولا إلى شراكة استراتيجية شاملة تعكس تقارب الرؤى وتؤكد الحرص المشترك على دعم مسارات التنمية وتحقيق المنفعة المتبادلة
5: 在谈到中阿关系时，沙拉夫特别提到即将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中阿峰会。 继2022年沙特利亚德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后，第二届峰会将在国际化格局加速变化、全球南方影响力上升的背景下举行。沙拉夫认为，中阿合作议题将更加务实，涵盖"一带一路"传统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粮食安全和卫生安全等领域，也包括在巴勒斯坦问题等地区议题上的协调。
6: وتنامي دور دول الجنوب العالمي مع تصاعد الدعوات إلى إصلاح منظومة الحكومة الدولية على أساس المساواة السيادية واحترام القانون الدولي وترسيخ التعددية الحقيقية وتنعقد القمة استكمالا لنجاح القمة الأولى التي عقدت في الرياض عام 2022
5: 沙拉夫指出，中埃建交70周年和第2届中阿峰会都是双方关系继续向前的重要节点。特别是中国自2026年5月1号起，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措施，也为包括埃及在内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对接中国市场提供了新的空间。凤凰卫视张和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7: 伊拉克新任总理扎伊迪日前正式巡视就职，俄罗斯总统普京、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则分别向扎伊迪发贺电，表示希望加强双边关系。分析人士称，伊拉克与俄伊两国关系将会更加稳固。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致伊拉克新任总理扎伊迪的贺电中表示，俄罗斯和伊拉克之间的关系建立在根深蒂固的友谊和相互尊重传统之上。
0: من الناحية الاقتصادية.

0: 乌克兰无人机17号袭击俄罗斯多地，造成比尔哥罗德州1人死亡，莫斯科州3人死亡，17人受伤。俄媒称，这是2026年以来俄罗斯遭遇的最为严重的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此外，拉脱维亚同日发现一架无人机侵入。
1: 莫斯科州西姆基市17日遭遇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表示，当地一处住宅被击中，一名女子遇难，还有一人被埋。此外，梅季西区一处村庄的两名男子在袭击中身亡，多处高层住宅和基础设施受损。在莫斯科市西北部的克拉斯诺格尔斯克市，一栋高层住宅遭袭受损。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自午夜起，共有81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被击落。莫斯科市3处房屋受损，莫斯科炼油厂附近有多人受伤，炼油厂设备未被损坏，运营未受影响。据俄罗斯国防部消息，俄防空部队连夜拦截俄境内556架无人机，天亮后又击毁30架。塔斯社报道指，这是2026年以来乌克兰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同日，在拉脱维亚东部卢扎区，有民众拍到一架无人机在上空飞行。拉脱维亚武装部队发布声明指，一架无人机在17日早上6时飞入该国领空，随后驶离。拉军方出动防空部队和北约战斗机进行应对，至上午8时，领空威胁解除。今年5月初，曾有2架乌克兰无人机从俄境内飞入拉脱维亚领空，时任国防部长斯普鲁兹因处置不力被解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所罗门群岛新任总理马修·威尔16日会见中国驻所罗门群岛大使蔡伟明。威尔表示，新政府将会继续的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深化对华各领域合作。威尔在会见时指出，所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所罗门群岛的支持和帮助，所中关系是所方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所新政府愿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推动两国友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蔡文明祝贺威尔当选所罗门群岛总理，表示中方愿同所新一届政府一道，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持续深化中所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中所命运共同体不断取得新进展。威尔15日由所罗门群岛议会选举为新总理，并于当天宣誓就职。
0: 日本共同社17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率跌至61.3%。共同社于16号和17号实施的全国电话舆论调查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为61.3%，较上次4月份调查下跌2.5个百分点。不支持率为26.8%，较上次上升0.8个百分点。此外，针对日本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一事，57.2%的受访者表示反对，37.1%表示赞成。日本政府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以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此举在日本国内外引发强烈反对。
2: 下期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台湾新北市长选战激烈，国民党与民进党参选人各执己见。
0: 广西河池一皮卡车坠河致多人失联，事故原因仍在核查中。

0: 68 nautical miles. It's a distance, but also the way home.
1: 礼拜一到了货，那我们就星期二的航班，星期三台湾就通关，星期四客人就收到货了。这就是效率。Crossing
0: the sea, people from Taiwan come here to chase their dreams and lay down roots.
2: 所以来到这里就不是 it feels like home, it is home.
3: 也是我们出发的地方，我们又回来了。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台湾新北市长选战掀起主体性之争，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17日重申双北共治的主张，而民进党参选人苏侨慧并不认同，并喊出要让新北市卫星变繁星，不再以台北为中心来思考。
1: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7日出席九份妈祖山城绕境起驾仪式，点燃骑马炮为选情祈福。
2: 加油加油，大胜大胜，前进！
1: 李四川也向支持者喊话，期盼年底顺利接棒。
3: 欢迎各位回来，爱心国旗，跟大家共同来为新北市来拍拼，为咱市府来拍拼，为咱高文雅来拍拼。
1: 李四川连日来以双北共治为主轴，杠上民进党对手苏侨慧。苏侨慧则认为，新北不应是台北的卫星城，而应让新北市卫星变繁星。言下之意，不愿再绕着台北转，也要断开李四川与台北市长蒋万安的联合竞选战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而台湾南投县埔里镇17日上午8:46发生里氏规模5.1级的地震，地震深度为15.5公里，是极浅层地震，而最大震度为4级。
5: 在台湾南投埔里地震发生时，监控摄像头在一片地震警报声中剧烈摇晃，震感明显。而在当地另一家商店内挂在上方的装饰物也在地震发生时上下晃动。台中雾峰、花莲西堡、苗栗后龙等地都有出现3级震度。受地震影响，台中捷运宣布降速行驶，确保安全。有台湾民众表示，被地震和警报吓到睡不着。据当地气象部门介绍，地震主要成因是菲律宾海板块向西北方向碰撞欧亚板块，在应力累积下，底层破裂释放能量，而未来一周可能有4至4.5级的余震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广西河池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16号晚在途经洛阳镇涌泉村漫水桥时坠入河中，目前搜救工作正在进行。截至17号下午4点，已搜救6人上岸，其中5人没有生命危险，1人死亡，9人失联。事故相关的责任人已被依法控制，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在事发现场，当地公安、消防、应急等救援人员正在进行全力搜救。受降雨影响，河面已经升起薄雾，给搜救工作带来一定难度。为尽快找到失联人员，当地将事发地到下游30公里的范围划定为重点搜救区域，组建12个分组，分段式全覆盖进行排查搜救。此外，

0: 搜救工作也在紧张进行。上海消防科研院专家当天下午携带搜救装备到现场救援。国家防总办公室当天也派出工作组前往广西，协助指导车辆坠河人员的搜救工作。
1: 下节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澳门立法会开放日，大批的市民到场了解立法会运作情况。
0: 香港财政司司长表示，国际机构的肯定有助于吸引资金来港。

0: 尊享灵芝孢子油，为尊贵的您加油！广药牌灵芝孢子油，提取灵芝孢子粉有效成分，提高免疫力。广药牌灵芝孢子油，
1: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澳门立法会17日举行一年一度的开放日，大批市民走进全体会议厅等地，沉浸式的打卡，了解立法会的运作。
1: 而现场还有选民登记服务、法律宣传摊位以及多场文艺表演。接下来跟随记者的镜头来感受一下。
2: 早上10点左右，澳门立法会大楼外面已经排满专程前来的市民，大家都想把握机会。一睹平时只在新闻画面看到的议事殿堂，市民可以参观大堂、全体会议厅、多功能厅及委员会会议室等设施，现场还有议员及工作人员做讲解，同时设有多场学生文艺表演供市民观赏。
3: 我感觉好开心，同埋好期待。我平时见到佢哋系好严肃，但系我今日见到佢哋，我觉得佢哋好 nice 咯。
4: 其實我覺得呢度咧好大啦，而且今次可以了解到一啲公民嘅有關公民嘅一啲知識啦，了解到立法會點樣運作啦。其實我覺得好榮幸，都好高興嘅。
5: 都希望咧，我哋啲市民啦，我哋啲選民啦，同埋我哋將嚟會成為選民嘅啲學生啦，都可以有機會嚟到立法會，令到立法會咧可以履行到一個立法同埋監督嘅職能嘅。都更加好，令到立法會咧可以起到一個溝通市民、聯絡市民同政府之間嘅咁個功能嘅。
2: 現在跟隨立法會議員黃嘉倫的腳步，由他親自帶領參觀。一進到會議廳，馬上感受到議員開會時候的氣氛。
6: 平時咧，我哋咧去表決嘅時候咧，我哋有幾個掣啦，一個咧贊成啦，一個反對啦，一個咧棄權喎。各方面嗰啲文具咧都喺度嘅，尤其是咧我哋咧有兩本重要嘅我哋嘅議事規則同埋我哋嘅澳門嘅基本法，俾我哋隨時要嚟參考用。而我哋呢一個空間咧，就主要係討論澳門關於澳門嘅財政方面嘅所有嘅財政嘅公共開支啊，各方面嘅事務都喺呢一個度會度發生。
2: 市民透過親身走進來參觀議員開會的地方。了解法律制定的过程，可以拉近立法会与市民的距离。
7: 行政供给局在开放日也有提供选民登记自助服务，让澳门市民真正做到认识立法、参与立法。凤凰卫视戴显阳、吴建明，澳门报道。
1: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有助于吸引更多国际长期资金投资香港。
8: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新报告中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及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并认同包括发展北部都会区在内的各项政策措施，有助香港发展创科和高增值服务。穆迪和汇誉最近也确认香港的信贷评级和稳定展望。陈茂波表示，这些国际机构的判断不仅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也能为全球投资者和工商金融界提供参考，有助吸引更多国际长期资金投资香港。近期不少机构在港落户或扩大投资，增聘人手和扩充办公室，并推出更多创新服务和产品。市场的动向也印证了香港营商环境的吸引力和经济前景。陈茂波又指，他在过去两周先后出席了多场大学商学院、医学院以及智库举办的研讨会，感受到人工智能带来的专业人才汇聚和商业机会。他形容香港从医疗创新到金融科技，从学术前沿到产业应用，正成为高端人才聚集交流、跨界别、跨行业协作的选地。他并在本周出访欧洲，希望可将香港的创科与金融生态和人才优势转化为国际投资者看得见的机遇。凤凰卫视杨凯言、侯俊杰香港报道。
0: 中美元首会晤近日结束，市场预期两国关系迎来稳定。香港投资推广署署长刘凯旋表示，香港可在中美稳定关系下把握机遇。另一方面，受中东局势影响，不少资金正转向香港，署方对引进企业达标感到乐观。
8: 近日，中美元首会晤达成共识，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香港投资推广署署长刘凯旋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表示，市场预料中美将保持稳定关系，香港特区可在其中把握机遇。
9: 中美元首会面啦，咁亦都系讲咗话可能会九月有第二次另外嘅回访啦。咁市场就系普遍揣测就话啊，希望喺呢段时间中间应该都系保持翻继续一个稳定嘅关系。咁系咪可以唞翻口气呢？大家都放开咗只眼，就知道，除了美国呢个市场，无论是东南亚、非洲啊，其他国家都话，我哋一定要同中国嘅关系同埋贸易要增加啦，同埋同各个即系我哋叫做多重双边关系都要有一种嘅增长嘅。
8: 对于中东局势导致能源价格波动，刘凯旋表示，中小企在运输方面受到直接影响，内地企业走向中东的步伐也放慢，不少资金正转向香港。至于引进企业的进度，刘凯旋表示对达标感到乐观。
9: 去年是560个即系企业透过投资推广署嘅协助落户或者大肆扩张啦。咁其实施政报告俾我哋个指标咧，两年要再嚟多1200嘅。咁招徐就600只一年咁样啦。咁我哋其实咧去到即系叫五月初咧，已经系有超过咗300个企业咧，系310几个企业咧系落户咗或者系更加扩张咗嘅香港。首年嘅直接投资额咧都系会系有超过260亿嘅。
8: 刘凯旋又表示，不少内地企业以香港作为出海平台，经由署方协助的中资企业占超过一半，未来署方也会与企业商讨落户北部都会区的可能性。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1: 根据中国公安部17日消息，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经查，相关诈骗团伙通过社交平台与受害人建立恋爱关系，骗取感情信任，后诱导受害人投资所谓高回报加密货币项目，导致受害人被骗。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警方将同更多国家深化务实合作，开展联合打击行动，坚决地清剿电诈窝点，全力缉捕这些涉电诈犯罪嫌疑人，切实地维护各国人民的合法权益。
0: 纽约长岛铁路16号凌晨起因五大工人工会罢工全面停摆，约3500名工人参与罢工，要求大都会交通局加薪以应对通胀。这是长岛铁路32年以来首次大规模罢工，或影响数十万的通勤者。

0: 此次罢工由代表铁路半数员工的五大工会参与。参与罢工者涵盖机车工程师、机械师等员工。罢工导致服务纽约市及东部郊区的长岛铁路全线停运，每天约300,000依赖该铁路通勤的居民受影响。罢工核心诉求是提高薪资。工会表示，工人已经3年没有合理加薪，资方提供的涨幅未能跟上通胀，同时希望签订新合同。大都会交通局则表示，涨薪会导致票价上涨，并影响和其他工会成员的合同谈判。目前双方暂未安排新的谈判。
1: 再来看到是朝鲜职业女子足球队我故乡17日抵达韩国仁川国际机场，这是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再有朝鲜女子足球队前往到韩国参赛。大批支持者高举欢迎标语，在仁川国际机场接机。据韩国统一部介绍，此次访韩的朝鲜我故乡女足俱乐部代表团共有39人，包括27名运动员和12名工作人员。球队本身在本月12日上午是乘坐高丽航空客机从平壤前往北京，在当地集训之后，于17日乘坐中国国际航空客机飞抵韩国，将于20号出战亚冠女足4强赛事，对手是韩国水源女足。这是朝鲜运动员自2018年12月以来，时隔近7年半再次访韩，也是朝鲜女足时隔12年访韩。感谢搭乘时事中车，2026年5月17日，我是李亚倩，
0: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十系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军方攻入加沙
4: 战
3: 场，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昨天傍晚，北京迎来今年首场明显降雨，恰逢五月，五月天呢在鸟巢赴约，一场雨，一段旋律，一座城，撞出了独属于五月的温柔和热烈。万千听众冒雨赴会，歌声裹挟着微凉的雨丝，漫过鸟巢的夜空，暮春的温润，让这场雨天里的演唱会多了一份独属于五月的诗意和浪漫。昨天到今天早晨，我国中东部出现大范围的降雨，南北走向的主雨带从内蒙古一直向南延伸到海南。但是南北方降雨性质不同，北方呢总体是稳定性的降雨为主，雨势比较平缓，强度呢普遍是小到中雨。在内蒙古、山西、河南局地有大到暴雨。南方的降雨对流性更加突出，短时强降雨特点明显。从累计降雨量上来看呢，像是湖北、贵州、湖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也是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那未来三天强降雨带呢将继续的向东转移，明天华北一带的降雨基本结束，像是在西藏的东南部、黄淮大部、江淮大部、江汉南部、江南北部以及西南地区的东部、华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都将会出现一些中到大雨，其中像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安徽北部、河南的东南部、湖北东部、湖南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以及广东的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呢还将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到了后天，降雨的重心将进一步的东移南压，在山东、安徽、江苏以及湖南和江西北部、贵州、广西等地，仍然呢是会出现一些大到暴雨，要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那各大城市气温表现又如何？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再接着说。

0: 欢迎回来。未来一周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大多都是维持在25度左右，甚至是更低。炎热消退，体感呢也是凉爽不少。城市当中，比如说像北京这里，明天最高气温就是26度，较常年同期偏低。而对于南方来说呢，未来一周像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大部气温都是波动不大，总体来说也将维持较常年同期偏高的水平。上海呢，明天是多云，气温是保持在21到29度。再来关注一下香港，这里明天将会出现降雨，气温是24到28度。另外呢，像是南宁这里雨势也不小，那气温是24到30度。提醒了大家外出一定要备好雨具，并且注意交通安全。愿我们都能安然共度惬意美好的五月时光，好心情，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
3: 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4: 催泪瓦斯一直在发射的状态。
5: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6: 而且感觉现在就德黑兰就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7: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8: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9: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10: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11: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12: 新一轮交火自8日开始，
13: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14: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5: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6: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7: 武装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受阅区。
18: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19: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大事发生，看凤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I hear the beat of the drums. That's a performance over there. Let's go and check for it.
1: 也是很漂亮的，阿美族的，哇，就是阿美，就是三天三夜的那个祖上人在他们的，卑南族，卑南族，哦，都纹饰都不一样啊，这是哪阿拉，哪阿拉，哪阿拉族，哇，这个卑南族，就像泰雅族，就说有那个彩虹是回家的桥梁，所以他把这个就是彩虹的意思，这是可以就是可以跟。 祖先、祖灵可以沟通的一个桥梁，所以才有这个彩虹。
0: 那所以你们是一个团队是吗？
1: 对对。
0: 我们在台湾取南岛五级，因为我们是南岛，我们是南岛语族的那个后裔嘛，所以我们在台湾也是南岛五级。回来到回家，闽南盖到平潭这边，我们也是一样是以南岛五级为名称。所以来到这里就不是 It feels like home, it is home，
2: 这就是home。The Austronesian people are one of the most widely distributed maritime ethnic groups on the planet. Historians have traced the roots of their epic voyages back to Pingtan. In 2019, the Nandao dance troupe, whose core members are the Kaohsiung Emmys, crossed the sea from Kaohsiung, Taiwan, beginning a long-awaited return home.
3: 我们的理想呢，是希望把台湾的16个小族。
1: 都带一部分人过来，在这边定居，变成一个复制一个台湾的部落在这边，在平潭，然后就把我们的原住民的文化推广出去，在这边，这些都是我们自己亲手打造的。
4: 对对对，
1: 做成一个有台湾原住民元素的一个部落的感觉，这样子，这个门是一个大拱门啊。
5: 这个是阿美族的特色，就是我们台湾最大族的，对人口最多的，这个就是刚刚弟弟他们，我们在表演的时候，他常常哎
3: 有
5: 他
3: 男生
5: 在带的，对，那就象征说，这个是勇士之家这样子的。
3: 舞团本身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1: 已经快30年了，最早发起人是我的儿子，最小的儿子，南岛舞集也是他取的。 就没想到，远远当中已经早就安排好了，我们必须要回来这边，就因为我们是属于南岛彝族的，所以在成立这个团队。然后，因为他也不在，27岁的时候就癌症抓着说，妈妈，原谅我，身体撑不住了，但是麻烦你好好照顾我的弟弟妹妹，就是这群小孩子，就让他其他的弟弟妹妹能够真的再回到祖国这边能够成长，来到平潭的时候，我就发觉到离台湾很近。 然后生活方式都很像，都很像。
4: 像的是，
1: 对，哪里像啊？就你看看海边海的生活，就阿美族对，就是靠海生存的一个那个族群嘛。所以说，小孩子他们又喜欢海啊。19年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就是从潭南湾开始嘛，来这边，然后我们也没有经费啊，什么都没有，刚好就是因为林总跟我们讲说，这个地方免费给我们使用。 让我们自己去发展，那时候我们是搭了2个舞台，然后在那边表演的呢，就这样子
0: 很原始的舞台，
1: 对，就自己搭建的，对对对，就那边展演我们的鼓，我们以前不是用打汉鼓的，我们是打那个我们用锅炒菜的锅去做，再后来我们又演变成汽油桶做我们的鼓，我们是这样子一路走来，所以人家都对我们。

0: Mama Zhuang tells me her hopes for the Nandao dance troupe children. She wants them to see Pingtan as more than just a temporary stop. She wants them to learn real skills, broaden their horizons, start families, and lay down roots here.
1: The song about that we are family. No matter where do we come from, now we're holding our hands together and dancing in the same rhythm. That time we share the moment. Although we come from different places, but here we feel as one. That's a sense of unity.
0: In Pingtan, the Taiwanese bring more than song and dance. I came across a story online about a retired university professor from Taiwan who set her sights on Pingtan soil.
2: 您好，林博士在这儿吗？啊，林老师，您好。
3: Okay, let's go down. Oh. Oh, wow.
2: 我是之前联系您的安泽，来看您了。
4: 小鸟在这里筑巢了，生了三个蛋。哎呀，把它留在这里吧，等一下妈妈找不到了。哎呀，那这说明生态很好啊。是。今天在这边是在忙什么呀？我看大家在修剪枝条。啊。今天来了会长出很多新枝条。啊。然后我们会留下我们需要的枝条，然后把不需要的枝条修剪掉。
2: 您教教我吧，好不好？像这些都是可以剪掉的。这样是果子会长得更好，是吗？不然它往两边长，就会伤到其他的果。这样就可以了，是吧？然后这里。好。林素芳
0: 63 She's from Kaohsiung, Taiwan. She holds a doctorate in agriculture. In 2023, she began farming dragon fruit in Pingtan. This plantation is around 11 and a half acres. And this is the fourth year of harvest.
3: 其实我很长的时间在学校里非常封闭的一个环境里面，这个机会我没有出去的话，我可能再也不会到外面去看看，去做别的事。
5: 那感觉其实同样的事情也可以在台湾做。其实不大一样哎，因为台湾小嘛。 它的土地的持有啊，还有价格也高，然后市场上也没有大陆大，也没有大陆的开阔。我们在这里啊，其实这样子的政策的扶持是台湾没有的。就像我们闽台融合的项目里面，我们的基建。 还有我们的这个种植，我们的五星新品种新技术，这个部分我们是有投入资金的50%的扶持的。在这个部分来讲，其实会让一个像我从台湾来的人相对会觉得安心。也常常有其他的台胞会跟我说：“你在这边建这么多东西，建厂一个厂又一个厂的建，你又带不走。” 我没想说我哪天要走啊，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安心的心态，就是说我是可以在这里发展的，我是可以在这里扎根的，对，那是不一样的。Lantan
0: Dragon Fruit has provided villagers with work close to home, and the plantation put Alway Village on the map for tourists. For Lin Sufeng, what truly made her feel at ease staying here was not just the land or the policies, but the local sense of community.
5: 然后我们村是一个很团结合作的村，所以我们村常常举办各种活动啊，大家共同聚在一起啊，包括比如说妇女节呀、穷娘节啊、中秋节啊，很多的节日，村里面都会大家全村一起吃饭、看戏。 我觉得我们村是非常融合，村主任啊，我们这些领导，他们其实在外面的事业都做得很成功，但是呢，他们一心想要回馈给村里面，在村里面做些事。就是我觉得这方面在我们平潭的每一个村，都能够见到这样子的年轻人想要。 给村里面回馈，想要把村里面建设得更好，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6: 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7: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8: 有錢嗰啲，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咯。
7: 又佢唔夠靚，身材
8: 都可以咁講。
9: 有很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些條條框框限制了自己，只要肯放低那些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不是很遠。
10: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11: 遙遠的醬香，百年的傳唱，谜一般的河谷，源遠流長，中國茅台香飄世界。是生活，也是赛场，平凡创造不凡。个体工商户综合融资服务，与你一起更精彩。
12: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68 nautical miles. It's a distance, but also the way home.
13: 礼拜一到了货，那我们就星期二的航班，星期三台湾就通关，星期四客人就收到货了，这就是效率。
0: Crossing the sea, people from Taiwan come here to chase their dreams and lay down roots.
2: 所以来到这里就不是 it feels like home, it is home.
14: Yes, 是我们出发的地方，我们又回来了。
0: Come and meet the Taiwanese communities in Pingpan on today's edition of China Maotai, China Insight.
15: Right behind me, this place, this is the ship which has arrived today in the morning, and now you see the first truck is already driving in. The system here is a bit different with this ship, so all of the trucks are driving in and then loading the container and then driving out. Oh, the first one is already out. That's so fast. And the second is out.
2: 这个好快，比我想象的要快很多，它才刚刚进就没几分钟了。
16: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2: 怎么会那么快啊？
16: 对，以前您见的应该就是用那个是假的，
2: 对
16: 对不对？现在它是做得非常快
17: 啊，就是承载着两岸的这个航班，非常高效的一个航班的一个船舶的名字叫台北快轮。我们整体啊，包含像边检这边的整个作业的效率的提升啊，它是采取这个前沿作业，然后集中管理，然后跟航班做好一定的搭配，加上我们在整个申报的流程上全部都是啊这个非常便捷的。
2: 快轮它是每一天都要来吗？还是
17: 它就是对着开，247开回台湾，然后这个356开回来平潭。
13: 那装卸完之后，紧接着今天的傍晚它又要进行开始这个载运出口货物的一个作业。对，然后到了晚上大概10点多左右，12点，然后就离港发往台湾。
2: 不间断的，
17: 不间断。
0: The Taipei 快轮 is a high-speed cargo vessel connecting the ports of Pingtan and Taipei. It is known as the Golden Channel for cross-strait logistics, and a one-way journey takes just 5.5 hours.
2: 这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卡车就开到这里了。
17: 是的，这个你呢，就是我们的南台的海运快件中心。
2: 所以他们把这个集装箱就送到这里，然后在这里现在是在卸货。
17: 对，卸货。哦。卸完货之后呢，下一步就是到海关的这个 X 光机。但是这里的效率非常高。比如说呢，您是这个礼拜一到的货，那我们就星期二的航班，星期三台湾就通关，星期四客人就收到货了，够快吧？
2: 这如果是在台北，那就更快了。
17: 台北的话，星期三当天晚上就能收到。哇，
2: 确实很快了。
17: 是的，是的，这就是效率。这里是到台中。
2: 哦，台中。这全部都是要发往台湾的。
17: 是的，全部，全部。

0: 在台湾我们也是在追一个陆剧啊，就所以现在的情况是反过来的。我是认为说，不管是做任何行业，你本来就要跟着潮流走，跟着那个时代走，不然你很快就会被
1: 淘汰
0: 了，就被那个淘汰掉。
2: 对对对，他的声音也可以啊。
3: Today, beyond learning a new technology, Li Junjun is also reassessing where he and his children should take their next step.
1: 他就自己可以发挥。
0: 二三十年前我到大陆跑的时候，我就看，从前深圳也是一个小渔村，平潭现在也是一个观光岛，它离台湾又是那么近，它会有发展潜力，就跟我们买股票一样，当然是要买的是潜力股啊。其实，台湾年轻人应该到大陆来这里看看，因为它除了基建现在进步，文化的层面啊、心理层面啊、艺术层面，他们现在发展也是非常快。我们是台湾人，我们离大陆那么近，我们要赶快来这里占位置啊。
4: 68. This number a few days ago for me, it was just a measure of distance. And after stepping into lives of people here whom I have met and was talking to, I think that it is people who decide how close we can truly become. This place for them, Pintan, has turned into a new space for their dreams. I think it might not have taken away some of their difficulties and struggles, but it gave a place to keep going.And this is what makes Pintan so special. Close in distance, close in spirit, ready for people, not just to come here to visit, but to begin again.
5: Next, 为您播出我的香港故事。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让普京放心，我们不计划在阅兵当天轰炸红场。语言很有艺术啊，也没有人问他呀。这孩子，你要这么说话，你普京叔叔还得谢谢你了。2026年了，怎么拍出来的 UFO 都是黑白的？他就全是噪点，你们难道就没有怀疑过是你们相机有问题吗？
5: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夏竹研开，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5: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5: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8: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9: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0: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5: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2: 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13: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14: 有錢嗰啲咯。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咯。
13: 你話佢唔夠靚，身材
14: 不好都可以咁講嘅。
13: 我哋覺得好白嗰啲。9.5分嘅女仔，你覺得佢 expect 個咩男仔？佢唔會 expect 個4分噶嘛？正常情況係咪？係4分嘅男仔先會 expect 個九。

0: 啲咁俾個女仔嘅啫。
1: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反而其實可能諗翻最純粹嗰件事，就係兩個人一齊買杯雪糕，坐喺公園度踢下腳，其實本身就已經好開心。本身愛情就係咁啫嘛，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2: 我哋要主持呢個正婚儀式嘅，我哋掌聲有請。

0: 而家鋪緊嘅咧就係我哋為所有參加者準備嘅一個人名牌啦。我哋今晚咧大概係一個20幾30人嘅 event 咁樣啦。我個名叫做 Billy 啦。咁我個從事嘅行業咧就係一啲單身嘅配對，即係香港人一般所講嘅 speed dating
1: 我哋今日就會總共有3個遊戲嘅，咁第一個遊戲咧就會係一個互相俾大家認識嘅環節啦。咁我就想佢哋利用我而家手上邊一堆問題，佢哋就起身去到揾一啲佢想傾偈又唔係好方便行埋傾偈嘅人。裏邊嘅話題咧其實都生活化嘅，例如可能你揾一個唔食辣嘅人，傾下佢平時中意食啲咩啊？ 又或者問下女仔嘅 MBTI 係啲咩啊？係啦，都係我自己諗出嚟嘅，因為都係一啲混雜咗咁多年嚟，我諗大家第一次認識嘅時間都會想知想聽嘅一啲嘅內容啦。身高、學歷、職業、收入、外形，外形先，即係泰森、Yoshi 矮係冇所謂嘅，MC係矮係冇所謂嘅。
0: 我就06年起香港打俾佢啦，有一日咧，我就同當時一個同事傾偈啦。 佢就同我講話：，哎呀 ，Billy 啊，我有個朋友啊，做 speed dating 啊，哇，而家撈到盤滿缽滿啦，咁樣。咁我當時都唔知咩叫 speed dating 嚟嘅，係啦。咁然後佢就話俾我聽，咁我就 search 下，咦，好似幾得意喎，咁樣。所以公司其實係嚴格嚟講，喺2013年年底就叫做正式開始做。有啲人會覺得可能做呢個行業可能好簡單，係一啲 easy money， 譬如話搞一個活動出嚟，就自然有一班人會參加㗎啦。咁唔係大家諗得咁簡單，因為 有啲情況係你搞完之後個氣氛搞得唔好，咁佢哋都會覺得唔開心，咁唔開心就會影響佢下次再參加嘅意欲。
1: 咁啊，俾少時間你，即刻呢啲啦嘛。我哋第一個小任務非常之簡單。
0: Speed dating 咧，其實喺最初喺香港出現啦，都係沿襲一啲西方嘅玩法啦。咁最初咧，真係一啲所謂嘅 table for six 啦，亦都有啲係轉台嘅玩法啦。後來去到我開始做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呢個做法咧有少少太過悶，就開始有啲流變啦，就開始搞啲遊戲啦。玩嘅過程裏面咧，大家就互相睇到對方係咩人啦。
1: 剩翻2分鐘，嗱，而家第一組係叫胡啊。阿 Miss，
0: 你太陰柔啦，那個力度，你暴力少少OK嘅。以前好目的性嘅，譬如話我出嚟想認識你，咁變咗就真係我想認識你，為咗大家有冇機會拍拖？你做邊行啊？我做邊行？你揾幾多錢啊？我揾幾多錢？你有冇樓啊？以前真係咁樣嘅。而家就轉啦，大家就哦，你 MBTI 係咩啊？你平時去邊度旅行多啊？個切入點係真係當朋友先。咁發展到嘅當然理想啦，發展唔到咪當我做我朋友咯。
2: 自己唔係咁適合，跟住都係。我又想聽少少關於呢幾年有冇試過識女仔，或者如果識嘅話，用咩途徑去識咧？之前係透過我嗰啲親戚，佢嗰啲朋友介紹話，之後跟住就話你哋可以去行下街，拖下手仔先啦咁樣。
1: 係，
2: 但係之後。 拖完手仔，
0: 我想問第一次見就拖手仔咯已經。<笑>即係我屋企人嗌我叫拖住個女仔啊，唔好俾佢走甩或者驚。單對單配對咧，同普通參加活動有少少唔同啦。就我哋需要單對單我哋顧問同佢做一個 interview。咁呢個 interview 唔係一啲好 formal interview 嚟嘅。我哋通常將個形式變咗一啲比較輕鬆嘅傾偈。我哋都從呢個對話裏面就learn得到佢呢個人背後係一個咩人。
1: 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咯，講唔出咩唔啱，總之就係唔啱。係
2: 咯，
1: 直白啲唔緊要嘅，我哋呢度講乜都得嘅。因為佢唔夠靚，身材
0: 都可以咁講，
1: 講乜都覺得好白嗰啲嘢。
0: 有一啲男仔女仔，佢哋可能喺追女仔啊，或者約會期間啊，甚至可能 approach 緊一個女仔當中，佢面對緊嗰啲有啲卡關嘅位置嘅，咁我哋就俾翻一啲嘅分析啦。 了解翻佢成個背景啦，咁跟住再俾翻呢個方案或者個方向佢咁樣啦。我
1: firm 多次先，你係82嘛？
2: 我82。而家
1: 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2: 有錢嗰啲。
1: 仲有呢個咧？
2: 又要溝通到。
1: 係，仲有呢個咧？
2: 再多啲都暫時未諗到。 你有冇講到一個你兩個優點嚟聽下？
3: 優點啊，健康生活。
2: 嗯，你覺得你中意咩女仔？
3: 性格一定係要有愛心，
2: 係
3: 同理心，
2: 係
3: 顧家，温柔體貼，斯文，
2: 係
3: 開朗樂觀嗰啲啦。
2: 都幾多嘢喎，老友。又愛心又乖又斯文又靚又 blah blah blah 都齊曬啦！喺我心目中，佢簡直係九點五分嘅女仔嚟噶啦。OK， 九點五分嘅女仔，你覺得佢 expect 過咩男仔？佢唔會 expect 過四分噶嘛？正常情況係咪？係四分嘅男仔先會 expect 過九點五分嘅女仔嘅啫。咁呢個就涉及嗰個期望管理嗰個問題啦。一係你就將自己變成一個 at least 有七分嘅男仔，一係你就管理翻自己個 expectation。將自己的期望管理在四五六分這一部分是這樣的，只有這兩條路行，沒有第三條路了。
0: 我覺得我們的角色像一個醫生的，至於怎樣學習回來，其實有一部分是真的理論的東西，例如自己也有 study 一些關於心理學的書籍或者心理學的一些影片，去到講解一些心理學的理論，我們再在談的或者他表達的過程裡面，我們都會 sense 到有些什麼問題的。
2: 正常在香港這個 dating market 裡面呢，過了四十了，難了的，難的難度在於呢，即是你
3: 年紀大咯，
2: 年紀大的那個意義不是在於這個數字，而是人家對你 expect 的東西。所以有沒有什麼方向去到提升一下自己呢？即是這件事是其中一個你的方向要想的，有沒有進修啊？平時
3: 呢排都冇喎，
2: 冇要進修下啦，係咪？其實呢個好緊要嘅喎，係嘛？你如果淨係 stay 喺而家呢個位置，其實嗱，
3: 但係進修冇太多時間啦。
2: 你有幾忙
3: 啊？喺呢方面，
2: 你有幾忙啊？你忙得過我？你進修咗又好，你變靚仔咗都好，追女仔你冇蝕㗎。你要記住呢件事先。你而家係我一路講嘅，你點樣提升你自己啫？
0: 可能剛才阿 John 的情況就是他在工作上很少接觸到異性，或者很少接觸到同年齡層的一個男仔女仔都比較少，所以我們就聽到這個情況，我們就幫他安排了第二個部分。
2: 剛才剛剛跟阿 John 就溝通了一輪，不知道你在實際場景上如果真的單對單地介紹了女仔給你吃，那你會表現成怎樣呢？如剛才所說，如果一禮就被你衝出去的話，可能是會撞板的。所以今天安排 Cathy 過來呢，就是想你們現在現場當模擬一次啦。
4: 好緊張是不是？
5: 我都不知道有什麼話題可以說到。
4: 哦，不如我又問一下，即係我都幾八卦嘅。你平時咧誒係即係咩工作？因為我見你個眼鏡都有啲厚喎，係咪要對電腦定係點㗎？
5: 跟文職嗰面咯。
4: 文職，哦，即係翻朝九晚五咁樣嘅工作嚟。
5: 係啦。
4: 咁你平時有冇話即係對邊啲方面有多啲興趣咁樣嘅？
5: 其實都冇咩興趣嘅，主要都係當喐兩喐，做下熱身。出一陣汗就算噶啦，
4: 哦，即係都有做運動噶咯喎，
5: 唔係好長時間咯，年紀大會氣慢啊。
4: 我就比較跳脱啲啦，嚟緊會想試下學多啲嘢，即係可能滑雪啊或者騎馬嗰啲幾有興趣，因為想識多啲嘢係幾有趣嘅呢啲。
5: 騎住只馬硬係覺得比較有啲危險，根本上香港冇幾多地方可以騎到馬咯。
4: 除了呢些之外，你仲有冇啲即係你會有興趣
5: 食嘢咯？
4: 啊，你中意發掘食好西咁樣嘅？
5: 主要都係中意食啲中式嘅嘢咯。
4: 哦、oh, okay.
5: 啊，你話西式嘅嘢即係比較少接觸，即係如果你話食啲肉醬意粉嗰啲都仲得，披薩、薄餅、嗰壽。

0: 司嗰啲自己又冇咁熱衷喺嗰啲食物咯。
1: 我諗差唔多啦，我見到好似有啲乾嚟嘅，我話你乾咗啦已經。你第一下會諗呢樣，一定係 negative 嘅先嘅。OK， 做運動啊，年紀大回氣慢啊，係咪？你第一個就係呢個啊。
2: 佢幾個大問題啦，第一個我頭先都想再探討多少少關唔關佢成長背景事，因為佢好多時第一個問題就係佢諗嘢好負面，佢一定係諗咗唔得先嘅。第二個部分佢嗰個話題量就相對少啲。
3: 其實所有嘅理論都係由實踐走出嚟嘅，你日日見嘅都係類似嘅奇難雜症，咁你就會知道其實佢哋嘅病徵源於需要啲咩藥去到醫佢。大致就係咁樣樣，咁樣理解先。咁之後，如果佢真係參加嘅話，咁我哋因為大致對佢都比較深少少嘅了解啦。咁我哋就幫佢做一啲真係配對。其實通常每年都大概有12至20对係拍到成拖咁樣嘅。所以開心嘅，一路以嚟都有啲人係拍拖，有啲人結咗婚。咁去到叫我幫佢做司儀，我都二話不說。
4: 喺呢個開麥嘅時間咧，大家都知道我哋嘅證婚典禮咧，亦都係即將開始嘅時間啦。
2: 反正就係又緊張又興奮啦。OK， 嗱，呢個心情係好合理嘅，因為人生大事啊嘛。今日咧係阿傑嘅人生轉捩點，對於佢嚟講係，對於我哋新娘子 VN 都係啦。
3: 都有唔少人係經過我呢個服務裏邊啦，都成為咗拍拖，甚至去到結婚啦。咁亦都有啲朋友。都好榮幸啦，佢都會邀請咗我去到幫佢做處理佢哋嘅婚禮啦，包括做婚禮嘅統籌啦，亦都有做佢哋婚禮嘅主持咁樣。
2: 跟住落嚟嘅時間，大家嘅掌聲同埋歡呼聲可以繼續啦，因為跟住落嚟就係我哋今日嘅新人進場嘅時間，掌聲有請。
3: 呢個係一個開心嘅行業嚟，因為每次有啲朋友嚟探我做嘢嘅時候，佢哋見到我做嘅時候，佢話：哇，你做呢行都幾開心噶喎！幾得意嘅，好玩嘅喎！哇，其實係好玩嘅。老實講，大家嚟玩嘅目的都係為咗開心，識到朋友，過到一個開心嘅晚上。所以成個動力係源自於可以做到一個開心或者自己中意又發揮到自己嘅工作，唔係個個都。

0: 接着为您播出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环球电影大观。
1: Yeah, my little girl, go and meet the little. My hoodie, no?
2: Oh,
1: but not to you, you know.
3: Bemetuval, in a year, on a putara, who would all in the Lamashagar, the Mirror, go and put other guy. Begin, Tarta.
4: When I was a little girl, it's a little
5: sign. I got him with a little.
4: Machine, you, my lady, Lebanon.
5: Can't go on.
0: Young girl, 6月11日中午12:10，凤凰卫视电影台。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克制。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著名赞助播出。

欢迎收看《笑声言开》，我是玉池。中国酿，世界香。本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名赞助播出。上周末，俄罗斯在莫斯科举行了一年一度的胜利日大阅兵啊。一般看阅兵仪式的，我们都会关注，哎，有什么新型的武器呀、啊？有什么最新款的导弹、坦克？我也是。但我这次呢，看了阅兵全程，不光没有新武器，甚至都没有重型武器。这减肥的风已经吹到了军事领域了吗？部队采购打死美格鲁泰了，这是。是的，这次红场阅兵是36年以来第一次没有出现装备方队，大炮、坦克通通不见。整个红场唯一带轮的东西就是检阅用的那个敞篷车。难道俄罗斯已经把重型武器打没了吗？堂堂红场阅兵怎能如此寒酸？这次阅兵为何如此安排？这样的安排又传达出俄乌战争的什么信号？一起笑看风云。虽然说俄罗斯的胜利日阅兵属于历史传统，但是明眼人都知道，毕竟现在是处在战争期间。那纪念历史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目的是要震慑敌人，对吧？说白了，阅兵不是给自己看的，那是为了给乌克兰看的，震慑你。所以在阅兵消息放出来的时候，泽连斯基那边第一时间就说了，说的话很难评价他是礼貌还是嚣张。他说啊，让普京放心，我们不计划在阅兵当天轰炸红场。你语言很有艺术啊，因为也没有人问他呀。这孩子，你要这么说话，你普京叔叔还得谢谢你呗。他不光有情商还有常识，他知道但凡换一天，红场都没有那么难炸。倒不是说那天兵力多啊，关键这天领导多呀。普京总统、国防部长、陆军总司令都列席，是吧？最大的这帮领导都在，那你开什么玩笑？你别说飞机过来轰炸，鸟进莫斯科都有进京证。那既然这么安全，那为什么不把这些重型装备一起放过来检阅一下呢？对吧？这个各有各的说法。普京这么说的，他表示说这些武器不需要检阅，他们都在需要他们的地方，在战场上，而不是在红场上。这个领导就是领导，这话说得漂亮，对吧？但是有些西方媒体就毫无情商，就拆台吗？说之所以不敢上装备方队，主要是怕泽连斯基偷袭。你说损不损？但是有道理，因为客观上说，普京肯定是有点害怕的。众所周知，乌克兰自从学会了无人机的基本操作之后，就开始发狠了，忘了情了。截止到今年4月，乌克兰已经利用无人机发动超过30万次的袭击。30万次了，不光战场用，你的后方我也冷不丁的，我给俄罗斯操作一下子，所以确实不得不防。那你现在回去看泽连斯基说的话，确实不是大话哈，反而还挺有章法的。没错，不只有章法，可以说泽连斯基正在系统的打一场心理战。你看他起初说我不炸红场，但是很快他又反悔了。他说哎，好像俄罗斯没有遵守停火协议，那我要重新考虑考虑。就是说炸又不炸，说不炸又考虑炸，你这就让俄罗斯哎呀老难受了啊。我就觉得负责阅兵安保的人那几天活得跟曹操似的，浑身上下就剩多疑了。最后还是不得不防。据说在阅兵式的前几天，在莫斯科已经部署了差不多300套防空系统。300套防空系统，以色列要有这么多就不会被炸了。哼，就是这还嫌不够。

越想越怕，你知道吗？甚至那几天强行切断了整个莫斯科的互联网。但为了防御乌克兰冷不丁的无人机大队，让他们没有办法这遥控操作呀，莫斯科断网，现在是家常便饭。这就导致今年以来，俄罗斯呢对讲机、纸质地图，还有固定电话的销量暴涨。这就是心理战的另外一个侧面，为了是让你老百姓产生负面情绪。莫斯科市民不可能没有情绪，什么时代了，没网，外卖点不着，打车打不了，我扫个共享单车我也扫不了，微信发不了，抖音刷不了，说白了，没有这几样，我都不知道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再一个，市民不也得嘀咕吗？哎呀，这到底是杯弓蛇影啊，还是说乌克兰现在强到这个地步了？你看，这个就无形之中对战争的动员形成了阻力，所以我说这次泽连斯基确实做到攻心为上，赢了。心理战其实自古就有，对吧？孙子兵法，孙子就说过嘛，不战而屈人之兵，什么意思呢？只要让对方不敢打，失去了自信，这场仗就赢了。那怎么做呢？说白了一个字儿，特朗普最强，吹，那个吹。吹呀、啊、吹呀、啊，泽连斯基其实早就在练习了。之前泽连斯基不就说嘛，说俄军2个月牺牲了6万人，但是乌克兰是4年才牺牲了6万人，说明我们乌克兰战士以一敌十。就这种话，你一听就知道肯定是有水分，而且水分可大，怎么可能？对吧？乌克兰军队里边都是叶问呢，以一敌十，是吧？但是叶问媳妇儿一个人也能削了叶问呢，对吧？哎，结果一下就被戳破了。他统计的是乌克兰士兵阵亡找到遗体的人数，没找到的他不往里算。问就是没有啊，没说牺牲啊，就是人间蒸发找不着了，啊，失踪了。虽然说很拙劣，但是自己骗自己，这何尝不也是一种心理战术，对吧？虽然是打嘴炮，但是心理战玩的真是这一套，甚至是现代军队的必修课。比方说美军这方面特别行。在现代战争里，有记录的心理战基本都是美军打出来的。你比方说海湾战争当年，美军很喜欢玩弄伊拉克士兵的心理，说起来很有趣，手段特别的原始和简单，就是发传单啊。这个朝鲜那边也经常的尝试，没错，就是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啊，就是发传单。但战场上怎么发呢？美国大兵跑到伊拉克的大本营说：“哎，投降不杀，了解一下啊！”啊，没有，直升机进行降雨式的分发。据统计，美军仅在科威特战区就发了差不多3000万份的纸质传单。所以当年那会儿还不提环保的事儿吗？对吧？不光数量大，内容很详实，从伊拉克政权的合法性讲到投降的正确姿势，从俘虏营的饮食讲到战后的待遇。并且，他们用语特别考究，啊，他们不会说"哎，成为我们的俘虏，你就有这样的待遇"，不这么说。他们也不会说这是劝降，他们讲的"请您来府上做客"，真行。以后我再也不去府上做客了，府太可怕。除此之外，同样的内容还用电台放，用大喇叭喊。总之，当年淳朴的伊拉克士兵哪见过这些呀？啊？战场上如此的无情残酷，所以哇，浮想联翩。于是伊拉克军队成建制的向美军投降。虽然有实力悬殊这个客观条件在啊，但是心理战的确击溃了对方的心理防线。但是心理战的手段在进化，你现在传单，就基本不发了，对吧？不是没有效，主要是没必要。啊，因为现在战士们人手一个手机。所以你打仗的时候没见谁回消息，没有，但回营地是可以用的，啊，你发啥传单？发短信呗，对吗？俄乌战场上已经是这样了，双方战士每天都会被完全不同的短信去轰炸，内容非常的夸张。乌克兰战士收的短信都是俄军投送的各种泽连斯基已经投降的消息，基本上泽连斯基每天会投降一次在短信里。投降的方式和方法还各有不同啊，所以我觉得基层的士兵基本上看这些已经免疫了啊。哎，又投了啊，今天来了短信啊，可以啊，就到时候万一责任。

机真宣布投降，军队还会当作诈骗信息再打两天。啊，当然这种信息轰炸也是比较基础和原始的，高级的心理战都是私人定制的，对吧？现在不就 AI 了吗？给你定制点专属骗术，没有什么成本呐。你试想，你在战场上上阵杀敌，回营一看手机收到短信，上面说兄弟回来吧，你老婆索菲亚跟你的兄弟阿列克谢跑了，就是不光名字对得上，甚至你对此事早有怀疑了，你说你慌不慌？对吗？就这种心理战，不光针对战士，战士家属深受其害。乌克兰有一招特别阴损，他们会发动士兵去捡这个打仗之后这个战场上面捡手机，捡敌军的手机，捡到之后想办法解开锁，就到处拍尸体的照片发给他里边的各种联系人。你想普通人哪见过这个呀？就算这尸体不是我这个我认识的人，但是普通人受不了，心理防线一下就击溃了。反过来老百姓再去给当地政府去施压，所以军队的征兵作战的阻力都会加大。所以俄罗斯为啥要在这种情况下还要阅兵，也是一样的，提振士气，鼓舞信心。说白了，这就是双方在心态上的角力啊。虽然说这些心理战术并不稀罕，各国都用，但像俄乌战争目前用的如此频繁的很罕见。从领导到战士，从军队到百姓，所有人都活在一种很微妙的心理状态中，都在骗完你的骗你的骗完你的骗你的，就已经不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的啊！就我真的是乌克兰人吗？会不会我是个俄罗斯的兵呢？其实很好理解，四年了，近现代以来啊，你去往回看，能打四年的全面战争少之又少，几乎没有。这四年真的打不动了，军力不足，体力不支，所以只能斗智力了。但是换句话说，这也证明这场战争确实到强弩之末，快打到头了。只不过现实没有那么戏剧啊，一场战争的结束根本不是哪个强权出来给叫停了，或者哪方有个英雄给打停了，真正的结束纯属是双方力竭了。好吧，说到这儿，一会儿见。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十七号在黑龙江哈尔滨开幕，本届展会由中俄两国四部门联合主办，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阿联酋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十七日发表声明说，巴拉卡核电站外围设施当天遭无人机袭击，发生了火灾事故。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十六号的报道，美国国务院上周正式解雇近250名外交官，另外有1000名文职人员受到波及。韩国国家安保室市长魏胜洛十七号表示，韩美在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问题上正在保持沟通，双方在。

欢迎来到请问。一位阿姨请问，孩子搬了新家，想给他添点家电，想买点好的，日本货韩国货，他却说别花冤枉钱，怎么就冤枉了？想当年这个韩国日本家电确实是地位的象征，对吧？我小时候，别我小时候了，我稍微大一点了，谁家客厅摆个三星东芝大彩电，对吧？那邻居吃完饭自带小板凳来，对吧？还有那会儿松下电器。但是现在就是你这一类你确实有点冤枉钱，因为同样的配置国产品牌便宜3-5成，对吧？你多聊一聊还能多送点赠品，对吧？这个月三星也卷不动了，宣布在中国大陆市场停止销售电视机显示器在内的所有家电产品。想当年三星很猛啊，在中国市场占有率达到20%，到了去年他们的线上份额剩0.67%，线下份额3.54%，所以他退出都掀不起什么波澜了，对吧？以前买进口家电那是活活刚起步，对吧？能力有限。现在买进口家电，尤其是买进口电视机的，那有点像花钱买情怀，对吧？你国内的电视机都能跟扫地机器人联动了，然后进口的功能20年不变，哎，你喊一声哎，小爱小白，国产电视跟你聊天，三星电视你都不知道管它叫啥，小三儿，对吧？你媳妇儿不急眼呢，小三儿都搬家里来了还叫呢。那日本的东芝索尼早就想明白了，他们是把品牌授权甚至把股份直接卖给中国企业，那卷不过就加入喽。但是三星也有自己的强项，半导体业务，对吧？半导体它贡献了他们企业90%以上的利润，家电部门实在不挣钱，那既然这个孩子不争气，比不过中国人，那就干脆就把这孩子扔了吧。一位关心传媒行业的朋友请问，现在电视台一个接一个的关，默默问一句，你们台还能坚持下去吗？特朗普只要还在，我们就能坚持。哎呦，想当年一放学啊都是冲回家，对吧？锁定6点档的动画片，然后看完之后还得拿毛巾给电视机降温，生怕给爸妈发现。那夜里爸妈催我们睡觉，他们就是自己开着电视看《新白娘子传奇》那些，对吧？我们就偷偷开一点门缝，就是整个戏看完就只能看见许仙半张脸啊。但是你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挺扎心的，因为就在这个月星空卫视宣布停播，他们当年还是带来了很多经典的动画片，《火影忍者》《犬夜叉》啊，费了多少毛巾啊，现在都凉透了。其实星空卫视都算后排撤离的，不少观众拿起遥控器从头摁到尾，还是嫌频道太多了。哎呀，这刷一圈70-80个台，没什么好看的呢。哎，凤凰，哎，不是浴池的节目，哎，不好看。那你点播我，哎呀，你可以点我。2015年全国电视开机率是70%，现在30%都不到，难怪电视机卖不动了，对吧？当然，电视频道只是内容的一个呈现渠道，伴随着我们的青春，但是我们的青春总会过去的。电视频道关了，不是大家能够看到的内容少了，而恰恰是因为大家的选择更多了。那说我啊，除了现场的这些观众之外，你们大部分时间看到我可能都是在小屏上啊，而且这小屏幕你能顺手干一件事就点个赞，电视机能有这功能吗？你把屏幕戳烂我也不知道啊。一位平时一直做线下生意的商家请问，光做线下很辛苦，最近做点线上，开网店需要准备些

为什么？准备的特别多，你还得准备自费出差。我看那个榴莲季到了嘛，好开心！河南濮阳有一个卖榴莲的商家，卖了190块钱的货，没有想到买家说你的货发霉了，然后平台就立刻启动仅退款。商家看他照片不对劲儿啊，这不像我家榴莲呀，于是开着车从河南直奔山东。一路自费5000块，我不能理解啊，这点儿我不能理解。从河南开到山东要5000块，你是去商 K 了吗？你这半道儿怎么花了5000块？我也不知道啊，反正就是为了走账，可能是。不管那些，他就到了人买家的门口翻垃圾桶，愣是让他给翻出来自己发货的那个榴莲的那个包装，但是压根儿没有发现有发霉的榴莲在里边。报警，警方立案一查，确实买家骗取退款。问商家要不要调解啊？人大老远跑过来翻垃圾桶，就是为了跟你调解的吗？所以买家最后在拘留所里边想不通，哎呀，花5000要回去190，平台上的那个拼字儿是拼命的拼吗？这两年特别拼的商家不止一个。义乌有商家为了一件9块9的短袖，坐9个小时的动车追到威海。最近浙江还有商家发现有一个街道退款率高达77%，直接整片街道拉黑不发货。所以当初平台的仅退款说起来是保护咱们消费者，结果变成了一部分无耻人的零元购，什么商品变质的图片、视频，AI 做一个喽。别说发霉的榴莲，我让榴莲说话都可以。诚信这个东西太宝贵了，应该是双向的。我觉得除了卖家的星级，买家也应该有星级啊。要是有个买家，十几个商家都给他打差评，真的要关心一下他，不一定要封号，对吧？轻一点的，就是什么双十一就不给你参加了啊。重一点的，以后买东西啊，先交押金，买卫生纸啊，押100块再发货。一位路过文具店的朋友，请问，现在这些店真有意思，挂一堆花花绿绿的玩意儿，说捏一捏就能解压，这不是骗小孩的吗？他是一个浑身黝黑、五官歪斜的橡胶捏捏乐玩偶，太恶心了。说现在是成年人的宣泄压力、对抗焦虑的一个精神解药，本来这个玩意儿叫解压丑娃啊，慢慢走向国际化，走进卫视了啊！来，站这儿，跪这儿。哎，只要娜塔莎，不要芭比娃娃，这是现在的年轻人啊，产品销量节节攀升。实际上这个捏这个事儿啊，说是真的有解压的作用，心理学家是有专门的报告的，说，捏压反弹这种重复操作，跟冥想的作用是很类似的，会释放多巴胺，降低皮质醇，还能够不断的重建掌控感。尤其是那些那个长得不好看的娃娃，特别好看的，你真的也舍不得给它捏丑了，对吧？啊，所以这个非常便于打比方，拿回家真解压，对吧？你比方说，老板要骂我了，这就是老板。他是这样的，这是老板，是吧？啊，然后对象跟我发脾气了，这就是对象。人被生活拿捏，娜塔莎被人拿捏，这叫压力的转移，挺好的。以后去参加家长会，我一定手里揣一个。这老师再激动，我也顶得住。这个娜塔莎送给我足球宝宝的这位观众，不要嫌弃。过来，拿走它，拿走它，拿回家给孩子玩。一位想减肥的中年朋友，请问，玉石，你这把年纪了，是怎么保持身材的？很可笑吗？我是瘦这么多。这样，我告诉你一个秘诀，正好恰好现在是季节。每天吃一个榴莲。
每天吃，吃3个月，你就知道你当初的身材算好的了。啊，他说别告诉我管住嘴迈开腿，有没有用钱能解决的办法？玉石，你这把年纪了，什么叫这把年纪？我才22，22公岁啊。我身边的很多这个年纪的选择了科技啊，司美格鲁肽，对吧？在正规医院，这个是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因为有减肥的副作用，所以被当做减肥神药。在美国呢，因为有太多人的滥用，导致一些糖尿病患者配不到药，但是在我们这儿的一些美容院、养生馆，那不得了，司美格鲁肽补神，不行，我们这儿卖的是暴瘦王五代。T30 精华液，三环四太，就是他家四太太住在三环，反正就是名气一名字一个比一个霸气啊。说江苏有个姓陈的女士，体验了，体重没下降，心跳荡下去了，直接进了抢救室。央视呢，根据线索层层调查，曝光了一个覆盖全国的非法网红减肥针大案，涉案金额1.5亿。一检测，什么五代、六代、三环、四环、八环的高科技，里边都还是老成分司美格鲁肽，换了个包装，打上去的东西剂量呢，都是小小作坊的江湖手法啊，原料没变，产品名称变了，成本可能就10块钱的十几块钱黑针剂。层层加价，最终卖给消费者的时候，价格已经翻了10倍甚至100倍。正规的科技需要医生开处方，监测副作用；养生馆的科技都赶上自费的人体实验了。中产去养生馆打减肥针，富人呢去海外打干细胞。那你有没有想过，要是最新科技都不在医院，不在研究所，而是在美容院？那下一届诺贝尔医学奖颁奖就不应该在瑞典呀，而是你家楼下开卡充值那家店呀，掌握科技的专家，平时既捏脚又做脸呀。

0: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 B 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新闻处理器有用更有趣。我的菩萨来了。五月十三号到五月十六号，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的首次访华，也是他时隔八年多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我仅代表笑逐颜开节目组对特朗普总统的到来表达最诚挚的欢迎。 Welcome。 特朗普总统这次的访华行程几经反复，本来外界传言是三月初，但是二月底美伊战争爆发了，一边揍着别人的朋友一边去跟别人谈合作肯定不合适，所以行程搁置了。但现在美伊也没达成协议，为什么来了呢？因为现在局势变了，变成他被朋友揍了啊！但是玩笑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问题牵动了全球能源市场的神经，这个议题也是特朗普总统此行的重点。就在特朗普访华前夕，伊朗外交部长才访问了北京，美国肯定希望中国能在伊朗问题上发挥调停的作用。第二个原因就是特朗普总统现在在美国国内面临一个政治困局，支持率低迷啊，他非常需要一场看得见的外交胜利来提振民意。虽然特朗普总统天天宣布自己胜利，但是那些就是除他自己谁看不见啊。而经贸关系就是那个看得见的东西，虽然特朗普总统上台以来，中美经贸领域摩擦不断，但是2025年中美两国仍然是对方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所以你看这次特朗普总统访华，苹果、波音、高通这大型企业的 CEO 都跟着来了，这表明中国市场以及中国供应链对于美国企业来说仍然是不可替代的。5月8号，美国五角大楼开始陆续公布有关 UFO 的调查档案，首批解密的档案包含162份文件，共涉及400余起不明飞行物的事件，时间横跨上世纪40年代至今。有些文件的内容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比方说2023年，说美军监测到一颗形状如弹力球的物体，在叙利亚上空以777公里的时速持续飞行了7分钟，听着就像编的，对吧？777公里的时速飞了7分钟。还有1994年，在塔吉克斯坦上空，有美国人观察到了不明飞行物体在极高速度下进行90度转弯，还有瞬间停顿，就发现问题了吗？不管是在美国本土，还是在中东，还是在中亚 ，UFO 总是出现在有美国人的地方。这些档案里边不仅有美国政府的调查报告、目击者的口述资料，还有相关的图片视频，现在都上传了美国国防部的网站啊，任何人都可以查阅。我上去看了，最大的观感是，哇，你们这个视频照片是用座机拍的吗？啥？真的2026年了，怎么拍出来的 UFO 都是黑白的，还就全是噪点？你们难道就没有怀疑过是你们相机有问题吗？要不送你们一台遥遥领先再拍一下试试呢？不过美国国防部也说了，目前公开的大部分档案均属于尚无定论的事件啊，也就是说这些档案都不能证明有外星生命的存在。怎么说呢，就是感觉折腾这么一大圈就像看了一集走进科学。好，再来看下一个。当地时间5月5号，美国俄亥俄州联邦法院宣布分别判处冒充中东皇室成员进行诈骗的祖拜尔兄弟24年和23年监禁。有一段时间阿刚非常认真的在小某书上研究老钱儿穿搭，亚麻衬衫、针织 T 恤，我当时就跟他说，穿搭这个东西最主要的还是看脸啊。不过有一种穿搭可以让人忽略你脸上所有的缺点，就是中东 style。穿上它，你不是老钱，你就是钱。你看这对美国兄弟深谙其中的门道啊，虽然阿拉伯语一句不会讲，最多就打个招呼 Salam Aleikum， 就没后边就不会了，然后操着一口地道的美国黑人口音
Salam alaikum, hey bro， 都是这样的。唯一认识的阿拉伯元素可能就是阿拉伯数字啊，但是他们就靠这身行头诈骗数千万美元。两个人干的最大的一票是谎称他们拥有一个工业园区，并将把加密货币挖矿业务引入该园区，从而骗取一名中国投资者差不多1800万美元。果然头上顶块布，失觉我最富，这个深入我们的人心哈。这位中国朋友，您跟他做交易的时候就没有怀疑过俩中东皇室怎么能晒这么黑呢？这看起来是中非的好皇室差不多呀。英国可能要换首相了。2026年英国地方选举结果出炉，执政党工党遭遇重挫，丢掉了1400多个地方议会的议席，且在多个传统票仓失守。面对惨败，工党内部情绪激烈，许多议员公开要求斯塔默辞职下台，这充分体现了英国政治的特色。近五年来，英国换了四个首相，出了事儿，咱把领导送走，接着干。然而斯塔默表示，哇哦，选举结果令人沮丧，但是我不会一走了之的。哼，全世界下最硬的就是嘴了啊！这次选举很可能将彻底改写英国的政治格局，彻底。记住，以往英国政坛这么多年就是两股势力，工党、保守党轮流执政。然而今年选举，工党拿到1064席，保守党拿了804席，半道杀出一个叫英国改革党，获得1453席，比他俩都多。你要知道，在选举之前，这个改革党他的席位就少到可以忽略不计啊，所以工党现在已经不是换谁来执政的问题，谁来都没有用。这么说吧，大英亡了。而这个突然崛起的英国改革党，不出所料又是一个极右翼政党啊。他的党首名叫法拉奇，主要政见如下啊：无条件遣返非法移民啊，这么说你们感觉不到，无条件遣返非法移民，废除近零排放的目标，废除平等法案，取消企业和政府中的 DEI 部门，是不是似曾相识？特朗普伦敦分普，这不就是照着特朗普推特抄的吗？最近 A 股某上市公司发布第一季度的报告，报告显示公司前十大股东名单里，其中一个股东叫上饶市广丰区十五岭山精神病医院有限公司。一家精神病院炒股炒成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了。原来精神股东是这么个意思哈。这家精神病院回应说，我院是盈利性民营医院，正常参与资本市场行为，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啊。问题不在于合不合规，他想知道的究竟谁在背后操的盘啊？如果是院长本人的话，我自愿入院学习半年，好吧？半年之后我出本书，叫《我在精神病院学炒股》。如果是病人操盘的话，那我就想问他，这个病是炒股前得的，还是炒股之后得的？啊？反正不管什么时候得的，都足以证明我们正常人炒股赚不到钱，就是因为某些股市它不能按常理出牌呀。前不久爆发了汉坦病毒疫情的游轮，终于在5月10号成功停靠在西班牙的港口。据世界卫生组织通报，已经启动严格的追踪程序，所有下船的密切接触者都要接受长达42天的医学监测。这艘游轮是4月1号从阿根廷出发，4月6号的时候，一名荷兰籍男子出现类似感冒的症状，当时这个船上的随船医生啊就怀疑这是一个普通流感，或者呢可能就是新冠。4月11号，这名男子病情恶化，经救治无效死亡。随后几天，船上开始陆续有乘客出现相似的症状，一直到5月2号，一名下船的乘客被诊断出汉坦病毒，大家才意识到这个事情很严重。根据世卫组织说，汉坦病毒绝大部分情况只能是由老鼠传人，而这次爆发的毒株叫安第斯毒株，这是汉坦病毒里边唯一一个
已知的能够通过人与人之间人际传播的这么一个类别，不过传播力很有限，通常只能发生在密闭空间内长期共同生活的亲友之间啊，就老夫老妻就不会有这个顾虑。你说船上的乘客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该有多绝望啊！游轮那这里边不就是一个巨大的密闭空间吗？难不成我们每天在甲板上打地铺吗？我这钱白花了。可是游轮疫情爆发之后，福德角等多个港口拒绝这个船只停靠，

0: 恐慌笼罩着整艘游轮，想下船只有一个办法，致敬 Jack 和 Rose。 又 jump， 爱 jump。 再次感谢古井贡酒年份演讲馆零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新闻处理器下周再继续。事儿先开，下周见。
1: 贵贱各行各业都是角色之一，有人平淡。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特朗普刚走，普京为何就急于访华？克工说，普京访华期间将同中方就近期中美互动交换意见，俄方想了解中美互动的哪些信息。有关中俄双边关系，这次两国领导人会进行哪些沟通？近半年来，法、英、美、俄领导人相继访华，联合国安理会5常领导人密集访华，释放了怎样的信号？俄乌战争进入第5个年头，乌克兰官员和军官说，乌军过去几个月在前线取得创纪录的战果，战局正在开始转向对乌方有利。当前俄乌战场局势如何？乌军真的扭转战局了吗？俄军接下来会如何调整？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莫斯科克林姆林宫周六表示，在俄总统访华期间，俄中元首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讨论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此外，两国元首还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双边会谈结束后，俄中还将计划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以及一系列双边政府间、部门间及其他文件等。此前的今年5月9日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后，普京召开记者会表示，中国是俄罗斯重要经贸伙伴，俄中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得益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持续多元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强调，莫斯科和北京方面均对此访问高度重视，预计行程将内容丰富，成果丰硕，涵盖双边关系的各个层面。
0: 崔先生您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普京访华啊。普京呢将于5月19号到20号访华，但是俄方很早就主动放出了消息，并且呢还强调说筹备工作已经就绪。有媒体还发现了普京专机的先遣队，一架伊尔96运输机在特朗普抵京当日就已经提前抵达北京了。所以您认为普京为什么急于访华？这背后透露了怎样的战略考量？
2: 咱们是刚送走特朗普总统啊，然后又即将迎来普京总统，这段时间以来啊，可以说中国啊已经成为了大国外交的一个中心舞台。我想这个在送走美国总统之后，迎来俄罗斯总统，就像此前呢，我们记得还有一次啊，这个习主席在同一天内啊，分别和这个普京总统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实际上这一次啊，这个两国领导人先后来访啊，就像是那次通话的一个真人版啊。我想这个后面实际上透露出来信息呢，现在很多的国际问题啊，尤其是全球事务，需要一种啊越来越高频率的而且高质量的这个大国协调。那我想现在呢，中国就扮演了这样一个居中，然后呢来和各方啊进行进一步协调这样一个角色。那之所以这个普京总统这次来显得比较急切啊，我想一方面呢是因为今年仍然是中俄关系的一个节点。我们知道去年呢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啊，中俄双方呢在很多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在双边关系上呢是得到了推动。那今年呢实际上要保持这个势头，尤其是在现在很多的重大的国际问题，尤其是地区冲突面临着一个有可能会转向终局的这样一个节点。我想这个时候啊，这个在中美啊进行了相互的这个互动然后磋商以后，我想俄罗斯方面呢首先是需要急切地了解到中美之间到底谈了什么啊，尤其是涉及到这个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因为很多问题和俄罗斯呢都有直接的或者间接的关联啊。你比如说俄乌冲突啊，那俄罗斯是当事方之一，那接下来啊中美在这个问题上有些什么样的讨论啊，有没有共识，而在这个中美的讨论中俄罗斯是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我想对俄方来说呢就是一个需要了解的信息。还有一个呢包括美伊冲突，美伊冲突我们知道其实由于俄罗斯和伊朗的相对密切的关系，其实俄罗斯呢也间接的牵涉其中。那接下来美伊冲突往哪个方向走，中国在其中又会发挥什么作用，然后又把俄罗斯置于何地等等啊，我想这些呢都会是俄方非常关注的问题。再一个呢，我想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呢，中美关系啊如果延续当前的这样一个稳定，然后进一步 推进这个对话的这样一个方向的话，那作为一个大国，俄罗斯呢，他也会关心在中美关系未来的变化中，它影响到的，比如说全球战略稳定，包括整个世界的这样一个发展方向，俄罗斯能否参与其中啊？俄罗斯如何去处理它和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等等？我想所有这样一些关系到俄罗斯的战略环境，关系到它的外交政策的方向，等等都会在这次普京总统来访期间呢，呈现在他和中国领导人的互动之中。
0: 看到大家呢还在关注经贸和能源领域，普京计划推动中俄石油天然气合作项目的落地，并且呢扩大本币结算规模。那此前他曾公开表示过，期待访华时来敲定这个协议。您认为这次访问中

0: 中俄在能源和经贸问题上会取得哪些突破的进展？
1: 这次普京总统来访啊，毫无疑问啊，这个双边关系呢仍然是重点。我们知道现在中俄双方呢仍然在不断的提高这个政治上的互信，当然政治上的互信呢是需要有一些物质基础的支撑的。这其中呢就包括中俄之间呢如何去延续啊这个此前已经有基础的在能源啊经贸领域的合作。其实双方此前呢，曾经讨论到啊一个大的项目，就我们知道这个从俄罗斯远东地区。像经过蒙古，然后向中国输送油气的这样一个西伯利亚力量二啊这个管道项目，此前呢双方呢实际上长期啊围绕这个项目呢一直有讨论，但是以前呢由于俄方的要价，然后也由于啊中方呢整个的这个能源格局，所以这个项目呢是有所这个迟缓，但是近两年来啊显然由于俄方的需求在上升，这个项目的推进速度，尤其从俄方。尤其是从俄方出发呀，是有所加速。其实此前呢，这个中俄双方关于这个项目呢，已经进入到一个比较具体的这个讨论环节。尤其是涉及到这个，究竟中国仅仅是作为一个油气的接收方呢，还是中国和俄罗斯呢，可以在上下游产业链啊，围绕着能源项目能够做更多的合作？在这些问题上呢，是还有一些分歧，但我想这次呢，毫无疑问，俄方呢会全力的推进。因为现在啊，对俄方来说啊，似乎是一个机会。我们知道现在由于这个美伊冲突，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航状况啊，处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状态。而中国方面呢，现在从能源安全的角度出发呢，它需要进一步巩固啊它的能源多元化的这样一个格局。所以现在俄罗斯呢认为中方在能源上呢是可以啊有这个需求啊要和俄方加强合作的。还有一点呢。就是除了能源以外啊，中国这些年其实也在尽量的拓展在其他的经贸领域的合作，包括像制造业啊、像服务业啊等等。所以我想这些问题啊，就像普京总统在官方讲话里面谈到的，现在其实对俄罗斯来说呢，由于今年它的经济开局状况不是很好，所以它现在急需啊要在经济领域啊，除了能源以外，其他领域也要进一步加强和中国的合作。
0: 那还看到克宫呢有透露说，两国元首呢将就主要国际和区域议题交换意见。所以呢，您认为中俄将就哪些国际事务进行协调呢？在俄乌冲突的问题上，双方是否会讨论政治解决方案？中方会发挥怎样的作用？
1: 首先呢，我们知道中俄关系呢是全方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呢，它首先体现在两个大国啊要在全球战略稳定层面呢保持一个持续的对话啊，不断的去这个找到共识。所以我想这次普京总统来啊，中俄双方呢会就一系列啊当前重大的国际问题啊，包括像这个军控啊，包括像地区冲突啊，包括像全球安全治理啊，都会发表一些这个共同的立场。除了这些原则性的东西以外呢，我想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双方呢也会进一步去找共识，然后能够有一个啊统一的啊这个立场。你比如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其实我觉得，对中方来说啊，这个立场一直都是很明确的，就是希望啊，无论俄罗斯还是乌克兰啊，要尽量的从现实出发，然后从理性出发，然后尽快的转向这个政治解决，尽快的实现停火止战。那我想现在俄罗斯啊，应该说在俄乌冲突这个问题上，实际上到了一个关键节点，是战是和，我觉得现在主动权呢，实际上是在俄方手里。因为作为相对强势的一方。如果现在俄方能够进一步释放出一些缓和的信号，我想对于其他的相关方，包括乌克兰、包括欧洲、包括美国，都是会有影响的。所以我想这次在俄乌冲突问题上，中方呢也仍然会按照他一贯的立场啊，要从自身的角度出发，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出发，对俄罗斯呢施加正向的影响。再一个呢，当然就涉及到像美伊冲突，美伊冲突呢，因为它不仅啊是影响到未来的大国关系。而且它当下呀，实际上已经严重地影响到整个国际社会的能源安全啊，包括

0: 后啊，中俄双方在美伊冲突中能够发挥什么作用？
1: 嗯。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也会放到两国领导人这个互动的这个桌面上。
1: 嗯，那这次访问呢，是普京自2025年9月的创纪录的4天访华后，时隔不到1年的再度访问。中俄元首如此密切的往来，对于两国关系有怎样的意义呢？是否意味着中俄关系进入了新高度？
0: 我们看到近些年来啊，在所有的大国关系中啊，中俄关系的这个稳定度是最高的，
1: 嗯。
0: 而且显然中俄关系的能见度也很高啊，因为双方领导人啊，保持了一个高频率的互动啊，无论是习主席出访，还是普京总统来访，啊，我觉得双方这个始终是通过这样一个高频率的高层互动来体现这个战略上的互信，来体现整个关系的稳定。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双方都很看重元首外交在中俄关系中发挥的这样一种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两位领导人啊，经过长期的这种交往，实际上呢，我觉得在很多问题上，他们的沟通效率更高，而且他们这种观念的契合度也更高。然后在元首外交的引领下，就是中俄关系的方方面面啊，它的落实效率啊也比较高。所以我们看到近些年来啊，这个尽管这个国际形势变化很快，但是中俄关系的稳定性呢，我觉得实际上是形成了一道这个非常特殊的风景线啊。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对比一下，比如说其他大国关系，无论是欧美关系也好，还是这个美俄关系也好啊，近些年一直在剧烈的波动，但是反而中俄关系呢，始终保持了一个非常高的稳定性。这个稳定性本身呢，我觉得也是双方所重视，而且双方所需要的。因为中俄关系稳下来，就意味着欧亚大陆啊，它的核心部分能够稳下来，而欧亚大陆核心部分稳下来，就意味着这个世界的动荡啊、冲突啊，它始终是在边缘地带，不会向中心地带扩散。我们很难想象啊，就是如果没有中俄之间这样一种高频率的元首互动，没有这样一种高稳定的这个关系的状态的话，这个世界的动荡和混乱呢，可能还不止现在这个状况。
1: 嗯。我们其实可以回顾一下，从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半年内呢相继访华，联合国安理会5朝领导人是年内全部到访了中国。您认为这一现象释放了怎样的全球性信号？
0: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啊，这个世界上主要大国啊，尤其是安理会的几个主要的常任理事国呢，纷纷到访中国，一方面体现出啊，当前这个以安理会啊为机制为代表的这样一个联合国机制呢，现在的确面临了很大的挑战。因为现在如果是在纽约安理会总如果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会的话，显然安理会的气氛呢是非常糟糕的。因为现在无论是美国也好，还是俄罗斯也好，这两个大国呢都不同程度的牵涉到了这个具体的这个冲突和动荡中。所以这两个大国一定程度上啊，一定程度上围绕着地区和平和安全的问题，在联合国安理会一定是以相互指责和吵架而结束的。但是呢，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和其他的大国啊，这个要么就诉诸武力啊，要么就轻启战端相比，中国呢，现在体现出来这种稳定性啊，包括这种政策上的这种连续性啊，是举世瞩目的。尤其是我们看到最近啊，中国方面一再强调啊，在当前的国际变局中呢，大国要保持战略定力。我想中国呢是大国中战略定力保持最好的国家。所以中国的这种稳定性啊，毫无疑问，它给世界，尤其是其他大国带来的就是，他们需要啊来和中国领导人就各种问题啊进行讨论。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啊让中国的稳定性啊，来对他们的目前所处的各种的问题和困境呢，提供某种帮助啊，包括我们看到最近啊，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访，其实就是在美国现在陷到了这个中东问题的这个泥潭中去以后，这个时候呢，和中国讨论问题，然后一方面呢，不仅啊能够获得啊这个稳定性，同时呢，也能够啊这个也能够对中国啊发挥作用，然后帮助这些大国摆脱困境呢，会带来更多的期待。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乌克兰称乌军开始扭转俄乌战局，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俄乌战争进入第五个年头，乌克兰官员和军官称，乌军过去几个月在前线取得创纪录的战果，战局正开始转向对乌方有利。
3: CNN 5月14号引述在前线作战的乌克兰军官说，前线的俄军士兵已出现疲态。乌克兰防长
4: 费奥多罗夫
3: 12号说，俄军已无力继续发动进攻。乌军在3月和4月共消灭了35000名俄军，乌军正在消耗俄军兵力，他形容这些战果创纪录。华盛顿智库战争研究所的分析显示，乌军上个月收复的领土超过俄罗斯所占领的面积，这是自乌克兰2024年8月进攻俄南库尔斯克以来，莫斯科首次出现净领土损失。乌克兰近期的战果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其无人机优势，乌军此前侧重于前线短程打击以及深入俄境内的远程打击，但近期加强了中程打击，攻击俄军后勤系统，而这类打击正在发挥效用。分析指，目前俄军试图渗透到乌克兰控制区，制造不断推进的假象，他们或许能在当前前线的无人区内升起俄罗斯国旗，但无法长期守住阵地。乌克兰军官说，俄军不断向上级报告他们占领了多少村庄，但实际上他们根本不在那里，我们正在不断地把他们赶出去，我们持续进行的中程打击在这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这种策略在一些前线交战最激烈的地区最为明显，其中包括曾经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乌克兰交通枢纽波克罗夫斯克。俄军去年12月终于攻占这座城市，但并无预期般那样进一步推进。
2: 看到乌克兰的防长呢，是近日表示，乌军在三月和四月一共消灭了3.5万名俄军。他形容说，这些战果呢是创纪录了。您对当前俄乌前线的真实战况有怎样的观察呢？这个数字可信吗？
5: 的确啊，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从各种消息来看啊，似乎乌军现在的状况呢，比之前呢要有所好转。一个呢是从去年下半年，今年年初，俄军发动的这个冬季攻势啊，尽管我们看到在一些方向上取得了突破，尤其是占据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据点，但是呢它的代价呢是付出了非常大的人员的伤亡。所以现在对俄方来说呢也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看到如果从数字上来看啊，在人员的补给啊，在这个装备的充足方面，似乎呢俄方呢是占有一定优势的，但是这个呢也要看俄方他接下来他多大程度上能够去充分的利用这些资源和潜力。因为毕竟对于俄方来说呢，现在仍然不希望让这场冲突的这个政治效应呢有所扩大，所以现在他的征兵范围啊，他实际上是相对有限的。所以这样一来，如果是靠打这种人员的消耗仗啊，尽管乌方的消耗也很大，但是乌方呢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太多的顾忌，他几乎是一个全国动员的态势，但是俄方呢做不到。所以这样一来，如果持续的这个高强度的这个人员消耗啊，其实会给俄方也带来很大的压力。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最近啊，这个外交形势有所变化。现在美国方面的注意力呢转向了中东。一定程度上，现在对乌克兰来说，由于美国要主导一个在乌克兰看来是有利于俄罗斯的这个解决方案，所以这个在外交上啊，尤其是在军事装备的供应上啊，它是受制于美国。但现在美国重心和注意力转移以后呢，似乎给了乌克兰方面进一步放开手脚，要军事上这个继续打下去的这样一个底气。还有呢，我们看到最近啊，这个欧盟方面由于它内部的政治变化，也准备放行对乌克兰的900亿的这个财政贷款。这样一来啊，这个乌克兰方面似乎士气啊、军心啊是有所提振的。还有一个呢，我们看到俄罗斯今年啊，它这个开年的时候呢，经济状况不好。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似乎是双方让双方在军事上继续打下去、撑下去的 一些内外条件呢，正在发生某种微妙的变化。
2: 嗯，最近看到很多的分析都认为乌克兰近期的战果很大程度上呢是归因于无人机的优势，所以据您观察，乌克兰是如何利用无人机扭转战局，取得这些创纪录战果的呢？
5: 嗯，的确是这样。我们看到现在在战场上啊，在前线啊，支撑乌克兰的这个军事上的主要的这个底气就来自于无人机作战。因为我们知道无人机啊，相较于其他的啊，比如说远程武器啊、防空系统啊，这个应该说它的成本啊，它的经济适用性是非常高的，尤其是对乌克兰这样一个这个财政上比较困难，而且它没有办法投入一个持续的研发状态啊，对这样一个国家来说啊，无人机的适用性呢显得更强。而且我们看到这个乌克兰方面呢，实际上此前呢也就认准了，他如果要维持在战场上和俄罗斯一个相对的军事的话，他必须得搞一招先啊。这个一招先就是他必须得把他在无人机方面的优势不断的扩大，然后以此呢来抑制住来自于俄罗斯方面啊其他领域的优势。那你比如说对于一些这个这个投资周期长、生产周期长，而且这个效用相对较低的，比如说远程的重型武器，这个其实不是乌克兰的强项。所以他就重点放在了开发一些廉价的开发一些廉价的但是产量很高，虽然单位的效率不高，但是呢它的集体效率比较高的这样一些无人机作战的方式上。而且现在无人机应该说被乌克兰方面啊可以说运用得炉火纯青，现在其实它已经形成了这个短中远三个不同系统的这样无人机的攻击这样一个体系。你比如说它的远程呢可以奔袭数千公里，然后去对俄罗斯的对俄罗斯内地腹地的目标进行打击。同时呢，它的中程的这样一些无人机呢，可以对俄罗斯的边境地区，对俄军的这个后勤基地形成这个威胁。然后它的短程的无人机呢，可以直接上前线，然后直接对前线的俄军士兵呢进行有效的杀伤。而且现在我们看到，乌克兰方面啊，在无人机的技术和它的经验方面呢，现在已经非常的自豪，还不断的向外靠输出。现在它不仅要帮欧洲建这个无人机墙，甚至呢，现在在美伊冲突的背景下，还把它的无人机技术和经验呢，输送到了中东地区。所以在这个背景下，的确啊，现在无人机技术已经被乌克兰方面啊，作为在战场上谋取和俄军的一个相对的平衡，甚至在未来获得某种优势的一个最强有力的工具。
2: 那目前的情况呢，可以说乌克兰是暂时遏制住了俄军的推进节奏，但这是否真的能扭转战争的走向呢？您认为俄军接下来会如何调整战术或者战略？
5: 尽管近一段啊，的确这个乌军的势头有所好转，但是我想整个的战场的态势啊，仍然是一个僵持和消耗的状态。因为显然啊，尽管乌克兰方面现在有无人机啊作为一个比较有优势的手段，但是就仅仅靠无人机我想是无法完全击溃俄军啊，也更不可能啊也更不可能对俄罗斯境内更多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有效的打击。应该说它更多的是形成一种压力，而不完全是一种现实的直接的这个破坏力。还有呢，现在尽管啊这个短期内乌克兰方面啊在士气上啊在财政制度上有所好转，但是毕竟啊它是有期限的啊。我们知道欧盟现在能给到的900亿，加上其他国家能给到的一共1390亿的这个财政支持呢，也仅仅是2年为期。所以现在对乌克兰方面来说啊，我想短期内它可以有一个各种有利条件的集中的体现和爆发，但是这种这个所谓的有利条件呢，它实际上也是会随着形势变化呀不断的这个变化。再加上我们看到，如果未来美国从中东地区的麻烦中抽身而出以后，那可能他的注意力又会转向乌克兰，而到那个时候呢，影响乌克兰的内外因素呢也会进一步发生变化。但是现在我想啊，这个决定俄乌冲突战场形势，包括整个政治解决形势的主要的这个主动权还是在俄罗斯手里。如果这个时候啊，俄方意识到说我不能再按目前这个方式继续消耗下去，那这样的话可能不仅是对俄罗斯的 经济资源的消耗，更有更大的风险呢，可能是对俄罗斯国内的政治稳定啊，包括对社会支持的这样一种消耗。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俄方释放出更多缓和的信号啊，甚至就此呢开启真正的，无论是和乌克兰还是和欧洲的一个真正和谈的这样一个走向的话，我想其实对于双方、对于地区、对于国际社会来说呢，都是一件希望看到的事情。
2: 好的，今天感谢崔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黑芝麻热炒席卷全城，成为甜品界新宠儿。
2: 我中意食芝麻嘅，
3: 而家兴噶嘛？
2: 我觉得香港系好识食，对食好有要求嘅。
0: 新店靠创新突围，老字号转型求变。
1: 你唔不断创新咧，其实好快会俾市场淘汰。
2: 如果特首成批咧，净系做旧嘅嘢咧，我顶唔住，我觉得好闷。
0: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言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舞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和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希望深化两国的务实合作。伊朗媒体披露，美国回应伊方方式提出五项。

0: 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周日在黑龙江的哈尔滨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周日在哈尔滨和俄罗斯副总理兼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特鲁特涅夫分别出席博览会开幕式，他们分别宣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贺信并致辞。
2: 张国清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向博览会致贺信，充分体现了对中俄务实合作的高度重视。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中方愿与俄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用好中俄博览会等平台，发挥中俄东北远东合作机制作用，持续拓展共赢发展空间。特鲁特涅夫表示，俄方愿发挥委员会机制作用，释放地方合作潜力，丰富两国关系发展成果。本届展会由中俄两国四部门联合主办，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展览总面积5.5万平方米，设8大展区，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余家企业参展。展会期间将举办投资黑龙江、第6届中俄地方合作论坛等一系列配套商务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发表声明称，韩国总统李在明周日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特朗普向李在明介绍了日前中美元首会晤的成果，包括美中关系、双方就经贸议题达成的共识，以及朝鲜半岛事务和中东局势。声明称，特朗普表示将和韩国密切合作，为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此外，两人还讨论了去年签署的双边贸易协议的实施情况。另一方面，韩国国家安保室室长魏胜洛周日表示，韩美在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问题上正保持沟通，双方在条件和目标实现上分歧不大。魏胜洛表示，对于美方向韩方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目标时间，双方意见基本一致，并未出现相差5到10年的情况。韩方将于今年下半年编制有关此事项的路线图。而对于韩方是否计划在2029年第一季度前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魏胜洛表示，本届韩国政府坚持在任内尽早的收回，预计两国高层将对此进行讨论。对于驻韩美军战略灵活性的问题，魏胜洛表示，驻韩美军既接受美国总统的指挥，也处在韩国的主权之下，即便美方有意提高驻韩美军的灵活性，也必须在韩方尊重的范围内举行。伊朗方面的新闻，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周日表示，美方在回应伊朗提案时提出了5项极其苛刻的条件。伊朗武装部队和外交部当天相继发表声明，强硬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并批评美国和以色列以维护能源市场稳定为借口，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的和平提案时列出了5项条件，包括不向伊朗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要求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运出并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以及要求所有战线停火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强调，即便伊朗满足上述所有条件，美国及以色列方面对伊朗发动攻击的威胁仍将持续存在。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提出的这一方案并非旨在解决问题，而是试图通过谈判手段实现其在战争期间未能达成的政治与军事目标。 同日，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

0: 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发言人同时强调，若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也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美国和以色列以维护全球能源市场和平与稳定为由，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巴加埃指出，这是美以为其非法战争制造的又一个巨大谎言。他表示，美以的战争行为破坏了外交进程，并通过对伊朗发动无端军事侵略，故意向关键能源运输通道制造不安全因素，随后却反过来指责伊朗破坏稳定。巴加埃强调，这种做法是美以制造危机，再借机升级局势的惯用套路。另据韩国外交部17日消息，外交部长官赵显当天下午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要求伊方就韩国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一事作出回应。赵显表示，韩国政府正就货船被袭事件展开调查，希望伊方也能就韩方已发布的内容表明立场。他并强调了霍尔木兹海峡自由安全航行的重要性。阿拉格奇则向赵显就当前的中东局势表明伊方立场，强调海峡内的对峙局面应尽快结束。此外，双方还商定将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内的韩国船只和船员的安全继续保持沟通。本月4日，韩国一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两枚不明飞行器袭击，目前仍未查明确切的袭击者身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战争僵持不下，土耳其专家分析指出，伊朗希望利用当前局势的优势弥补战争带来的损失。
2: 自美伊首轮谈判无果而终后，尽管双方多次释放愿意再次对话的积极信号，但由于在核心立场和谈判条件上难以达成一致，局势依然陷入僵局。土耳其专员指出，伊朗正试图借助当前局势中的主动地位弥补此前损失，为未来的安全与利益争取更多保障。
3: İran'ın taleplerine de bakıldığında büyük bir bedel ödedi.

0: 乌克兰无人机周日袭击俄罗斯多地，造成比尔格罗德州一人死亡，莫斯科州三人死亡，17人受伤。俄罗斯媒体称，这是今年以来莫斯科州遭遇的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另外，拉脱维亚同日发现一架无人机的侵入。
1: 莫斯科州新姆基市17日遭遇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表示，当地一处住宅被击中，一名女子遇难，还有一人被埋。此外，梅季西区一处村庄的两名男子在袭击中身亡，多处高层住宅和基础设施受损。在莫斯科市西北部的克拉斯诺格尔斯克市，一栋高层住宅遭袭受损。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自午夜起，共有81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被击落。莫斯科市3处房屋受损，莫斯科炼油厂附近有多人受伤，炼油厂设备未被损坏，运营未受影响。据俄罗斯国防部消息，俄防空部队连夜拦截俄境内556架无人机，天亮后又击毁30架。塔斯社报道指，这是2026年以来乌克兰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同日，在拉脱维亚东部卢扎区，有民众拍到一架无人机在上空飞行。拉脱维亚武装部队发布声明指，一架无人机在17日早上6时飞入该国领空，随后驶离。拉军方出动防空部队和北约战斗机进行应对，至上午8时，领空威胁解除。今年5月初，曾有2架乌克兰无人机从俄境内飞入拉脱维亚领空，时任国防部长斯普鲁兹因处置不力被解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2: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5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4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8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

0: 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6: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周六报道，美国国务院上周正式解雇近250名外交官，另有1000名文职人员受到波及。多位前外交官员形容，美国国务院目前正在被掏空。
9: 报道称，美国国务院从2025年7月开始裁员。据美国外交服务协会估计，2025年约有2000名外交人员离开国务院。此外，还有不少拥有数十年工作经验的资深外交官因缺乏晋升空间，主动选择退休。有前外交官员认为，部分被裁撤的办公室本可为伊朗战争提供指导，比如能源外交办公室的一大工作重点正是限制伊朗的石油出口能力，利用政策工具来削弱伊朗政权。他可就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必要性进一步发出警告。美国国务院也本可利用离职人员的经验，协助战争爆发初期的撤侨行动。另外，目前美国在全球的195个大使职位中有115个空缺，包括中东、乌克兰和俄罗斯。而伊朗俄乌战事等最敏感的外交谈判，正由特朗普的商业伙伴和家族成员主导，而非具备地区专业知识的资深外交团队。多位前外交官员表示，经验丰富人员的流失将对美国当下及未来数年的力量投射和实现优先事项的能力产生深远影响。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否认国务院正在被掏空的说法，坚称裁员计划是为了消除冗余职位，并不影响国务院应对问题的能力。人员精简后反而能更迅速有效的行动，并赋予前线人员更多权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日本共同社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跌至61.3%。共同社于周六和周日实施的全国电话舆论调查显示，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为61.3%，较上月4月调查下跌2.5个百分点；不支持率为26.8%，较上次上升0.8个百分点。此外，针对日本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一事，57.2%的受访者表示反对，37.1%的表示赞成。日本政府四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以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此举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对。周日是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罗马天主教教宗利奥14世当天就人工智能伦理发表讲话，强调所有的技术创新都应朝着尊重人类真理的方向发展。
10: Ricorre oggi in diversi paesi la giornata mondiale delle comunicazioni sociali, che quest'anno ho voluto dedicare al tema custodire voci e volti umani. In quest'epoca dell'intelligenza artificiale, incoraggio tutti a impegnarsi nel promuovere forme di comunicazione sempre rispettose della verità dell'uomo, alla quale orientare ogni innovazione tecnologica.
8: 就在一天前，一段社交媒体视频显示，利奥14世与年轻人积极互动，学做近期席卷全球的网络热梗 67 的手势及口号，展现其亲民与潮流一面。 67 被当代年轻人当作幽默符号，虽然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但却能引发年轻人之间的共鸣。教宗此次学做网络热梗的举动，也被视为是拉动和 年轻人世代距离的一次尝试。焦点转向台湾，台北市新北市的选战掀起了主体性之争。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周日重申双北共聚的主张，而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则喊出要让新北市卫星变繁星，不再以台北为中心来思考。
9: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7日出席九份妈祖山城绕境起驾仪式，点燃骑马炮为选情祈福。
11: 加油加油，六岁六岁行军。
9: 李四川也向支持者喊话，期盼年底顺利接棒。
12: 我们这各位本来爱新北市，甲大家共同来为新北市来打拼，为咱市府来打拼，为咱高文雅来打拼。
9: 李四川连日来以双北共治为主轴，杠上民进党对手苏巧慧。苏巧慧则认为，新北不应是台北的卫星城，而应让新北市卫星变繁星。言下之意，不愿再绕着台北转，也要断开李四川与台北市长蒋万安的联合竞选战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澳门立法会周日举行一年一度的开放日，大批市民走进全体会议厅等地，沉浸式打卡，了解立法会的运作。现场还有选民登记服务、法律宣传摊位以及多场文艺表演。跟随记者镜头一起去感受一下。
13: 早上10点钟左右，澳门立法会大楼外面已经排满专程前来的市民，大家都想把握机会，一睹平时只在新闻画面看到的议事殿堂。市民可以参观大堂、全体会议厅、多功能厅及委员会会议室等设施，现场还有议员及工作人员做讲解，同时设有多场学生文艺表演供市民观赏。
14: 我感觉好开心，同埋好期待。我平时见到佢哋系好严肃，但系我今日见到佢哋，我觉得佢哋好 nice 咯。
15: 其实我觉得呢度咧好大啦，而且今次可以了解到一啲公民嘅有关公民嘅一啲知识啦，了解到立法会点样运作啦。其实我觉得好荣幸，都好高兴嘅。
16: 都希望咧，我哋啲市民啦，我哋啲选民啦，同埋我哋将来会成为选民嘅啲学生啦，都可以有机会嚟到立法会，令到立法会咧可以履行到一个立法同埋监督嘅职能嘅，都更加好令到立法会咧可以喺到一个沟通市民、联络市民同政府之间嘅咁个功能嘅。
13: 现在跟随立法会议员黄嘉伦的脚步，由他亲自带领参观。一进到会议厅，马上感受到议员开会时候的气氛。
17: 平時咧，我哋咧去表決嘅時候咧，我哋有幾個掣啦，一個咧贊成啦，一個反對啦，一個咧棄權喎。各方面嗰啲文具咧都喺度嘅，尤其是咧我哋咧有兩本重要嘅我哋嘅議事規則同埋我哋嘅澳門嘅基本法，俾我哋隨時要嚟參考用。而我哋呢一個空間咧，就主要係討論澳門關於澳門嘅財政方面嘅所有嘅財政嘅公共開支啊，各方面嘅事務都喺呢一個度會度發生。
13: 市民透過親身走進來參觀議員開會的地方，了解法律制定的過程，可以拉近立法會與市民的距離。
18: 行政共及局在开放日也有提供选民登记自助服务，让澳门市民真正做到认识立法、参与立法。凤凰卫视戴显阳、吴建明，澳门报道。
8: 因应世界卫生组织将刚果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定为是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香港特区政府宣布启动埃博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而截至目前为止，香港本地没有录得确诊个案。卫生署表示，根据世卫的通报，这种病毒目前没有专用的治疗药物或疫苗。目前埃博拉病对香港人口健康造成的即时影响暂时较低，香港将采取一系列防控措施，严防输入个案，包括在机场加强对非洲抵港航班的旅客进行健康的筛查，怀疑个案会立即被转接至公立医院进行隔离治疗，直到样本对病毒呈阴性反应为止。卫生防护中心也会在所有入境口岸加强宣传及健康教育工作，包括广播和海报提醒旅客向机场管理局和本地航空公司提供有关病毒的最新情况。

0: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1: 近日坊间流传，天盟刘德华将于今年内在香港举行演唱会。刘德华所属公司在社交平台发声明，澄清相关安排，提醒歌迷演唱会门票正式售卖方式。当中意外公告了世界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将于今年12月在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声明提醒歌迷，演出日期及详情以演唱会官方网站公布为准，希望公众提高警觉，提防受骗。香港歌手詹天文与钟荣美出席活动，詹天文受访时透露好友姚卓菲即将回港的消息。
2: 我有一个小小的预告，就是之后会有一个大家很关注的节目，跟住 Chantel 和我和另外一些星梦的学员都会上去，是啦，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他就来回来了。
3: Yumi 呢，我见你早排都 post 了，那个 post 是你有很多不同造型的短片，有个比较成熟一点，好像穿西装，
4: 想试一下一些可能成熟一点啊，因为是咯，即是我们都长大了，所以我们是时候要试一下一些不同类型的东西，那就希望可以给到新鲜感大家。
1: 香港艺人吴永威与演员李凯贤首度联手主持一个访问各行各业女性的节目，玄学家唐碧霞师傅也参与其中，三位接受了我们访问，分享他们的合作感受。
5: 其实就我觉得很开心的，因为这个节目第一我觉得这个卡司很劲，有 Brian 和吴姑娘，我觉得很开心，即是心感荣幸。
6: 自己想不想都唱下歌，唱翻歌？
7: 我暂时不好想住了，师傅叫我做主持好一点，师傅是不是？师傅叫我拍戏多一点。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信仰如何塑造一个帝国的辉煌？神灵又为何在今天依然牵动人心？走进遇见博物馆，探秘吴哥窟的神灵世界，从湿婆、毗湿奴到金翅鸟、那迦，揭开高棉帝国独特的信仰密码。文化大观园五月特别呈现，走进博物馆系列，遇见吴哥的神灵们。你努力学习，拼命工作，却依旧焦虑。2000公里外，一个消失了600多年的帝国，把答案刻在了石头上。他们相信，有了神灵的护佑，才能获得现实安宁。今天我们不止逛展，而是去寻找一种神秘的力量，它与我们迥然不同，却心意相通。走进遇见吴哥窟的展厅，光线渐暗，仿佛踏入了那片遥远的热带雨林。122件来自柬埔寨国家博物馆的珍品，每一件都是吴哥文明的见证。异域神奇的面容虽然与我们迥然不同，却诉说着千百年来共同的心愿：平安、力量，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朴素寄托。而这件复合神图腾，便是揭开吴哥信仰密码的第一把钥匙。
1: 这个复合神很有意思，你看它左边，我们怎么判断的它是复合的呢？左边这一侧，它的头上
0: 那个帽子，
1: 对，它那个帽子上面的纹路，其实代表说那是头发啊，那是发辫。而这种这个很高的发髻和发辫呢，其实是湿婆神的一个标志。也就是说，左侧它是湿婆神，
0: 就是毁灭之神，
1: 毁灭之神啊。但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右侧，右侧它这个发髻就消失了，
0: 对，秃了吗？
1: 这不是秃了，而是说它其实戴的是一个王冠。这个王冠是一个盔形，这个或者说我们叫筒形冠吧。这个筒形冠呢，其实是毗湿奴的一个标志。那么所以就是说，这位神，他其实名字叫做赫利赫罗神，他是由两位不同的神合合而成。左侧是湿婆神，也就是这个赫罗，其实是
0: 赫罗。
1: 然后呢，右侧是毗湿奴神，是赫利。
0: 赫利
1: 啊，对，
0: 就是他一面是有秩序，一面是毁灭。
1: 对，
0: 两个神共用一张脸，一具身体。左边的湿婆是毁灭与重生的主宰，掌管宇宙轮回的终极力量；右边的毗湿奴则是维持世界秩序的守护神，赐予众生安宁与繁荣。相比之下，中国传统文化中如和合二仙的组合就强调一个和，而高棉人却将两位法力相悖的神奇合二为一，其中颇有深意。
1: 首先体现了高棉民族它本身非常务实，就是说我拜一次，我就可以得到两份功德，
0: 就是二合一，
1: 对吧？这叫做事半功倍，有这样的好处。那么我，像这样的话，其实也体现出了当时的这个高棉的统治者，然后高棉的百姓，他其实是怀着一种叫做宗教宽容的这样的一种态度来面对所有的神明。而这样的这种宗教态度，其实恰恰也造成了我们今天这122件展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主题的神，而不是只有一个神，对吗？所以这其实也就间接性的反映出了我们今天展品如此的丰富多彩的一个原因。
0: 吴哥窟，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用石头垒起来的神圣之城。高棉帝国雄踞东南亚600多年。吸纳了印度教的思想，却长出自己独特的枝叶。吴哥的君王们相信，供养神灵便能获得神王的权威，让国家风调雨顺。这些布满神灵的石头城，正是信仰的终极表达。在吴哥的神谱中，除了湿婆、毗湿奴这样的主神，还住着许多职能各异的职能神，他们各司其职，守护着高棉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眼前这位，在高棉人眼中，他是大名鼎鼎的战神与财神赛建陀。他不仅是湿婆的儿子，更承载着高棉人对于双倍护佑的期待。
1: 很多 时候呢，我们在印度的这个雕塑中会看到这个大腹便便的一个这个赛前陀，然后手里面经常拿着钱袋子，这是作为这个财神的形象。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在这个高棉的这个雕塑里边，他就骑着他的这个坐骑，然后呢，体现出并不是这个财神的一面，而是更多的展现出他作为一个这个有武力的神这样的一面。因为他是湿婆的儿子，然后呢，他被创造出来，为的是当时要打败这个强大的阿修罗。
0: 阿修罗。
1: 对，而孔雀在印度的神话中有非常这个强的武力属性。孔雀被认为它能捉食毒蛇，因为我们知道在印度，在东南亚这样的地方，它其实是毒蛇肆虐的。
0: 哦，对。
1: 啊，那么，对。
0: 所以它是靠武力来保护大家平安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孔雀这种，像我们佛教也有叫做孔雀明王咒啊之类的这种，它这些咒语都是要对抗这种，有毒的生物。毒蛇或者是任何世间的一切的诅咒等等，所以其实孔雀作为坐骑不仅仅是好看，它也有这种武力方面的一种强调。
0: 感觉这也是一个二合一的神，拜它既可以拜财神，也可以拜武力之神。
1: 太对了。
0: 走在遇见吴哥窟的展厅，去过的人会在这里重拾那个被神灵凝视的午后，吴哥的记忆瞬间复活。没去过的人则被这些雕像的沉静与力量击中，神秘雨林、失落的帝国、神圣的微笑，每一眼都在种下向往。我觉得不光是这儿的展品，整个这个展览的布置，让我也觉得好像就真的是回到了吴哥。
1: 没错，就有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0: 122件展品，从日常器皿到宗教造像，从青铜到石刻，串联出一幅微缩版的吴哥文明图卷。这里不只有神，也有生活。神像守护的正是人间烟火。
1: 我们可以看到它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分其实就是迦楼罗，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金翅鸟，或把它叫做这个大鹏鸟。然后呢，它的下方这个其实就是那迦。那么这整个这个造像呢，它的首先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因为在印度神话里面，金翅鸟其实是这个那迦的一个死敌。那那迦其实所谓那迦就是我们说蛇
0: 海里的妖，对，
1: 对，海里的妖。
0: 那个
1: 它就是这个有多头，然后这个体积非常的庞大啊，这样的一个这个很强力的蟒蛇或者是什么样的眼镜蛇这样的生物。然后呢，金翅鸟，能够杀死这个那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其实是一个条幅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么在这个古代印度的神话中，金翅鸟也被这个很多国王用来自比，就说我其实就像金翅鸟一样，那么我有这样非常伟大的这个力量，那么我能够调伏一切的妖魔鬼怪。但是呢，在高棉文化中还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呢？那迦他作为一个生活在大海里面的神，他其实是一个水神，是水神的话，调伏水神就有了另外一重寓意，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古代高棉帝国，它其实它所在的这个地区啊，它的这个国土是季风气候。
0: 对的。
1: 季风气候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0: 雨。
1: 对，您说太对了，于老师，雨非常的关键。
0: 对。
1: 但是呢，这个雨量它就不太能确定。每一年在雨季到来之前，其实这个干旱的情况会非常严重。那么当时的国王呢，就非常的希望能够通过调伏水神的方式，

0: 能够控制降雨，能够使得这个国家能够风调雨顺，
1: 嗯，
0: 使得这个田地能够得到灌溉，这个就是这个金翅鸟调伏这个那迦他的一个寓意。
2: 石刻门楣是吴哥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的细节之一，在寺庙中，门楣、廊壁、廊柱上，处处是精美的浮雕。它们不只是建筑构件，更是高棉雕刻技艺的巅峰体现，这让人想到中国佛教石窟中的窟檐与装饰。从龙门到大足，古人同样相信，越靠近神奇的地方，越需要用繁复的匠心去装点。
0: 它其实就是一个入口，但是我们不可以把它等闲视为区区一道门而已，因为门这个设置，其实在古代的这种神圣地理学、神圣空间学里面，它有独特的寓意。
1: 嗯，
0: 因为门是一个转换的这个机制，我们的门外的世界可能是一个世俗的世界，但是门是一个转换，也就是说，当你踏过这个门的时候，你就从世俗的世界进入到一个神圣的领域了。
1: 结界就是一个，
0: 对，就是一个、哎、或者说结界的一个门，它其实就是一个门户，
1: 门
0: 你进去以后，它其实你就进入，你就和以前的你就不是一个你了。这就是为什么其实我们看到区区一个门，你看它设置了非常多的这个装饰，
1: 装饰非常的
0: 非常华美。然后呢，它的上方这个有一种这个卷纹，这个卷纹有不同的说法。
1: 嗯，
0: 有人认为这个卷纹很可能是植物的这个可能是一种抽象化的植物
1: 两侧耷拉下来的、那个、
0: 对，耷拉下来的、哎、可能是这样的一种装饰。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它是水纹，
1: 水纹，
0: 水纹、
1: 哦、浪花卷起来那个、嗯、那个反着的那个纹啊，
0: 没错。如果是水纹的话，那么它其实就寓意着什么呢？天上的水
1: 降水
0: 降下来给你进行一个象征性的洗礼，你像这样经过了这样的象征化的洗礼的话，那么你进入这个神庙，你就是以一个清洁之躯，而不是一个这个很污秽的凡俗之躯而进入的，有这样的一个寓意。
2: 吴哥文明的核心期从九世纪舍耶跋摩二世统一水陆两域开始，到十五世纪帝国迁都金边结束，其建筑群从吴哥窟延伸至通王城。八荣寺那些佛塔上的高棉微笑便是巅峰绝唱。此次展览中，许多原本镶嵌在寺庙门楣柱廊上的建筑原件得以独立呈现，让我们得以近距离凝视千年前的凿痕。
1: 哎，李老师，这个上面写着女王宫，但是我记得在高棉的历史上好像没有过女王，是吧？
0: 您的记忆没有错，确实在高棉历史上并没有这个，目前来说啊，我们的史料中并没有发现有任何女王的这个踪迹。之所以叫女王宫呢，这个其实是我们国家对于这个班迭斯类，它的原名叫班迭斯类，对它的一个这个译名，把它译为女王宫。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我们今天的展品里边，您看它是一位仙人。这个仙人呢，他其实是在印度神话中，他是苦修者，
1: 就是他是介于凡人和神中间的一个，
0: 我们可以像这样说
1: 职位，
0: 对，他其实都不能说是职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仙人他其实就是一种，一个人修行到一定的程度，然后呢，他具有了一些这个苦修之力，苦修能够带给人威力，这是古代印度人所相信的，这个苦修本身。非常的严苛。仙人需要做什么呢？比如说在寒冷的冬天，他不能穿任何东西，他就必须要挨冻，他不能吃任何东西，不能喝水，必须要长久的保持一个姿态。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苦修仙人，其实他本身也是处在一个苦修状态中，但是这样的严苛的苦修可以换来非常大的威力。那么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在建筑中启用这个苦修仙人作为它的一个装饰的话，很有可能其实是为了借用这个苦修仙人自己产生的这种苦修之力，而保证这个建筑能够长久的安定。
2: 穿行吴哥，石壁上随处可见婀娜的女神身影，其中就包括集众神之力而生的女武神杜尔加。这些柔美的身姿背后藏着不输男神的战斗力。眼前的杜尔加虽已残损， 手中的海螺号角却诉说着他征战四方的威严。
1: 哎，那我们看到这个女神，虽然她右边的胳膊已经断掉了，但是从左边的这个胳膊来看，她至少应该是有四只手，是吧？
0: 对，没错，至少有四只手。
1: 啊，那这她在古代高棉的这个知识体系里面，她是负责什么的？
0: 这首先她应该是这个杜尔加女神。我们要了解它在高棉体系中的这个功能，我们就必须要知道它在印度本土它其实是干什么的。首先杜尔加是一位女武神。
1: 女武神。
0: 对，这个其实还挺特别的，对吗？就是本身如果我们光看这个女神的外表的话，我们觉得女神非常的优美，非常的柔婉，整个这个形象并不狰狞，对吗？
1: 不像是能打仗的。对。
0: 对，他并不是一个直接就展现出这种武力值的一个人。
1: 对的。
0: 但是如果我们在印度，我们对比印度的图像的话，印度的杜尔加它其实有两个特点。第一，印度杜尔加有十个手臂。
1: 有十个。
0: 有十个。哦，然后呢，十个手臂，每一条手臂里面都要拿着一种武器。因为杜尔加它的这个它怎么来的，它其实是当时地上出现了一个水牛怪，就是这个水牛怪，这个众神拿它没有办法，那最后只有想到一个办法是什么呢？众神集合自己的力量，造出了一个女神，这个女神就是杜尔加。然后呢，杜尔加的十条手臂，每一条手臂里面都拿着一种武器，是每个神都给了他一件武器。像我们今天看到，虽然他的这个手臂断了，我们只能看到一条手臂，但是他这条手臂里面拿的是海螺。
1: 海螺，哦，是那个毗湿奴的那个。
0: 对，您说的非常对，就是毗湿奴的那个海螺。
1: 海螺。
0: 对，而且海螺，很多人可能会疑惑说，哎，为什么海螺是一件武器呢？它还真是，因为在古代，海螺是一个在战场上面的号角。
1: 号角。
0: 对，
1: 能召唤出自己的兵来，是这意思。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哦，然后也是这个开始打仗的这么一个这个我们说这个号角，这个战斗的号角吹响，那么战争就要开始了。然后通过这个号角的声音呢，也可以使得这个敌军被闻风丧胆啊，就这样的一个意义。
2: 在中国佛教造像中，大象通常只是坐骑，但在吴哥的神谱里却出现了象首人身的象头神迦内什。他不仅是湿婆与帕尔瓦蒂之子，更是一位以智慧著称的独立神明。为什么同是大象的形象，在中国只是菩萨的坐骑，到了高棉人心中却能升格为神呢？
0: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任何的这个迦内什这个神，他一定有一边象牙是缺的。那缺掉的这颗象牙是干什么用的呢？是这个跟古代印度有两大史诗。其中一个史诗叫做摩诃婆罗多，那摩诃婆罗多有十万颂之多，那么据说当时他的这个史诗的作者，这个仙人，他一边用口来讲述，一边口诵这个诗，然后同时迦内什掰断他的象牙作笔，然后就在这个记录书写，就是这样把这个十万颂的史诗给传播下来。
1: 就写完之后他那个牙也磨没了。
0: 那也肯定磨没了。但是就因为掰断下来也不可能再把它安回去了。所以这个他也因此，那么他就成为了这个智慧的象征。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您猜猜他的这个坐骑是什么？我觉得于老师肯定猜不到。
1: 他不能再骑个象吧？
0: 那不
1: 象落着象。
0: 那不能的。
1: 他坐骑是比他还大的吗？
0: 比它还小的，
1: 比它还小的，
0: 比它小很多的东西。
1: 蚂蚁？
0: 啊，那么没有那么小，
1: 没有那么小。
0: 对，没有那么小啊。小老鼠。那么为什么是小老鼠呢？有一种说法是说，这个老鼠其实象征了我们人生中，经常出现的一种，烦恼，琐碎的、无时不在的、随时出来自扰你的那种烦恼。嗯。这种烦恼其实是由无明，也就是说是因为人的天生的无知所造成的。就因为你看不透，所以很多智慧就这个很多这个智慧被隐藏了。那么很多烦恼其实就找上你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啊，这个老鼠被迦内什所制服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成为了克服烦恼之神。
2: 这尊阿修罗立像的身形壮硕，全然是战神般的体魄，但却长着一副金刚怒目的恶魔面容。在吴哥的城门旁， 他曾是守护

0: 者之一。
1: 哎，走到这儿的时候，我发现这个身材其实才应该是战神的身材。
2: 对。
1: 但是你看他的脸，我就觉得像个恶魔，
2: 对吧？这个金刚怒目，哎，对吗？
1: 对，那眼珠子都瞪出来了。
2: 对，他其实本身就出自吴哥王城的城门前面的那个浮雕，所以他确实是安立在这个城门的这个门口。然后同时呢，这个阿修罗其实他本身他背后也有故事。他其实是出自翻搅如海那个神话，翻搅如海就是说，有那么一次，天神和阿修罗合作起来，搅动如海，那么想要从如海中搅出不死甘露，谁喝下那个甘露，谁就可以永生不死。那么他们在合作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万物就从如海中诞生了。所以从这个故事来说，阿修罗其实就是和天神。虽然不是一个阵营，但是他们其实都是创世神话中的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1: 就是他们的合作创造了我们现在的世界，在他们的神话里。
0: 展览的主角虽是神明，守护的却是人间烟火。除了威严的造像，还有瓷器、首饰这些寻常日用品，默默还原着千年前高棉人的生活图景。细看之下，那些来自中国的瓷器，原来在这片神灵庇佑的土地上早已有我们祖先的影子。
1: 所以在展览的这部分，我们能看到这个是原来中国的瓷器运过去的。
2: 对，
1: 所以就证明我们那个时候跟他们的文化交流还是很多的。
2: 对，是很频繁的。
1: 所以在您的研究里面，有没有看到就在吴哥当地他们的建筑或者他们的雕塑上能看到中国元素的？
2: 在雕塑上是一定有的。那么等到以后如果是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去到八荣寺。那么在吴哥八荣寺的这个它的浮雕里面，其实就可以这个找到非常明显的中国人的这个影像。那么它展现的其实是当时的中国人与高棉民族和谐共居，有这样的一个场景，有贸易的场景，也有一起嬉戏玩乐的场景。对，包括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样的非常优美的瓷器，那像比如说像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一件，这很明显这是一个粉盒。
1: 对，
2: 这非常特殊，
1: 而且它不光是实用，它粉盒也做出这种艺术的装饰来。
2: 没错，这是一种非常精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制这个造物啊。那么从中国这个来到柬埔寨，就由柬埔寨妇女所使用，就是说当时其实有很多中国人到这个吴哥王城去做生意。那么去做生意的话，他并不是说去到那儿做几天生意就走，因为我们知道古代航海是需要依靠季风的。
1: 对的。
2: 那么他要等这个季风
1: 调过去，
2: 对，调过去
1: 才能往回走。
2: 对，那么漫长的时间，他会在当地娶一位柬埔寨女子作为妻子。
1: 就是闲着也是闲着，我娶一个姑娘。
2: 除了这方面原因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个在柬埔寨啊，在当时的吴哥王城，负责贸易的是妇女。
1: 哦，他们是女士来做贸易的。
2: 对，是女性来这个主持这个贸易工作，所以呢，娶一位这个柬埔寨女子，其实是有助于他们做这个交易。那我们完全可以推测，像这样的粉盒，那有可能就是献给他的这个柬埔寨妻子的这样的一个礼物，我觉得非常的有人情味。
0: 穿过众神的世界，展厅深处有一抹沉静的微笑，那是蛇耶拔摩七世的面容。这位高棉最伟大的国王，将自己雕成圆雕神像，打破了凡神之别。
2: 石像是一种非常有特权的一个行为，一直以来，只有神享有这样的殊荣，就是说可以用石块来这个制造他的这个像。但是这位国王，这位奢耶拔摩七世被誉为这个古高棉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位国王，他做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就是把他的形象雕刻在石头上，而且不是浮雕，是圆雕。
1: 圆雕，
2: 圆雕这件事情就更严重了，因为圆雕其实在古代的这个历史上仅仅作为膜拜像存在。
1: 就是、
2: 如果是浮雕，
1: 就是你一定会把它放在庙里供着。
2: 对，对。其实就相当于是把自己抬高到了这个
1: 神的那个高度。
2: 对，
1: 他怎么敢？他为什么会做这件事？
2: 他为什么敢？他其实是因为他当时改宗了佛教。
1: 哦。
2: 那原本在他之前， 吴哥的帝王主要信奉的是印度教。
1: 印度教，
2: 对，
1: 没错。
2: 那么印度教它有非常鲜明的等级观念，这个等级观念的不可动摇的上层一定是大神，大神包括毗湿奴，包括湿婆，他们是一定不可动摇的。那么在大神之下可以有一个次级的神王，那么再往下的话那就是芸芸众生了。古高棉的帝王他们的王权复刻了这个结构，他们自比为中间的那个次级神王
1: 啊。
2: 那么他们认为自己的王权来自于最高神的一个授权，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凭借这种授权主张自己是神圣的。也正因为这样他们不能越雷池一步。那么这个结构有什么问题呢？就是在他们之间必须要有一个代理人，神和王之间他们有存在等级的话，中间就给婆罗门留下了
1: 婆罗门
2: 对权力操作的这么一个这个空间在里面。
1: 对
2: 啊，所以在当时很漫长的一段时间内，那么他其实往往甚至要受到婆罗门的摆布。那么到这位国王，他改宗佛教意味着什么？佛陀是一个自悟成才的，他不需要任何的代理，就等于说在王和佛之间，在最高存在之间不再有那么泾渭分明的这种鸿沟了。王完全可以既是王又是神。
1: 又是神。
0: 舍耶跋摩七世不仅是高棉最伟大的国王，更是吴哥通王城的缔造者。他修建了巴戎寺、塔普伦寺等宏伟的建筑，将帝国推向了鼎盛。也正是他改宗佛教，打破印度教的等级桎梏，以自己的面容雕成垂目微笑的神像，那抹穿越千年的高棉微笑至今仍在凝视着每一个走进吴哥的人。
1: 就是那其实如果作为一个这种原像的话，它其实应该是摆在高位的，所以我们一般的话应该是仰视它。
2: 对，
1: 所以我们应该是蹲在这里来看它。
2: 啊，对，比较
1: 就很慈祥，很就是你觉得它很慈祥但是也很威严。
2: 对，这个词其实是形容这个高棉的微笑最好的词。它的慈祥何来？其实就在这里我们要说的是它进行了一个特别重大的改革。在这位国王之前的神像，无论是佛像也好还是印度教神像也好，所有的神其实都是双目圆睁的。
1: 对的，我们刚才看的那个
2: 对
1: 阿修罗，
2: 对，
1: 就
2: 都是睁开眼睛的，他没有这样的这种垂目，对，没有这样的形象。从这位国王开始，垂目神像开始成为一种主流。那么这种垂目包括他的像这样非常静谧的非常安详的这种
1: 释迦摩尼，
2: 对，他其实就是那种
1: 让我想到了，对
2: 对吧，就是很像佛教本身佛陀所展现给我们的这种感觉。
1: 对的，垂目嘴角上，对，
0: 吴哥的建造堪称信仰与权力的极限挑战。将数亿吨砂岩从深山运抵平原，垒成宏伟庙山，再雕出满壁神灵，在没有现代机械的时代，这是近乎疯狂的奇迹。然而15世纪帝国却忽然气成南迁，都城被雨林吞噬，吴哥或许沉寂了，但高棉人的信仰从未消亡。他从石头走进了千家万户，从神灵的殿堂回到了百姓的日常生活中。600多年后的今天，这些沉默的石像漂洋过海与我们相遇，他们不再是谁的神灵，而是一个文明存在过的证据。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4: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5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6: 攻入加沙
7: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4: 5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 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五千专列

0: 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2: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凤凰大健康，带给你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3: 老年性痴呆、帕金森的病根居然根本不在大脑内部。
4: 大脑的操盘手是人类的第二大脑。
5: 细菌居然不用经过血液直接进入我们的大脑，
6: 直接破坏神经元的结构，造成海马体神经元的损伤凋亡。
4: 这也正是双脑联动恶性循环的一个直观的体现。
3: 第二大脑会产生三种毒素，诱发老年性痴呆，
5: 短短3周就能诱发痴呆样的症状，
6: 称之为脑损伤的三大核心常毒素。
4: 每天吃的这个食物，它会直接决定这些毒素的生成的量。
3: 凤凰大健康特邀神经领域、营养领域权威专家，为您深度拆解颠覆认知的大脑。

0: 而是我们身体里的一个不为人知的隐秘操盘手，他在默默左右着大脑的命运。这个大脑健康背后的隐秘操盘手究竟是什么呢？科学界历经超十万例动物实验，上万例临床样本追踪研究后，终于揭开了这个尘封已久的人体秘密，诱发老年性痴呆、帕金森的始作俑者，正是我们身体里暗藏的第二大脑，它才是这类顽疾最早的发病源头。更离奇的是，我们的大脑和第二大脑之间存在一条天然秘密通道，时刻紧密联动，彼此牵连。一旦第二大脑自身隐患，埋下病灶，就会瞬间触发双脑联动效应，形成难以逆转的恶性循环，一点点反向侵蚀中枢神经，最终一步步拖垮大脑，催生并加重老年性痴呆与帕金森病变。那么这个神秘的第二大脑究竟藏在身体何处？它是如何一步步诱发老年性痴呆和帕金森的呢？今天凤凰大健康邀请神经领域、营养领域权威专家，为您深度揭秘痴呆背后的神秘操盘手。
1: 第二大脑一旦它出问题的话，导致的是双脑联动恶性循环。
2: 什么情况下会诱发双脑联动的恶性循环呢？为了解开真相，科学家做了无数的千奇百怪的实验。
1: 这些实验的话，其实我们不但可以探究大脑的这种深层的奥秘，我们更想得出一套颠覆认知的维护我们大脑健康、治疗大脑损伤可行性的方案。
2: 这个操控我们大脑健康的第二大脑，它隐秘的作用到底有多惊人呢？我们从一项今年3月12日发表的研究中寻找答案。
0: 掌控我们大脑健康的第二大脑究竟藏着多么惊人的秘密？答案就在2026年3月埃默里大学的一项重磅科研中。科研人员以小鼠为实验对象，连续9天给小鼠投喂和人类相近的食物，随后对小鼠脑组织进行深度检测，一个颠覆认知的惊人结果浮出水面。小鼠大脑深处竟检测到了原本只存活在肠道内的活细菌，这些细菌盘踞在神经元周围，导致神经元枯萎坏死。这让科学家十分疑惑，肠道细菌为什么会凭空出现在大脑里？科学家首先猜测，细菌是不是顺着血液突破血脑屏障侵入大脑。可科研人员对小鼠血液及全身各大器官逐一排查后，没有找到这种细菌的任何踪迹，这条路径被彻底推翻。大脑里的肠道细菌究竟是怎么来的？经过反复深究与验证，科学界得出颠覆性结论：肠道里的活细菌根本不走血液路径，而是沿着一条神秘通道直接进入大脑。这一结论也再次印证了一个不争的事实，肠道才是暗中操控大脑健康的隐秘操盘手，也被称为人体真正的第二大脑。这也完美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没有高危诱因，却依然莫名出现认知衰退、神经病变的根本原因。肠道细菌到底是通过什么秘密通道进入大脑，诱发神经死亡？我们的大脑里是否已经存在这样的细菌呢？
1: 就这个大脑的操盘手啊，我们就称之它为是人类的第二大脑。
2: 大家是不是被震惊到了？那么肠道中的细菌居然不用经过血液，不用穿过血脑屏障，就能够直接进入我们的大脑？
3: 这个是确实是目前比较前沿的研究，2026年才刚刚发表研究发现。最核心的原因呢，是肠道神经系统和大脑的这个神经系统，它是直接相连的。肠道的细菌通过我们的迷走神经，就能够直接的进入到大脑。细菌进入咱们大脑会诱发一些应激性炎症，这些炎症呢会加速咱们的 Aβ 蛋白它的一个沉积，这个沉积以后呢，容易导致我们神经元的损伤。它从侧面呢，也印证了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双脑联动恶性循环，它实实在在会增加咱们大脑损伤的风险。
2: 所以说的第二大脑就是我们的肠道。
3: 没错，我们的第二大脑呢就是肠道。肠道和大脑之间呢，它实际上存在着一条隐秘的双向的通路，我们把它称之为呢脑肠轴。这个脑肠轴呢，越来越被认为是中枢神经系统健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靶点。
1: 我们每天的食物的选择，它会影响到这个肠道菌群的平衡状态，它也会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大脑的健康，甚至直接造成大脑损伤，导致这种老年性痴呆的风险大幅度的增加。这也正是双脑联动恶性循环的一个直观的体现。
0: 我们吃的高油高脂食物正在促使肠道细菌爬进我们的大脑，如何阻断细菌进入大脑呢？哈佛医学院推出多维度降低细菌进入大脑的饮食营养运动方案，包括5种蔬菜水果的组合，搭配每天5分钟

0: 简单运动方式，就能最大程度降低肠道菌群进入大脑的几率。大家想获得这套方案，就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公众号免费领取这套方案。
1: 一旦食物吃不对，它还可能产生可怕的这些神经毒素。
2: 吃不对食物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大脑的健康。
3: 没错，实际上呢，至少有三种这种神经毒素是来自于肠道的。这些毒素呢，会对大脑的这种神经啊，造成这种多维度的不可逆的这种损伤，加速咱们这个神经元的死亡。我们把它也称之为啊，脑损伤的三大核心肠毒素。
1: 可以说呢，这个三大核心的这个脑肠毒素的话，肯定是跟我们的这个肠道菌群分不开的，有的呢甚至就是肠道菌群的代谢产物。那我们每天吃的这个食物，它会直接决定这些毒素的生成的量。
2: 第一种毒素，它的后果极其严重，短短三周就能诱发痴呆样的症状。
0: 科学家特意选用完全无菌的两组小鼠开展对照实验，一组小鼠肠道定植后壁菌门菌群，另一组定植普通肠道菌群，两组小鼠全部喂食模拟人类外卖饮食习惯的高糖高脂饮食。仅仅连续喂养三周，惊人的实验结果就彻底超出了科研人员的预料。定植后壁菌门菌群的小鼠在经典莫里斯水迷宫测试中彻底丧失了辨别方向的能力，始终找不到逃生出口。更诡异的是，这些小鼠还频繁做出无意义的强迫性舔毛行为，这种怪异表现和人类认知障碍患者的刻板动作高度重合，后续解剖研究更是让人细思极恐。这类小鼠的大脑海马体中出现了大量贝塔、淀粉样蛋白的异常沉积，神经细胞死亡数量大幅飙升。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仅仅替换肠道菌群，加上短短三周和现代人日常饮食高度相似的高糖高脂饮食，竟直接让小鼠的大脑出现了提前几十年的衰老和神经病变。更让人后怕的是，研究进一步证实，我们普通人的肠道也在无时无刻悄悄生成同类肠毒素，正悄无声息侵蚀杀伤我们的脑神经细胞。那么，这种潜藏在肠道深处悄悄摧毁大脑健康的可怕毒素究竟是什么？
2: 导致小鼠大脑死亡的毒素究竟是什么呢？
3: 其实就是甲醛，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在装修过程中容易残留的那种甲醛毒素。
2: 但是老鼠动物是不需要装修的呀，它这个科学家也没有给它吸甲醛，那这个甲醛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3: 它在这个实验描述当中呢，有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这个科学家呢，他给小鼠定制了一种叫后壁菌门的一个菌群，这个甲醛实际上就是来自于这类肠道菌群。
2: 李准，肠道细菌它会自己产生甲醛吗？
1: 真的可以。实际上呢，仅像我们摄的脂肪的话，比如像被一些细菌，像刚才提到的后壁菌门的这些代谢分解的话，它可以产生像乙醛呀，或者是脂质过氧化的一些中间产物，在特定的环境下，它可以进一步的产生甲醛。有研究显示的话，人体粪便中甲醛的含量是尿液中的10倍，这也足以证明我们肠道菌群确实是内源性甲醛的一个重要的来源。
2: 也就是说，哪怕我们远离环境中的甲醛啊，但是我们依然会在某些饮食的这个习惯当中，会使我们的肠道菌群直接产生甲醛。那么这些甲醛一旦进入我们的大脑，也会引发一连串的致命损伤。
3: 咱们长期的这种低浓度的甲醛暴露，不管是我们说肠道这种后壁菌群它代谢食物产生的这种内源性甲醛，还是说环境当中的这种外源性的甲醛，都会直接破坏神经元的结构，它的完整性，它比较容易造成呢像我们海马体神经元的损伤，神经元的凋亡。
2: 高糖高脂的饮食呢，会打乱脑肠轴的平衡，甚至让有害毒素进入我们的大脑，造成脑神经的大量死亡。可很多时候我们想吃什么爱吃什么根本不受自己控制。
3: 没错，我们的饮食的欲望乃至说很多日常的行为，其实呢它并不是大脑在做主，真正发号施令呢是我们的这个肠道菌群。
0: 我们喜欢吃什么吃多少，真的不是由大脑做出的决定吗？科学家利用无菌小鼠开展对照实验，分别为他们移植三种饮食属性截然不同的啮齿动物的肠道菌群，分为素食、杂食、肉食三类。实验结果令人震惊，小鼠的饮食偏好完全随着菌群发生改变。移植草食动物菌群的小鼠会主动选择高蛋白、低碳水的食物，而移植杂食与肉食动物菌群的小鼠则明显偏爱低蛋白、高糖、高脂食物。进一步研究揭示，菌群代谢色氨酸的能力，血液中的色氨酸浓度与小鼠主动摄取碳水

0: 水化合物的行为密切相关，而色氨酸正是合成血清素的关键原料，既能让人产生愉悦感，还能调控食欲。除此之外，移植草食动物菌群的小鼠，肠道相关结构发育得更为发达，更适配菌群发酵，几乎复刻了供体动物的肠道特征。更具颠覆性的发现是，将肥胖人群的肠道菌群移植给无菌小鼠，短短48小时，小鼠就对高糖高脂食物产生强烈偏好，仅2周时间，体重就上涨了15%。由此可见，我们的肥胖甚至痴呆类疾病的发生，都是肠道菌群在暗中操控。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诱发肥胖的肠道菌群和诱发痴呆的菌群结构高度相似。
1: 肠道菌群啊，根本不是被动的吃你喂进去的东西，而是在主动的操控你。不是我们自己想吃垃圾食品，而是我们的肠道菌群在馋这些东西。
2: 没错，我们想吃什么，甚至说平时很多行为都不是大脑说了算的，而是我们肠道菌群在背后在操控。
1: 怪不得胡主任，我就喜欢吃辣椒炒肉，每顿必点。这肠道菌群操控的，它到底怎么做到的呢？
3: 因为这菌群它是靠在肠道代谢我们色氨酸来间接的操控我们大脑，它会产生一些信息信号传递给我们的大脑。
2: 没错，这个细菌呢相当于我们大脑食欲的总开关，菌群呢它会通过我们乙酰胆碱、肌酸这些代谢产物，它来激活下丘脑的弓状核它的神经元，会根据自己能够利用的这种营养类型，它直接来激活我们大脑里头的这种饥饿信号，逼着你去吃他们想要的食物。
0: 偏爱肉食的肠道菌群会释放特殊代谢信号，反向操控大脑，诱导我们不由自主想吃更多肉类与甜食，而这些高脂高糖食物又会进一步助长这类有害菌群疯狂增殖，催生大量内源性甲醛，加速大脑衰老损伤，并诱发神经元凋亡。更危险的是，这类有害菌群一旦持续壮大，还能穿透肠道壁，顺着迷走神经直接侵入大脑，附着在神经元表面，不断诱发神经炎症，最终一步步导致神经元坏死、衰亡。存在这种痴呆风险的人群都有一个明显特征，这个特征究竟是什么？凤凰大健康马上为您揭晓。
4: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ed
5: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有害菌群一旦持续壮大，还能穿透肠道壁，顺着迷走神经直接侵入大脑，附着在神经元表面，不断诱发神经炎症，最终一步步导致神经元坏死、衰亡。存在这种痴呆风险的人群都有一个明显特征，腹型肥胖。研究发现，中年出现腹型肥胖，早发性痴呆风险直接升高55%。腹型肥胖不仅预示肠道菌群失衡，更在发出警示，肠道有害菌正沿着迷走神经悄悄入侵大脑。我们该如何规避肠道有害菌过量产甲醛带来的痴呆风险？ 彻底阻断有害菌侵入大脑。凤凰大健康联合胡主任为大家定制60天逆转大脑衰老课程。胡主任将深度解析最新研究，分享可让产甲醛菌丰度下降40%，肠道甲醛浓度降低35%的前沿方案，同时揭秘激活神经元、重塑认知功能的五大核心策略。坚持践行，60天就能逆转脑龄，重拾敏锐思维。只需扫描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即可免费领取逆转大脑年龄课程，还能获赠协和医院专家团队为您量身打造的30天瘦小腹专属课程，内含7天饮食处方、5组专属运动处方，轻松减掉小肚腩，抑制产甲醛有害菌滋生，从根源远离老年痴呆风险。
1: 除了阿尔兹海默症，还有一类脑部的疾病同样让人闻之色变，帕金森。
2: 长期以来呢，帕金森病一直呢被认定为是这种大脑自身引发的一种神经退行性疾病。科学家们曾经进行过一项最新的研究，彻底颠覆了这一传统的认知。这种帕金森病也和我们的肠道菌群呢存在神秘的关联。
1: 要想弄明白其中的关键呢，我们要从美国森林里的鹿说起。
0: 人类末日真的要来了吗？这句惊悚发问一度震惊全网。事情的起因还要从2023年说起。从这一年开始，北美多地野生鹿群接连出现诡异反常的状态，无故低头，久久伫立，身体不受控制的莫名颤抖，还反复做出刻板怪异的动作。不少病鹿更是彻底丧失了正常行动能力，它们神情呆滞，行为失控，酷似影视里行尸走肉的僵尸，也因此被众多媒体称作僵尸鹿。权威期刊《科学快报》曾刊发重磅研究，指出这是一种正在快速蔓延的致命神经系统怪病。如今这种致命隐患已扩散至美国36个州，还波及加拿大部分地区，野生鹿群、家养兽类纷纷中招。更让人恐慌的是，研究证实僵尸鹿携带的病原体传染性极强，其他动物被感染后都会出现同款症状，四肢协调能力骤降，肢体不受控制的震颤。而这些异常的运动表现和人类患上帕金森病后的肢体症状高度相似，如出一辙。细思极恐的问题来了，可怕的僵尸鹿和人类帕金森病之间到底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内在关联？而帕金森病的发病根源又和我们身体的第二大脑肠道有着怎样隐秘的因果纠葛？
1: 这些僵尸鹿啊会出现震颤的症状，和帕金森病它这种肢体的震颤是十分相似的，那么这两者之间难道存在着某些联系吗？
2: 这两者之间呢都属于比较严重的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个损伤，所以呢它都会引发我们的肢体的运动障碍。所谓这个僵尸鹿呢，它是因为病毒侵袭导致咱们大脑神经元大量的一个死亡，脑组织呢它形成那种海绵状的空洞。帕金森病呢，它就是一种我们说脑内分泌多巴胺的神经元大量凋亡，损伤呢主要集中在和控制我们运动协调的这些神经区域，所以呢患者可能会出现手抖、身体僵硬、运动迟缓这些典型的症状。但是最关键的实际上是这两种病症背后导致我们这个大脑神经元死亡的物质有着高度的相似性。
0: 当科学家解剖那些出现帕金森样症状的病鹿的脑组织时，竟有惊人发现，鹿的大脑被不明有毒物质严重侵蚀破坏，部分脑区空洞化，脑组织变得异常松散，原本正常的神经元几乎完全消失。反观人类帕金森患者的脑部，运动神经区域也出现了高度雷同的病变特征。这难道是在向我们暗示，鹿与人类患上帕金森背后潜藏着高度相似的致病源头吗？这个源头跟第二大脑肠道又有着怎样的关联？
1: 从报告中我们看出啊，鹿是因为饮用了受污染的水源，或者是误食了含有致病这个物质的食物，才会引发脑神经元的大量死亡。那人类身上的帕金森诱因又是什么呢？
2: 结合咱们最新的这种研究成果来看哈，帕金森病患者神经元它大量死亡的一个核心的原因，我们叫一种叫阿尔法突触核蛋白它的一个异常的聚集。
1: 会诱发帕金森病的阿尔法突触核蛋白，它究竟是哪儿来的呢？
3: 最新的研究显示啊，它给一个颠覆性的答案，就是说聚集在大脑神经元中的这种阿尔法突触核蛋白，它的源头是在肠道。
0: 你敢相信吗？帕金森的真正病根根本不在大脑，而是藏在肠道里。国际权威医学期刊《细胞与发育生物学前沿》刊发重磅研究，用详实数据揭开了帕金森病的致命真相。一旦肠道菌群紊乱， 肠道黏膜受损，肠道就会大量生成错误折叠的阿尔法突触核蛋白，这种蛋白和导致鹿出现行动正常的病毒非常相似，它的最初的产生源头就在肠道。这种阿尔法突触核蛋白就像一种毒素，可以在肠道内疯狂复制，异常聚集，达到一定数量就能顺着迷走神经逆行向上进入大脑，在大脑内快速复制，吃掉越来越多的大脑神经。等到出现手抖、肢体僵硬、行动迟缓等帕金森症状时，大脑神经元已被这种有毒蛋白大面积破坏，造成的损伤已然无法挽回。
1: 那这么说来啊，帕金森病其实并非简单的脑部疾病，它的病根可能是在于肠道。
2: 没错，肠道产生的这种有毒的蛋白呢，它会像我们的软病毒一样，它沿着神经通路啊，不断的向中枢神经系统来传播，最终呢可能会诱发帕金森病。科学家还将这个病变的传播全过程分成了六个阶段，只有发展到最后的这个第五和第六阶段的时候，人体才会出现这种典型的帕金森病的震颤呀、行动困难这些症状。
1: 好，那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啊？就是这个肠道中的那些毒素，它就是帕金森病的重要的一个启动器，在确诊帕金森病的这10到15年前，那么这场病变就已经开始从肠道开始出现，并且蔓延了呢？
2: 正是如此，在典型症状出现前的这个10到15年，身体呢大多数都会出现四个比较容易被忽视的这种特征，这些特征呢正是咱们帕金森病的一些风险的预警。为了方便大家在识别和判断呢，我们将这个四个特征呢命名为 CHSA 征，那这是一个缩写。
0: 我们如何能提前8到10年知道自己是否已经存在肠道毒蛋白导致神经过度死亡的隐患呢？方法既简单又直观，就是排查自身是否出现 CHSA 征。这四个字母分别对应四种身体异常信号，症状层层递进，每一种表现都在悄悄预警神经出现严重损伤甚至死亡的潜藏风险。那这四种特征究竟是什么？
1: 在确诊帕金森病前的这个10年里被我们忽略的这四大特征究竟是什么呢？第一个字母 C 又代表什么意思呢？我们从最早描述这一病症的帕金森博士的经典研究中寻找关键的线索。
0: 科研人员开展了一项极具颠覆性的对照实验，将小鼠体内的迷走神经切除后，即便人为向它的肠道注射大量可以导致神经死亡的毒蛋白，这些毒素也完全无法侵入大脑。后续深入研究进一步证实，这类肠道毒蛋白会先在肠道神经中大量堆积，不断增殖，直接扰乱肠道正常生理功能，导致最典型也最容易被忽视的信号就是便秘。早在百年前，帕金森医生首次系统阐释帕金森病症时就明确记载，患者大多伴有严重的排便障碍，很多人必须长期依靠药物甚至物理辅助方式才能维持正常排便。细思极恐的是，这个早在百年前就被医学界记载在册的典型症状，难道就是神经过度死亡前10年身体悄悄给我们发出的第一道预警信号吗？
1: 这个便秘居然是帕金森病的一个最早的特征之一，是这样吗？胡主任？
2: 没错，因为有大量的临床证据证实，大概有70%以上的帕金森病的患者，他首先出现的呢是便秘这种肠道的症状。他出现的时间比我们这个手抖啊、僵直这些典型的运动症状要早几年甚至十几年。这个时间差呢，恰好也是与这个肠道这种毒蛋白的早期的聚集，并且缓慢的向大脑转运的这个时间窗，它是高度吻合的。
3: 一旦这个肠道的肠神经我们受到这种毒素破坏的话，那肠道的蠕动啊、分泌的功能啊、还有排便反射，它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个便秘的问题是必然会出现的。
1: 但是这种便秘它和普通的功能性的便秘它有本质的区别的。
2: 这种便秘呢，它呢是毒素损伤肠神经引发的这种器质性的改变，它不会随我们的饮食啊、作息调整来够轻易的得到缓解。那这也是呢咱们身体给我们发出的最早的最直观的这种帕金森病的一个预警信号，只是呢它常常被大家当作一个普通的肠胃问题来忽视了。
1: 这个损伤肠神经的毒素啊，它要经过数年甚至十几年的漫长时间才会一步步侵袭我们的大脑。那除了便秘被我们忽视的帕金森病确诊前十余年的第二个这个预警特征 H 又代表什么呢？
0: 想要破解 CHSA 中的 H 暗藏的帕金森病风险密码，我们先从一位天赋异禀的奇人说起。苏格兰护士乔伊·米尔恩拥有万里挑一的敏锐嗅觉，他的亲身经历彻底改写了医学界对帕金森病早期诊断的认知。 早在丈夫莱斯利确诊帕金森病的12年前，乔伊就敏锐

0: 察觉到丈夫身上多出一股麝香混杂油脂的怪异异味。起初她只当成普通体味变化，并未放在心上，直到一场帕金森病友交流会上，她意外发现多位患者身上都散发着同款特殊气味。这一刻她猛然醒悟，这股神秘气味或许就是帕金森病专属的气味指纹。2012年，为验证这一惊人发现，科学家专门设计了一场特殊实验，让6名帕金森患者和6名健康人贴身穿着同款 T 恤长达48小时，再由乔伊仅凭嗅觉逐一辨别。他不仅精准找出了全部6名确诊患者，还在6名健康人群中预判出一人存在患病隐患。起初大家都以为是他判断失误，可匪夷所思的是，短短11个月后，这个人竟真的确诊患上了帕金森病。后续科研终于揭开谜底，帕金森病患者的皮脂腺会出现病理性异常，皮脂中人醛、鬼醛等物质浓度大幅升高，这正是特殊异味的真正源头。乔伊的重大发现直接推动了帕金森病气味诊断技术的诞生。英国曼彻斯特理工学院的科学家在此基础上研发出专业皮肤检测技术，可提前7年精准筛查帕金森病潜在风险。那么字母 H 究竟代表帕金森病的哪一项早期特征呢？
1: 既然可以通过气味提前10年找到帕金森病，
2: 第二个特征 H 它正是咱们这个嗅觉减退的英文，讲的不是那种超级嗅觉，恰恰相反，帕金森病的患者呢往往会出现嗅觉的一个明显的下降，他甚至呢闻不出这个食物的气味。我们给这个表现呢起了一个名字叫闻不到的一个危险，叫闻不到危险。
3: 我们这个脑肠毒素的话，它进入大脑以后最先影响的就是我们的嗅觉神经啊。
2: 是的，这个脑肠毒素它进入大脑以后呢，最早就在嗅球，在前嗅核形成一个路易小体，这种它会破坏我们嗅觉神经元的结构和功能。嗅球呢是我们嗅觉信号第一级中枢，它也是咱们帕金森病的相关毒素最早攻击的这个关键的脑区之一。
4: 出现了嗅觉的减退呢，其实已经在警示着我们脑肠毒素已经开始侵入到我们大脑的相关脑区，留给我们的干预时间已经非常紧迫了。而接下来的这个信号呢，意味着毒素造成了更进一步的脑部的损伤。这就是帕金森病早期的四大特征的第3个特征 S。
0: 你能想象手脚完全不抖也会被确诊帕金森病？一位八旬老人专程来到睡眠障碍门诊就诊，原因是近1-2年来他总是在睡梦中突然手舞足蹈，大打出手，甚至有一次将身旁熟睡的老伴打得鼻青脸肿，吓得老伴再也不敢和他同床休息。最终经过详细检查，这位老人被确诊为帕金森病。而他这种怪异的睡眠症状，难道正是帕金森病发出的隐秘信号吗？
4: 八旬老人睡觉的时候打伤老伴儿，竟然是帕金森病导致的，那么这个 S 肯定跟睡眠有关系吧？
2: 没错，这个 S 呢对应的是我们的睡眠障碍。睡眠障碍呢是目前咱们发现的帕金森病可以说是最强的一个前驱表现。有的人呢白天莫名的就犯困嗜睡，有人难以入眠，不少人呢在梦中啊出现肢体乱动的这种典型的表现。
4: 脑肠毒素会在神经周围不断的作祟，引发五羟色胺啊、胆碱能啊、多巴胺能还有谷氨酸能神经传递地址的系统的紊乱，进而诱发睡眠障碍，和这个是不是有关系呢？
2: 没错，比较确切的研究证据来表明，嗜睡症状能有效预测帕金森病的这种发病风险，尤其是在白天不明原因的嗜睡。我们曾经有位一个患者呢，他白天看电视啊，过个5分钟他就开始打盹，饭后呢往那一靠他就睡着了，这类问题整整持续了8年。之后呢他就逐渐出现了左手的这种轻微的震颤，动作变慢，走路变僵，那这种症状，所以最终也被确诊为帕金森病。
4: 这个隐蔽的第4个特征 A 又代表着什么呢？
2: A 是我们这个焦虑的英文的首字母，焦虑比睡眠障碍出现的更早，也更隐蔽，有时候可能会总是莫名其妙的担心自己会生病，坐立难安，心里头发慌，手心出汗，甚至说因为一点小事情就会烦躁易怒。
4: 不少这个人群中都有一些退休人群上还比较常见，原来它跟帕金森病的前期的特征才息息相关。
2: 便秘、嗅觉减退、睡眠障碍、焦虑这四大特征的出现呢，它正是清晰地体现了这种脑肠毒素形成以后顺着神经通路侵入大脑，然后逐步损伤脑组织的这一个全过程。
4: 这么说来呢，只有从源头入手阻断这种特殊的脑肠毒素的产生，才能从根本上降低帕金森病的一个发病的风险。
3: 没错，这正是什么这个脑肠轴理论的一个核心的关键，在肠道啊，能够抑制这类的 毒蛋白的产生，能够有效地降低脑神经损伤的风险。
4: 凤凰大健康 APP 有观众提出了最核心的问题，那么肠道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毒素呢？
3: 诱因很多，核心的话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菌群是息息相关的。
0: 神经科学研究杂志刊发了一项震撼的小鼠实验，彻底颠覆了人们对肠道与大脑关联的固有认知。科研人员给健康小鼠注射了脂多糖，这种物质正是肠道菌群紊乱时有害菌大量分泌的炎症触发器。在接下来五个月时间里，研究人员逐月追踪小鼠肠道与大脑的变化。实验进行到2至4个月时，小鼠肠道通透性大幅升高，肠漏问题格外突出，大肠部位最为严重。肠道原本严密的屏障结构被严重破坏，就像坚固的防护墙凭空裂开了无数破洞。与此同时，肠道内炎症因子急剧飙升，形成顽固的慢性炎症环境。而随着肠漏和炎症不断加重，小鼠大肠肠神经系统中诱发帕金森的致命肠脑毒素开始大量滋生，密集聚集在肠道神经周围，一步步向着大脑步步逼近。
4: 像小鼠的肠道里面注射脂多糖，竟然会直接诱发小鼠出现帕金森的相关症状。
3: 脂多糖啊，它也是一个内毒素，菌群失调以后，有大量有害菌会产生大量的这些菌多糖，它直接可以让小鼠肠道发生炎症反应，肠道黏膜就不完整的了，它的通透性就会增加，出现很多的漏洞。
0: 肠道一旦出现漏洞，危险程度超乎想象，肠道里的有害菌能顺着这些破洞穿透肠壁，再沿着迷走神经一路侵入大脑。同时，食物中的各类有害物质也会从缝隙流出，持续刺激肠壁细胞，催生更多致病毒蛋白。而这些有毒蛋白同样会顺着迷走神经爬向大脑，造成神经元大量凋亡，最终诱发老年痴呆与帕金森病。
2: 我们发现帕金森病早期的患者，他普遍存在这种肠道通透性增加，而其中有一类人群呢，他会更容易出现肠毒素侵入大脑的情况，那就是 ADOE4 这个基因，它是一种血脂异常。这种人群呢，他对于肠道菌群啊紊乱，他产生的这个内毒素啊格外的敏感，大幅度的增加患上帕金森病甚至阿尔兹海默病的这种风险。
4: 凤凰大健康 APP 让观众提出了一个特别受关注的问题，幽门螺旋杆菌大家都知道是肠道里的有害菌，那它会不会增加帕金森病的风险呢？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6: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6: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7: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6: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我们吃的高油高脂饮食正在导致肠道细菌紊乱，有害菌大量繁殖，突破肠壁，顺着迷走神经爬进我们的大脑，破坏大脑神经。如何阻断细菌进入大脑呢？哈佛医学院推出多维度降低细菌进入大脑的饮食营养运动方案，包括五种蔬菜水果的组合，搭配每天5分钟简单运动方式，就能最大程度降低肠道菌群进入大脑的几率。大家想获得这套方案，就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公众号免费领取这套方案，同时还能获得更多护脑方法和本期节目干货笔记。
4: 幽门螺旋杆菌大家都知道是肠道里的有害菌，那它会不会增加帕金森病的风险呢？
2: 这个问题问的是特别关键的，答案呢也是肯定的。相关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呢，帕金森病患者中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率远远高于普通的人群，感染的比例呢更是达到了这种普通人群的10倍以上。幽门螺旋杆菌啊，在胃部它会大量的繁殖，会破坏我们胃肠道的这种正常的微环境，加重咱们肠道黏膜的这种损伤和菌群的紊乱，进一步促进这个脑肠毒素的产生和扩散，相当于给帕金森病的发生和发展加了一把这种催化剂。
4: 感染幽门螺旋杆菌会不会直接诱发脑肠毒素产生呢？
2: 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已经有多项研究表明了这种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呢与帕金森病的发病风险升高它存在显著的关联。至于是说根除幽门杆菌能否大幅度的降低帕金森病的患病风险，还需要更多的这种临床研究和这个科研数据来进一步验证。
4: 除了肠道菌群失衡会催生脑肠毒素，外源性的神经毒素的暴露啊，同样会让肠道大量产生这样的毒素，是这样的？
3: 没错，这些外源性的神经毒素的话，很多又来自我们的日常的饮食。
0: 外源性神经毒素就像潜伏在生活中的隐形杀手，会悄无声息通过饮食进入肠道，诱导肠道产生大量肠毒素。这些肠毒素顺着迷走神经侵入大脑，一点点侵蚀脑神经，最终诱发痴呆和帕金森病。这究竟是怎样一种神经毒素？我们从一桩轰动整个医学界的集体诉讼案说起。截至2026年2月，美国与这种毒素相关的集体诉讼案件已突破6480起。美国伊利诺伊州农民汤姆就是其中一员。他在农场工作整整30年，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55岁时，他莫名出现手抖、动作迟缓、肢体僵硬等症状，最终被确诊为帕金森病。追溯病因才发现，问题出在他常年频繁使用的农作物除草剂上。远在阿拉巴马州的农民麦克巴洛，在没有任何遗传风险的前提下，于2022年确诊帕金森病。他向密歇根在线控诉，致病元凶一定是自己连续40年长期使用的同一款除草剂。研究显示，这类除草剂含有的有毒物质既能通过环境污染侵入人体，也会借着农作物农药残留进入体内。不仅会直接助推肠道生成有害肠毒素，还能经由血液渗入大脑，直接杀伤神经元。
4: 这些诉讼案里暗指的可能是诱发帕金森的除草剂，也就是百草枯。
2: 没错，正是这种百草枯。研究呢已经证实它是一种明确的神经毒素，长期暴露会一步步诱发帕金森病的这种神经损伤。
4: 其实这个隐患呢还不只是农药残留这么简单，很多重金属同样会诱发肠道产生肠毒素。
0: 这类有毒农药分子结构与诱发帕金森病的剧毒物质 MPP 高度相似，会直接诱导阿尔法突触核蛋白异常聚集，而这正是帕金森病最具代表性的病理特征。更让人后怕的是，这类农药在土壤中的半衰期最长可达6.6年，极难自然降解，还会以农药残留的形式悄悄融入人类食物链，不知不觉侵入人体。一旦毒素进入大脑，它的半衰期更是长达28天，还具备极强的累积特性，哪怕只是多次微量暴露，毒素也会在脑部不断蓄积，浓度持续升高。更可怕的是，我们的人体肌肉竟成了这种毒素的天然储存库，即便暴露过去数周，体内依旧能检测到毒素残留，肌肉还会缓慢释放毒素，持续潜伏作恶。要知道，这类有毒农药早在2016年就已被我国明令禁止生产销售，但我们依旧不能掉以轻心。环境中长期留存的农药残留仍在持续潜藏着诱发老年痴呆、帕金森病的巨大健康风险。而通过饮食摄入的重金属就是来自肠道的第三类毒素。
3: 没错，一说到重金属大家还是比较害怕的啊，比如像我们的汞、锰、铜、铅这些重金属啊，我们已经证实它就是和帕金森病是密切相关的，而且呢它会直接推动这些脑肠毒素的聚集，加速病情的发展。
4: 生活中其实隐藏着许多看不见的隐患，除了李主任刚才提到的几项重金属会带来这个神经损伤风险之外呢，还有2种重金属就潜伏在我们日常的饮食中，如果人体同时暴露在这2种重金属之下，就会产生堪称1+1=10的剧毒的协同作用。
0: 瑞典查尔姆斯理工大学的科学家做了一项令人心惊的实验，他们在体外培养的人体神经细胞中加入了2种低剂量重金属，剂量完全模拟我们日常饮食的正常摄入水平， 随后持续监测肠毒素的变化情况，结果

0: 所有科研人员都极度震惊。当这两种重金属同时存在时，会将肠毒素的毒性彻底锁死，使其无法被细胞自身的自噬系统降解清除。不仅如此，这两种重金属还会加速肠毒素阿尔法突触核蛋白在神经元周围疯狂聚集堆积，直接导致神经细胞加速坏死凋亡。而这一惊人发现更是揭开了一个藏得更深的致命真相。我们日常饮食中往往会同时摄入多种重金属，而这种协同叠加的毒性才是真正致命、最让人防不胜防的健康隐患。
1: 这两种重金属产生这种一加一大于十的恐怖力量呢？
2: 这两种重金属就是我们说的砷和铬，它们呢都是与神经退行性疾病的高度相关，而且这二者叠加起来产生的这种协同的毒性威力远远大于单一重金属的毒性。更可怕的是呢，砷和铬它属于慢性的这种毒的累积，早期呢几乎没有典型的急性中毒的症状，往往只表现为便秘啊、嗜睡啊、焦虑啊这种比较容易被忽视的这些轻微的表现，让人呢完全的放松了警惕。
0: 巴罗神经学研究所研究显示，居住在空气污染中等水平地区的人群，帕金森患病风险比空气污染最低地区高出56%。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4: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起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起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4: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肠道形成的三大毒素无时无刻都在缓慢进入大脑，对大脑神经细胞造成不可逆损伤，诱发老年性痴呆等退行性疾病。那如何快速清除大脑内这三类毒素，从根源守护脑部健康呢？凤凰大健康特邀神经领域权威专家为大家量身定制大脑优化专属方案。课程不仅包含1分钟快速自测，帮你判断大脑毒素堆积程度，还会揭秘3种能帮大脑快速排毒的饮食方法。现在只需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就能免费领取这套课程，轻松激活大脑自愈力，逆转大脑衰老。方法简单易操作，坚持2周就能收获明显改善。
6: 像在蔬菜啊，如果种在这种受污染的土壤里头，哪怕这种污染很轻微，但是什么呀，比如像叶菜，它能够大量的富集这个铬。像菠菜、油麦菜、小白菜、生菜这类，它富集铬的能力非常的强。如果人长期吃这样的蔬菜的话，那等于我们在长期在持续的摄入这个铬。如果同时再有这个微量的砷，两种一起叠加的话，那它这种协同的这种毒性的话会急剧的放大，帕金森呀，这些神经退行性病变的风险呢会大幅度的升高。
1: 那日常生活中啊，除了刚才说到的食物，还有哪些食物容易成为这个砷和铬的高危来源呢？
6: 像动物内脏，它也很容易富集这个铬。我们吃进去以后的话，肝脏啊很难把它再代谢出去，长期就锁在体内，持续的在损伤身体。而且产自污染地区的这些 coco 的话，那铬的含量就会高。所以呢，我们在选择食物的时候啊，不光看这个品质好坏、含量多少，还要看它的产地，尽量的避免这些污染高发的区域。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说我们最好不要长期只吃一类食物，只吃一类地方产的这些食物，多样化的饮食，多样化的搭配，才能够降低这些累积的风险。
1: 可是李主任说到这里又要问了啊，我们在饮食中很难避免直接摄入这种微量的这种多种重金属，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去保护我们的脑肠轴，避免它受到重金属的伤害呢？
2: 从目前咱们动物实验的结果来看呢，有一种比较简单的方式，它可以大幅的减少我们脑肠毒素的生成，还能够通过脑肠轴这个通路有效的来抑制肠道和脑组织这种炎症反应，从源头上减轻神经损伤。
0: 如何避免有毒金属物质对大脑造成伤害？其实只需一种饮食模式搭配两种营养素，就能大幅减少肠道对有毒重金属的吸收，有效减轻已吸收重金属对大脑的损伤，同时还能减少肠道内的脑肠毒素，从而降低老年性痴呆、帕金森等疾病的发病风险。究竟这种神奇的饮食模式是什么？大家可以扫描二维码进入公众号，免费获得这套护脑方案，同时还能领取节目干货笔记，获取通过抗炎方式减少大脑神经损伤的终极方案。
1: 我们的记忆力衰退根源也不一定全在大脑啊，有可能就是在肠道。我们下面这个实验呢，可能会更加颠覆你的认知。
0: 有一种肠道细菌竟然能直接偷走我们的记忆，发表在《自然》杂志的一项重磅研究发现，肠道微生物群的特定改变会直接推动认知衰老。科学家把两个月大的年轻小鼠和18个月大的老年小鼠放在一起饲养，仅仅一个月后，幼鼠的肠道菌群就变得和老年鼠高度相似。与此同时，他们在短期记忆、空间学习能力的测试中表现明显变差。研究人员又把老年小鼠的粪便菌群直接移植给无菌幼鼠，同样出现了记忆衰退、学习能力下降的结果。到底是哪种神秘物质在幕后制造了这场可怕的认知灾难？
1: 究竟是哪种菌群竟然会导致记忆力的严重衰退呢？
2: 通过一些更精密的研究，科学家呢已经锁定了导致这种记忆力下降的这种肠道菌群的元凶，它叫哥氏妇女杆菌。这种细菌呢会随着年龄增长在肠道里面疯狂的这种增殖泛滥。
1: 那么这种细菌到底是怎么一步步破坏我们的大脑呢？
6: 哥氏妇女杆菌它在肠道大量的繁殖，它会通过自身代谢产生的这些产物，它干扰脑肠轴的这种通信，引发呢这种记忆力的衰退。
0: 如何才能改善记忆呢？科学家开始把希望寄托在肠道菌群身上，他们发现改善菌群构成可以直接逆转老年性痴呆。科学家选取了两组小鼠，一组12个月大，相当于人类中年，另一组18个月大，相当于人类老年。研究人员给他们移植了年轻并且长期运动训练的小鼠的肠道菌群，结果令人振奋。老年小鼠在移植后，大脑海马体的神经炎症明显减轻，突触可塑性大幅增强，记忆形成的关键指标恢复正常，同时肠道屏障通透性下降，肠漏得到改善，粪便中丁酸、戊酸等有益短链脂肪酸含量上升，脑肠毒素的生成概率也显著降低。
1: 通过调控肠道菌群来对抗大脑衰老，改善认知障碍，看来这条路啊是完全行得通的。
2: 没错，大量的这种实验已经证实，给老年的小鼠移植这种年轻的菌群，它也能够显著的来延缓认知的衰退。这种跨年龄的菌群移植，它可以直接改小我们大脑的这种衰老的进程。
1: 年轻人的肠道菌群真是个神奇的宝藏。
2: 目前这类菌群干预研究呢，已经逐步进入到临床的这种探索阶段，但是供体的筛选呀极为关键。只有这种年轻的、长期坚持健康生活方式的供体的菌群，它才能够发挥理想的这种神经保护效果。
0: 我们的第二大脑肠道，正因为不合理的饮食结构，不断滋生肠道毒素。这些毒素一旦侵入大脑，还会造成脑部毒素堆积。那该如何清除已经侵入大脑的细菌和各类毒素呢？这里隐藏着一个被99%的人忽视的关键途径。想要了解这个途径，我们必须从一个没有大脑却依旧正常生活的惊人案例讲起。2007年，国际顶尖期刊《柳叶刀》刊登了一篇影响因子高达88.5的重磅论文。论文记录了一则震惊医学界的特殊病例。2007年，法国马赛大学医院收治了一名44岁的公务员。他起初只是因轻微腿部无力前来做常规检查，医生为他做了脑部核磁扫描，检查结果让所有人倍感震惊。这位44岁的法国患者脑部近乎空洞，脑组织几乎缺失。随后医生为他做了专业智力测试，结果显示他的全量表智商75，言语智商84， 操作智商70。智商虽略低于常人平均水平，却完全不影响正常思维、语言交流与逻辑判断，不仅能清晰表达自身需求，还可以处理复杂日常事务，和普通人生活状态毫无差别。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没有完整大脑的人为何还能维持正常的生活状态？
1: 核磁检查竟然看不到大脑，这个是不是有点匪夷所思？
2: 他不是说没有大脑，而是说他的大脑呢变得几乎看不到了。他因为长时间存在这种先天性的脑积水，这个核心的原因呢是在于他颅内的脑积液啊，它堆积的过程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大脑它没有受损的神经元，它还在不断的再生，它可以重组，它实现一些功能的代偿，它就一定程度上呢就维持了咱们正常的这种思维啊、正常的认知啊和一些活动能力都维持住了。
6: 没错，这样的病例啊不多见啊。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可不希望脑子进水，当然呢也不能没有水。这两个极端的情况的话，对大脑都是损伤的。
1: 一旦脑体液的循环异常，就会直接导致大脑的损伤，甚至会诱发老年性的痴呆。
2: 没错，脑积液呢本身它实际上是大脑的这种一种保护液，或者是说呢把它叫做清洁工，它能够把脑组织代谢的废物啊引流出脑外。一旦这个脑积液的流出不通畅，随着淀粉样的蛋白或者套蛋白长期的在脑内沉积，就会诱发痴呆。
0: 只有保持脑脊液循环通畅，才能彻底清理从肠道沿迷走神经侵入大脑的有害细菌与各类毒素垃圾。及时清除这些致病源头，就能有效缓解大脑神经元的慢性炎症，从根源守护脑部健康，降低患上痴呆、帕金森病的风险。那么我们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该如何科学促进脑脊液顺畅循环，助力大脑自我排毒呢？凤凰大健康特邀神经领域权威专家为大家量身定制大脑优化专属方案。课程不仅包含1分钟快速自测，帮你判断大脑毒素堆积程度，还会揭秘3种能帮大脑快速排毒的实用饮食方法。现在只需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就能免费领取这套课程，轻松激活大脑自愈力，逆转大脑衰老。方法简单易操作，坚持2周就能收获明显改善。
1: 凤凰大健康 APP 观众特别关心一个问题，我们很担心自己会得帕金森病，那么有没有什么检测手段能够提前10年甚至更早，比如说20年就能够检测出患病的风险呢？
2: 目前在这个前沿领域还真是有一些这种先驱类的这种研究啊，我们科学家已经开始在使用这种人工智能来使用 AI， 它能够实现帕金森病这种超早期的风险预测。
6: 虽然呀，这款 AI 的这个识别率的准确率并不是100%，仅为67%左右吧，但是呢，它给这种预警的价值可是不可估量的。
1: 对，因为在帕金森病在早期阶段呢，会在悄声无息中损伤我们的自主神经，那么这种神经异常会在心电图上留下一些隐秘的刻痕，就比如痕迹，人体自身它是毫无觉察的，那么即使是专业医生的肉眼也难以识别，然而 AI 却能够精准地捕捉到这些信号。
2: 你说的完全对，我们之前呢探讨过的一些帕金森病的早期的四大特征，便秘啊、嗅觉减退啊、睡眠障碍、焦虑，它本质上都是来自于自主神经功能紊乱的一个表现。而这个我们的心率、心跳，它恰恰呢是自主神经直接控制的，一旦自主神经受损，你的心跳的信号就会出现一些比较微妙的一些变化。科学家呢正是基于这一个机制，他让 AI 来深度学习大量帕金森病患者他的这个心跳的数据，最终呢他就可以实现提前5年到8年来精准的判断这个帕金森病患病的风险，达到了这种突破。
1: 感谢胡主任、李主任做客凤凰大健康，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精彩的讲解。我们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4: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7: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9: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0: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周日五星影院，他是天生的领袖。
12: We will fight for our homes. We will fight for our freedom.
4: 也是不屈的象征。
13: We no longer accept the authority of a state.
4: 为自由，为人民，誓要反抗到底。曼德拉，6月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14: 反对吧，当然是
15: 不行。地区正面临着几十年以来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
16: 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17: 催泪瓦斯一直在发射的状态。
18: 我现在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19: 而且感觉现在就是德黑兰就是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20: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21: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22: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23: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24: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25: 在北京最新一轮交火自8日开始，
26: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27: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28: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29: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30: 武装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受阅区。
31: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32: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大事发生，看凤凰。
33: 俄乌就已经超过了90%。

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但并非全部。另外一个时空的他，置身于一种浩大的无限。
1: 玩越野最开始也是一个挺偶然的机会。我们之前老队长邓队是我剪头发的顾客，他说你想不想去玩沙漠？没玩过沙漠嘛，当时属于是一个懵懵懂懂的。我说那好，那我就去给他当领航嘛。领航呢，其实就是坐在副驾，其实帮他去看路书，然后呢前面路况，比如说前面有一个坑，或者说是有危险，我都会及时去给他做一些提示。沙漠里头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有可能会陷车，也有可能会拖圈，甚至有可能会坏车，这个领航就要下来去挂拖车绳呀，去及时去救援。当了5年的领航，邓队说，哎，你看你可以去尝试去做一下赛手，就买了第一辆越野车。我的职业是一名理发师，其实我的平时的生活空间是比较小的，接触这个越野以后，自己的这种生命啊一下就打开了。
0: 汽修厂里有一类车，维修师最不愿碰，这就是刚刚打完比赛的越野车。维修费不高，却一堆毛病。在沙雅县南江汽修厂，这种活只会交给一个人，这里技术最好的伍思曼，并且他愿意。
2: 我小的时候就是喜欢电，家里自行车和那个电器拆掉看一下里面有啥样子。自行车拆掉装回去，那个电器那些东西嘛，拆掉以后装不回去了，然后就爸爸骂我了。
0: 面对棘手的越野赛车，伍思曼明察秋毫，手法娴熟而又精准，这让他身边的小徒弟羡慕不已。事实上，汽车很晚才出现在伍思曼的生活中。
2: 我小的时候很小感觉，那时候车很小，那时候开的是茉莉车。我就小时候农村长大的，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放羊放牛，然后就是种地，不喜欢放羊种地的那个，我不喜欢，不是我想要的那个。
0: 初中毕业后，伍思曼放了2年的羊，不再想延续父辈的轨迹来生活，
2: 不甘心，然后就我想来这个生活不行，我改变一下。我也自己爱车嘛，爱车喜欢车，然后我当修车了。
0: 2012年，伍思曼从乡村来到县城的修车厂，生活翻开新的一页。
2: 刚开始修工具，擦工具，打扫卫生，半年以后就干小活，就是塞笼子装笼子呀，然后就慢慢的就干大活了。大活是修发动机、修变速箱那些的。
0: 十几年间，伍思曼修过各种车，其他师傅不愿接手的越野车恰恰是他的最爱。
2: 听那个发动机声音，我心里就高兴。越野车的声音是特别大，然后嗡嗡，那个加油门的那个声音，特别激动。
0: 繁重紧张的活儿告一段落时，伍思曼总会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刷刷越野的视频，这是他用来放松的最佳方式。

0: 哎，五四班兄弟，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
1: 现在怎么了？
0: 车嘛，现在一点问题有，没有动力。然后呢，我还想去检查一下，顺便做个保养。王总哥，
2: 太脏了。
0: 天天玩越野，玩沙漠，就是脏得很。哪个地方？
2: 天险。

0: 怪不得啊，没有劲儿。哦，这个地方的问题啊。
1: 做个防水的。
2: 哦，
1: 这个是泡水的时候，这个容易进水。
3: 还要检查一下吧。
0: 线路的事情啊。
3: 线路呀，前面底盘都检查一下。
0: 好，好。
1: 现在线路太乱了，这个老旧子。
4: 二十多年的车了，98年的车，现在老汉嘛。但是呢，车是老汉，发动机嘛，18岁一样的，劲大得很。
3: 三包里面开的时候那个。小包的感觉怎么样？
4: 这个嘛，沙漠里面去嘛，再大的沙梁子嘛，我不害怕。油门嘛，踩到底嘛，一下就上去了。
1: 哎，我能不能上去塞一塞油门？
4: 发动，
1: 一下心意
4: 发动，发动。啊，
1: 好，
4: 感受一下啊。
1: 好，感受一下。
4: 过两天要去穿越沙漠去，有没有时间跟我们一块去啊？
3: 有
4: 的是吧？好，好，好。
3: 你们去的话，我就不跟上你去。
4: 好，行了，行了，行了。
3: 必须带我啊！不要让我。
4: 好，我知道你喜欢玩沙子啊。
3: 车坏了吗？我给你们修，免费修。
4: 就是把工具带上，我们到沙漠里面嘛，有可能就是车要出问题。

0: 半个月后，一场全疆越野赛将在沙崖举行。张高磊和队友们在郊区一片叫做马蜂窝的沙漠开始了训练。这里的沙漠形态完好，连绵起伏，有所谓的刀锋和砂锅地形，非常适合训练。
1: 你看吧，它整个像建筑似的。
0: 队员中有玩越野5、6年的老手。 一遍遍练习着令人炫目的涮锅，但也有刚入行的小白，勇往直前的路上卡在了沙梁。
2: 你看，不是，你要绕好几个。
0: 再来点，放一点。哎，有点冷了。我就是鞋子过来啊，这个动作这样提过来。
2: 好。
0: 我这边打方向。哎，左。啊，对。再打。在队友帮助下。
3: 小白终于脱困，重新起航，但又再次停顿。啊！别动了，别动了，走，走！别动了，先停下，先停下，马上过来救援你。抓住了吗？抓住了。
4: 你跟着我走，就没问题。走哪个线？哪个线啊？好的，好的。

0: 黑芝麻热炒席卷全城，成为甜品界新宠儿。
1: 我最喜芝麻嘅，
2: 而家兴噶嘛。
3: 我觉得香港人系好识食，对食好有要求嘅。
0: 新店靠创新突围，老字号转型求变。
4: 你唔不断创新咧，其实好快会俾市场淘汰。
5: 如果特首成批咧，净系做旧嘅嘢咧，我顶唔住，我觉得好闷。
0: 香港新视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走出困境的途中，张高磊又搭救了一辆迷失半途的车。
11: 你跟紧我，老董，你还是跑中间。过这个坡的时候，地板油看啊，地板油过。
12: 收到，收到。
11: 跟着我走，慢慢的，方向不要急打。老董，下下下，不要怕，下。
12: 不敢下，真不敢下。
11: 不要动刹车，挂个第四二档，靠档位坐着慢慢滑下来就行了。松油，油门松完别踩刹车，下就行了。给点油，稍微给点油。哎，对，到坡底了后给卷油上来，给卷油，加油。跟紧我，跟紧我，顺着我的车影子走。这个坡过来以后往右边走，顺着我的车影子走啊，不要直接冲上冲出去了。你过这个坡的时候啊，到了坡底子再给油啊，不要给太狠了，给太狠了容易撞。跟着我走，顺着这个位置，如果碰到情况车那个控制不住了，就往下打，给油给油满油，好样的。
13: 我们越野圈子里头有一句话叫做无兄弟不越野，真的是没有兄弟就没法越野，因为你单人单车你出去，首先第一安全就是有问题的，第二呢也没有单人单车出去的意义在哪里，其实可能有些是去创造什么吉尼斯纪录呀，或者说是打破一些未知的领域呀，或者说是探索一些未知的领域。但是在我们来说，我们更加去享受这种在路上兄弟们那种互帮互助、不抛弃、不放弃这种状态、这种精神。
10: 救援完成之后，训练继续进行。

0: 我们这个位置下来的时候也下得特别好。他们是业余爱好者，但都以专业的精神探讨着这一份热爱。
1: 要么车就是没动力，要么动力过剩，啊，咵推你一把，或者开始就是全干挠，干挠，干挠，嗯，你如果你如果，这，刚开始玩的时候，羡慕别人的车，总觉得别人的车好，能到的地方我的车不是那么好，到不了那个地方。
2: 没有接触这个玩沙漠越野这一块的时候，我是一个钓鱼爱好者，玩越野的一帮子嘛，他走，我们带你到沙漠玩一玩，他说你这个车也可以跑，我说真的吗？我就去了。
3: 去了以后，让我感觉特别震撼，啊，从来没有过。我是个新手，刚开始玩，就是遇到好多坑的时候，他们都是飞过去的，但是我就踩刹车，已经多少，已经赛道跑完，我不知道我踩了多少脚刹车，换了多少次档，我都不知道。
1: 仅仅勇气肯定是不够的，需要更多的技术来操控这个车。
4: 每次突破自我其实都感觉得很兴奋，很幸福。
5: 毕竟我还是个新手嘛，我磨练好了就跟磨刀一样，刀磨快了我再跑，跑快一点嘛。
6: 看他们栓棍，他们开的挺帅的，我也想开试一试，我就点的希望是就是他们这开一下，那个栓棍，以前没有栓棍，我有一点害怕。
5: 我带你到前面的锅涮一下啊。
6: 行。
1: 玩沙子其实是要有速度的，啊，这个软沙子呢，你要是没有速度的情况下，我给你演示一遍，上不去的一个就是没有速度的情况下啊，你看现在这个车挂的第四二档，动力是够的，然后呢，你就是很给油看，很给油，看吧看吧，哎，看看，速度没起来对不对？然后我再给你演示一遍它这个速度起来的情况下啊，靠速度，不是靠车的动力，到哪个位置的看吧，到那个湿沙子的地方，我就松油了，我就靠车的惯性，它就能上去了。
7: 啊，就是靠速度，就是，哎，松油，啊，它就过来了，看到了吗？啊，知道了。
0: 要松油啊，你不要说是一把油踩死不松，不松是危险的，它会飞车。我们骑这个刀锋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假如说你现在没有起住，车往下哪头倒，你就要往哪头打方向，明白吗？啊，你不要车往这边倒，你往那边打方向，重心就是不平衡的时候，它会造成一个车侧滑，啊，侧滑的时候它就会容易翻车。
5: 对，
0: 乌斯曼。 终于可以上手一试。
5: 那边走，顺着这个位置走，下去吗？啊，给一脚油，给一脚油。好，啊，对，松油，啊，怎么样？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可以，啊，好，松油，想继续一下吗？不要冲了，退你别冲了，你冲不好，飞出去了。
4: 自己有一个车，外面开的那个感觉，每个男人的梦想那个。
8: 一步一步努力实现我的梦想。

0: 第三届沙雅群英会2023沙雅国家勇士杯钱江汽车越野大师赛的决赛现场。昨天呢，经过了一天的
1: 比赛终于来临，来自新疆14个地州的参赛者云集到沙雅。
0: 我们将要进行的是改装组决赛，
1: 这是一场期待已久的比赛。
0: 就位，
2: 可以了。
1: 张高磊和队友们细致地检查每一辆赛车，
2: 收住了，螺丝没帽子，那只是螺丝不退出来就没事。啊，不进沙漠了，待会儿。
3: 他那个挡都不让他螺丝退出来，
4: 是个多大的扭劲儿？他那个。
1: 不久前，张高磊被推选为沙雅越野大队的新一任队长，他要关心每一个队友的状态。
2: 我昨天跑一天，跑了个啥东西啊？这里一个管子都没插啊，刘宇。
5: 这管子没用吧？
2: 有用，钢体里面回压了一个管子。够的。你待会跑的时候，刘宇，不要慌啊。
5: 今天我一定再花时间往前。
2: 啊，但是安全第一啊。
5: 安全第一。
2: 尤其是那几个大坡，出去的时候千万要收住，不要飞出去了。高文富
5: 啊，
2: 昨天出了点状况。车是最后你给他开出来的是吧？
5: 对啊。
2: 哎，他第一次打比赛，他可能多少有点慌。那个今天呢，他可能有点那种未赛，啊，第一次参赛嘛，他可能赛道经验也不够丰富。
5: 他那个状态有点
2: 上头了，上头了。对，都一样。我们第一次打比赛也会比较上头。不行，我们给那谁高文富打个电话，我给他打个电话。
5: 打个电话。
2: 喂。
6: 哎，是吧？
2: 你第一次比赛碰到点状况也是属于正常，啊，不要慌，不要去给自己太多的思想负担和压力，就是顺其自然，稳稳的跑，安全第一，啊，把你的车控好，好吧？
6: 好的，好的。
2: 行了，那你赶紧过来吧，快过来到这个赛道里以后来，我们见面再聊，好吧？炮弹坑的时候，就那炮弹坑它不是上下也不是左右，它乱颠，知道吧？昨天我们两个队友，他们两个人现在出现一个状况。黄伟呢，是因为车的问题，他要弃赛。我就给他讲了一句话，我说，这个车只要能发动，轮子还转，你就不要弃赛。你打比赛成绩不重要，我认为成绩真不重要。对新手来说，就是这个竞技状态很重要，不要轻言放弃。 我记得以前跟邓队在一块的时候，他说的最多的就是，我们作为一个越野人来说，一定要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就像我们新疆的这个胡杨一样的，要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不能轻言放弃。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去顺北油田，进去了以后呢，走了可能有10公里，前传就打掉了，就没有了四驱了。没有四驱的时候就只有两驱，又没有离合器了。这个时候其实都想弃车了，也想放弃了，但是呢车还能发动，还能走，我们就继续往前走。整个行程全部下来，在没有离合器没有四驱的状况，跑了有30公里的路。出来以后我的衣服裤子全湿完了。然后呢，邓哥只说的，我没想到你能开出来。
1: 在张高磊的鼓励下，新手回到了赛场。

战胜自己内心的这种恐惧，一次一次的历练，一次一次的成长，其实真的是自我的一种修炼吧。我们的老队长邓丽之前跟我说的一句话，我们左右不了我们生命的长度，但是呢，我们可以无限的去活出我们自己的宽度。

说再多都没有发自内心去喜欢去做一件事情来得更直接。发自内心的东西它是快乐的。

0: 每个月，张高磊都会带着店员去社区里给老人们义务理发。嗯，
1: 昨天我不高兴，你吃的是黄桃糊糊。
2: 啊，洋洋糊糊，
1: 洋洋糊糊，
2: 洋洋糊糊。
3: 啊，啥呀，洋洋糊？泥巴汤，
1: 泥巴汤。
3: 刚才你看你老老的，现在年轻了。就是的。嗯。你那头发出去，你前头没牙，后头是吧？哈哈哈哈哈！看起你真年轻了。
1: 你也是无为的。哦。你无为哪里？
3: 这个云川乡的。
4: 嗯，我岳母也是无为的，我也是半个甘肃人。
3: 以前的时候我是甘肃洋芋蛋，能吃不能干。
4: 哎，现在变了，现在是甘肃洋芋蛋，又能吃又能干。甘肃的媳妇特别好，嗯，对老公还包容，一天事还少。我们四川的这老婆就比较泼辣，比较厉害。你老公要是不听话，他就要揪耳朵。
3: 怎么啊？
4: 对呀，他要拿你。嗯嗯，来悠悠了。嗯，耶，儿子，爸爸给你买了一个小悠悠车，你长大了以后我带你去悠悠啊，儿子。听到了没有？
2: 先玩这个小车车的，行不行？
4: 现在就想去了，是不是？现在不行，一会儿你长大了以后再去啊。哎，我的儿子，太聪明了。嗯，哎，再笑一个，再笑一个。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

0: 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2: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香港人喜欢吃甜品，无论是中式或是西式都各有支持。近期甜品界掀起一股黑色风暴，各大连锁店和自家蛋糕店都相继推出以黑芝麻做主角的甜品。
1: 我很喜欢吃芝麻的，是啊，所以就专过来了。
2: 自己是不是都是芝麻控呢？
3: 都可以说了，现在兴的嘛。
4: 芝麻其实会红，其实是一定有它原因在这里。它的味道是啱我们香港人最大要求，就是它不是很甜，它健康一点，对皮肤好一点，对头发好一点。
0: 本地蛋糕甜品店多如繁星，新铺靠创新突围，老字号也都转型求变。
5: 我觉得香港人是很识食，对食很有要求的，一定是 keep 住出新嘢。
6: 你唔不斷創新咧，其實好快會被市場淘汰。我啲客流失得好犀利啊！即係佢哋話嚇你冇新嘢啦，即係你冇其他口味啊！
1: 如果特首成規咧，淨係做舊嘅嘢咧，我頂唔住，我覺得好悶。即係做到生意得嚟咧，都要好壞。
0: 乘住呢一股黑芝麻热潮，呢一个全港第一个嘅黑芝麻市集，一年三日吸引大批芝麻控嚟尝鲜。去到市集嘅最后一日，中午时分，多个摊档都出现排队人龙。
7: 我觉得咁样聚埋一齐咧买咧方便，虽然人多咗少少，但系咁样可以聚埋一齐食咧，开心嘅。特登食少啲，跟住就过嚟嘅，系啊，留定个肚，系要翻去做好多运动。
0: 同樣是芝麻控的陳小姐專程由新界跨區過嚟，她覺得只要本地商户花多啲心思，始終會有捧場客。
3: 早兩年就開心果啦，咁今年就輪到呢、這個黑芝麻啦。咁我自己都好中意黑芝麻嘅，咁既然有，咪今日咪走過嚟湊下熱鬧，同埋試下唔同嘅 product 咯。呢啲芝麻幾香，咁因為本身我自己都好中意麻薯，咁佢咁樣夾，我覺得都幾 match 咯。其實好。

0: 經濟唔係咁好，咁即係坦白一句，香港人又亦都唔少少人不想消費啦。我自己就支持留港嘅，咁都希望即係香港嘅飲食業界即係諗多啲呢啲新意，令到多啲香港人願意留翻喺香港消費。
1: 蛋糕要大概呢個 size， 定係你想試下玩呢個 challenge？ 要唔要試下？嚇、啊？好啊好啊！咁你話俾我聽，邊個位落刀咯？
2: 多少少？
1: 多少少 ？OK？
2: 多多啲啲。
1: 多多啲啲。呢度啱。
2: 呢度
1: 啱。OK， 好。182g， 爭少少。
3: 第一次嚟擺市集的西式甜品主廚 Ricky， 除了賣甜品，也都搞搞新意思，增加和客人之間的互動。
1: 想了一些 game 出來，就是如果大家估中了切中 200g， 那我這個蛋糕就不用錢了，是請個客人吃的。所以at the end 都好多人想玩呢個 game 啦。點解會有呢個構思啊？首先我哋未試過做一個長形嘅 cheesecake 去計 gram 啊嘛。咁外國好多都出現咗，咁就想將呢個文化試下帶過嚟香港睇下 work 唔 work 啦。
4: 咁你想中嘅人多定唔中嘅人多咧？
1: 咁梗係中嘅人多啦，冇所謂啦，開心啊嘛，成件事係。即係你如果咁犀利可以估中200g，我自己都唔得啦。係啊，咁梗係請你食啦，即刻。
3: 原本甜品店分布在港岛和观塘人流较旺的位置， Ricky 都担心市集位处在街市会对生意有影响，不过没想到人流络绎不绝，生意情况都较预期好。
1: 我觉得挺创新，因为未出现过这件事，黑芝麻市集每间不同的品牌都做黑芝麻 product， 也都没有一个相冲的地方，即是每间有自己的特色。我觉得整个市集搞好成功，今次整个人流是已经 很夸张，是真的比我预期中是爆很多，我没想过那么夸张。五日我们是已经比第一日预多了三倍货量了，但我们六点前已经没夜晚，所以我们今天都再预多了再幾倍的貨量，係啦，咁所以就希望今日可以即係頂得住。我對今次佢哋即係主辦商去搞呢個市集，我十分滿意啦。即係佢哋個宣傳效果都好，即係好理想，係啦。咁所有人流都知道我哋有呢個市集，因為你擺市集可以知道有咩人中意，會有一個效果就係你睇到唔同嘅客人嘅年齡層，然之後我再去即係諗下之後嘅 product 可以點樣發展咯。老人家又有，後生嘅又有，好 surprise 真係，因為我自己做鋪頭我都唔會遇到咁多唔同客路嘅客人，係啊，所以今次我覺得我都幾開心，係。
5: 參加芝麻市集嘅朋友可以喺買完嘢之後去埋其他食堂嗰度睇。
6: 阿志啦，咁就係咧呢一個芝麻市集嘅其中一個主辦方，我哋冇諗過會咁多人。呢個地方始終唔係一啲好主要嘅旺位啦。第一日九點鐘完未完場嘅時間，已經有兩間鋪頭係賣曬所有嘢食㗎啦。咁我哋嗰時候就知道今次嘅市集應該會係幾成功的。當時其實我哋有好多嘅 idea 啦，咁可能係有講過芫茜啦，有講過懷舊。首先我哋用 AI 去推算翻由舊年到今年年頭嘅時候，咁有咩 topic 係咩會比較多人講啲啦。咁後屘發覺芝麻就開始慢慢喺越近年尾嘅時候就越嚟越多人提及台灣啊嗰啲地方，佢哋都開始有芝麻嘅甜品熱潮。芝麻佢有個好處就係佢成本好平，味道係啱我哋香港人最大要求，就係佢唔係好甜，對皮膚好啲啊，對頭髮好。咁呢啲樣樣嘅種種加埋嘅原因，就係令到佢會變成一個更加潮流或者更加多人會 enjoy 嘅一個甜品。
7: 好癲啊！呢個勁流心啊！
8: 好有驚喜啊！呢個真的很好吃啊！呢個係唔係朱古力多嘅？跟住咧，諗住即係試一試啦。佢首先係有雪糕啦，個雪糕係好濃厚，三倍即係。然後入邊嘅呢個心太軟嘅醬係極多。最有驚喜嘅係咧，佢有塊麻薯皮喺度個，因為大家都而家中意食麻薯啦，煙煙韌韌啦。跟住咧又搭埋呢個係三重嘅享受咯。
3: 做过几年飲食记者，一直好鍾意为大众搜罗平价美食嘅 YY， 係一个 content creator。呢一日佢都嚟到市集凑下热闹。
9: 我觉得香港人係好識食，对食好有要求，一定係 keep 住出新嘢。
2: 因為人都是貪新忘舊，今天吃到呢個杜拜朱古力糯米糍喎，咁但我下次經過呢度，咦，點解都係得呢樣嘢嘅？咁我未必會想再試，因為我試過啦嘛。咁可能你枕住出咯，你咪睇住個 trend 而家係行緊啲乜嘢咯。甚至乎你話出個係咖喱魚蛋嘅糯米糍，其實可以係你引起一個 trend， 跟住令到其他去店鋪去模仿你都得噶。
3: 近年美食 KOL 风气盛行，利用抢眼的相、短影片在社交平台分享试食体验，已经成为帮商户提升曝光率、为产品谷人气的行销手法。
2: 我觉得我们的存在呢有少少是似是网络版的宣传单张，哎，收广告一定的了，如果你没有钱真的营运不到下去，我每次吃都要钱的嘛。那我觉得收广告如果我又真的帮到那间餐厅的话，其实是没有坏处，觉得这个是相辅相成。
3: 不过在创造巨大流量的背后，这些美食 KOL 的食评又是否可信呢？有14年 content creator 经验的 YY 就说，外界普遍对饮食 KOL 的印象负面。
2: 外界對 foodie 呢個詞咧，其實好貶義，個個啲人都會覺得呢個行業好似好易做啦。老實講都好易做嘅，因為你有部手機，你識剪片、識拍片，簡單嘅剪接，你都已經可以話自己係一個 foodie 啦，或者 content creator 啦。但係你可以堅持到落去，令到更加多觀眾認識你，或者繼續 follow 你咧，其實係好難。我一定唔係最 top 嗰班，我都係做緊我中意做嘅嘢，所以我會堅持到落去做呢件事。呢個初心係真係因為純粹為食啫，同埋我已經當我個 page 係我個仔嚟嘅，我都覺得幾難先做起佢。我經營呢件事，我唔係為賺錢，因為講真的，你唔俾錢我，我覺得你呢件事好食，咁我係咪都食？點解我唔介紹俾人哋知咧？好多觀眾有時都會同我講：，哇，我就係睇你啲片去揾食噶啦，即係佢真係會 feedback 翻係好多好正面嘅 feedback。我見到呢啲都好開心嘅。講真的，做咗咁多年，我係都有啲迷茫期啊、低落期啊，即係會覺得，唉，係咪要繼續做呢？因為其實好攰噶。你因為而家個 trend 變啊嘛，你之前就係影相啦，而家就係拍 reels 啦。咁你由影相到 reels 到配音到拍到剪接到後制，其實係要用你好多好多時間，基本上佢係融入咗嘅生活噶啦。咁所以我覺得真係唔簡單，所以我都希望觀眾見到都唔使咁反感 foodie 呢樣嘢，係啦，或者其實可以 appreciate 佢哋，因為講真，佢哋都係用緊自己嘅時間、自己嘅金錢去介紹啲佢哋覺得好食嘅嘢，覺得係可以多啲鼓勵嘅聲音咯，咁先會令到呢個行業越做越好咯。
3: 阿志有份经营的新媒体饮食平台有超过110,000粉丝追踪，原本和很多 KOL 一样分享吃喝玩乐的资讯，不过近年也都倾向转型，举办更多好像今次市集的实体活动。
6: 如果就咁單純嘅宣傳啊、拍 views 啊、出 post 啊，坦白講，今時今日香港好多好多唔同類型嘅平台都做緊呢啲嘢。如果就咁做一個網上面嘅虛擬平台，首先你唔夠突出，其次嘅係其實你都好難說服到好多我哋已知有嘅受訪者啊，或者係啲品牌嘅商家，其實你嘅 power 係去到邊度？你點樣樣可以肯定到我今個禮拜生意好係因為上個禮拜召咗呢個訪問啦？咁而家今次嘅活動就可以證明到你做完訪問之後真係。就人山人海喎，咁我哋用呢個方法嚟做宣傳。唔同嘅網嘅媒體其實去到最後都要翻去一啲實體嘅活動，去令到自己嘅品牌嘅 brand building 啊，或者係令到成件事係真係可以接觸到多啲你嘅 follow 啊。實體活動嘅成本其實平咗好多，你租鋪啊、揾吉鋪啊、揾空鋪啊啲嘢咧，比以前係容易咗好多好多。你跟住去到佢都係冇人做嘢噶，咁你就問佢咯，問佢。其實好可能佢就肯噶啦，即係反正佢都係跟咗喺度噶啦，咁咪開翻啲水，開翻啲電俾大家做嘢啫咪。
3: 近年唔少食肆因為不敵港人北上同埋高昂租金下，相繼執笠。除咗借助網絡宣傳，繼續堅守嘅商户可以點樣挽回劣勢咧？下一節再睇。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克制。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

0: 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呢一间喺深水埗北河街开业近50年嘅老字号，主打中式传统糕点糖饼。佢哋嘅角仔、鸡仔饼长年热卖。
1: 呢、这个老婆饼个酥皮，用一年咯，一年到咯，上手识少少啦，都识少少嘅，系啊。因為始終成日見啊，細個餅就唔難啊。傳統嘅嘢最難應該係包種啦，係學極都學唔識。
0: 人稱爆缸嘅吳振剛係呢一間餅店嘅第二代負責人。糖餅俾人嘅印象從來都係傳統守舊。8年前接手餅店嘅爆缸，一開始都有同樣嘅諗法。
1: 我叫吳振剛啦，今年38歲。咁我係由2018開始全職做呢度嘅，本身冇，係30歲翻嚟呢度做開始有。我係揾樂趣嘅，其實好悶嘅啲嘢。咁你所有嘢都係 routine 啦，朝頭早焗包，之後就打包，之後就整糖餅，入爐啊、案板啊，之後出爐啊，之後就執嘢啊、洗嘢啊咁樣。其實每日都係一個 routine 嚟嘅。如果我唔整呢啲嘢咧，係個生意越嚟越差嘅，你望住。買老婆餅的人越嚟少，買呢啲傳統嘢又越嚟少啊！其實不嬲都跌緊嘅。
0: 經過日復日做糖餅嘅過程，爆缸發現唔同糖餅配唔同餡料可以有好多變化，慢慢喺做餅上揾到樂趣。近年更加積極推出新口味給客，成為少數活力十足嘅傳統餅家。
1: 其實好多嘢都係傳統啊，即係糯米糍都係傳統啦，但係多啲選擇啫嘛。即係以前係得花生、黑芝麻、豆沙，而家多咗開心果、榛子咁啫嘛。如果墨守成規咧，淨係做舊嘅嘢咧，我頂唔住，我覺得好悶。咁我咪試下擺啲新元素啊，好玩啲咯。即係做到生意得嚟咧，都要好玩嘅，我覺得。我不嬲都擔心得失啲舊客嘅，所以我都堅持住以前嘅味都繼續有。咁啊，多個選擇啦，咁我都會 sell 嘅。喂，你試下啦，我即係嗰啲可能年紀大少少一下，你試下新啦，我即係都會俾你食試，俾試食噶嘛，可以。有好有唔好嘅，一定係有賺有賺嘅。咁有人唔好理咯，覺得好食咪繼續推咯。咁另外爸爸媽媽支唔支持？點樣先要支持咧？都冇實質嘢支持咯，咪話你初初試嘅時候，哇你嘥錢啊，買食材翻嚟啊，抌曬啊咁樣，咁你唔啱咪抌噶啦嘛。而家我又唔係賭錢，我又冇嗰啲不良嗜好，咁應該使得幾多啊咁樣，咁啊繼續試啦，唔好理啦，唔聽呢啲嘢冇聽，雜音嚟嘅，係啊諗自己啦。
0: 越嚟越多老字号不敌时代洪流而画上句号，爆缸主理嘅饼店反而能够喺逆市中突围。虽然店面唔大，但凭住佢招牌爆馅糯米糍、开心果角仔等，赢得食客嘅青睐。背后有咩秘诀啦？
1: 口味第一，一定要好食先啦，摆落个口唔掠先啦。第二价钱，因为始终竞争大啦，周围都有你糯米糍，好多间都有噶嘛，香港。我覺得賣

0: 上係唔好太離譜啊，得咯。我開心嗰下咁就一路推一路賣啦。我最後用咗七個月先去到而家呢個比例嘅。咁我而家都仲吞緊嘅，可能會減糖。咁所以就唔會 perfect， 根本由我試即刻出噶啦，我唔諗噶啦。我不會去到 perfect 我才出的。
1: 每次要推出一個真的話令到大家要排晒隊慕名而來的產品難
0: 嗎？難啊，這個真是撞彩啊，這個這個失敗過太多次了，我抌過很多東西啊，即是很堅持地推那樣東西，推了兩個禮拜這樣啦，那真的會賣不到的嘛，我經常都試過賣不到，那要抌的嘛，那些東西日日都抌那麼多東西，那真是不行啦，真是市場沒有 noise 啦，即係啲人試過唔 share 啦。即如果有啲嘢係好嘅話咧，好似開心果糯米糍啊，好快推上去嘅，我唔使點樣做啲咩嘅。開心果角仔啊，嗰啲月餅又係啦。啊，呢個我覺得係運氣咯，呢個係。我唔係好中意創新嘅，但係我就會覺得啱嘅就會做咯，係啊。即係我都係做翻而家興緊嘅嘢啫嘛，未必話要創新嘅，你轉下啲口味啦，你要保留翻你做做法，但係你個口味轉少少，或者用一啲好啲嘅材料，賣貴啲啲咁樣，又唔使太成日轉口味嘅，久唔久？因為你夾硬諗咧，又太辛苦太勉強，咁你咁啱諗到，你咪試下咯，要啊！可能季節性都要做一次，是啊，都是大勢所趨的。你好，
2: 一個黑芝麻的樽子。$25，多謝小姐。
3: 不斷上升的爆肝近年更加衝出深水埗這個舒適圈，到處開 pop up 店，每次都會吸引大批人慕名而來。
0: 第一次過來這個市集，通常都是主打糯米糍，開心糯米糍、開心果樽子、花生黑芝麻，還有杜拜的麻薯棉花糖都好，都人流不錯，有些喜出望外。這個商場樓上是寫字樓的嘛，那你上得工都是可能20歲到50歲寫字樓，所以都是比較年輕的客群。搞市集是啊，即係好似個好處就是多啲人認識你啦，做多啲生意啦，同埋即係你都要養夥計噶嘛，咁維持到健康啲咯，嗰、那個鋪頭嗰個即係出到糧咯，成功啦，多人幫襯咯，多人中意食咯，就最大嘅滿足感咯。
4: 如果 我做呢個行業，我唔不斷諗啲創新嘅嘢去挑戰自己，我個工種好悶啊！每一日即係你好似一個機器咁，每日翻工放工，咁我唔會一日十幾個鐘 stay 到喺個廚房，即係冇一個 passion， 個 quality 做得好好。
3: 同樣最深喺甜品事業嘅，仲有3年前由澳洲回流翻嚟香港嘅黃達文 Ricky。他而家喺一間本地蛋糕甜品店擔任主廚，專門研發多款中西合璧嘅甜品。
5: 我哋而家整緊就係我哋嘅黑芝麻巴斯克芝士蛋糕，加咗個麻薯入去嘅，係啦，咁所以食落去咧口感方面又有多少層次。黑芝麻 powder 咧，我哋都係用咗日本嘅黑芝麻醬，所以就啲口味就比較濃少少咯。當然我哋嘅黑芝麻蛋糕亦都唔係賣得好。平啦，比正常即係中等價錢。我哋唔想喺個成本度偷工減料，所以我哋一定係落翻足咁多嘅材料落去，先至夠膽賣咁嘅價錢咯。
3: 巴斯克芝士蛋糕係店入面嘅招牌產品。舊年 Ricky 再下一城加入黑芝麻系列，濃郁嘅黑芝麻結合有咬口嘅麻薯，豐富嘅層次口感，成功俘虜一眾甜品控嘅胃。
4: 黑芝麻呢樣嘢，我就自己本身都中意嘅。不過我見香港好多人都中意食中式甜品，其實你見糖水鋪夜晚都排到好犀利，係啦。咁我就不如試下將呢個中式元素擺入去我哋嘅蛋糕啊甜品入面，即係試下個效果啦。你唔不斷創新咧，其實好快會被市場淘汰。香港嘅市場好誇張，每日都變通緊。咁我喺外國嘅話，可能一個 product 你係賣20年啦。但係香港唔係啊，好快即係可能 三四個月咧就冇人食嗰樣嘢噶啦。但係如果我唔 keep 住變咧，即係我啲客流失得好犀利啊！即係佢哋話嚇你冇新嘢啦，即係你冇其他口味，即係都想俾啲唔同嘅衝擊啲客啦。
3: 熱愛創新嘅 Ricky 推出新口味嘅時候，亦都會偶爾失手，食客反應麻麻。不過佢從來冇因為咁而氣餒，反而屢敗屢試。
4: 我好中意茶味嘅嘢，我亦都好中意用中式嘅茶，普洱啊，係或者陳皮，即係呢樣嘢咧，我覺得好特別。咁我亦都想慢慢將呢啲 product 咧，即係點樣可以 mix 翻入一個西式嘅法式嘅蛋糕咁樣。咁但係又唔會太過標奇立異，即係 over 曬。咁而家都研發緊，即係唔同嘅口味去試啦。真係太口味，我試過做完出嚟，佢哋係即係冇人買啊，冇人問津。係啊，咁我都叫做一個試驗咯。咁咪即刻轉咯，係啊，冇所謂嘅。所以我而家都摸索緊，即係大部分即係想要啲咩，但係我都會一路 keep 住創新，即係唔會話太怕，哇會唔會做咗出嚟冇人買蝕啊？即係唔開心成件事，試咗啦，咁試完之後唔 work， 咁咪即刻轉咯，唔使即係有咩灰心。
3: 而家香港嘅蛋糕甜品店開到成行成市 ，Ricky 話競爭好大，但係佢堅持唔會麻木跟隨主流，最重要嘅係做好品質。
4: 好似麵包鋪咁，你見到成條街都係噶。咁如果間間都賣一樣嘢，咁你個競爭咪變咗一個有機會係一個惡性競爭咯。係啊，等於我唔會做翻糖蛋糕一樣，好多都做緊。咁如果我又特別叉只腳埋去又做呢樣嘢，咁其實我就好雜啊，變到我做嘅嘢，我唔想做到咁咯。我自己做產品，我係想即係 keep 住係真係好食，我一定係用味道行先嘅，係啦，即係外表我覺得係需要。但係即係 quality 個味道係永遠排第一嘅。
3: 入行近二十年嘅 Ricky 喺南大畢業之後，留咗喺當地實習，多年嚟累積咗扎實嘅烘焙技藝基礎同管理經驗。佢話經營一盤生意要由多方面控制成本。
4: 我哋有做蛋糕同麵包嘅，咁兩 part 我都in charge 嘅。當然負責佢哋入面嘅廚房管理啊、營運啊，即係啲同事上面啊、品質啊、R&D 設計啊嗰啲嘢。始終喺澳洲嗰邊咧，即係做過好多唔同嘅公司，咁所以at the end 我就可以將嗰套 system 就搬翻嚟呢邊做。喺香港你要站穩陣腳嘅話咧，喺數字上有一個好清晰嘅概念。你要計翻你嘅labor 同埋一啲 food cost， 咁租金方面亦都係啦。咁我哋所以先至由之前一個細嘅地方喺中環啦，搬咗去觀塘，我哋搬上樓做一個工場。咁個工場發展，即係當然租金係平一大橛啦。咁我哋嘅空間亦都多好多，多好多嘅時候，你就可以生產好多嘢，研發好多嘢。咁其實所以成個構思係即係一路將啲 cost 去減低先。即係你唔 cut 單咗某啲 cost 咧，你反而個 business 孭住條數係好辛苦。即係因為我每日就要跑好多數，而你為咗跑數而做嘢咧，咁你就會困擾住你個創新咯。
3: 整甜品一早已經融入 Ricky 嘅生活，多年嚟幫公司建立品牌嘅佢，夢想有一日自己開一間蛋糕店。
4: 其實想創立一個自己品牌嘅之後，真係做翻一啲自己好想做嘅 product。我對於呢個工作嘅熱情，我諗我都應該轉唔到工。我留喺廚房嘅時間多過留喺屋企好多，係啊，即係我可能見啲同事仲多過見屋企人，真係好好中意喺呢度做嘢。我冇其他地方去到。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特朗普刚走，普京为何就急于访华？克工说，普京访华期间将同中方就近期中美互动交换意见，俄方想了解中美互动的哪些信息。有关中俄双边关系，这次两国领导人会进行哪些沟通？近半年来，法、英、美、俄领导人相继访华，联合国安理会五常领导人密集访华，释放了怎样的信号？俄乌战争进入第五个年头，乌克兰官员和军官说，乌军过去几个月在前线取得创纪录的战果，战局正在开始转向对乌方有利。当前俄乌战场局势如何？乌军真的扭转战局了吗？俄军接下来会如何调整？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莫斯科克林姆林宫周六表示，在俄总统访华期间，俄中元首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讨论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此外，两国元首还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双边会谈结束后，俄中还将计划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以及一系列双边政府间、部门间及其他文件等。此前的今年5月9日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后，普京召开记者会表示，中国是俄罗斯重要经贸伙伴，俄中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得益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

0: 送走特朗普总统啊，然后又即将迎来普京总统，这段时间以来啊，可以说中国啊已经成为了大国外交的一个中心舞台。我想这个在送走美国总统之后，迎来俄罗斯总统，就像此前呢，我们记得还有一次啊，这个习主席在同一天内啊，分别和这个普京总统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实际上这一次啊，这个两国领导人先后来访啊，就像是那次通话的一个真人版啊。我想这个后面实际上透露出来信息呢，现在很多的国际问题啊，尤其是全球事务，需要一种越来越高频率的，而且高质量的这个大国协调。那我想现在呢，中国就扮演了这样一个居中，然后呢，来和各方啊进行进一步协调这样一个角色。那之所以这个普京总统这次来显得比较急切啊，我想一方面呢，是因为今年仍然是中俄关系的一个节点。我们知道去年呢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啊，中俄双方呢在很多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在双边关系上呢是得到了推动。那今年呢，实际上要保持这个势头，尤其是在现在很多的重大的国际问题，尤其是地区冲突，面临着一个有可能会转向终局的这样一个节点。我想这个时候啊，这个在中美啊进行了相互的这个互动，然后磋商以后，我想俄罗斯方面呢，首先是需要急切地了解到中美之间到底谈了什么啊，尤其是涉及到这个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因为很多问题和俄罗斯呢都有直接的或者间接的关联啊。你比如说俄乌冲突，那俄罗斯是当事方之一，那接下来啊，中美在这个问题上有些什么样的讨论啊，有没有共识？而在这个中美的讨论中，俄罗斯是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我想对俄方来说呢，就是一个需要了解的信息。还有一个呢，包括美伊冲突，美伊冲突，我们知道其实由于俄罗斯和伊朗的相对密切的关系，其实俄罗斯呢也间接的牵涉其中。那接下来美伊冲突往哪个方向走？中国在其中又会发挥什么作用？然后又把俄罗斯置于何地？等等啊，我想这些呢，都会是俄方非常关注的问题。角度来看呢，中美关系啊，如果延续当前的这样一个稳定，然后进一步延续当前的这样一个稳定，然后进一步推进这个对话的这样一个方向的话，那作为一个大国，俄罗斯呢，它也会关心在中美关系未来的变化中，它影响到的，比如说全球战略稳定，包括整个世界的这样一个发展方向，俄罗斯能否参与其中啊？俄罗斯如何去处理它和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等等？我想所有这样一些啊，关系到俄罗斯的战略环境，关系到它的外交政策的方向等等啊，都会在这次普京总统来访期间呢，呈现在他和中国领导人的互动之中。
1: 看到大家呢还在关注经贸和能源领域，普京计划推动中俄石油天然气合作项目的落地，并且呢扩大本币结算规模。那此前他曾公开表示过，期待访华时来敲定这个协议。您认为这次访问中，中俄在能源和经贸问题上会取得哪些突破的进展？
0: 这次普京总统来访啊，毫无疑问啊，这个双边关系呢仍然是重点。我们知道现在中俄双方呢仍然在不断的提高这个政治上的互信。当然，政治上的互信呢，是需要有一些物质基础的支撑的。这其中呢，就包括中俄之间呢，如何去延续这个此前已经有基础的在能源经贸领域的合作。其实双方此前呢，曾经讨论到一个大的项目，就我们知道这个从俄罗斯远东地区，像经过蒙古，然后向中国输送油气的这样一个西伯利亚力量二这个管道项目。此前呢，双方呢实际上长期围绕这个项目呢一直有讨论，但是以前呢，由于俄方的要价，然后也由于中方呢整个的这个能源格局，所以这个项目呢是有所这个迟缓。但是近2年来显然由于俄方的需求在上升，这个项目的推进速度，尤其是从俄方出发是有所加速。其实此前呢，这个中俄双方关于这个项目呢已经进入到一个比较具体的这个讨论环节，尤其是涉及到这个，究竟中国仅仅是作为一个油气的接收方呢，还是中国和俄罗斯呢可以在上下游产业链围绕着能源项目能够做更多的合作？在这些问题上呢是还有一些分歧，但我想这次呢毫无疑问，俄方呢会全力的推进。因为现在对

0: 俄方来说啊，似乎是一个机会。我们知道现在由于这个美伊冲突，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航状况啊，处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状态。而中国方面呢，现在从能源安全的角度出发呢，它需要进一步巩固啊它的能源多元化的这样一个格局。
1: 嗯。
0: 所以现在俄罗斯呢认为，中方在能源上呢是可以啊有这个需求啊要和俄方加强合作的。
1: 嗯。
0: 还有一点呢，就是除了能源以外啊，中国这些年其实也在尽量的拓展在其他的经贸领域的合作，包括像制造业啊，像服务业啊等等。所以我想这些问题啊，就像普京总统在官方讲话里面谈到的，现在其实对俄罗斯来说呢，由于今年它的经济开局状况不是很好，
1: 嗯，
0: 所以它现在急需啊要在经济领域啊，除了能源以外，其他领域也要进一步加强和中国的合作。
1: 嗯。那还看到克工呢有透露说，两国元首呢将就主要国际和区域议题交换意见，所以呢您认为中俄将就哪些国际事务进行协调呢？在俄乌冲突的问题上，双方是否会讨论政治解决方案？中方会发挥怎样的作用？
0: 首先呢，我们知道中俄关系呢是全方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呢，它首先体现在两个大国啊要在全球战略稳定层面呢保持一个持续的对话啊，不断的去这个找到共识。所以我想这次普京总统来啊，中俄双方呢会就一系列啊当前重大的国际问题啊，包括像这个军控啊，包括像地区冲突啊，包括像全球安全治理啊，都会发表一些这个共同的立场。除了这些原则性的东西以外呢，我想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双方呢也会进一步去找共识，然后能够有一个啊统一的啊这个立场。你比如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其实我觉得对中方来说啊，这个立场一直都是很明确的，就是希望啊，无论俄罗斯还是乌克兰啊，要尽量的从现实出发，然后从理性出发，然后尽快的转向这个政治解决，尽快的实现停火止战。那我想现在俄罗斯啊，应该说在俄乌冲突这个问题上，实际上到了一个关键节点，是战是和，我觉得现在主动权呢，实际上是在俄方手里。因为作为相对强势的一方，如果现在俄方能够进一步释放出一些缓和的信号，我想对于其他的相关方，包括乌克兰，包括欧洲，包括美国，都是会有影响的。所以我想这次在俄乌冲突问题上，中方呢也仍然会按照他一贯的立场啊，要从自身的角度出发，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出发，对俄罗斯呢施加正向的影响。再一个呢，当然就涉及到像美伊冲突，美伊冲突呢，因为它不仅啊是影响到未来的大国关系，而且它当下呀，实际上已经严重的影响到整个国际社会的能源安全啊，包括贸易通道的畅通啊等等。而且此前呢，在外界看来啊，这个中国、俄罗斯和伊朗，这三个国家呢，关系呢一直不错。那在这个时候啊，中俄双方在美伊冲突中能够发挥什么作用？我觉得这个问题呢，也会放到两国领导人这个互动的这个桌面上。
1: 那这次访问呢，是普京自2025年9月的创纪录的4天访华后，时隔不到一年的再度访问。中俄元首如此密切的往来，对于两国关系有怎样的意义呢？是否意味着中俄关系进入了新高度？
0: 我们看到近些年来啊，在所有的大国关系中啊，中俄关系的这个稳定度是最高的。而且显然中俄关系的能见度也很高啊，因为双方领导人啊，保持了一个高频率的互动啊，无论是习主席出访，还是普京总统来访。我觉得双方这个始终是通过这样一个高频率的高层互动来体现这个战略上的互信，来体现整个关系的稳定。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双方都很看重元首外交在中俄关系中发挥的这样一种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两位领导人啊，经过长期的这种交往，实际上呢，我觉得在很多问题上他们的沟通效率更高，而且他们这种观念的契合度也更高。然后在元首外交的引领下，就是中俄关系的方方面面啊，它的落实效率啊也比较高。所以我们看到近些年来啊，这个尽管这个国际形势变化很快，但是中俄关系的稳定性呢，我觉得实际上是形成了一道这个非常特殊的风景线啊。因为我们现在对比一下，比如其他大国关系，无论是欧美关系也好，还是这个美俄关系也好啊，近些年一直在剧烈的波动，但是反而中俄关系呢始终保持了一个非常高的稳定性。这个稳定性本身呢，我觉得也是双方所重视而且双方所需要的。因为中俄关系稳下来，就意味着欧亚大陆啊它的核心部分能够稳下来， 而欧亚大陆核心部分稳下来，就意味着这个世界的动荡啊、冲突啊，它始终是在边缘地带，不会向中心地带扩散。我们很难想象啊，就是如果没有中俄之间这样一种高频率的元首互动，没有这样一种高稳定的这个关系的状态的话，这个世界的动荡和混乱呢，可能还不止现在这个状况。
1: 我们其实可以回顾一下，从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半年内呢相继访华，联合国安理会五常领导人是年内全部到访了中国。您认为这一现象释放了怎样的全球性信号？
0: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啊，这个世界上主要大国啊，尤其是安理会的几个主要的常任理事国呢，纷纷到访中国，一方面体现出啊，当前这个以安理会啊为机制为代表的这样一个联合国机制呢，现在的确面临了很大的挑战。因为现在如果是在纽约安理会总，如果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会的话，显然安理会的气氛呢是非常糟糕的。因为现在无论是美国也好，还是俄罗斯也好，这两个大国呢，都不同程度的牵扯到了这个具体的这个冲突和动荡中。所以这两个大国是一定程度上啊，一定程度上围绕着地区和平和安全的问题，在联合国安理会一定是以相互指责和吵架而结束的。但是呢，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和其他的大国啊，这个要么就诉诸武力啊，要么就轻举战端相比，中国呢现在体现出来这种稳定性啊，包括这种政策上的这种连续性啊，是举世瞩目的。尤其是我们看到最近啊，中国方面一再强调啊，在当前的国际变局中呢，大国要保持战略定力。我想中国呢是大国中战略定力保持最好的国家。所以中国的这种稳定性啊，毫无疑问，它给世界，尤其是其他大国带来的就是他们需要啊，来和中国领导人就各种问题啊进行讨论。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啊让中国的稳定性啊，来对他们的目前所处的各种的问题和困境呢提供某种帮助啊，包括我们看到。最近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访，其实就是在美国现在陷到了这个中东问题的这个泥潭中去以后，这个时候呢，和中国讨论问题，然后一方面呢，不仅能够获得这个稳定性，同时呢，也能够这个也能够对中国发挥作用，然后帮助这些大国摆脱困境呢，会带来更多的期待。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乌克兰称乌军开始扭转俄乌战局，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俄乌战争进入第五个年头，乌克兰官员和军官称，乌军过去几个月在前线取得创纪录的战果，战局正开始转向对乌方有利。
7: CNN 5月14号引述在前线作战的乌克兰军官说，前线的俄军士兵已出现疲态。乌克兰防长
8: 费奥多罗夫12号
7: 说，俄军已无力继续发动进攻。

0: 军在三月和四月共消灭了35000名俄军，乌军正在消耗俄军兵力，他形容这些战果创纪录。华盛顿智库战争研究所的分析显示，乌军上个月收复的领土超过俄罗斯所占领的面积，这是自乌克兰2024年8月进攻俄南库尔斯克以来，莫斯科首次出现净领土损失。乌克兰近期的战果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其无人机优势。乌军此前侧重于前线短程打击以及深入俄境内的远程打击，但近期加强了中程打击，攻击俄军后勤系统，而这类打击正在发挥效用。分析指，目前俄军试图渗透到乌克兰控制区，制造不断推进的假象，他们或许能在当前前线的无人区内升起俄罗斯国旗，但无法长期守住阵地。乌克兰军官说，俄军不断向上级报告他们占领了多少村庄，但实际上他们根本不在那里，我们正在不断地把他们赶出去，我们持续进行的中程打击在这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这种策略在一些前线交战最激烈的地区最为明显，其中包括曾经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乌克兰交通枢纽波克罗夫斯克。俄军去年12月终于攻占这座城市，但并无预期般那样进一步推进。
1: 看到乌克兰的防长呢，是近日表示，乌军在三月和四月一共消灭了3.5万名俄军。他形容说，这些战果呢是创纪录了。您对当前俄乌前线的真实战况有怎样的观察呢？这个数字可信吗？
2: 的确啊，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从各种消息来看啊，似乎乌军现在的状况呢，比之前呢要有所好转。一个呢是从去年下半年，今年年初。俄军发动的这个冬季攻势啊，尽管我们看到在一些方向上取得了突破，尤其是占据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据点，但是呢，它的代价呢是付出了非常大的人员的伤亡，所以现在对俄方来说呢，也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看到，如果从数字上来看啊，在人员的补给啊，在这个装备的充足方面，似乎呢，俄方呢是占有一定优势的，但是这个呢，也要看俄方。他接下来他多大程度上能够去充分的利用这些资源和潜力，因为毕竟对于俄方来说呢，现在仍然不希望让这场冲突的这个政治效应呢有所扩大，所以现在他的征兵范围啊，它实际上是相对有限的，所以这样一来，如果是靠打这种人员的消耗仗啊，尽管乌方的消耗也很大，但是乌方呢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太多的顾忌，他几乎是一个全国动员的态势，但是俄方呢做不到。所以这样一来，如果持续的这个高强度的这个人员消耗啊，其实会给俄方也带来很大的压力。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最近啊，这个外交形势有所变化。现在美国方面的注意力呢转向了中东。一定程度上，现在对乌克兰来说，由于美国要主导一个在乌克兰看来是有利于俄罗斯的这个解决方案。所以这个在外交上啊，尤其是在军事装备的供应上啊，它是受制于美国。但现在美国重心和注意力转移以后呢，似乎给了乌克兰方面进一步放开手脚，要军事上这个继续打下去的这样一个底气。还有呢，我们看到最近啊，这个欧盟方面由于它内部的政治变化，也准备放行对乌克兰的900亿的这个财政贷款。这样一来啊，这个乌克兰方面似乎士气啊、军心啊是有所提振的。还有一个呢，我们看到俄罗斯今年啊，它这个开年的时候呢，经济状况不好。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似乎是让双方在军事上继续打下去撑下去的一些内外条件呢正在发生某种微妙的变化。
1: 最近看到很多的分析都认为乌克兰近期的战果很大程度上呢是归因于无人机的优势，所以据您观察，乌克兰是如何利用无人机扭转战局取得这些创纪录战果的呢？
2: 的确是这样，我们看到现在在战场上啊，在前线啊，支撑乌克兰的这个军事上的主要的这个底气就来自于无人机作战，因为我们知道无人机啊，相较于其他的比如说远程武器啊、防空系统啊，这个应该说它的成本啊、它的经济适用性是非常高的，尤其是对乌克兰这样一个这个财政上比较困难，而且它没有办法投入一个持续的研发状态啊，对这样一个国家来说啊，无人机的适用性呢显得更强。而且我们看到这个乌克兰方面呢，实际上此前呢也就认准了，他如果要维持在战场上和俄罗斯一个相对的军事的话，他必须得搞一招先啊，这个一招先就是他必须得把他在无人机方面的优势不断的扩大，然后以此呢 来抑制住来自于俄罗斯方面啊其他领域的优势。那你比如说对于一些这个这个投资周期长、生产周期长，而且这个效用相对较低的，比如说远程的重型武器，这个其实不是乌克兰的强项，所以他就重点放在了开发一些廉价的开发一些廉价的，但是产量很高，虽然单位的效率不高，但是呢它的集体效率比较高的这样一些无人机作战的方式上。而且现在无人机应该说被乌克兰方面啊可以说运用得炉火纯青，现在其实它已经形成了这个短中远三个不同系统的这样无人机的攻击这样一个体系。你比如说它的远程呢可以奔袭数千公里，然后去对俄罗斯的对俄罗斯内地腹地的目标进行打击，同时呢它的中程它的中程的这样一些无人机呢可以对俄罗斯的边境地区，对俄军的这个后勤基地形成这个威胁。然后它的短程的无人机呢可以直接上前线，然后直接对前线的俄军士兵呢进行有效的杀伤。而且现在我们看到乌克兰方面在无人机的技术和它的经验方面呢现在已经非常的自豪，还不断的向外靠输出。现在它不仅要帮欧洲建这个无人机墙甚至呢现在在美伊冲突的背景下还把它的无人机技术和经验呢输送到了中东地区。所以在这个背景下的确啊现在无人机技术已经被乌克兰方面作为在战场上谋取和俄军的一个相对的平衡，甚至在未来获得某种优势的一个最强有力的工具。
1: 那目前的情况呢可以说乌克兰是暂时遏制住了俄军的推进节奏，但这是否真的能扭转战争的走向呢？您认为俄军接下来会如何调整战术或者战略？
2: 尽管近一段的确这个乌军的势头有所好转，但是我想整个的战场的态势仍然是一个僵持和消耗的状态。因为显然尽管乌克兰方面现在有无人机作为一个比较有优势的手段，但是就仅仅靠无人机我想是无法完全击溃俄军也更不可能也更不可能对俄罗斯境内更多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有效的打击。应该说它更多的是形成一种压力，而不完全是一种现实的直接的这个破坏力。还有呢，现在尽管这个短期内乌克兰方面在士气上在财政制上有所好转，但是毕竟它是有期限的我们知道欧盟现在能给到的900亿加上其他国家能给到的一共1390亿的这个财政支持呢也仅仅是2年为期。所以现在对乌克兰方面来说我想短期内它可以有一个各种有利条件的集中的体现和爆发，但是这种这个所谓的有利条件呢它实际上也是会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的这个变化。再加上我们看到如果未来美国从中东地区的麻烦中抽身而出以后，那可能他的注意力又会转向乌克兰，而到那个时候呢影响乌克兰的内外因素呢也会进一步发生变化。但是现在我想这个决定俄乌冲突战场形势包括整个政治解决形势的主要的这个主动权还是在俄罗斯手里。如果这个时候俄方意识到说我不能再按目前这个方式继续消耗下去，因为这样的话可能不仅是对俄罗斯的经济资源的消耗，更有更大的风险呢可能是对俄罗斯国内的政治稳定包括对社会支持的这样一种消耗。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俄方释放出更多缓和的信号甚至就此呢开启真正的无论是和乌克兰还是和欧洲的一个真正和谈的这样一个走向的话，我想其实对于双方对于地区对于国际社会来说呢都是一件希望看到的事情。
1: 好的，今天感谢崔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它可以改写贫瘠荒漠的命运，可以让游牧者的帐篷化作云端之上的摩天高塔。石油，造物主最霸道的笔触。当旧的能源逻辑面临重构，未来的城市将以何种姿态重新生长？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告别黑金，石油国的生死重塑。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在全球能源危机阴云密布的2026年，一次突如其来的退群震动了世界。5月1号，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正式宣布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机制。那作为全球主要产油国的阿联酋为何做出这样的决定？要读懂这个变局，我们得先把时钟拨回到1960年。当时为了挣脱西方石油七姐妹的垄断枷锁，沙特、伊朗、伊拉克、科威特还有委内瑞拉五国携手在巴格达宣告欧佩克诞生。从那个时候起，产油国夺回了定价权，从被压榨的资源附庸一跃成为左右全球经济的黑金操盘手。此后，欧佩克以配额减产作为武器，多次撬动世界经济的脉搏。然而，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随着内部博弈、技术变革与能源的转型，这个联盟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考验。近年来，阿联酋斥巨资扩建油田，却一度呢有大约30%的产能被冻结。面对页岩油革命和可再生能源的加速替代，阿联酋意识到了石油价值的时间窗口正在急剧收窄，于是他们希望能够尽快的变现，加速转型，这就是退群的大致由来。其实早在10多年前，阿联酋便开始了转型之路，他们都做了些什么？又有哪些城市建筑看点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能源危局之下，世界各地的城市通过怎样的手段

0: 去重塑梦想。
1: 2026年5月1日，阿联酋这个曾经深度嵌入全球石油版图的国家正式宣布退出欧佩克。这一决定如同一场突袭沙漠的沙尘暴，搅动了国际油市，也让世界将目光聚焦于此。阿联酋全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1971年独立，由阿布扎比、迪拜等7个酋长国组成。这个曾经以采珠和游牧为主的沙漠国度，在发现石油后实现了惊人飞跃。今天它是中东经济最多元、基础设施最现代的国家之一。不过石油是造物主对这片曾经贫瘠土地的慷慨补偿，却也是悬在未来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当最后一滴原油从地里抽干，一个建立在黑金之上的国家如何在烈日炙烤的沙漠里延续繁荣？近年阿联酋全面启动2050能源战略，目标是在2050年前将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提升至50%，实现碳中和。在阿联酋的转型蓝图中，马斯达尔城是一颗闪亮的明珠。它位于阿布扎比市郊，占地约6平方公里，是全球首座零碳、零废物、零汽车的实验城市。
2: I think what we basically did was turn the question from what is the cost of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upside down, so that we said for a certain cost, how green can you go?And this is the way that we work here. So no matter what we do here, we ensure that the commercial viability is always maintained.
1: 在室外温度高达40多摄氏度的阿布扎比，当你踏入马斯达尔的街道，会惊讶地发现，这里比市中心凉快了15度以上。它摒弃了西方高耗能的玻璃幕墙，转而向阿拉伯古老的建筑智慧取经。所有建筑不超过5层。狭窄的街巷创造了天然遮阳，现代科技则隐秘于传统形式之下。屋顶覆盖光伏板，电力消耗骤降40%。无人驾驶的电动摆渡车在地下无声穿梭。
3: This vehicle precisely is not well suited for all urban environments. This vehicle requires a series of magnets. When we first started this in 2010, it was state of the art. It was the most advanced.Driverless vehicle available. Since then, we've moved on to more advanced systems, including vehicles that can operate better in traffic. But I think as we've seen from experiments around the world, from pilot projects around the world, that there's still a little bit farther to get in the technology before we're truly ready for autonomous transportation or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1: 截至2026年，这里已不再只是建筑蓝图，而是一个汇聚全球科研精英与清洁能源巨头的活体实验室，预计将在2030年全面竣工。这座耗时数十年的沙漠明珠正在从一个绿色乌托邦蜕变为真实运转的创新社区。在迪拜南部的沙漠深处，这是一座以迪拜酋长之名命名的太阳能公园，它占地10.17平方公里，相当于1400多个标准足球场。建成后，每年将为当地输送约22.7亿千瓦时的清洁电力。
4: وهو النفط الجديد لنا نفخر كثيرا بكوننا ننتج هذا الطاقة النظيفة كوننا نحقق إنجاز تلو الآخر ونتطلع أيضا للمستقبل.إن شاء الله لتكرار قصص النجاح التي حققت في هذا المشروع وبالتعاون مع الجميع.
1: 随着全球能源结构不断变革，阿联酋试图通过完善的战略规划和技术创新，持续推进能源转型。位于迪拜的这家生物燃料厂正在通过收集企业废弃的食用油，转化为生物柴油，为交通运输提供替代燃料。以满足当地日益增长的绿色需求。
0: The mix of the biofuel is very easy. It's not a nuclear science. It's actually an oil. We mix it with methanol and potassium hydroxide or sodium hydroxide, either. So this is actually the mix based on the how much it has to be based on the free fatty acid percentage of the oil that we can put the mixture.
1: 这些原本会堵塞下水道、污染土壤的厨余废油，在经过科技的洗礼后，就完成了从城市负担到绿色血液的涅槃。随着当地能源巨头的倾力加盟，这些承载着循环梦想的生物柴油源源不断地涌向城市的零售加油站。
0: Our plant can produce 100 tons per day. We have a future expansion for that. We are collecting more than 500,000 liters per month of used cooking oil. We areseeking for a sustainable transportation in the UAE for now, and we are seeking for a mandatory blend similar to what we are having in the whole world, in the European nations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at they put a mandatory blend of biofuels in their petrol station. So it goes for the public.
1: 一边是全球能源格局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硝烟而动荡，另一边是欧佩克的权威因为成员国的离心而削弱。阿联酋选择了一条更孤独、更依靠自己的路。这条路通向哪里？或许答案藏在沙漠星城的光伏板、风塔和无声摆渡车当中。阿联酋试图证明，在沙漠当中，人类不仅可以靠石油生存，还可以靠阳光、靠智慧、靠远见来触达未来。除此之外，在阿联酋，许多的新建筑不再仅仅是钢筋水泥的堆砌，同样也是能源转型的宣言书。为了实现能源转型，阿联酋将低碳理念深度融入到了地标设计里。这些建筑像是散落在沙漠当中的未来碎片，试图用空间的语言诠释如何向阳光、微风甚至废弃物来索取动力。在迪拜新旧交替的轴线上，50层高、约150米的迪拜相框平地而起，在云端横跨出一道天空走廊。惊艳的黄金外衣下藏着会呼吸的智慧。1200平方米的非晶硅光伏玻璃幕墙，既是华丽外衣，也是清洁发电板，降低了37%的空调能耗。眼前这座银色的空心圆环建筑是迪拜的未来博物馆，宛如从未来降落的一星文明。它颠覆了传统建筑的梁柱逻辑，将1024块不锈钢板严丝合缝地包裹在复杂的钢结构之上。一笔一画的镂空阿拉伯文字，仿佛铭刻在立面上的诗篇。其实它们是经过精密计算的参数化遮阳格栅，在光影流转间，灼热的阳光被驯服为宜人的温润。阿布扎比卢浮宫由建筑大师让·努维尔设计的新地标，历时10年建成。建筑师设计了一座直径180米的巨型穹顶，由8层复合结构构成，总重达7500吨，宛如悬浮于海边白色建筑群之上。穹顶由隐藏于内部的4根墩柱支撑，将下方的场馆与海水一同纳入怀抱。7800片新型金属镂空滤出柔和的光之雨，不仅营造出神圣的自然光影，更促进了海风的自然流动，大幅降低了建筑能耗，成为中东绿色建筑的典范之一。
5: This museum actually it goes beyond expectation because the museum is an icon in itself. And then under its roof, under its beautiful roof, it has so many live pieces of art, which brings the whole world together.
6: We've seen it on the internet, so we sort of have an idea what it is, what it looks like. But getting here and really being here and seeing all this, it's still, I'm in awe. It's like, oh, wow. I tried to capture it on my phone, but I just couldn't.
1: 从沙漠中诞生的马斯达尔城，到迪拜林立的绿色摩天楼，阿联酋正在以建筑实践进行着从石油帝国向零碳先锋的转身。数据显示，截至目前，阿联酋非石油产业对 GDP 的贡献率已经保持在了70%以上。曾经的黑色黄金悄然转变为国家转型的启动资金。从石油到绿色，从沙漠到未来，阿联酋用行动讲述着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筑梦故事。下节回来，我们要带您去看一下欧佩克的老大哥沙特又是如何应对能源格局的巨变呢？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2: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它可以改写贫瘠荒漠的命运，可以让游牧者的帐篷化作云端之上的摩天高塔。石油，造物主最霸道的笔触。当旧的能源逻辑面临重构，未来的城市将以何种姿态重新生长？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告别黑金，石油国的生死重塑。
1: 欢迎回来。作为欧佩克的创始成员国和事实上的领导者，沙特阿拉伯拥有全球大约19%的已探明石油储量，是国际油市极其重要的稳定器。可以说，沙特的每一次石油产量调整都牵动着全球油价的神经。然而时代在变，梦想也在升级。就像不少的石油国家都在居安思危一样，沙特也没有沉迷在石油的旧梦当中。阿联酋把目标节点定在了2050年，而沙特则更为迫切，他们的计划是2030愿景。在2021年推出沙特绿色倡议时，沙特就郑重宣布，到2030年要实现电力供应50%来自可再生能源。随后，这一目标进一步的加码。可再生能源总装机容量将会突破130吉瓦。太阳能与风能成了沙特能源革命奋起的双翼，不仅是经济结构的脱胎换骨，也是国家面貌与城市未来的重塑。
0: 沙特国土面积225万平方公里，沙漠占比超过95%，孕育了极具反差的城市风貌。既有麦加那样承载千年底蕴的宗教圣地，大理石墙面镌刻着阿拉伯纹饰，诉说着岁月的厚重；也有利雅得这样的现代都市，玻璃幕墙反射着骄阳，将传统元素与现代美学交织融汇。

0: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西北部古老的绿洲，一幅完全不同的画卷正在展开。这里是埃尔乌拉，作为沙特首个世界遗产地，它被誉为阿拉伯的活博物馆。眼前的海格拉遗址拥有纳巴泰人雕凿的110多座岩石墓穴，最著名的利赫扬之墓高达22米，令人叹为观止。公元前1世纪，这个靠贸易积累财富的古老文明定居于此，留下印记。如今，一座名为马拉亚的音乐厅在古迹旁拔地而起，它使用了9740块不锈钢镜面板拼接而成，获得了最大镜面建筑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当舞台后方巨大的可伸缩窗户开启，茫茫大漠便成为最震撼的天然背景。古老遗址与低碳版当代艺术在这里展开了深度的交融。
1: 当沙特将石油转化为绿色新动能时，地球北端的另一个国家已经在转型之路上悄然领跑，挪威。这个依靠北海石油支付的国度，用半个多世纪的定力，将油气财富转化为了全球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他们规定严格遵循只用收益不动本金的原则，每年仅提取3%左右用于全民福利与基建。那这种制度设计让石油不再是一代人的挥霍，而是代际传递的火炬。而在清洁能源领域，挪威更是得天独厚。全国大约90%的电力来自水电，他们还将海上石油平台的钻井技术跨界应用到了漂浮式海上风电领域，实现了从黑金到绿金的技术漂移。
0: 矗立于挪威深海的全球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反对。
9: 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
10: 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11: 催泪瓦斯一直在发射的状态。
12: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13: 而且感觉现在就是德黑兰就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14: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15: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16: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17: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18: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19: 新一轮交火自8日开始，
20: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21: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22: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23: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24: 日方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狩猎区。
25: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26: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大事发生，看凤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一点观点。

0: I hear the beat of the drums. That's a performance over there. Let's go and check for it.
1: 是很漂亮的，阿美族的，阿美族的，哇，就是阿美就是三天三夜的那个族上人在他们的北南族，哦，都纹饰都不一样啊，这是哪阿拉，哪阿拉族，哦，这个纳阿拉族，就像泰雅族就说有那个彩虹是回家的桥梁，所以他把这个就是彩虹的意思，就是可以跟。 祖先、祖灵可以沟通的一个桥梁，所以才有了这个彩虹。
0: 那所以你们是一个团队是吗？
1: 对对对， 我们在台湾取南岛舞集，因为我们是南岛，
0: 我们是南岛语族的那个后裔嘛，所以我们在台湾也是南岛舞集。
1: 回来到回家，闽南盖到平潭这边，我们也是一样是以南岛舞集为名称。
0: 所以来到这里就不是 it feels like home, it is home，
2: 这就是home。The Austronesian people are one of the most widely distributed maritime ethnic groups on the planet. Historians have traced the roots of their epic voyages back to Pingtan. In 2019, the Nandao dance troupe, whose core members are the Kaohsiung Emmys, crossed the sea from Kaohsiung, Taiwan, beginning a long-awaited return home.
3: 我们的理想呢，是希望把台湾的16个小族都带一部分人过来，在这边定居，变成一个复制一个台湾的部落在这边，在平潭，然后就把我们的原住民的文化推广出去，在这边，这些都是我们自己亲手打造的，做成一个有台湾原住民元素的一个部落的感觉，这样子。这个门是一个大拱门啊，
1: 这个是阿美族的特色。 就是刚刚弟弟他们，我们在表演的时候，常常哎呦，男生带带的，对，那就象征说，这个是勇士之家这样子的。
4: 舞团本身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1: 已经快30年了。最早我发起人是我的儿子，最小的儿子，南岛舞集也是他取的，就没想到演演当中已经早就安排好了，我们必须要回来这边，就因为我们是属于南岛语族的，所以在成立这个团队，然后因为他也不在，27岁的时候就癌症离开了，他就抓着说，妈妈，原谅我，身体撑不住了，但是麻烦你好好照顾我的弟弟妹妹，就是这群小孩子，就让他其他的弟弟妹妹们能够真的在回到祖国这边能够成长。 来到平潭的时候，我就发觉到，离台湾很近，然后生活方式都很像，对，很像的是，对，
4: 哪里像啊？
1: 就你看看海边海的生活，就阿美族对，就是靠海生存的一个族群，那个族群嘛，所以是小孩子他们又喜欢海啊。19年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就是从潭南湾开始嘛，来这边，然后我们也没有经费啊，什么都没有，刚好就是因为林总跟我们讲说，这个地方免费给我们使用。
4: 那我们自己去发展，那时候我们是搭了2个舞台，然后在那边表演的呢，就这样子很原始的舞台，
1: 对，很原始，自己搭建的，对对对，就那边展演我们的鼓，我们以前不是用打焊鼓，我们是打那个，我们用锅炒菜的锅去做，在后来我们又演变成汽油桶做我们的鼓，我们是这样子一路走来，所以人家都对我们的东西很稀奇，说你们的东西怎么会长这样，所以在这里我就是让他们就是废物利用，嗯。 就是以大自然共存嘛，所以说我们就取之于大自然，然后回归于大自然。那时候我们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在动车站，动车站表演。我们有时候这边有人家办什么活动，文化交流，就是摆摊什么，我们也会去参加。In
2: June 2023, Nandao Dance Troupe officially made Pingtan their home. leasing a spot in Pingtan Panlan Bay Arts Hub, where they perform all year round. Pingtan's Travel, Culture and Sports Bureau often invites them to perform their unique ethnic songs and dances to welcome guests at Pingtan's high-speed railway station, becoming a signature feature of cross-strait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Pingtan and Taiwan.
3: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玩法？这是台湾族的公主出嫁的时候，头目的家一定要设一个秋千，就是他荡的越高，祝福越高。所以女孩子当她在荡的时候，是新郎在拉，新郎在拉，让她荡的越高，等于她得到的祝福，她的婚姻会更幸福。然后她停下来的时候，女孩子的脚步能着地，男生那个新郎就用抱着离开。
2: 哦，原来是这样。 庄真理, 70 years old, she is the head of the Nandao dance troupe. One by one, she took all of the troupe's 40 members under her wing. Some had lost family members, others came from single-parent families, and a few were troubled children in the past. All of them now call her Mama Zhuang. After the death of her son, Fu Yang, 庄真理 became the backbone of the group.
4: 刚开始的时候是靠我的薪水，就是要不就是我做一些手工艺品，学校的钟点费这样子。然后后来就说这样也不行啊，就开始就往外面跑，就做档口生意。我时间就是满满的，每天就是满满的。所以人家就说你到底是机器还是什么？<笑>因为一想到小孩子一群小孩子要吃饭啊。那有一次我们曾经 沦落到什么程度呢？一群人要吃饭了，我不知道怎么办，米也不知道在哪里了。就那时候我们就凑那个几块钱哦，我们就去买那个科学面，那个方便面，哦，里面完全没有调味料那种的，就方便面，然后我们就拿回来。然后有的女孩子就我不想野菜嘛，就去采野菜，就夹在里面这样子吃。就是在台湾，你看看我们在南部。 其实我们也是生活都蛮辛苦，你看看了，我们在台湾很小，台湾很小，可是我们想要说看到更多的东西的话，我们必须要走出去，所以我就觉得说优势在这边，孩子叫你妈妈，因为这一生妈妈，我就有这个责任带着你们好好走。
2: In 2025, the dance troupe wanted to make performance and running the troupe more convenient. So they moved from the farm to Shanlou village. Not only did the local village party secretary set up accommodation, he also arranged a space for them to open a restaurant and run other businesses.
5: 这个是社区的，帮我们一起画的。哦，那时候为了要欢迎我们哦，我们刚来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没什么东西都没准备，他又怎么办？我们用什么东西煮？说，哎，没关系啊，我这边有闲着的那个电子炉，他又给我们用。哎，我们那个邻居啊，很可爱。哎，没有水是吗？哎，我那边有几桶的矿泉水给你，这样。我跟他们也没有很熟，但是他就非常就是爱我们，欢迎我们台湾人这样的。这个是我们的，
4: 啊，这也是你们的。
5: 对对，这是我们的，就是。
4: 让所有的每一个人都有工作做呗，要生存就要努力呗。哦，哎，这边只是餐厅，餐厅对，哦，那个，然后后面就是楼台会二楼，就是我们男生宿舍。哦，那给你们的空间不小啊。
5: 对，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做啊，你做好才对得起人家。哦，漂亮，
4: 我们一起吧。Woo，let's go and celebrate。
5: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0: Mama Zhuang tells me her hopes for the Nandao dance troupe children. She wants them to see Pingtan as more than just a temporary stop. She wants them to learn real skills, broaden their horizons, start families, and lay down roots here.
1: The song about that we are family. No matter where do we come from, now we're holding our hands together and dancing in the same rhythm. That time we share the moment. Although we come from different places, but here we feel as one. That's a sense of unity.
0: In Pingtan, the Taiwanese bring more than song and dance. I came across a story online about a retired university professor from Taiwan who set her sights on Pingtan soil.
2: 您好，林博士在这儿吗？啊，林老师，您好。 Okay, let's go down. Oh, wow. 我是之前联系您的安泽，来看您了。
3: 小鸟在这里筑巢了，生了三个蛋。哎呀，把它留在这里吧，等下妈妈找不到了。哎呀，那这说明生态很好啊。是。今天在这边是在忙什么呀？我看大家在修剪枝条。啊。春天来了，会长出很多新枝条。啊。然后我们会留下我们需要的枝条，然后把不需要的枝条修剪掉。您教教我吧，好不好？
2: 像这些都是可以剪掉的，这样是果子会长得更好，是吗？不然它往两边长就会伤到其他的果。这样就可以了，是吧？然后这里，那你得剪到晚上。林素芳
0: 63, she is from Kaohsiung, Taiwan. She holds a doctorate in agriculture. In 2023, she began farming dragon fruit in Pingtan. This plantation is around 11 and a half acres. And this is the fourth year of harvest.
3: 其实我很长的时间在学校里非常封闭的一个环境里面，这个机会我没有出去的话，我可能再也不会到外面去看看，去做别的事。
4: 那感觉其实同样的事情也可以在台湾做。其实不大一样哎，因为台湾小嘛。 它的土地的持有啊，还有价格也高，然后市场上也没有大陆大，也没有大陆的开阔。我们在这里啊，其实这样子的政策的扶持是台湾没有的。就像我们闽台融合的项目里面，我们的基建。 还有我们的这个种植，我们的五星新品种新技术，这个部分我们是有投入资金的50%的扶持的。在这个部分来讲，其实会让一个像我从台湾来的人相对会觉得安心。也常常有其他的台胞会跟我说：“你在这边建这么多东西，建厂一个厂又一个厂的建，你又带不走。” 我没想说我哪天要走啊，<笑>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安心的心态，就是说我是可以在这里发展的，我是可以在这里扎根的，对，那是不一样的。Lantern
0: Dragon Fruit has provided villagers with work close to home, and the plantation put Aowei Village on the map for tourists. For Lin Sufeng, what truly made her feel at ease staying here was not just the land or the policies, but the local sense of community.
4: 然后我们村是一个很团结合作的村，所以我们村常常举办各种活动啊，大家共同聚在一起啊，包括比如说妇女节呀、穷娘节啊、中秋节啊，很多的节日，村里面都会大家全村一起吃饭、看戏。 然后我觉得我们村是非常融合，村主任啊，我们这些领导，他们其实在外面的事业都做得很成功，但是呢，他们一心想要回馈给村里面，在村里面做一些事。就是我觉得这方面在我们平潭的每一个村都能够见到这样子的年轻人想要。 给村里面回馈，想要把村里面建设得更好，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6: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6: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7: 遥远的酱香，百年的传唱，谜一般的河谷，源远流长。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8: 就已经成功了90%。

0: 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Credevi di essere arrivato e poi ho perso tutto。
1: 没有人上来就写好结局。
3: Ma non ci credo, ma fa uscire Robby。
2: Tu sai che non stai giocando come nelle qualificazioni, vero?
1: Per Shufu.
4: Te le parece normale che sto niños no puedan hacer nada? Come lei les anunció.
1: Per Moshi.
5: This is your final warning!
6: They're not breaking any laws.
1: 难道生来平凡就该被沉默？
7: For 50 years we have been talking peace and non-violence.
2: Devi concentrarti sui tuoi obiettivi.
4: Vamos a montare un equipo de fútbol.
1: 纵有万难亦要执着前行。
8: I realized as we racked our brains for where to go and what to do, that it was up to me.
4: Quiero que salgáis todos allá afuera y que les demostréis quiénes soy realmente.
9: Robby, questo è tuo mondiale.
7: I have cherished the idea of a free, democratic society for which I am prepared to die.
1: 六月，不被定义。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0: 咁我想问啦，身高、学历、职业，边样紧要啲？
11: 而家你觉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12: 有钱嗰啲，我之后觉得唔系咁啱咯。
11: 你话佢唔够靓，身材
12: 不好都可以咁讲嘅。
11: 你觉得我哋好白嗰啲？九点五分嘅女仔，你觉得佢 expect 个咩男仔？佢唔會 expect 個四分噶嘛，正常情況係咪？係四分嘅男仔先會 expect 個九點五分嘅女仔嘅啫。
13: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反而其實可能諗翻最純粹嗰件事，就係兩個人一齊買杯雪糕，坐喺公園度踢下腳，其實本身就已經好開心。本身愛情就係咁啫嘛，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14: 我哋主持呢個正分儀式嘅，我哋掌聲有請。

0: 而家鋪緊嘅咧就係我哋為所有參加者準備嘅一個人名牌啦。我哋今晚咧大概係一個20幾30人嘅 event 咁樣啦。我個名叫做 Billy 啦。咁我嘅從事嘅行業咧就係一啲單身嘅配對，即係香港人一般所講嘅 speed dating 啦。 我哋今日就會總共有三個遊戻嘅，咁第一個遊戲咧就會係一個互相俾大家認識嘅環節啦。咁我就想佢哋利用我而家手上邊一堆問題，佢哋就起身去到揾一啲佢想傾偈又唔係好方便行埋傾偈嘅人。裏邊嘅話題咧其實都生活化嘅，例如可能你揾一個唔食辣嘅人，傾下佢平時中意食啲咩啊？ 又或者問下女仔嘅 MBTI 係啲咩啊？係啦，都係我自己諗出嚟嘅，因為都係一啲混雜咗咁多年嚟，我諗大家第一次認識嘅時間都會想知想聽嘅一啲嘅內容啦。
1: 身高、學歷、職業、收入、外形，
2: 外形先，
0: 即係太身優時矮咁冇所謂嘅。
1: 係啦
0: ，MC 係矮係冇所謂嘅。我就06年喺香港打俾佢啦。有一日咧，我就同當時一個同事傾偈啦。 佢就同我講話：，哎呀 ，Billy 啊，我有個朋友啊，做 speed dating 啊，哇，而家撈到盤滿缽滿啦，咁樣，咁我當時都唔知咩叫 speed dating 嚟嘅，係啦，咁然後佢就話俾我聽，咁我就 search 下，咦，好似幾得意喎，咁樣，所以公司其實係嚴格嚟講喺2013年年底就叫做正式開始做，有啲人會覺得可能做呢個行業可能好簡單，係一啲 easy money， 譬如話。 搞一個活動出嚟，就自然有一班人會參加㗎啦。咁唔係大家諗都咁簡單，因為有啲情況係你搞完之後，個氣氛搞得唔好，咁佢哋都會覺得唔開心。咁唔開心就會影響佢下次再參加嘅意欲。
3: 咁啊，俾少少時間你，即刻啲諗法。
0: 我哋第一個小任務非常之簡單。 Speed dating 咧，其實喺最初喺香港出現啦，都係沿襲一啲西方嘅玩法啦。咁最初咧，真係一啲所謂嘅 table for six 啦，亦都有啲係轉台嘅玩法啦。後來去到我開始做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呢個做法咧有少少太過悶，就開始有啲流變啦，就開始搞啲遊戲啦。玩嘅過程裏面咧，大家就互相睇到對方係咩人啦。
3: 剩翻2分鐘，嗱，而家第一組係叫胡啊。阿 Miss， 你太陰柔啦，那個力度，你暴力少少可機嘅。
0: 以前好目的性嘅。

0: 識
1: 之前是透過我嗰啲親戚，佢嗰啲朋友介紹啊，之後跟住就話你哋可以去行下街，拖下手仔先啦咁樣。
0: 係。
1: 但係之後拖完手仔，
0: 我想問第一次見就拖手仔啦，已經。
1: 即係我屋企人嗌我叫拖住個女仔啊，唔好俾佢走甩或者驚。
2: 單對單配對咧，同普通參加活動有少少唔同啦。就我哋需要單對單，我哋顧問同佢做一個 interview。咁呢個 interview 唔係一啲好 formal interview 嚟嘅。我哋通常將個形式變做一啲比較輕鬆嘅傾偈。我哋都從呢個對話裏面就 learn 得到佢呢個人背後係一個咩人。
1: 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咯。
0: 講唔出咩唔啱，總之就係唔啱。
1: 係咯。
0: 直白啲唔緊要嘅，我哋呢度講乜都得嘅。你話佢唔夠靚，身材
1: 都可以咁講嘅。
0: 講乜都得，我哋講好白嗰啲。
2: 有一些男仔女仔，他哋可能在追女仔啊，或者約會期間啊，甚至可能 approach 一個女仔當中，佢面對緊嗰啲有啲卡關嘅位置嘅，咁我哋就俾翻一啲嘅分析啦，了解翻佢成個背景啦，咁跟住再俾翻一啲嘅方案或者個方向佢咁樣啦。
0: 我 firm 多次先，你係八幾年？
1: 我八二啊嘛。
0: 八二，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1: 有錢嗰啲。
0: 除咗呢個咧？
1: 又要溝通到咯，
0: 係，仲有呢個咧，
1: 再多啲都暫時未諗到。
0: 你有冇講到一個你兩個優點嚟聽下？
1: 優點啊，健康生活。
0: 嗯，你覺得你中意咩女仔？
1: 性格一定係要有愛心，
0: 係，
1: 同理心，
0: 係，
1: 顧家，温柔體貼，斯文，
0: 係，
1: 開朗樂觀嗰啲啦。
0: 都幾多嘢喎，老友。又愛心又乖又斯文又靚又 blah blah blah 都齊曬啦！喺我心目中，佢簡直係九點五分嘅女仔嚟噶啦。OK， 九點五分嘅女仔，你覺得佢 expect 個咩男仔？佢唔會 expect 個四分噶嘛？正常情況係咪？係四分嘅男仔先會 expect 個九點五分嘅女仔嘅啫。咁呢個就涉及嗰個期望管理嗰個問題啦。一係你就將自己變成一個 at least 有七分嘅男仔，一係你就管理翻自己個 expectation。將自己的期望管理翻喺四五六分呢一 part， 係咁嘅啫，得呢兩條路行，冇第三條路噶啦。
2: 我覺得我哋嘅角色似一個醫生嘅，咁至於點樣學習翻嚟，其實有一部分係真係理論嘅嘢啦，例如自己都有 study 一啲關於心理學嘅書籍，或者心理學嘅一啲嘅影片，去到講解啲心理學嘅理論。我哋再喺傾嘅或者佢表達嘅過程裏邊，我哋都會 sense 到有啲咩問題嘅。
0: 正常在香港呢個 dating market 裏邊咧，過咗四十啦，難咗嘅。難個難度在於咧，即係嗱，你
1: 年紀大咯。
0: 你嗱年紀大嗰、那個意義唔係在於呢個數字，而係人哋對你 expect 嘅嘢。咁所以有冇咩方向去到提升下自己咧？即係呢件事係其中一個你嘅方向要諗噶啦。有冇進修啊？平時
1: 呢排都冇喎，
0: 冇要進修一下啦，係咪？其實呢個好緊要嘅喎，係嘛？你如果淨係 stay 喺而家呢個位置，其實嗱，
1: 但係進修冇太多時間啦。
0: 你有幾忙啊？
1: 喺呢方面，
0: 你有幾忙啊？你忙得過我？你進修咗又好，你變靚仔咗都好，追女仔你冇蝕㗎。你要記住呢件事先。你而家係我一路講嘅，你咁樣提升你自己啫。
2: 可能頭先阿 John 個情況就係佢係工作上好少接觸到異性，或者好少接觸到同年齡層嘅一個男仔女仔都比較少。咁所以我哋就聽到呢個情況，我哋就幫佢安排咗第二個部分。
0: 咁嗱，頭先啱啱同阿 John 就溝通咗一輪啦。唔知道你喺實際場景上，如果真係單對單咁介紹咗女仔俾你識啦，咁你會表現成點呢？如頭先所講啦，如果一禮就俾你衝出去嘅話咧，可能係會撞板嘅。咁所以今日安排 Kathy 過嚟咧，就係想你哋而家現場當模擬一次啦。
3: 好緊張係咪啊？
1: 我都唔知有咩話題可以講到。
3: 哦，不如我又問一下，即係我都幾八卦嘅。你平時咧係即係咩工作？因為我見你個眼鏡都有啲厚喎，係咪要對電腦定係點㗎？
1: 跟文職嗰面咯。
3: 文職即係翻朝九晚五咁樣嘅工作嚟。
1: 係啦。
3: 咁你平時有冇話即係對邊啲方面有多啲興趣咁樣嘅？
1: 其實都冇咩興趣嘅，主要都係蕩喐兩喐，做下熱身，出一陣汗就算噶啦。
3: 哦，即係都有做運動噶咯喎。
1: 唔係好長時間咯，年紀大，回氣慢啊。
3: 我就比較跳脱啲啦，嚟緊都會想試下學多啲嘢，即係可能滑雪啊或者騎

0: 嗰啲幾有興趣，因為想識多啲嘢，係幾有趣嘅呢啲。
1: 騎住只馬，硬係覺得比較有啲危險。根本上香港冇幾多地方可以騎到馬咯。
0: 咁除咗呢啲之外，你仲有冇啲即係你會有興趣
1: 食嘢咯？
0: 啊，你中意發掘食好西咁樣嘅？
1: 主要都係中意食啲中式嘅嘢咯。
0: 哦、okay.
1: 啊，你話西式嘅嘢即係比較少接觸，即係如果你話食啲肉醬意粉嗰啲都仲得 ，pizza 薄餅。個壽司嗰啲自己又冇咁熱衷喺嗰啲食物咯。
2: 我諗差唔多啦，我見到好似有啲乾嚟嘅，我話嚟乾咗啦已經。你第一下會諗呢樣，一定係 negative 嘅先嘅。OK， 做運動啊，年紀大回氣慢啊，係咪？你第一個就係呢個啊。
3: 佢幾個大問題啦，第一個我頭先都想再探討多少少關唔關佢成長背景事，因為佢好多時第一個問題就係佢諗嘢好負面，佢一定係諗咗唔得先嘅。第二個部分，佢嗰個話題量就相對少啲。
4: 其實所有嘅理論都係由實踐走出嚟嘅，你日日見嘅都係類似嘅奇難雜症，咁你就會知道其實佢哋嘅病徵源於需要啲咩藥去醫佢，大致就係咁樣樣，咁樣理解先。咁之後如果佢真係參加嘅話，咁我哋因為大致對佢都會比較深少少嘅了解啦，咁我哋就幫佢做一啲真係配對。其實通常每年都大概有12至20对係拍到成拖咁樣嘅，所以開心嘅一路以嚟都有啲人係拍拖，有啲人結咗婚。咁去到叫我幫佢做司儀，我都二話不說。
2: 喺呢個開麥嘅時間咧，大家都知道我哋嘅證婚典禮咧，亦都係即將開始嘅時間啦。
3: 反正就係又緊張又興奮啦。OK， 嗱，呢個心情係好合理嘅，因為人生大事啊嘛。今日咧係阿傑嘅人生轉捩點，對於佢嚟講係，對於我哋新娘子 VN 都係啦。
4: 都有唔少人係經過我呢個服務裏邊啦，都成為咗拍拖，甚至去到結婚啦。咁亦都有啲朋友。都好榮幸啦，佢都會邀請咗我去到幫佢做處理佢哋嘅婚禮啦，包括做婚禮嘅統籌啦，亦都有做佢哋婚禮嘅主持咁樣。
3: 跟住落嚟嘅時間，大家嘅掌聲同埋歡呼聲可以繼續啦，因為跟住落嚟就係我哋今日嘅新人進場嘅時間，掌聲有請。
4: 呢個係一個開心嘅行業嚟，因為每次有啲朋友嚟探我做嘢嘅時候，佢哋見到我做嘅時候，佢話：哇，你做呢行都幾開心噶喎！幾得意嘅，好玩嘅喎！哇，其實係好玩嘅。老實講，大家嚟玩嘅目的都係為咗開心，識到朋友，過到一個開心嘅晚上。所以成個動力係源自於可以做到一個開心或者自己中意又發揮到自己嘅工作，唔係個個都玩。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
4: صرنا سنين عايشين نحن وإخواننا المسيحيين سمن وعسل.
0: 一片土地，两种信仰。
5: بعد هالشغلة ما دعيتوا فيها يا أولاد الكلب عم تتبلجلوا.
0: 一场纷争，两败俱伤。
6: 三班垃圾被放大呀，在探洞。
0: 一群人究竟何去何从？
7: بعد كفرونا بالله والعيش بهالضيعة الخرا.
0: 吾等何处去？5月28日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视台。
8: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9: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0: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3: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有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

欢迎收看《笑声言开》，我是玉池。中国酿世界香，本节目由湖景控酒年份原浆520居名赞助播出。上周末，俄罗斯在莫斯科举行了一年一度的胜利日大阅兵啊。一般看阅兵仪式的，我们都会关注，哎，有什么新型的武器呀、啊？有什么最新款的导弹、坦克？我也是。但我这次呢，看了阅兵全程，不光没有新武器，甚至都没有重型武器。这减肥的风已经吹到了军事领域了吗？部队采购打死美格鲁泰了，这是。是的，这次红场阅兵是36年以来第一次没有出现装备方队，大炮、坦克通通不见。整个红场唯一带轮的东西就是检阅用的那个敞篷车。难道俄罗斯已经把重型武器打没了吗？堂堂红场阅兵怎能如此寒酸？这次阅兵为何如此安排？这样的安排又传达出俄乌战争的什么信号？一起笑看风云。虽然说俄罗斯的胜利日阅兵属于历史传统，但是明眼人都知道，毕竟现在是处在战争期间。那纪念历史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目的是要震慑敌人，对吧？说白了，阅兵不是给自己看的，那是为了给乌克兰看的。震慑你，所以在阅兵消息放出来的时候，泽连斯基那边第一时间就说了，说的话很难评价他是礼貌还是嚣张。他说啊，让普京放心，我们不计划在阅兵当天轰炸红场。啊，语言很有艺术啊，因为没有人问他呀。这孩子，你要这么说话，你普京叔叔还得谢谢你呗。他不光有情商还有常识，他知道但凡换一天，红场都没有那么难炸。倒不是说那天兵力多啊，关键这天领导多呀。普京总统、国防部长、陆军总司令都列席，是吧？最大的这帮领导都在，那你开什么玩笑？你别说飞机过来轰炸，鸟进莫斯科都有进京证。那既然这么安全，那为什么不把这些重型装备一起放过来检阅一下呢？对吧？这个各有各的说法。普京这么说的，他表示说这些武器不需要检阅，他们都在需要他们的地方，在战场上，而不是在红场上。这个领导就是领导，这话说得漂亮，对吧？但是有些西方媒体就毫无情商，就拆台嘛，说之所以不敢上装备方队，主要是怕泽连斯基偷袭。你是损不损？但是有道理，因为客观上说，普京肯定是有点害怕的。众所周知，乌克兰自从学会了无人机的基本操作之后，就开始发狠了，忘了情了。截止到今年4月，乌克兰已经利用无人机发动超过30万次的袭击。30万次了，不光战场用，你的后方我也冷不丁的，我给俄罗斯操作一下子，所以确实不得不防。那你现在回去看泽连斯基说的话，确实不是大话哈，反而还挺有章法的。没错，不只有章法，可以说泽连斯基正在系统的打一场心理战。你看他起初说我不炸红场，但是很快他又反悔了。他说哎，好像俄罗斯没有遵守停火协议，那我要重新考虑考虑。就是说炸又不炸，说不炸又考虑炸，你这就让俄罗斯哎呀老难受了啊。我就觉得负责阅兵安保的人那几天活得跟曹操似的，浑身上下就剩多疑了。最后还是不得不防。据说在阅兵式的前几天，在莫斯科已经部署了差不多300套防空系统。300套防空系统，以色列要有这么多就不会被炸了。哼，就是这还嫌不够，越想越怕，你知道吗？甚至那几天强行切断了整个莫斯科的互联网。但为了防御乌克兰冷不丁的无人机大队，让他们没有办法这遥控操作呀，莫斯科断网现在是家常便饭。这就导致今年以来，俄罗斯呢对讲机、纸质地图还有固定电话的销量暴涨。这就是心理战的另外一个侧面，为了是让你老百姓产生负面情绪。莫斯科市民不可能没有情绪，什么时代了，没网，外卖点不着，打车打不了，我扫个共享单车我也扫不了。
微信发不了，抖音刷不了，说白了没有这几样，我都不知道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再一个，市民不也得嘀咕吗？哎呀，这到底是杯弓蛇影啊，还是说乌克兰现在强到这个地步了？你看，这个就无形之中对战争的动员形成了阻力。所以我说，这次泽连斯基确实做到攻心为上，赢了。心理战其实自古就有，对吧？孙子兵法，孙子就说过嘛，不战而屈人之兵。什么意思呢？只要让对方不敢打，失去了自信，这场仗就赢了。那怎么做呢？说白了一个字儿，特朗普最强，吹。那个吹吹呀、啊、吹呀、啊、嗯，泽连斯基其实早就在练习了。之前泽连斯基不就说嘛，说俄军两个月牺牲了60,000人，但是乌克兰是4年才牺牲了60,000人，说明我们乌克兰战士以一敌十。这种话你一听就知道肯定是有水分，而且水分可大，怎么可能，对吧？乌克兰军队里边都是叶问呢，以一敌十，对吧？但是叶问媳妇儿一个人也能削了叶问呢，对吧？结果一下就被戳破了。他统计的是乌克兰士兵阵亡找到遗体的人数，没找到的他不往里算。问就是没有啊，没说牺牲啊，就是人间蒸发找不着了，啊，失踪了。虽然说很拙劣，但是自己骗自己，这何尝不也是一种心理战术，对吧？虽然是打嘴炮，但是心理战玩的真是这一套，甚至是现代军队的必修课。比方说美军这方面特别行。在现代战争里有记录的心理战基本都是美军打出来的。你比方说海湾战争，当年美军很喜欢玩弄伊拉克士兵的心理，说起来很有趣，手段特别的原始和简单，就是发传单。嗯啊，这个朝鲜那边也经常的尝试。没错，就是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啊，就是发传单。但战场上怎么发呢？美国大兵跑到伊拉克的大本营说，哎，投降不杀了解一下啊。没有，直升机进行降雨式的分发。据统计，美军仅在科威特战区就发了差不多3000万份的纸质传单。所以当年那会儿还不提环保的事吗，对吧？不光数量大，内容很详实，从伊拉克政权的合法性讲到投降的正确姿势，从俘虏营的饮食讲到战后的待遇。并且他们用语特别考究啊，他们不会说，哎，成为我们的俘虏你就有这样的待遇，不这么说。他们也不会说这是劝降，他们讲的请您来府上做客。真行，以后我再也不去府上做客了，府太可怕。除此之外，同样的内容还用电台放，用大喇叭喊。总之当年淳朴的伊拉克士兵哪见过这些啊，啊，战场上如此的无情残酷，所以哇，浮想联翩。于是伊拉克军队成建制的向美军投降。虽然有实力悬殊这个客观条件在啊，但是心理战的确击溃了对方的心理防线。但是心理战的手段在进化，你现在传单就基本不发了，对吧？不是没有效，主要是没必要啊。因为现在战士们人手一个手机，所以你打仗的时候没见谁回消息，没有，但回营地是可以用的啊。你发啥传单？发短信呗，对吗？俄乌战场上已经是这样了，双方战士每天都会被完全不同的短信去轰炸，内容非常的夸张。乌克兰战士收的短信都是俄军投送的各种泽连斯基已经投降的消息，基本上泽连斯基每天会投降一次在短信里。投降的方式和方法还各有不同啊，所以我觉得基层的士兵基本上看这些已经免疫了啊。哎呀，又投了啊，今天来了短信啊，可以啊，就到时候万一泽连斯基真宣布投降，军队还会当作诈骗信息再打2天啊。当然这种信息轰炸也是比较基础和原始的，高级的心理战都是私人定制的，对吧？现在不就 AI 了吗？给你定制点专属骗术，没有什么成本呐。你试想，你在战场上上阵杀敌，回营一看手机收到短信，上面说兄弟回来吧，你老婆索菲亚跟你的兄弟阿列克谢跑了，就是不光名字对得上，甚至你对此事早有怀疑了，
你说你慌不慌？对吗？就这种心理战，不光针对战士，战士家属深受其害。乌克兰有一招特别阴损，他们会发动士兵去捡这个打仗之后这个战场上面捡手机，捡敌军的手机，捡到之后想办法解开锁，就到处拍尸体的照片发给他里边的各种联系人。你想，普通人哪见过这个呀？就算这尸体不是我这个我认识的人，但是普通人受不了，心理防线一下就击溃了。反过来，老百姓再去给当地政府去施压，所以军队的征兵作战的阻力都会加大。所以俄罗斯为啥要在这种情况下还要阅兵，也是一样的，提振士气，鼓舞信心。说白了，这就是双方在心态上的角力啊。虽然说这些心理战术并不稀罕，各国都用，但像俄乌战争目前用的如此频繁的很罕见。从领导到战士，从军队到百姓，所有人都活在一种很微妙的心理状态中，都在骗完你的骗你的骗完你的骗你的，就已经不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了啊！就我真的是乌克兰人吗？会不会我是个俄罗斯的兵呢？其实很好理解，四年了，近现代以来啊，你去往回看，能打四年的全面战争少之又少，几乎没有。这四年真的打不动了，军力不足，体力不支，所以只能斗智力了。但是换句话说，这也证明这场战争确实到强弩之末，快打到头了。只不过现实没有那么戏剧啊，一场战争的结束根本不是哪个强权出来给叫停了，或者哪方有个英雄给打停了，真正的结束纯属是双方力竭了。好吧，说到这儿一会儿见。

0: 美军将领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军方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来到请问。一位阿姨请问，孩子搬了新家，想给他添点家电，想买点好的，日本货韩国货，他却说别花冤枉钱，怎么就冤枉了？想当年这个韩国日本家电确实是地位的象征，对吧？我小时候，别我小时候了，我稍微大一点了，谁家客厅摆个三星东芝大彩电，对吧？那邻居吃完饭自带小板凳来，对吧？还有那会儿松下，松下电器。但是现在，就是你这类，你确实有点冤枉钱，因为同样的配置，国产品牌便宜3-5成，对吧？你多聊一聊，还能多送点赠品，对吧？这个月三星也卷不动了，宣布在中国大陆市场停止销售电视机、显示器在内的所有家电产品。想当年三星很猛啊，在中国市场占有率达到20%，到了去年，他们的线上份额剩0.67%，线下份额3.54%，所以他退出都掀不起什么波澜了，对吧？以前买进口家电，那是国货刚起步，对吧？能力有限。现在买进口家电，尤其是买进口电视机的，那有点像花钱买情怀，对吧？你国内的电视机都能跟扫地机器人联动了，然后进口的功能20年不变，哎，你喊一声，哎，小爱、小白，国产电视跟你聊天儿。三星电视你都不知道管它叫啥，小三儿，对吧？那你媳妇儿不急眼呢，小三儿都搬家里来了还叫呢。那日本的东芝索尼早就想明白了，他们是把品牌授权甚至把股份直接卖给中国企业，那卷不过就加入喽。但是三星也有自己的强项，半导体业务，对吧？半导体它贡献了他们企业90%以上的利润，家电部门实在不挣钱，那既然这个孩子不争气，比不过中国人，那干脆就把这孩子扔了吧。一位关心传媒行业的朋友请问，现在电视台一个接一个的关，默默问一句，你们台还能坚持下去吗？特朗普只要还在，我们就能坚持。哎呦，想当年一放学啊，都是冲回家，对吧？锁定6点档的动画片，然后看完之后还得拿毛巾给电视机降温，生怕给爸妈发现。那夜里爸妈催我们睡觉，他们就是自己开电视看《新白娘子传奇》那些，对吧？我们就偷偷开一点门缝，就是整个戏看完就只能看见许仙半张脸啊。但是你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挺扎心的，因为就在这个月，星空卫视宣布停播，他们当年还是带来了很多经典的动画片，《火影忍者》《犬夜叉》啊，费了多少毛巾啊，现在都凉透了。其实星空卫视都算后排撤离的，不少观众拿起遥控器从头摁到尾，还是嫌频道太多了。哎呀，这刷一圈70-80个台，没什么好看的呢。哎，凤凰，哎，不是浴池的节目，哎，不好看。那你点播我，哎呀，你可以点我。2015年全国电视开机率是70%，现在30%都不到，难怪电视机卖不动了，对吧？当然，电视频道只是内容的一个呈现渠道，伴随着我们的青春，但是我们的青春总会过去的。电视频道关了，不是大家能够看到的内容少了，而恰恰是因为大家的选择更多了。比方说我啊。除了现场的这些观众之外，你们大部分时间看到我可能都是在小屏上啊，而且这小屏幕你能顺手干一件事就点个赞，电视机能有这功能吗？你把屏幕戳烂我也不知道啊。一位平时一直做线下生意的商家请问，光做线下很辛苦，最近做点线上，开网店需要准备些什么？准备的特别多，你还得准备自费出差。我看那个榴莲季到了吗？好开心，
河南濮阳有一个卖榴莲的商家，卖了190块钱的货，没有想到买家说你的货发霉了，然后平台就立刻启动仅退款。商家看他照片，不对劲儿啊，这不像我家榴莲呀，于是开着车从河南直奔山东，一路自费5000块。我不能理解啊，这点儿我不能理解，从河南开到山东要5000块。你是去商 K 了吗？你这半道儿怎么花了5000块？我不知道啊，反正就是为了走账，可能是。不管那些，他就到了人买家的门口翻垃圾桶，愣是让他给翻出来自己发货的那个榴莲的那个包装，但是压根儿没有发现有发霉的榴莲在里边。报警，警方立案一查，确实买家骗取退款，问商家要不要调解啊？人大老远跑过来翻垃圾桶。就是为了跟你调解的吗？所以买家最后在拘留所里边讲不通。哎呀，花5000要回去190，平台上的那个"拼"字儿是拼命的"拼"吗？这两年特别拼的商家不止一个，义乌有商家为了一件9.9块的短袖，坐9个小时的动车追到威海。最近浙江还有商家发现有一个街道退款率高达77%。直接整片街道拉黑不发货，所以当初平台的仅退款说起来是保护咱们消费者，结果变成了一部分无耻人的零元购，什么商品变质的图片、视频，AI 做一个喽，别说发霉的榴莲，我让榴莲说话都可以。诚信这个东西太宝贵了，应该是双向的。我觉得除了卖家的星级，买家也应该有星级。啊，要是有个买家，十几个商家都给他打差评，真的要关心一下他，不一定要封号，对吧？轻一点的，就是什么双十一就不给你参加了，啊，重一点的，以后买东西啊，先交押金，买卫生纸啊，押100块再发货。一位路过文具店的朋友请问，现在这些店真有意思，挂一堆花花绿绿的玩意儿。说捏一捏就能解压，这不是骗小孩的吗？他是一个浑身黝黑、五官歪斜的橡胶捏捏乐玩偶，太恶心了。说现在是成年人的宣泄压力、对抗焦虑的一个精神解药。本来这个玩意儿叫解压丑娃啊，慢慢走向国际化，走进卫视了啊。来，站这儿，跪这儿。哎，只要娜塔莎，不要芭比娃娃，这是现在的年轻人啊，产品销量节节攀升。是这样，实际上这个捏这个事儿啊，说是真的有解压的作用，心理学家是有专门的报告的，说，捏压反弹这种重复操作跟冥想的作用是很类似的，会释放多巴胺，降低皮质醇，还能够不断的重建掌控感。尤其是那些那个长得不好看的娃娃，特别好看的，你真的也舍不得给他捏丑了，对吧？啊，所以这个非常便于打比方，拿回家真解压，对吧？你比方说，老板要骂我了，这就是老板。他是这样的，这是老板，对吧？啊，然后对象跟我发脾气了，这就是对象。人被生活拿捏，娜塔莎被人拿捏，这叫压力的转移，挺好的。以后去参加家长会，我一定手里揣一个。

这老师再激动我也顶得住。这个娜塔莎送给我足球宝宝的这位观众，不要嫌弃，过来拿走它，拿走它，拿回家给孩子玩。一位想减肥的中年朋友请问，玉池你这把年纪了是怎么保持身材的？嗯，很可笑吗？我是瘦这么多。这样我告诉你一个秘诀，正好恰好现在是季节，每天吃一个榴莲，每天吃三个月，你就知道你当初的身材算好的了啊。他说别告诉我管住嘴迈开腿，有没有用钱能解决的办法？玉石你这把年纪了。什么叫这把年纪？我才22公岁啊。我身边的很多这个年纪的选择了科技啊，司美格鲁肽，对吧？在正规医院，这个是治疗二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因为有减肥的副作用，所以被当作减肥神药。在美国呢，因为有太多人的滥用，导致一些糖尿病患者配不到药。但是在我们这儿的一些美容院、养生馆，那不得了，司美格鲁肽补神，不行，我们这儿卖的是暴瘦王五代、T30精华液、三环四肽。就是他家四太太住在三环。反正就是名气，名字一个比一个霸气啊。说江苏有个姓陈的女士体验了，体重没下降，心跳荡下去了，直接进了抢救室。央视呢根据线索层层调查，曝光了一个覆盖全国的非法网红减肥针大案，涉案金额1.5亿。一检测，什么五代、六代、三环、四环、八环的高科技，里边都还是老成分司美格鲁肽，换了个包装，打上去的东西剂量呢，都是小作坊的江湖手法啊，原料没变，产品名称变了，成本可能就10块钱的十几块钱黑针剂，层层加价，最终卖给消费者的时候，价格已经翻了10倍甚至100倍。正规的科技需要医生开处方，监测副作用，养生馆的科技都赶上自费的人体实验了。中产去养生馆打减肥针，富人呢去海外打干细胞。那你有没有想过，要是最新科技都不在医院，不在研究所，而是在美容院，那下一届诺贝尔医学奖颁奖就不应该在瑞典呀，而是你家楼下开卡充值那家店呀，掌握科技的专家平时既捏脚又做脸呀。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气氛处理器有用更有趣。
1: 我的菩萨来了。
0: 5月13号到5月15号，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的首次访华，也是他时隔8年多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我仅代表笑逐颜开节目组对特朗普总统的到来表达最诚挚的欢迎。 Welcome。 特朗普总统这次的访华行程几经反复，本来外界传言是3月初，但是2月底美伊战争爆发了，一边揍着别人的朋友，一边去跟别人谈合作，肯定不合适，所以行程搁置了。但现在美伊也没达成协议，为什么来了呢？因为现在局势变了，变成他被朋友揍了啊！但是玩笑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问题牵动了全球能源市场的神经，这个议题也是特朗普总统此行的重点。就在特朗普访华前夕，伊朗外交部长才访问了北京，美国肯定希望中国能在伊朗问题上发挥调停的作用。第二个原因就是特朗普总统现在在美国国内面临一个政治困局，支持率低迷啊，他非常需要一场看得见的外交胜利来提振民意。虽然特朗普总统天天宣布自己胜利，但是那些就是除他自己谁看不见啊。而经贸关系就是那个看得见的东西，虽然特朗普总统上台以来，中美经贸领域摩擦不断，但是2025年中美两国仍然是对方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所以你看这次特朗普总统访华，苹果、波音、高通这大型企业的 CEO 都跟着来了，这表明中国市场以及中国供应链对于美国企业来说仍然是不可替代的。5月8号，美国五角大楼开始陆续公布有关 UFO 的调查档案，首批解密的档案包含162份文件，共涉及400余起不明飞行物的事件，时间横跨上世纪40年代至今。有些文件的内容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比方说2023年，说美军监测到一颗形状如弹力球的物体，在叙利亚上空以777公里的时速持续飞行了7分钟。听着就像编的，对吧？777公里的时速飞了7分钟。还有1994年，在塔吉克斯坦上空，有美国人观察到了不明飞行物体在极高速度下进行90度转弯，还有瞬间停顿，就发现问题了吗？不管是在美国本土，还是在中东，还是在中亚 ，UFO 总是出现在有美国人的地方。这些档案里边不仅有美国政府的调查报告、目击者的口述资料，还有相关的图片视频，现在都上传了美国国防部的网站啊，任何人都可以查阅。我上去看了，最大的观感是，哇，你们这个视频照片是用座机拍的吗？啥？真的2026年了，怎么拍出来的 UFO 都是黑白的？还就全是噪点，你们难道就没有怀疑过是你们相机有问题吗？要不送你们一台遥遥领先再拍一下试试呢？不过美国国防部也说了，目前公开的大部分档案均属于尚无定论的事件啊，也就是说这些档案都不能证明有外星生命的存在。怎么说呢？就是感觉折腾这么一大圈就像看了一集《走进科学》。好，再来看下一个。当地时间5月5号，美国俄亥俄州联邦法院宣布分别判处冒充中东皇室成员进行诈骗的祖拜尔兄弟24年和23年监禁。有一段时间阿刚非常认真的在小某书上研究老钱儿穿搭，亚麻衬衫、针织 T 恤，我当时就跟他说，穿搭这个东西最主要的还是看脸啊。不过有一种穿搭可以让人忽略你脸上所有的缺点，就是中东 style， 穿上它你不是老钱，你就是钱。你看这对美国兄弟深谙其中的门道啊，虽然阿拉伯语一句不会讲，最多就打个招呼 Salam Aleikum， 就没后边就不会了，然后操着一口地道的美国黑人口音 Salam alaikum, hey bro， 都是这样的。唯一认识的阿拉伯元素可能就是阿拉伯数字啊，但是他们就靠这身行头诈骗数千万美元。两个人干的最大的一票是谎称他们拥有一个工业园区，并将把加密货币挖矿业务引入该园区，从而骗取一名中国投资者差不多1800万美元。果然头上顶块布，世界我最富，这个深入我们的人心哈。这位中国朋友，您跟他做交易的时候就没有怀疑过俩中东皇室怎么能晒这么黑呢？这看起来是中非的好皇室差不多呀。英国可能要换首相了。2026年英国地方选举结果出炉，执政党工党遭遇重挫，丢掉了1400多个地方议会的议席，且在多个传统票仓失守。面对惨败，工党内部情绪激烈，许多议员公开要求斯塔默辞职下台，这充分体现了英国政治的特色。近五年来，英国换了四个首相，出了事儿，咱把领导送走，接着干。然而斯塔默表示，哇哦，选举结果令人沮丧，但是我不会一走了之的。哼，全世界上最硬的就是嘴了啊！这次选举很可能将彻底改写英国的政治格局，彻底。记住，以往英国政坛这么多年就是两股势力，工党、保守党轮流执政。然而今年选举，工党拿到1064席，保守党拿了804席，半道杀出一个叫英国改革党，获得1453席，比他俩都多。你要知道，在选举之前，这个改革党他的席位就少到可以忽略不计啊，所以工党现在已经不是换谁来执政的问题，谁来都没有用。这么说吧，大英亡了。而这个突然崛起的英国改革党，不出所料又是一个极右翼政党啊。他的党首名叫法拉奇，主要政见如下啊：无条件遣返非法移民啊，这么说你们感觉不到，无条件遣返非法移民，废除近零排放的目标，废除平等法案，取消企业和政府中的 DEI 部门，是不是似曾相识？特朗普伦敦分普，这不就是照着特朗普推特抄的吗？最近 A 股某上市公司发布第一季度的报告，报告显示公司前十大股东名单里，其中一个股东叫上饶市广丰区十五岭山精神病医院有限公司。一家精神病院炒股炒成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了。原来精神股东是这么个意思哈。这家精神病院回应说，我院是盈利性民营医院，正常参与资本市场行为，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啊。问题不在于合不合规，他想知道的究竟谁在背后操的盘啊。如果是院长本人的话，我自愿入院学习半年，好啊，半年之后我出本书叫我在精神病院学炒股。如果是病人操盘的话，那我就想问他，这个病是炒股前得的还是炒股之后得的啊？反正不管什么时候得的，都足以证明我们正常人炒股赚不到钱，就是因为某些股市它不能按常理出牌呀。前不久爆发了汉坦病毒疫情的游轮终于在5月10号成功停靠在西班牙的港口。据世界卫生组织通报，已经启动严格的追踪程序，所有下船的密切接触者都要接受长达42天的医学监测。这艘游轮是4月1号从阿根廷出发，4月6号的时候，一名荷兰籍男子出现类似感冒的症状，当时这个船上的随船医生啊就怀疑这是一个普通流感，或者呢可能就是

0: 新冠。4月11号，这名男子病情恶化，经救治无效死亡。随后几天，船上开始陆续有乘客出现相似的症状，一直到5月2号，一名下船的乘客被诊断出汉坦病毒，大家才意识到这个事情很严重。根据世卫组织说，汉坦病毒绝大部分情况只能是由老鼠传人，而这次爆发的毒株叫安第斯毒株，这是汉坦病毒里边唯一一个已知的能够通过人与人之间人际传播的这么一个类别，不过传播力很有限，通常只能发生在密闭空间内长期共同生活的亲友之间，啊，就老夫老妻就不会有这个顾虑。你说船上的乘客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该有多绝望啊！游轮那这里边不就是一个巨大的密闭空间吗？难不成我们每天在甲板上打地铺吗？我这钱白花了。可是游轮疫情爆发之后，福德角等多个港口拒绝这个船只停靠，恐慌笼罩着整艘游轮，想下船只有一个办法，致敬 Jack 和 Rose。 又 jump I jump。 再次感谢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新闻处理器下周再继续。这儿烟开，下周见。
1: 贵贱各行各业都是角色之一，有人平淡。

0: 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反对
3: 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
4: 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5: 崔瑞华 C 在发射人状态。
6: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7: 而且感觉现在就是德黑兰就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8: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9: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10: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11: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12: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13: 新一轮交火自八日开始，
14: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15: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6: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7: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8: 日方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受热区。
19: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20: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大事发生，看凤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2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2: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처음 부터 사지 마. 루미지 디방 캄블리아 줘서.
1: 고향里面没有方向，很容易迷路。
2: 这个地方嘛，无人去，去寻呼之后，坏了摩托车，最害怕的事情。大自然的声音，对我们音乐人来说，像一个交响曲。
3: 我也是一个这个农村干部，从事这个文化工作，一年一个建筑工作。
2: 我的职业是一名理发师，接触这个越野以后，生命啊一下就打开了。
3: 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爱学习环境，听那个传统的声音，心里就高兴，嗡嗡嗡，那个声音，战胜自己内心的恐惧，一次一次的成长。
0: 我建筑工。

0: 好久没打，好，酥油酥油。
1: 循序渐进，一点一点来。

0: 张高磊是一名专业发型师，在沙雅县城有一间理发店，店里有不少回头客，这得益于他精湛的技艺。
1: 你说稍微调整一下。
0: 这间小店承载着张高磊生活中的多数光阴，但并非全部。另外一个时空的他，置身于一种浩大的无限。
2: 玩越野最开始也是一个挺偶然的机会。我们之前老队长邓队是我剪头发的顾客，他说你想不想去玩沙漠？没玩过沙漠嘛，当时属于是一个懵懵懂懂的。我说那好，那我就去给他当领航嘛。领航呢，其实就是坐在副驾，其实帮他去看路书，然后呢前面路况，比如说前面有一个坑，或者说是有危险，我都会及时去给他做一些提示。沙漠里头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有可能会陷车，也有可能会拖圈，甚至有可能会坏车。这个领航就要下来去挂拖车绳呀，去及时去救援。当了5年的领航，邓队说，哎，你看你可以去尝试去做一下赛手，就买了第一辆越野车。我的职业是一名理发师，其实我的平时的生活空间是比较小的。接触这个越野以后，自己的这种生命啊一下就打开了。
0: 汽修厂里有一类车维修师最不愿碰，这就是刚刚打完比赛的越野车。维修费不高，却一堆毛病。在沙雅县南江汽修厂，这种活只会交给一个人，这里技术最好的伍思曼，并且他愿意。
3: 我小的时候就是喜欢电，家里自己

0: 羊放牛，然后就是种地。不喜欢放羊种地的那个，我不喜欢，不是我想要的那个。
1: 初中毕业后，伍思曼放了2年的羊，不再想延续父辈的轨迹来生活。
0: 不甘心，然后就我想来这个生活不行，我改变一下。我也自己爱车嘛，爱车喜欢车，然后我当修车了。
1: 2012年，伍思曼从乡村来到县城的修车厂，生活翻开新的一页。
0: 刚开始修工具，擦工具，打扫卫生，半年以后就干小活，就是塞笼子、装笼子呀，然后就慢慢的就干大活了。大活是修发动机、修变速箱那些的。
1: 十几年间，伍思曼修过各种车，其他师傅不愿接手的越野车，恰恰是他的最爱。
0: 听那个发动机声音，我心里就高兴。越野车的声音是特别大，然后嗡嗡，那加油门的那个声音，特别激动。
1: 繁重紧张的活儿告一段落时，伍思曼总会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刷刷越野的视频，这是他用来放松的最佳方式。

0: 哎，五四班兄弟，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
1: 现在怎么了？
0: 车嘛，现在一点问题有，没有动力。然后呢，我还想去检查一下，顺便做个保养。王总
2: 哥，那太脏了。
0: 天天玩越野，玩沙漠，就是脏得很。哪个地方？
2: 天
0: 蝎。怪不得啊，没有劲儿。哦，是这个地方的问题啊。
2: 做个防眩的，
0: 哦，
2: 这个是抛眩的时候，这个容易进眩。
1: 还是检查一下吧。
0: 线路的事情啊，
1: 线路呀，前面底盘都检查一下。
0: 好，好。
2: 现在线路太乱了，这个老旧子。
0: 二十多年的车了，98年的车，现在老汉嘛。但是呢，车是老汉，发动机嘛，18岁一样的，劲大得很。
1: 沙漠里面开的时候那个。小伯子感觉怎么样？
0: 这个嘛，沙漠里面去嘛，再大的沙梁子嘛，我不害怕。油门嘛，踩到底嘛，一下就上去了。
2: 哎，我能不能上去塞塞油门？
0: 发动
2: 一下声音。
0: 发动，发动。啊，
2: 好，
0: 感受一下啊。
2: 好，感受一下。
0: 过两天要去穿越沙漠去，有没有时间跟我们一块去啊？
2: 有
0: 的是吧？好，好，好。
2: 你们去的话，我跟上你去。
0: 好，好，好，好。行了，行了，行了。
2: 必须带我啊！不要让我。
0: 好，好，好。我知道你喜欢玩沙子啊。
2: 车坏了嘛，我给你们修，免费修。
0: 就是把工具带上，我们到沙漠里面嘛，有可能就是车要出问题。

0: 半个月后，一场全疆越野赛将在沙雅举行。张高磊和队友们在郊区一片叫做马蜂窝的沙漠开始了训练。这里的沙漠形态完好，连绵起伏，有所谓的刀锋和砂锅地形，非常适合训练。
1: 你看吧，它整个线图是。
0: 队员中有玩越野5、6年的老手，一遍遍练习着令人炫目的。

0: 涮锅。但也有刚入行的小白，勇往直前的路上卡在了沙梁。
1: 有点冷了。
2: 不是鞋子过来啊，东
3: 风
2: 这样提过来。
3: 好，
2: 我这边打方向。
3: 往左
2: 啊，对，往左，再打。
0: 在队友帮助下，小白终于脱困，重新起航，但又再次停顿。
4: 别动了，先停下，先停下，马上过来救援你。
2: 抓住了吗？
3: 抓住了。

0: 美军将领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 B 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走出困境的途中，张高磊又搭救了一辆迷失半途的车。
5: 你跟紧我，老董，你还是跑中间。过这个坡的时候，地板油看吧，地板油过。
6: 收到，收到。
5: 跟着我走。慢慢的，方向不要急打。老董，下下下，不要怕下。
6: 不敢下，真不敢下。
5: 不要动刹车，挂个第四二档，靠档位坐着，慢慢滑下来就行了。松油，油门松完别踩刹车，下就行了。给点油，稍微给点油。哎，对，到坡底了后给点油上来，给点油，加油。跟紧我，跟紧我，顺着我的车影子走。这个坡过来以后往右边走，顺着我的车影子走啊，不要直接冲上冲出去了。你过这个坡的时候，到了坡底子再给油啊，不要给太狠了，给太狠了容易撞。跟着我走，顺着这个位置，如果碰到情况车。

0: 我们越野车的头有一句话，叫做"无兄弟不越野"，真的是没有兄弟就没法越野。因为你单人单车，你出去首先第一安全就是有问题的，第二呢，也没有单人单车出去的意义在哪里？其实可能有些是。 去创造什么吉尼斯纪录呀，或者说是打破一些未知的领域呀，或者说是探索一些未知的领域。但是在我们来说，我们更加去享受这种在路上兄弟们那种互帮互助、不抛弃、不放弃这种状态、这种精神。
1: 救援完成之后，训练继续进行。

0: 可以，相当可以，切入这个点啊，这个线啊，就是左右的这个偏差啊，基本上没有。然后呢，从那个位置下来的时候，也下得特别好。
1: 他们是业余爱好者，但都以专业的精神探讨着这一份热爱。
2: 1300小时那个动力在这，要么车就是没动力，要么动力过剩啊，夸亏你一把，或者开始就是全干挠，干挠。你如果你这，刚开始玩的时候，羡慕别人的车，总觉得别人的车好，能到的地方我的车不是那么好，到不了那个地方。没有接触这个玩沙漠越野这一块的时候，我是一个钓鱼爱好者，玩越野的一帮子嘛，他走，我们带你到沙漠玩一玩。
3: 他说：“真的吗？”我就去了，去了以后让我感觉特别震撼。啊，从来没有过。我是个新手，刚开始玩，就是遇到好多坑的时候，他们都是飞过去的，但是我就踩刹车，已经多少一个赛道跑完，我不知道我踩了多少脚刹车，换了多少次档，我都不知道。
0: 仅仅勇气肯定是不够的，需要更多的技术来操控这个车。
4: 每次突破自我，其实都感觉得很兴奋，很幸福。
5: 毕竟我还是个新手嘛，我磨练好了，就跟磨刀一样。当磨快了，我再跑，跑快一点嘛。
6: 看他们栓过，他们开始挺帅的，我也想开始一下，我就点希望是，他们这开上，那个栓过，以前没有栓过，我有一点害怕。
5: 我带你到前面的锅涮一下啊。
6: 行。
2: 玩沙子其实是要有速度的，啊，这个软沙子呢，你要是没有速度的情况下，我给你演示一遍，上不去的一个就是没有速度的情况下啊，你看现在这个车挂到第42档，动力是够的，然后呢，你就是很给油看，很给油，看吧看吧，哎，看看，速度没起来对不对？然后我再给你演示一遍它这个速度起来的情况下啊，靠速度，不是靠车的动力，到哪个位置的看吧，到那个湿沙子的地方，我就松油了，我就靠车的惯性，它就能上去了。
7: 啊，就是靠速度，就是说，哎，松油，啊，它就过来了，看到了吗？啊，要松油啊，你不要说是一把油踩死不松，不松是危险的，它会飞车。我们骑这个刀锋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假如说你现在没有起住，车往下哪头倒，你就要往哪头打方向，明白吗？啊，你不要车往这边倒，你往那边打方向，重心就是不平衡的时候，它会造成一个车侧滑，啊，侧滑的时候它就会容易翻车。
8: 对，
7: 乌斯曼。 终于可以上手一试。
8: 那边走，啊，顺着这个位置走，下去吗？啊，给一脚油，给一脚油。好，啊，对，松油。啊，怎么样？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啊。好，松油。上去试一下吗？不要冲了，这个你别冲了，你冲不好飞出去了。
4: 自己有一个车，外面开的那个感觉，每个男人的梦想那个。 一步一步努力实现我的梦想。

0: 第三届沙雅琴音会2023沙雅胡杨勇士杯钱江汽车越野大师赛的决赛现场。昨天呢，经过了一天的
1: 比赛终于来临，来自新疆14个地州的参赛者云集到沙雅。
0: 我们将要进行的是改装组决赛，
1: 这是一场期待已久的比赛。
0: 就位，
2: 可以了。
1: 张高磊和队友们细致地检查每一辆赛车，
2: 收住了，那只是螺丝不退出来就没事，啊，不进沙漠了，待会儿。
3: 他那个挡住不让他螺丝退出来，
4: 他多大的扭劲儿，他那个。
1: 不久前，张高磊被推选为沙雅越野大队的新一任队长，他要关心每一个队友的状态。
2: 我昨天跑一天跑了个啥东西啊？这里个管子都没拆啊，刘宇。
5: 那管子没用吧？
2: 有用，钢体里面回压了一个管子。够的。
6: 你待会跑的时候，刘宇啊，不要慌啊。
5: 今天我一定再花时间往
6: 前。啊，但是安全第一啊。尤其是那几个大坡，出去的时候千万要收住，不要飞出去了。
2: 高文富，昨天出了点状况，车是最后你给他开出来的是吧？
5: 对啊。
2: 哎，他第一次打比赛，他可能多少有点慌。那个今天呢，他可能有点那种畏赛，啊，第一次参赛嘛，他可能赛道经验也不够丰富。
5: 他那个状态有点
2: 上头了，上头了。对，都一样，我们第一次打比赛也会比较上头。不行，我们给那谁高文富打个电话，我给他打个电话。
5: 打电话。
2: 喂，
7: 哎，
2: 是吧？你第一次比赛碰到点状况也是属于正常啊，不要慌，不要去给自己太多的思想负担和压力，就是顺其自然，稳稳的跑，安全第一啊，把你的车控好，好吧？
7: 好的。
2: 行了，那你赶紧过来吧，快过来到这个赛道里以后来，我们见面了再聊，好吧？
8: 炮弹坑的时候，就那炮弹坑，它不是上下，也不是左右，它是乱颠，你知道吧？
2: 昨天我们两个队友，他们两个人现在出现一个状况。黄伟呢，是因为车的问题，他要弃赛。我就给他讲了一句话，我说，这个车只要能发动，轮子还转，你就不要弃赛。你打比赛成绩不重要，我认为成绩真不重要。对新手来说，就是这个竞技状态很重要，不要轻言放弃。
6: 我记得以前跟邓队在一块的时候，他说的最多的就是，我们作为一个越野人来说，一定要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就像我们新疆的这个胡杨一样的，要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不能轻言放弃。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去顺北油田，进去了以后呢，走了可能有10公里，前船就打掉了，就没有了四驱了。没有四驱的时候就只有两驱，又没有离合器了，这个时候其实都想弃车了，也想放弃了，但是呢车还能发动，还能走，我们就继续往前走。整个行程全部下来，在没有离合器没有四驱的状况，跑了有30公里的路。出来以后，我的衣服裤子全湿完了，然后呢，邓哥只说的，我没想到你能开出来。
1: 在张高磊的鼓励下，新手回到了赛场。

战胜自己内心的这种恐惧，一次一次的历练，一次一次的成长，其实真的是自我的一种修炼吧。我们的老队长邓丽之前跟我说的一句话，我们左右不了我们生命的长度，但是呢，我们可以无限的去活出我们自己的宽度。

说再多都没有发自内心去喜欢去做一件事情来得更直接。发自内心的东西它是快乐的。

0: 每个月，张高磊都会带着店员去社区里给老人们义务理发。嗯，
1: 昨天我不高兴，一吃牛肉，毛糖糊糊。
2: 啊，洋洋糊糊，
1: 洋洋糊糊，
2: 洋洋糊糊。
1: 啊，啥叫洋洋糊？你把糖。

0: 刚才你看你裸裸的，现在年轻了。就是的，你头发出现，你前途模样糊涂是吧？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能吃不能干。
2: 哎，现在变了，现在是甘肃洋芋蛋，又能吃又能干。甘肃的媳妇特别好，对老公还包容，一天事还少。我们四川的这老婆就比较泼辣，比较厉害。你老公要是不听话，他就要揪耳朵。
0: 啊，
2: 对呀，他要拿你。来悠悠了。耶，儿子，爸爸给你买了一个小悠悠车，你长大了以后我带你去悠悠啊，儿子，听到了没有？
3: 先玩这个小车车的，行不行？
2: 现在就想去了是不是？现在不行，一会儿你长大了以后再去啊。哎，我的儿子，太聪明了。再笑一个，再笑一个。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剖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2025年6月18日，两头热带点斑圆海豚在海南万宁神州半岛海域的浅海区先后搁浅。
1: 别急啊，等救援。

0: 车来了就送你回家。
1: 各方力量迅速展开救援。
2: 不用拖着他的嘴，然后胸鳍下面再给他弄一下。
1: 现场紧急施救后，两头海豚转运到三亚热带水产研究院进行进一步检查和救治。
3: 有一个非常严重的脱水现象，它潜在的炎症还是比较危险的，它是也有一个紧急死亡的一个情况的。
1: 因为是在万宁发现并救援，两头海豚分别取名一号万万、二号宁宁。经过近半个月的救治，它们状态一天比一天改善，不仅可以自主进食，甚至在护理员的陪伴下可以短暂无浮具游动。随着海豚兄弟身体的恢复和游动能力的增强，他们需要更大的活动空间。
4: 我们每次注入这个鲸豚都是有阶段性的这种恢复，好转之后呢，你就要给它提供适合它的那种场地，深度宽度都要有

0: 救助团队着手为海豚兄弟寻找更适合的场所。一番考察之后，最终在离研究院约30分钟车程的一家水产养殖场找到了合适的水体。新的水池直径近5米，水深约2米，正适合两头海豚的康复生活。
1: 我们这个水是24小时
2: 没有完的，
1: 对对，进来就
3: 是比例刚好。
0: 7月2号是预定的转运日期。转运前一天，医护人员给海豚兄弟做了最后一次血检，他们的身体情况已明显好转，但危险并未解除。
4: 最近一次的血检，两头海豚的脱水情况是有一定改善的，像炎症指标它其实还是依然存在的，有一定的就是风险。
0: 其中宁宁的血检结果尤其令人担心。
4: 之前因为有这种搁浅，当时有呛水现象，然后导致动物死亡的，所以说2号现在这个肺脏感染其实是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至少从我们医疗的角度来说，它是还没有脱离危险期的。
0: 7月2号上午，江建军带着护理人员为转运做准备。为避免途中烈日暴晒对海豚造成伤害，转运安排在下午4点半进行。
5: 沿海南环岛旅游公路。

0: 小心，好，走，搭。
1: 对于新水池，两头海豚有些紧张。江建军带着他俩熟悉环境。保育员为他们准备搬入新居的第一餐。
2: 来到新池了之后，他们的状态呢，就是要明显，就是比那边要更活跃一些，然后包括进食啊，或者一些其他的那些行为啊，展示的就是更多一些，你就能更了解动物。
1: 按照救助方案，海豚兄弟将在这里接受进一步治疗和康复训练，直到身体完全恢复。
3: 目前这两头其实给我们希望还是挺大的，对我们还是有一定的信心去让它恢复健康。
1: 救护团队满怀信心和期待。搬入新家第三天，意外却突然发生。
2: 一开始他是一直看着我，就是他那种眼神看着你，就肯定是不对。再有一个就是，他这个呼吸频率快了，他呼吸孔喷出这种异物，而且频繁的那种咳嗽啊，这种声音呢，跟他之前的那种状态是很大的一个反差。
1: 宁宁的表现让江建军意识到问题的严峻。他立刻对宁宁进行紧急施救。江建军一边给他做心肺复苏，一边帮助他打开呼吸孔。
2: 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办法进行正常呼吸了，虚空反张啊，然后肌肉紧绷啊，他那种情况已经很，就应激非常大，他已经呼吸不上来了。
1: 尽管医护人员尽了最大努力，依然没能挽救宁宁的生命。事后解剖发现，正是医护人员担心的肺部炎症引发了心脏问题，最终导致了他的死亡。
3: 鲸豚类的抢救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太难了，可能只有万分之一不到的一个几率能。
1: 宁宁的不幸离世让所有人痛心不已，江建军更是陷入了深深的伤感之中。
2: 你眼睁睁地看着一条动物走的时候，心里肯定会难受，因为你付出了这么多东西，你付出了这么多心血，你肯定是希望它能够回归这个大海。
1: 为了缓解江建军的心理压力，救助团队安排李明传接替他的工作，负责万万的日常护理。因为有宁宁的事情在前，护理团队更加小心谨慎。
4: 就24小时都会有人在这边看护嘛，两个人了，也到吃午饭了，一个人去吃饭，然后一个人轮流看着，然后吃完之后再过来轮流值班，不敢懈怠。
1: 搬家一周后，护理员卸掉了万万的服具。卸掉服具后，护理员彻夜守护，唯恐出现意外。但之后的几次血检，万万还是出现了异常。
3: 我们通过采血发现他血液指标是有很多项是有异常的，是有很多次的一个起伏。
1: 医护团队及时针对性地调整了用药，护理员也加强了对万万的日常监测。调整用药半个月后， 万万身体的各项指标终于稳定下来。随之而来的是他的活动能力明显增强。
4: 以前他是游着游着可能就会沉下去起不来，到现在的情况来看，他沉下去他能自主浮起来。
1: 虽然游动的时候万万对身体的控制还有些滞涩，速度也比较慢，但身体不断好转的万万终于进入到了以自主康复为主的阶段。为了增强万万的体质和体能，医护团队调整了投喂量，在饵料品种上也做了改变。
3: 我们每天能够给到3到3.5公斤饵料品种，我们也是通过增加它的饵料丰富度，我们增加了多春鱼以及台霸，尤其是台霸鱼这个热量是足够能够撑它的一个营养摄入。
1: 在护理员的精心照料下，万万的体型有了可喜的变化。
3: 当时我们搁浅的时候测量是1.92米，然后现在是1.95米。
4: 刚开始来的时候是特别瘦，感觉他的胃部都会有点塌陷，给他喂食放到他嘴边，放到他嘴里不吃东西嘛。
3: 从他刚搁浅的时候对比他现在这个体长以及他的一个脂肪饱满度的话，我们肉眼可见还是要比最初是饱满很多。
1: 根据万万身体的恢复情况，医护团队对他的日常监测和护理做出了相应的调整。之前每一个小时进行一次的呼吸监测改为每两个小时进行一次，之前每天进行的口服灌喂补水和体温测量都停止了。
3: 我们如果过度的去抓捕它或者说操作的话，对它也是一个额外的一个干扰，甚至说是外界的一个应激。
1: 与此同时，根据万万的身体状况和血检结果，医疗方案也在不断进行调整。
3: 现在整个的用药基本都是以营养药物为主，我们也是更想让它营养程度是更好更优越一些。
1: 搬入新家一个半月后，万万身体的恢复程度让所有人感到吃惊。这个当初萎靡不振的小病孩变成了一个活泼好动甚至调皮的小顽童。
4: 他游动的这个速度也变得快了，包括他能自主的旋转翻身翻肚皮，他能自主的一调节。他状态好的时候他都会跃起来，所以有时候我们不敢把那个水位加得很高，因为怕有时候他会跃得很高的话，状态好跃得高的话可能会跃出来，会出现一个意外的情况。所以对现在来说他这种状态是非常好的了。
3: 在他那个身体机能已经达到这种非常活跃以及血检指标能够达到一个标准范围，尽可能快人为去过度去干预他，然后抓紧让他放归。
1: 基于万万的医学指标和行为表现，万万放归重回海洋提上了日程。按照常规操作，此时可以给万万进行放归前的野化训练，主要内容是投喂活鱼，练习它的捕食能力。但是目前的水体对于野化训练来说是不够的，
4: 因为在这么小的空间里面，如果是放活鱼，因为空间狭小，那鱼很小，它游动起来速度快起来可能就撞到池壁，所以暂时是没有给它活鱼。
1: 虽然没有采取活鱼投喂进行野化训练，但护理员在饵料投喂上做出了调整。
3: 我们在喂食啊 是不选择固定的时间以及不选择固定的点去投喂它，我们是抛着喂，这样的话它也会有一个就是相当于去捕食的一个行为，另外就是不给它固定的时间让它到点了就等着去投喂的这种意识。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在前期相当于野化训练的一个初始的一个步骤。
1: 然而调整投喂方式不久，李明传发现了万万的异常。
4: 喂的时候发现，哎，它不向左边转，下池子里面看到它眼睛是刚开始是闭着的，闭着我们就试着投喂右边，它右边右侧它就能看到，它就往右边去旋转。我们就发现呢，它左边看不见之后，我们就尽量往右边抛投，给它看得到。
1: 万万左眼的视力问题，让护理团队对它重回大海有了一丝顾虑。好在，综合分析研判后，大家一致认为，这个问题并不会对万万在海洋生活造成障碍。
3: 我们靠近的海也是有一些眼睑反射的，只能代表他这个左侧视力要比右侧视力是要低一些。他其实通过他右侧眼睛以及他的一个超声定位，我们投喂其实他能够去捕食到的，他能够很积极的去捕食。
1: 随着身体的康复，万万身上的野性表现得越来越强。他不仅有抬头拍水的表现，而且还会用身体撞击池壁。水池里有三根氧气管，在万万坚持不懈的撞击下，有一根氧气管终于被它撞脱落。
4: 我感觉它就像人跟人一样，一个人关在一个地方太久了，会有点急躁、暴躁、生气的那种感觉。但目前来看，它还是有野性的，尽早的把它放归，回归到它的一个大海环境，这对它，想对它也是一个好处。
1: 9月8日，在水产养殖场召开了万万放归的专家评估会。大家首先实地考察了万万的状态。
3: 现在动物现在行为啊，包括食欲都已经恢复非常好。然后我们每一天喂食都是抛着喂，然后整体的身体状况要比最初来的时候这个营养状况是好很多。从8月27号一直到现在，通过了两次。
1: 随后庞雷详细介绍了救助治疗的全过程。
3: 会上也是与会专家都进行了一个充分的讨论，然后一致也是通过他目前是能够达到一个野外放归的一个条件。
1: 救助团队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万万，
0: 就跟他说你快回家了。结果我们后来发现他突然很兴奋，就跳跃起来拍打这个水面。我们想他也能够感知到他可能要回家了。
1: 放归日期原本定在3天后的9月11号，因为有台风过境，放归延后到9月14。会议当天下午，救助团队来到万宁的石梅湾，实地考察放归船只，商议放归流程。
5: 所以很麻烦，它下水是个问题，你下水不好下。
6: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如果你用担架布的话，其实在里面把它那个鳍都收好的时候，到这里直接往上两边担架布一提就可以。
5: 啊，你说啊，也是一种方式，也可以。但是
1: 万万的放归进入倒计时，新的问题出现了。台风不仅延迟万万回归大海，还对它的进食造成了影响。
4: 这个水池里面的水也是直接从海里面抽上来的，没有完全的一个过滤系统。
7: 所以台风天还外面海水浑浊，对它影响太大了。水太浑了，它不吃。
1: 整整一天，万万没有吃任何东西。 而且情绪低落，那个欢实的小顽童不见了。
4: 九号水质，它的生活空间嘛，受到污染了嘛，游动会减少。
1: 第二天，万万依然食欲不振。放归在即，不吃东西不仅会造成体能的下降，还可能引发一些不确定因素。中午，庞雷闻讯赶来，他决定用口服灌喂的方式给万万喂食奶粉。
7: 就转顺时针吗？可以了。慢点放哈，慢点放，捏住捏住捏住。
1: 喂完奶粉，庞雷又特意给万万口服了抗生素。
3: 进了吗？
8: 进了。
3: 有胃液吧？
7: 有一点。
3: 捏住哈，先。外海如果说有风浪或者是台风过境啊，他再给你。

0: 泥沙会比较多，另外有一些可能携带的一些病原菌可能会存在，所以说我们在药物这一块是预防给了抗生素。
1: OK，
2: 为了确保万万的身
1: 拿掉。
2: 体没有受到影响，
1: 好嘞，
2: 喂完奶粉，
0: 还行，挺老实的。
2: 庞雷对万万进行了采血，如果不出意外，这将是万万最后一次血检。11号，台风减弱，水质不再那么浑浊。万万终于表现出进食的欲望。吃饱了的万万又开始活跃起来。这天，万万的血检结果也出来了。
0: 最近的一次血检是非常好，以及他的肝功啊、肾功以及心肌酶指标都是在正常范围内的，所以说这个也是特别好的一个依据，我们能够等向他放生。
2: 距离放归还有2天，救助团队进行了放归模拟演练，以确保放归万无一失。
3: 举高，
4: 明传，其实你可以躺着。哎呀，小心！
2: 为了保证演练的准确性，李明传临时客串了万
4: 万。对，
1: 接这边有个人接一下，
3: 放松，接住下。
4: 在整个放归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环。从水池抬出水，转运上车，以及到达这里了以后怎么抬下车，怎么运上船，这其实每一步当中又有很多细小的点。
2: 救助团队并不是第一次放归海豚，但每次的方式、途径和具体步骤都不相同，因此每一次遇到的问题也各不一样。
1: OK， 下，抬住啊，转个转个，再往前点，
3: 好，
1: 放
3: 杆子，
1: 然后换杆。
4: 哪有这样的？哪有这样的？怎么能直接放下来嘛？我们是模拟演练，模拟演练，哥们儿，咱们就按标准来。通过模拟，我们也有发现，哎，我们还有很多存在问题。那我们再针对这些问题，再一一去思考该如何解决。这就是我们模拟演练的一个必要性。
2: 放归前一天，江建军专程来到养殖场看望万万，和他告别。
5: 我和动物之间这个联系呢，你说有没有感情？确实有很大的一种感情。万万要放归了，说实话，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心里不是滋味的点，就是在于，我更想说是让他们两个一起，啊，有个伴儿，然后说能够回归大海。心里就是不甘，就是不甘心。

0: 从搁浅到救治，再到逐渐康复，88天的努力和付出，只为今天的重回海洋。
1: 好了，现在开始弄，然后每个人下去的浇一下脚底，下人，都放下去，都放下去。就把担架布撑开，然后动物上来就 OK。 提脚 OK。 好嘞，脱水上，头冲那边，抬高，看好前鳍啊，走，
2: 这得要带上，
1: 前面稍微高一点，抬高，左边再下一点，适当往下掉一掉，往下落一落嘛。OK， 可以。

0: 走走走，
1: 举高，
0: 抬高抬高，
1: 累
0: 积给我，
2: 来来
0: 这边，抬，前起，小心前起，
2: 对，你们在这边踹
0: ，OK， 下。
3: 因为有之前的演练，转运进行的非常顺利。
0: OK， 上肩可以，上肩可以，抬高，抬高，
2: 对，这边直接给我，
0: 抬高，
2: 来来，你
0: 小心前起，
2: 这边我抬高，里边，
0: 小心前起，
2: 前起，抬着下面看好。
3: 整个过程中，大家对万万的前起格外小心，确保他回到海洋不受影响。
2: 好，
0: 走，往前看，落落落，
2: 看水位，前面看水位。
0: 落，可以，没事儿没事儿，

0: 来，你站这边。
1: 镇静一下来，坐好。
2: 接住了，接住了，下面接住了，
3: 接着上面的杆，接着这个杆，
4: 这个杆我们自己拿住，
2: 对，你们拿
3: 着，上面的杆，上面我们拿着，
2: 好，走走。
5: 希望他早日找到自己的族群。
6: 希望他能在远处能自由开心，能和家人去游在海洋里面。
7: 所有的小伙伴其实都在说永远不要再见，但是其实我更希望有一天出海的时候能够跟他在大海上相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4: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5: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6: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警告伊朗必须迅速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并与以总理通话讨论再次打击伊朗的可能性。
1: 伊朗媒体指美方回应伊朗提案时列出了五条苛刻的条件，而美国媒体称伊朗研究收取霍尔木兹海峡光缆通行费。
0: 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南部多个城镇，内塔尼亚胡证实已经击杀哈马斯的军事领导人哈达德。
1: 俄罗斯莫斯科州等地遭遇了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这是莫斯科州今年所遭遇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
0: 美国情报部门称，古巴获得300多架军用无人机，并且开始讨论对美国发起无人机袭击。
1: 日本媒体民调显示，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下跌，过半数受访者反对解禁具有杀伤性的武器出口。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各位早安，我是王峰，带您关注今日头条。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依然是在僵局当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伊朗如果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特朗普当天还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0: 而在德黑兰，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讨论了美伊之间陷入僵局的和平谈判。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阿克西奥斯等媒体报道，特朗普16日在其位于弗吉尼亚的高尔夫俱乐部会见了国家安全团队的高级成员，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以及中东事务特使威特科夫均有出席，讨论伊朗战争的下一步走向。特朗普1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正在流逝，他们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时间至关重要。特朗普日前拒绝伊朗的和平方案，反映两国在浓缩铀、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等关键议题上立场差异巨大，难以调和，战争可能再次爆发。以色列媒体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17日与特朗普通电话，持续约半小时，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高级官员声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而在伊朗，武装部队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警告，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风暴般的回应。战争阴霾持续笼罩中东，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7日会晤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简短讨论了美伊之间陷入僵局的和平谈判。纳克维表示，伊朗与巴基斯坦此前关系便已十分紧密，如今更是亲上加亲，他希望巴基斯坦能够促成美国和伊朗谈判的成功。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日前表示，巴基斯坦的调解进程尚未失败，但承认目前正处于困境之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号报道，美方在回应伊朗提案时提出了5项极其苛刻的条件。伊朗武装部队与外交部当天相继发表声明，强硬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并且批评美国和以色列以维护能源市场稳定为借口，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来进行辩护。
3: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的和平提案时列出了5项条件，包括不向伊朗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要求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运出并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以及要求所有战线停火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强调，即便伊朗满足上述所有条件，美国及以色列方面对伊朗发动攻击的威胁仍将持续存在。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提出的这一方案并非旨在解决问题，而是试图通过谈判手段实现其在战争期间未能达成的政治与军事目标。同日，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发言人同时强调，若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

0: 运输通道制造不安全因素，随后却反过来指责伊朗破坏稳定。大家还强调，这种做法是美以制造危机，再借机升级局势的惯用套路。另据韩国外交部17日消息，外交部长官赵显当天下午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要求伊方就韩国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一事作出回应。赵显表示，韩国政府正就货船被袭事件展开调查，希望伊方也能就韩方已发布的内容表明立场。他并强调了霍尔木兹海峡自由安全航行的重要性。阿拉格奇则向赵显就当前的中东局势表明伊方立场，强调海峡内的对峙局面应尽快结束。此外，双方还商定将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内的韩国船只和船员的安全继续保持沟通。本月4日，韩国一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两枚不明飞行器袭击，目前仍未查明确切的袭击者身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在17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已经碰壁，美国应该采取行动进一步打击削弱伊朗。
2: My analysis is there's nothing to suggest that the people in charge now are any different in terms of the regime's goal to terrorize the world, destroy Israel, come after us. So what do you do next? You weaken them further. I'm calling to hurt this regime. If you do the same old thing, you're going to get the same result. Hurt them more, maybe they'll make a deal if you hurt them enough. But right now, I think they're trying to wait us out. I think they're playing games.
3: 美国有线新闻网17号报道，伊朗议员与军方媒体正在研究向途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的数据光纤电缆收取通行费。报道提到，伊朗国会议员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媒体曾经开会研究，要求谷歌、微软、亚马逊、元宇宙等美国的科网巨企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纤电缆来支付许可或是使用费，日常的维修保护费也要交由伊朗的企业独家承办。如果不遵从，其数据传输将会面临中断的问题。如果成事，这将会威胁欧洲、亚洲及波斯湾之间海量互联网数据流量，打击国际金融及商业活动。文章指出，这些威胁还不会成为事实，但是反映出伊朗国内有人希望将霍尔木兹海峡从石油咽喉扩大成为数据咽喉，从而增加伊朗在面对美国压力时的筹码。
1: 阿联酋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在17号发布声明，表示位于塞夫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设施在当天遭到无人机袭击，并引发火灾，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目前还没有相关方承认对袭击负责。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表示，袭击无论是由主要肇事者直接实施的，还是通过其代理人之一进行的，都构成危险的局势升级。阿联酋国防部称，有3架无人机从阿联酋西部边境发射，其中2架被成功拦截，另外1架击中了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台发电机。相关部门正在调查这次袭击的来源。阿联酋联邦核监管局确认，袭击引发的火灾没有影响到核电站的安全，所有机组目前都正常运行。袭击发生之后，阿联酋外长和包括沙特外长在内的多国地区外长通了电话，并在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的通话当中对袭击予以了强烈的谴责，将之称为一起无端恐怖袭击事件。他强调，阿联酋完全有权依据国际法对这些恐怖袭击作出回应。巴拉卡核电站于2020年投入运行，是阿拉伯半岛唯一一座核电站，这也是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这座核电站第一次成为了袭击目标。
3: 沙特阿拉伯国防部发言人马利基17号发表声明说，当天上午有3架无人机从伊拉克方向进入沙特领空之后被拦截摧毁。马利基强调，沙特国防部保留在适当时间和地点做出回应的权利，并且将会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措施，以应对任何侵犯沙特主权安全的企图。
1: 据关注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行程已经结束，伊朗民众如何看待他的访华成果以及特朗普再次发出的战争威胁呢？来看记者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4: 在不战不和的氛围中，德黑兰的民众已经慢慢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市中心的大巴扎里可以看到人流很大，店主和顾客讨价还价，一切看上去都十分平静。当然，时局还是会关心的。有民众表示，他十分关注特朗普访华的新闻，他认为这次特朗普

0: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2: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3: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4: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韩国总统府青瓦台17号发表声明称，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特朗普向李在明介绍了日前中美元首会晤的成果，包括美中关系双方就经贸议题达成的共识，以及朝鲜半岛事务和中东局势。
1: 声明称，特朗普表示将会和韩国密切合作，为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那此外，两人还讨论了去年签署的双边贸易协议的实施情况。
0: 另外，韩国国家安保室室长魏胜洛17号表示，韩美在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问题上正在保持沟通，双方在条件和目标时间上分歧不大。魏胜洛表示，对于美方向韩方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目标时间，双方意见是基本一致，并未出现相差5到10年的情况，而韩方将会于今年的下半年编制有关此事项的路线图。而对于韩方是否计划在2029年的第一季度前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魏胜洛表示，本届韩国政府坚持任内尽早收回，预计两国高层将会对此进行讨论。对于驻韩美军战略灵活性的问题，魏胜洛表示，驻韩美军既接受美国总统的指挥，也处于韩国的主权之下，即便美方有意提高驻韩美军的灵活性，也必须要在韩方尊重的范围内进行。
1: 日本横须贺市宣布，美国乔治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在17号返回了日本石奈川县的驻日美军横须贺基地，进行补给和休整等。乔治华盛顿号是隶属于美国海军第7舰队，是首艘以日本为母港的美国核动力航母。那稍早之前于5月10号驶离基地，相信是为了实施维修保养之后进行试航。
0: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有2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在表演期间，两战机原本是一前一后飞行，突然之间却上下交叠在一起，无法分离，纠缠了几秒钟之后仍然无法脱困，最终两架战机的4名飞行员弹射逃生，两架飞机则是螺旋式向下坠落地面，变成了一颗火球。而当地媒体称，出事的两架飞机是 EA-18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4名飞行员全部平安着陆，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当中。
1: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的报道，美国国务院在上周正式解雇了近250名外交官，另外有1000名文职人员受到波及，有多位前外交官形容，美国国务院正在被掏空。
2: 报道称，美国国务院从2025年7月开始裁员。据美国外交服务协会估计，2025年约有2000名外交人员离开国务院。此外，还有不少拥有数十年工作经验的资深外交官因缺乏晋升空间，主动选择退休。有前外交官员认为，部分被裁撤的办公室本可为伊朗战争提供指导，比如能源外交办公室的一大工作重点正是限制伊朗的石油出口能力，利用政策工具来削弱伊朗政权。他可就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必要性进一步发出警告。美国国务院也本可利用离职人员的经验，协助战争爆发初期的撤侨行动。另外，目前美国在全球的195个大使职位中有115个空缺，包括中东、乌克兰和俄罗斯。而伊朗、俄乌战事等最敏感的外交谈判，正由特朗普的商业伙伴和家族成员主导，而非具备地区专业知识的资深外交团队。多位前外交官员表示，经验丰富人员的流失将对美国当下及未来数年的力量投射和实现优先事项的能力产生深远影响。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否认国务院正在被掏空的说法，坚称裁员计划是为了消除冗余职位，并不影响国务院应对问题的能力。人员精简后反而能更迅速有效的行动，并赋予前线人员更多权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的报道，美国政府机密情报显示，古巴已经获得了300多架军用无人机，并且开始讨论对美国发起无人机袭击。而这一评估可能成为美国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借口。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当天立即指责美国政府捏造虚假文件，为收紧对古制裁以及可能的军事侵略来寻找借口，同时也批评有部分的美国媒体散布相关的谣言。报道称，古巴近期已经在讨论利用无人机来攻击美国关塔纳摩湾基地、美军舰艇以及距离古巴最近的佛罗里达州城市基韦斯特。 有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鉴于无人机作战技术的发展以及伊朗军事顾问身在哈瓦那等因素，美国将古巴视为日益严重的威胁。报道指出，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古巴时，曾经严厉警告古巴官员不得参与敌对行动。古巴据报自2023年以来一直从俄罗斯和伊朗来获取攻击性的无人机，并且将它们藏匿在国内的战略要地。而近一个月以来，古巴向俄罗斯寻求更多的无人机和军事装备，并且试图向伊朗来学习抵抗美国的经验。
1: 北约在18号发布声明，称北约年度海军演习“活力猫鼬 2026” 于当天开始，将会持续到5月29号。主要目的是要演练反潜防御任务。演习是由北约盟军海上司令部主导的，来自北约多个成员国的分队参加。
0: 演习进行区域传统上是法罗冰岛线地区，也就是格陵兰、冰岛、英国联合防线。这是北约在这一海域的反潜防御带，布置由美国的水下监听系统。
1: 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乌克兰无人机17号袭击了俄罗斯多地，造成比尔格罗德州有1人死亡，莫斯科州3人死亡，17人受伤。
0: 俄罗斯媒体就称，这是2026年以来莫斯科州遭遇到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此外，拉脱维亚同日发现了一架无人机侵入。
3: 莫斯科州新姆基市17日遭遇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表示，当地一处住宅被击中，一名女子遇难，还有一人被埋。此外，梅季西区一处村庄的2名男子在袭击中身亡，多处高层住宅和基础设施受损。在莫斯科市西北部的克拉斯诺格尔斯克市，一栋高层住宅遭袭受损。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自午夜起，共有81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被击落。莫斯科市3处房屋受损，莫斯科炼油厂附近有多人受伤，炼油厂设备未被损坏，运营未受影响。据俄罗斯国防部消息，俄防空部队连夜拦截俄境内556架无人机，天亮后又击毁30架。塔斯社报道指，这是2026年以来乌克兰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同日，在拉脱维亚东部卢扎区，有民众拍到一架无人机在上空飞行。拉脱维亚武装部队发布声明指，一架无人机在17日早上6时飞入该国领空，随后驶离。拉军方出动防空部队和北约战斗机进行应对，至上午8时，领空威胁解除。今年5月初，曾有2架乌克兰无人机从俄境内飞入拉脱维亚领空，时任国防部长斯普鲁兹因处置不力被解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媒体在17号表示，俄军不断改进和完善无人机替代前线给养运输，因此成功减少了人员和装备的损失。那俄军前线运输的无人机目前如何工作呢？来看一下我们的摄影机，一探究竟。
4: 这里是俄军西部军区一个作战群部署地，今天我们来到了作战群后勤保障的中心。保障中心建在地下，前线离阵地只有5公里多，这里显然也是乌军火炮和无人机的火力区。保障中心主要是由食品制作坊和食品配置厂等组成，每天厨师们分班4组轮流上岗勤务。为了按照标准热量配置食品，第一道工序是要按质量实施配菜，包括每片面包要配多少奶酪，每根肉类肠需要分成多少段等，能够确保士兵健康营养的食品标准。
5: вакуумируем сало для последующего сброса. Вакуумация дольше сохраняет срок годности. То есть, если в обычных условиях оно хранится в районе 10 дней, вакуумация оно может продержаться до 30 дней.
4: 厨师们还按照斯拉夫民族的饮食习惯做到了3道菜不重样。厨师们制作也十分科学，加热后要基本保证食品的原汁原味。食品制作完毕后，这个配送中心还专门组建了无人机系统排，利用智能车或无人机将食品送到前线各阵位。一些厨师还兼任操控手，亲手将食品送到前线的每一个阵位。 该中心为一个营的兵力制作每日三餐加一餐的口粮和副食品等，中心还为若干连队配送牛奶、饮品和茶点。现在由于无人机的火力，俄乌两军都利用无人设备实施对前线的运送食品，但是由于没有敌我识别的系统，运送食品的无人机或者无人车也常常被对方和己方攻击和拦截，在复杂的灰色地带，有时这种拦截率达到了80%。但是对于这支部队的后勤保障中心来说，有时对一个阵地实施补给运输要不厌其烦地进行多次。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苏梅前线的报道。
0: 根据朝中社18号的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17号召开朝鲜人民军全军师旅指挥员会议，要求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的一线部队，把边界筑成坚不可摧的要塞。
1: 金正恩在会议上提

0: 出关于适应现代战争变化模式和朝鲜人民军发展趋势、整顿训练体系、加强实用训练的方针。军人说，随着朝鲜人民军军事技术装备快速现代化，要重新定义各方面作战概念，并积极推进将之运用于各部队战斗训练的训计划工作。
1: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共同社于16号和17号进行的全国电话舆论调查结果显示，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为66.3%，比四月上一次的调查时下跌了2.5个百分点，不支持率为26.8%，比上次上升了0.8个百分点。 日本政府在4月修改了规定防卫装备品出口规则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针，更改了安全保障政策。民调显示，对于解禁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出口，反对的受访者占到了57.2%，赞成的是37.1%。对于中东局势紧张所导致的原油供应不足，有70.5%的受访者认为日本政府应该呼吁节约资源，并且加强节能。
0: 有75.4%的受访者认为无需呼吁。此外，关于作为塑料原料的石脑油，有70.6%的受访者回答会因为采购不足而感到生活不安，表示不会感到不安的则是占到了26.3%。秘鲁选举当局在17号确认了4月份所举行的第一轮投票选举的结果。 由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以及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介斯胜出，那两人将会在6月7号进行第二轮的选举。根据15号所公布的总统选取计票结果，藤森庆子以12.08%的得票率领先，而桑介斯是以12.03%的得票率紧随其后。由于没有候选人得票过半，总统选举将会于6月7号举行第二轮投票。 现年50岁的国会议员藤森庆子是已故前总统藤森的女儿，她在计票初期已经领先，而桑介斯曾经在前总统卡斯蒂略执政时担任外长。两位候选人击败了其他33名对手，但两人得票率都不到20%，意味着两人必须在接下来时间要积极组建政治联盟，才能够在第二轮选举当中争取更多票数。
1: 稍后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广西柳州市发生了5.2级地震，有3人失联。一会儿见。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御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央台。

0: 特朗普警告伊朗必须迅速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并与以总理通话讨论再次打击伊朗的可能性。
1: 伊朗媒体指，美方回应伊朗提案时列出了五条苛刻条件，而美国媒体称，伊朗研究收取霍尔木兹海峡光缆通行费。
0: 以色列攻击黎巴嫩南部的多个城镇，内塔尼亚胡证实已经击杀了哈马斯的军事领导人哈达德。
1: 俄罗斯莫斯科州等地遭遇了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使莫斯科州。

0: 今年所遭遇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
1: 美国情报部门称，古巴获得了300多架军用无人机，并且开始讨论对美国发起无人机袭击。
0: 日本媒体民调显示，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下跌，过半数受访者反对解禁具有杀伤性的武器出口。欢迎回来，关注一下中国地质台网正式测定，5月18号的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南宁、河池等地有震感。截至18号凌晨的4点钟，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3人失联，转移群众7000余人。
1: 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
0: 据关注到，在广西河池市环江县，有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16号晚上的9点左右在过桥时坠入河中。截至17号晚上的7点30分，河池市环江县政府发布情况通报称，坠河遇险的15人当中，有5名生还者获救上岸后生命体征平稳，没有生命危险；有1名遇难者已经打捞上岸，另外9人处于失联状态。
2: 河池市环江县政府17号晚上召开新闻发布会，环江县委副书记、县长毛华慧等人通报了最新搜救情况。据介绍，过桥车辆坠河险情发生后，广西消防部门已调动42辆消防车、190名救援人员、16艘消防艇以及声呐、水下机器人、拦截网等75套装备跨区域救援。
3: 我们在江面啊也设置了这个拦截网，利用消防艇和声呐设备以及无人机，开展了多轮次的搜救。我们国家消防救援局也协调了上海消防研究所，调派2套航磁无人机设备，6人的专家小组，于今天下午到达了现场，对下游的江面开展这个金属航拍探测，继续全力的搜救落水失联人员。
2: 国家防总办公室17号派出工作组赴广西协助指导搜救工作。此外，发布会上救援人员还介绍了当前搜救工作面临的3大核心难点。
4: 一是强降雨引发河水暴涨，加之河道地形复杂，水流湍急，水势凶险，救援作业难度大。二是水体泥沙含量高，浑浊发黄，水下能见度极低，传统的搜救手段受限。三是搜救河段跨度大，整体搜救排查任务艰巨。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17号22时42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再来关注到的是，台湾新北市长选战掀起了主体性之争。那国民党参选人李思川在17号就重申了双北共治的主张，而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并不认同，并喊出要让新北市从卫星变为繁星，不要再以台北作为中心来思考。
5: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思川17日出席9份妈祖山城绕境起驾仪式，点燃骑马炮为选情祈福。李思川也向支持者喊话，期盼年底顺利接棒。李思川连日来以双北共治为主轴杠上民进党对手苏巧慧，苏巧慧则认为新北不应是台北的卫星城，而应让新北市卫星变繁星，言下之意不愿再绕着台北转，也要断开李思川与台北市长蒋万安的联合竞选战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澳门立法会17号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开放日，有大批的市民走进全体会议厅等地沉浸式打卡，了解立法会的运作。那现场还有选民登记服务、法律宣传摊位以及多场的文艺表演，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去感受一下。
6: 早上10点钟左右，澳门立法会大楼外面已经排满专程前来的市民，大家都想把握机会， 一堵平时只在新闻画面看到的议事殿堂。市民可以参观大堂、全体会议厅、多功能厅及委员会会议室等设施，现场还有议员及工作人员做讲解，同时设有多场学生文艺表演供市民观赏。
7: 我感觉好开心，同埋好期待。我平时见到佢哋系好严肃，但系我今日见到佢哋，我觉得佢哋好 nice 咯。
8: 其实我觉得呢度咧好大啦，而且今次可以了解到一啲公民嘅有关于公民嘅一啲知识啦，了解到立法会点样运作啦。其实我觉得好荣幸，都好高兴嘅。
9: 都希望咧，我哋啲市民啦，我哋啲选民啦，同埋我哋将来会成为选民嘅啲学生啦，都可以有机会嚟到立法会，令到立法会咧可以履行到一个立法同埋监督嘅职能嘅。都更加好，令到立法会咧可以起到一个沟通市民、联络市民同政府之间嘅咁个功能嘅。
6: 现在跟随立法会议员黄嘉伦的脚步，由他亲自带领参观。一进到会议厅，马上感受到议员开会时候的气氛。
10: 平时咧，我哋咧去表决嘅时候咧，我哋有几个制啦，一个咧赞成啦，一个反对啦，一个咧弃权咯。各方面的文具都在这里，尤其是我们有两本重要的我们的议事规则和我们的澳门的基本法，被我们随时要来参考用。而我们这个空间呢，就主要是讨论澳门关于澳门的财政方面的所有的财政的公共开支各方面的事务，都在这个会议发生。
6: 市民透过亲身走进来参观议员开会的地方，了解法律制定的过程，可以拉近立法会与市民的距离。
11: 行政共结局在开放日也有提供选民登记自助服务，让澳门市民真正做到认识立法、参与立法。凤凰卫视戴显阳、吴建明，澳门报道。
0: 在十七号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赢下了一场激烈的缠斗，包揽了本站两回合冠军，同时也为自己和车队拿下赛季十场比赛以来的第五冠。
1: 赛后，张雪表示，拿下第五冠会使总积分大幅上涨，张雪机车准备冲击年度的总冠军。那本赛季的 WSBK 一共是12站，第六站西班牙阿拉贡站将会于5月29号至31号举行。
0: 稍后回来将会关注的是香港特区政府启动埃博拉病毒的戒备应变级别，我们稍后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0: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关注一下财经方面消息。美国股市在上周冲高回落， AI 和芯片股热潮推动指数多次刷新纪录，但是地缘紧张、油价上涨还有通胀数据压力之下，周五出现明显的获利回吐，那全周小幅震荡整理。
1: 美股上周初延续近期强势，芯片股与 AI 概念持续发力，纳斯达克指数与标普500指数多次创下历史新高，道指一度重返5万点关口。但受中东局势影响，油价走高，通胀数据偏热，以及周五集中获利了结影响，美股三大指数周五全线下跌，全周涨幅有限或小幅收跌，结束连续多周上涨势头。累计全周道琼斯工业指数跌0.17%，收报49526点，反映科技股表现的纳斯达克指数跌0.08%，结束此前六周连升走势。标普五百指数仍微升0.13%，连涨七周，创2023年底以来最长连涨纪录。展望本周，美联储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公布四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市场关注联储官员对于加息前景的讨论。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也将在周四公布，周五则有五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具体公司方面，重磅科技股英伟达将在本周公布财报，同时包括沃尔玛在内的一系列消费企业也将发布业绩，市场关注通胀高企下的消费韧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亚太股市上一周初是声势凌厉，韩股几度创下了历史新高，但是并没有带动港股显著走强。周五更是跟随着外围市场走低，失守了26000点大关。港股市场周一到周四都呈现出了窄幅震荡的格局，恒指在26000点的关口上方反复争持，缺乏明显的上升动力。周五亚股出现集体回调，恒指也跟随下行，跌穿了26000点的关口。周线也转跌，总结全周收报在了25962点，累计下跌430点，跌幅1.63%。而展望本周，中国四月经济运行数据即将出炉，百度、网易等多家内地大型科企也将会公布财报。
0: 世界卫生组织在17号宣布，非洲国家刚果金由于近期爆发了埃博拉病毒疫情，已经进入到国际卫生紧急状态。本次疫情是由罕见的本迪布胶毒株所引发，尚无疫苗可用。
2: 非洲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6号就指出，本轮疫情爆发以来，已经出现了88例的死亡病例和336例的疑似病例。
3: 世卫组织17日正式宣布，非洲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警告称，目前掌握的感染人数及疫情扩散范围仍存在高度不确定性，这是刚果金历史上第17轮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卫生部指，关键问题在于此次疫情由较为罕见的本迪布胶型病毒引发，而现有埃博拉疫苗和药物主要针对的是致死率更高的扎伊尔型病毒，对于本迪布胶型毒株则尚无获批的有效防护方案，也没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法。世卫组织日前证实，病毒已蔓延至邻国乌干达，当地一名59岁男子于14日死亡，埃博拉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目前世卫组织已要求刚果和乌干达建立紧急行动中心，加强感染监测与接触者追踪。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指，疫情影响地区既包括采矿活动频繁区域，也涵盖人口密集的城市环境，加之靠近边境人口流动频繁，区域性传播风险极高。埃博拉病毒平均致死率高达50%，主要通过接触感染者的体液、血液或破损皮肤传播，可在短时间内导致人体严重出血和器官衰竭。根据最新防疫指引，确诊患者必须立即隔离，并在间隔48小时的两次特定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后方可解除隔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因应世界卫生组织将刚果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病定为了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香港特区政府宣布启动埃博拉病毒病准备和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截至目前为止，香港本地没有录得确诊个案。卫生署表示，根据世卫通报，这种病毒病目前没有专用的治疗药物或疫苗。那目前埃博拉病对于香港人口健康造成的及时影响暂时较低，香港将会采取一系列的防控措施，严防输入个案，包括在机场加强对由非洲抵港航班的旅客进行健康筛查，怀疑个案会立即被转接到公立医院进行隔离治疗，直到样本对病毒呈阴性反应为止。 卫生防护中心也会在所有入境口岸加强宣传和教育健康工作，那包括广播和海报来提醒旅客，向机场管理局和本地航空公司提供有关病毒的最新情况。
2: 从健康中国的国内实践到护航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对健康风险的应对举措，中国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率中方代表团参加第79届世卫大会，传递中方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承诺。
4: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开幕前夕，中方举行媒体见面会，代表团团长、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副团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贾桂德，以及国家疾控局局长沈宏兵等共同出席，介绍健康中国和公共卫生体系等发展及成效。雷海潮表示，中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已提升到33.7%，建成了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111万所医疗卫生机构中，基层机构超过50万所，提升了医疗服务可及性和公平性。
5: 未来5年还是非常可望可期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到2030年，在我们国家的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15规划当中提到，我们要使得中国居民的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
4: 雷海潮称，中医药在医疗服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全国年诊疗人次近106亿，其中20%为中医药服务，中国医学科研和创新药研发能力也在迅速提升。
5: 去年一年，我们在新药研发方面，这个仅仅是创新药的海外专利授权，这一项交易就超过了1356亿美金，应该说是了不起的成效。也可以说呢，中国研制的一些创新药品正在为全球改善健康而提供服务。
4: 沈宏兵介绍称，中方已联合多部门出台气候变化健康适应行动方案，建立高温、寒潮、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健康风险预警机制。
6: 今年国家疾控局还将发布气候变化健康适应社区行动指南，旨在推动指导基层社区共建强化气候变化健康韧性。
7: 中方表示，愿同国际社会共同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并强调将通过技术合作、资金支持、医疗援助和公共卫生经验分享，持续为发展中国家提升卫生体系能力提供帮助。放回是张博地，瑞士日内瓦报道。
0: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在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了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了汉坦病毒。这位患者在3天前出现了发烧和头痛等轻微的症状，随后被送医，其15号的汉坦病毒初步的检测结果呈阳性。16号被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部门通报为推定阳性，也就是疑似病例。该患者正在进行隔离治疗，而他的伴侣的检测结果为阴性。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发表声明称，尚未发现其他病例，所有高风险接触者都已经隔离，并将会继续接受当地公共卫生部门的密切监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来说，这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依然较低。那目前加拿大共有10人因为红迪厄斯号疫情在多省被隔离观察21天。
2: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东区当地16号的晚间发生了一起车辆冲撞事故，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奥克兰消防局就说，事故是发生在当地时间的16号晚上11时许，一名司机驾车撞上了多辆汽车和人行道，3人当场死亡，另外有5人重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肇事司机受到轻伤，事发之后他试图逃离现场，但是被其他的路人截停和抓住。事故的原因仍然在调查当中。
0: 另外关注到，根据墨西哥媒体报道，该国中部的普埃布拉州在17号发生一起武装袭击事件，造成10人死亡。普埃布拉州公共安全部门表示，遇难者包括了6名男子、3名女子和1名儿童，他们在特维钦坎市遭到了武装分子的袭击。稍后回来将会关注的是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的外围遭到了无人机袭击，一会儿见。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特朗普警告伊朗必须迅速行动，否则将会一无所有，并与以总理通话讨论再次打击伊朗的可能性。
1: 伊朗媒体指美方回应伊朗提案时列出了五条苛刻条件，美国媒体指伊朗研究要收取霍尔木斯海峡海底光缆通行费。
0: 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南部的多个城镇，内塔尼亚胡证实已经击杀了哈马斯的军事领导人哈达德。
1: 俄罗斯莫斯科州等地遭遇了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是莫斯科州今年遭遇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
0: 美国情报部门称，古巴获得了300多架军用无人机，并且开始讨论对美国发起无人机袭击。
1: 日本媒体民调显示，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下跌，过半数受访者反对解禁具有杀伤性的武器出口。